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非常开心的再次邀请到钟慧慈姐妹，她现在在我的部门担任病房的关怀探的志工。那今天会特别的再次邀请她来呢，就是你很难想象哦，她在身体的疾病上已经忍受了25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可是她却仍然愿意每周来到医院当中来关心这一些的病患跟家属哦，让我感到非常的佩服，也非常的能够想要透过她的生命经验来帮助全球听众朋友来了解，当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病症的时候，每天与这样的疼痛为伍，怎么样的能够来去面对，然后也能够来去适应这样的生活呢？所以再次的邀请他来，那我们请他来跟我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钟慧慈，很开心又再次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
0: 我们就是回顾到上一集哦，就是你提到当初就是得到了这一场病，然后本来不想跟很多人接触，几乎是都不跟人接触的。那因为朋友的一个鼓励，来到了教会的读书会。那你也在这当中成为了基督徒，也学到了在神学院的一些心理智商方面辅导的。好，那当你学到了这一些，还有后续你要怎么样的来去应用呢？
1: 那个时候我刚好在教会，牧者就给了我一个任务，就是当小组长。然后你知道当小组长，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然后，但是那时候我就开始，因为我们那个小组比较特别，他们都是慕道友比较多，所以我们是以阅读为主，
0: 是，
1: 所以以读书会的形式在运作这样。那时候，你知道我从一个不会读书的人，然后居然要去带，每个礼拜要去带读书，就角色转换，然后我的压力有多大，就是硬逼着自己去读，然后硬逼着自己要怎么样设计问题，然后让大家来参与，然后我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就每个礼拜都是我在带，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就慢慢就这样被操练起来，然后那时候我还是不是很会读经，
0: 那你们通常在读的是哪方面的书呢？
1: 都是属灵书籍，
0: 就是说所谓的属灵书籍，就是都跟基督教信仰
1: 有
0: 关
1: 的，
0: 对，然后比较是涉及到哪方面，生活还是婚姻家庭，还是属于一个人的生命呢？
1: 都有
0: 哦，都有。
1: 比如说成长神学啊，
0: 嗯，
1: 好多哦。我们那是有20-30本书，
0: 20-30本书
1: 嘛。我们每一学期读的书，我们都记录下来，或是古伦神父的，面对冲突的要怎么去解决这个冲突，
0: 对，所以大部分都是透过圣经的原则，然后应用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嘛。那每一次就是一周一次吗？还是
1: 一周一次？
0: 那多久的时间啊？
1: 2小时。
0: 哦，2小时哦。
1: 对，所以就这样子被也是这样慢慢被操练起来。对，那也慢慢也有一些姐妹陆陆续续也受洗，就跟我过去的路径就蛮像的，从读书会进入到教会。
0: 那当你成为小组长，那之后呢？你的身体疾病的情况是怎么样子？
1: 还是一样，其实就是痛，而且我那时候，其实我没办法走远路，大概有顶多200公尺就是我的极限。

0: 所以姐妹都知道我没办法，只要出去玩的，要走远路的那个，我都没办法这样。所以好几次有时候我们出去玩，比如到亲近农场，我只能大家去玩的时候，我只能坐在原地等他们这样。对，因为我也知道，我只要走进去，我可能就走不出来，可能要人家背这样子。然后有一次，有好几次。牧者，我们像去台北的阳明山二子坪，那条其实很舒服的步道。然后我常常是都坐轮椅进去，因为我怕走进去我就没办法，我没有我就走不出来。因为太痛了，太痛了。
1: 我不知道，就是说，在你诉说的这一个过程，我反而有一种失落感。
0: 为
1: 那
0: 什
1: 种
0: 么？
1: 失落，就是说，因为在上一集访问到的是，哇，先生带你去法国，然后现在是竟然靠近教会附近的阳明山啊，你却是这么近的路，美的路，然后就变成要坐轮椅，甚至自己也没有办法行走。我还能想象你在这方面的一个心理的调试，哎，你怎么想这件事情啊？
0: 其实那时候蛮会有一种孤单。就是你又不想麻烦别人，也不想因为你的行动落后而影响到别人，所以常常都我自己先做选择，比如说我不去，或者是我就在这里看看书这样，然后让跟大家去参与啊，去跳啊，去玩啊那种，我就没有参与，会走过，你会觉得生病，的。他是一个人要面对这种孤单，是别人没有办法，
1: 来去体会哈。
0: 对，没有办法体会。
1: 那你在上集有提到说，你有就是读了诗篇也祷告。好，那你在这当中，你觉得上帝有垂听你的祷告吗？
0: 有，不然我今天不会再走入溶洞。因为你知道，我刚刚说嘛，那200公尺是我的极限，所以我记得以前会跟着教会来溶洞当志，就是譬如说有什么圣诞节的，或者是报佳音的活动，我常常在溶洞的大厅这头走到那一头，对我来讲就好远哦。我们教会离我们教会下面有一个派出所，然后我常常都跟姐妹说，这段路好遥远哦，因为我常常要走下去坐计程车回家哈，或者是开车这样，所以我说这段路对我来讲好遥远哦。然后姐妹有一次就听到我的心声，她永远记得，她说。哎，那段你以前说这段路对你来讲好遥远，我说真的很遥远啊，就因为痛嘛，你就觉得你好，我觉得中间最好有好几个地方让我坐下来休息的地方，对。
1: 那怎么说上帝垂听你的祷告，你的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吗？
0: 哦，我是有一次，你知道我就很喜欢参加基督教各样的。不论是内在医治，然后后来我也正是教会有这个所谓僻静灵修，然后我参加的其实有2、3年，我常常都去那边有3天2夜的静修僻静，就一个人在一个小房子里，然后或者是要到大自然当中，我去了很多次以后，我就喜欢上这种安静的时刻，我觉得。那个时候跟上帝特别的亲近，我印象中很深刻。有一次我去的时候，他们都会给我们一段经文，让我们在房间里面安静的跟神对话。我很记得那一次，他给我的是12年血漏的妇人那段圣经。然后晚上我记得我在房间，其实那段对基督来讲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也看过 N 次了。我那天晚上又看了，我边看我就越看就越生气。
1: 生气。
0: 以前没有这样的感觉。那一天我就一个人在房间。

0: 就开始跟上帝吵架。
1: 嗯，
0: 因为我每看一段，我就是那个气就跑上来。他说12年血肉，嗯，然后我说上帝12年血肉，我都20年了。然后他写说，他到处求医，我说我也到处求医。然后他也花了很多钱，我也花了很多钱。我求了什么医？我说我不知道他是求了什么医，他花了多少钱。但是我的状况，我说我为了要医我的病，我求神拜佛，然后我还针灸啦哈，或是人家介绍的很贵的药。我就去买来吃哈，然后呢，甚至有人跟我说蜜蜂疗法，
1: 嗯，
0: 我说我连蜜蜂去蛰过耶，
1: 嗯，
0: 那个蛰一只就痛得要死，我还曾经一天蛰了20几只，
1: 哇，很痛哎，
0: 我痛到我每次蛰一两只我就会掉眼就哭，但是为了想要病好，我就忍痛，看我多能忍，
1: 嗯，
0: 那个连那个医生常常都说，哦，那个你很能忍哈。我说我很能忍，
1: 嗯，
0: 然后我说连蜜蜂我都忍过了哈，
1: 嗯。
0: 就是有一次，然后确实他短暂时间那个指数好像有降一点，
1: 嗯，
0: 所以我就越遮越多只，然后就是忍痛。我记得有一次一次就给我遮20几只的蜜蜂，
1: 嗯，
0: 痛到我那天差点休克耶。因为我那个好像嘴唇发白，所以那个应该是秘医吧，
1: 嗯，
0: 他说，你嘴唇怎么这样？我说我麻麻的，哦，好像他赶快给我吃一点药，
1: 嗯，
0: 我才休息一下才，
1: 嗯，
0: 才好。我就跟上帝说，我连蜜蜂都蛰过，
1: 嗯，
0: 我也很辛苦好吗？然后他最后呢，他也花了很多钱，我也花了很多钱，我就一直跟上帝抱怨我这几年的求医的过程，然后我说，最后他摸了你，你就好了。我摸了你多少年啊，你也没有医好我啊。我说啊，每次跟你讲都默默无声，然后那我到底要才要跟你讲什么？我好像第一次跟上帝这样生气，以前都会恭恭敬敬，觉得他是神嘛，然后就像个乖孩子一样在他前面。那天晚上我真的边讲我就边大哭，哭到我那个我自己带去那个那包卫生纸，我大概用掉了半包。
1: 哇！
0: 而且我在边抽那个卫生纸的时候，我才想到，莫非上帝帮我预备？因为我本来没有带那一包，我是临走前去 Seven 买个东西，然后那个店员说：“阿姨，我们这有多余的几包卫生纸，你要不要拿一包回去啊？”
1: 那么好啊，哪一家便利商店？
0: 我要
1: 去
0: 我们家那边的便利商店。阿姨，因为大家熟了嘛，然后阿姨，我们这有多几包那个卫生纸，你要不要带一包回去？我说免费的，说哦好啊，我就把那包带去僻静了，因为我刚好要出门嘛，我就带着，否则我就边抽想说这包也来的太是时候，就是当边抽边哭这样，然后哭完也没什么事啊，就是哭完，然后第二天那个灵修引导的老那个一个传道吧，他就问我说怎么样啊？他们因为我们都会谈话，他说怎么样啊？昨天跟上帝有什么收获吗？啊，我说我跟上帝在吵架，他说吵什么？我就把过程告诉他。然后他说结果呢，我说还是默默无声啊，他老是默默无声啊。然后他就说他就在听我讲，你知道等我这样讲完以后，我突然间闪了一个东西，很清楚在我脑袋里，就是那个回忆回来了，然后我就因为那个传道，我看他也看我在还在对昨天晚上在生气的事，他好像也不知道怎么接话的时候，我突然说：“哎，等一下，等一下！”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我说，我突然想到我以前20几年发病，那个医生告诉我说，你将来会坐轮椅，甚至会瘫痪在床，现在20几年过了，我没有瘫痪在床啊，我也没有坐轮椅啊，

就是我当时在第一门诊站着发呆那个时候，医生就是这样告诉我，我所以我心情跌到谷底。我那站在那个时候的那个景象，二十几年，我马上回来，我说，我没有瘫痪在床，我也没有坐轮椅，上帝医治我了呀。然后那个

0: 你觉得？我说他是一只我了，只是不是我想的那样子。然后我现在还可以走路哎，只是说我走不远，然后我也没有瘫坐在轮椅上，然后我就越讲越开心，然后他也很开心，然后就那个气氛就完全转化，然后当我说出上帝也医治我啦，我没有这样，我那天回来开始，我的信念里就已经告诉我上帝医治我了，我也非常相信上帝医治我了，因为我现在就是没有坐轮椅，我也没有瘫在床上，所以我就带着这样很开心啊，上帝医治我了，虽然我走路还是一拐一拐的，然后就没多久啊，应该过了一个多月吧，我们这个重大疾病每个月都要抽血检查嘛，然后那个医生说，我们的医生很好玩，他说哎，你的指数正常了耶，我说哪可能，二十几年也从来没正常过，我根本就不想管他了，他说可是他就是正常了，然后我说那代表什么，我已经手也变形了，然后我现在走路还是这样，那好像好了，那就代表什么，他说代表火山袭了啊，就是火山袭了，就是你的病程可能到一个就是熄火了啦，
1: 就是好像没有，就是没有发炎了啦，
0: 对了，
1: 对，
0: 然后那时候他就说，你就以前每一次抽血我都期待那个指数可以掉下来，可是二十几年真的没掉过，然后这次居然要告诉我他就是正常了，我还有点不太相信，然后我说那又怎样，反正我都这样了哈，然后我还是回去，但是还是开心听到他就是像洗火山一样，就没想到过了又再过一阵子吧，我记得那是在疫情期间，然后我就有一次在躺在床上，因为我不能散步，我也都不能动，都不太能运动。有一次我在床上做伸展操，以前做到右脚的时候，我都因为会痛，所以我都省略，然后或是做到一个程度，我就不会做。我那天居然一弯啊，居然可以弯呢，躺在床上可以弯，我在想怎么可能还可以弯，而且不会痛，最主要是不会痛，所以我才敢弯。后来我就站起来走，真的不会痛哎，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不痛的，我完全没有印象。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我想既然他不痛，那我就要我想要正常走路啊，我不要一拐一拐的走，我就开始在家，我先在家里走，就是像正常步伐这样左右左右这样走，但是后来我就胆子大一点，我想出去走，我就跟着从五六百步开始，在马路上五六百都是几百步起跳这样走，然后刚开始走我都会忘记我右脚其实是可以弯，然后我常常要透过我的大脑说你的右脚可以弯了，然后你要记得弯，不然我走着走着脚又打直了，所以我常常都要先告诉大脑说你可以弯了，你可以弯了，然后我又再正常走啊，走着走着又变成直打直的，会忘记你好像在学走路，
1: 是
0: 就这样从五六百慢慢一千，然后一点一点真的在学步走，然后我现在可以走一万步，
1: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真的是太高兴，就是那十二年血肉的妇人的神迹，其实也发生在你的身上。其实当你在讲这些过程，我就一直在想，在圣经里面提到，就是得到医治的，就是耶稣来为他按手祷告等等，然后耶稣都会说：“因为你的信救了你。”对不对？就是因为对耶稣基督啊医治他的信心，因为你愿意相信，你也愿意信靠，然后他就说，因为你的信心医治了你，好救了你，所以我就觉得哇，真是太神奇了，完全符合圣经里面然后得到医治的这样的情况。
0: 我当初没有看到这一句，女儿，你的信救你，我只看到。

0: 识的他居然没意思我，我就开始跟他吵起来。所以我意思是到了上个月，我又再次把这段圣经完整的看了一遍，我才看到最后一句：“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我好感动哦，他称我为女儿。嗯，然后据说好像圣经里面我有讲女儿，然后好像就这一段，是不是？我不知道有人这样告诉我。我觉得你的信救了你，我就真的很感谢上帝。
1: 对，因为我觉得刚刚在听你描述的过程，你把我是感觉在当下你可能把从母腹当中之后你有记忆的你觉得你受的委屈受的伤害一次全部那些压抑全部哭出来了、
0: 嗯、
1: 全部哭出来了，老实说也把真的是隐藏在这种心理灵理身体的全部的毒素也都排出来了。
0: 很好的诠释，毒素都哭出来了。
1: 对啊对啊，因为在我认识的台大医学院的教授也是我很好的朋友，他的确有提到说呢，当我们的情绪是负面的时候，他就身体就开始有这个毒素出来了。好，所以也就能够回应到在圣经所说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觉得也可以让听众朋友来参考。我们来听一首诗歌。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

0: 刚刚我们听到，哇，好神奇哦！惠子姐妹这么多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竟在一场跟上帝的这样的吵架当中，哭泣当中，然后也惊觉到世上神是有在医治他了，而且他可以从本来走个200步就觉得很累了，现在已经可以练习到走10000步了呢。好，那有这么样的奇迹式的变化，那你怎么样的来去规划你后续的生活呢？
1: 其实那时候都是以教会生活为主，所以因为走不远嘛，所以你也不敢往外去做什么，像人家要去宣教呢，你也不敢去，怕连累了别人。然后后来来荣总是因为有几次，我记得有一次圣诞夜我来荣总报佳音，跟着教会来报佳音，
0: 是，
1: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办完，在荣总报完佳音，他们接着要走到外面去，走到也是蛮远的地方，那因为我没办法走嘛，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还不认识建轩牧师，但是建轩牧师有说，我待会要去探访几位病人，就在中正楼。那如果你们愿意留下来的，然后欢迎跟着我，所以我就留下来，我还跟几位弟兄姐妹留下来跟着牧师。然后我印象那天晚上，因为是圣诞夜，哦，我们已经唱了很多的平安夜，我们到的。牧师带我们到一个病房，刚好是一位临终病人，一位父亲，然后他的儿女都围在旁边，然后牧师就说我们来为他唱诗歌。我记得那个临终病人已经陷入昏迷，然后我们大家为他唱平安夜，我觉得那个当下我说不上来的一种神圣感，就而且你唱了那么久的那么多次的平安夜，我觉得当下好有意义哦。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一首平安夜来陪伴这个家人，然后尤其这位临终的父亲，我想他应该听得到。然后我当下唱又配合那个情境，我觉得这打从心里唱平安夜。那个，然后我有听到建轩牧师，我已经忘了当下如何为这个家庭祷告，但是我觉得那个祷告好美哦，我个人当下是被很触动的，然后但是我不能走嘛，然后我那时候对病房探访这一块有一点点小憧憬，但是我觉得我不敢奢求，因为那个常要走很多路哈。但是后来有参加建轩牧师的一些课程，我有去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我就先了解。后来就遇到疫情，疫情，然后又要什么打针啊？
0: 对，那时候医院有规定，就是要
1: 对
0: 打那个三剂的疫苗。
1: 对，然后那时候我只打了一剂，然后所以我完全不符合规定，因为我打一剂，我身体就很不舒服，所以我再也不敢去动打第二次，所以又不敢进来进一步进来荣总。那时候应该荣总也没有也停止探访嘛？
0: 对，那时候就是你知道那种起起伏伏，一下子又有几个人，然后就是有染病嘛，然后会随着这一些的疫情的这一个控管的程度，然后来决定到底我们在临床关怀的志工要继续的进行，还是就是可以再恢复。
1: 是对，后来就是疫情比较缓和的时候，我自己也在考虑，我其实我挣扎了很久。那时候因为又慢，我已经在学走路了哈，就是一直越走越进步。然后我在想，我既然现在可以走那么远路，荣总在荣总走路对我来讲应该不是问题了。然后呢，又加上我很想给自己。你知道当组长久了，因为我也当了6年，我就很想转换一下跑道，然后会可以接触。我是一个很蛮内向，我不太敢跟陌生人说话，好像你也想要去挑战这样，然后又对病房探访，我觉得我走过来的心路历程，我不知道会不会给人家帮助，所以我也挣扎很久。一方面我挣扎的点就是

0: 重大伤病的人、重大疾病的人，我们再把自己投入这么高风险的环境，然后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1: 嗯，
0: 这个是我考虑的一个点。再来一个，我个性上的限制，这也是我考虑的点。你知道，就是考虑很多，然后让你动弹不得，很难过，很痛苦。哎，我就是在挣扎这些东西，然后你会想说。哎，万一我做才做几个礼拜就不做了，会不会也很丢脸？就是这些都在想。后来有，我就常又跟上帝祷告啊，我到底要怎样？我怎么那么犹豫不决？
1: 嗯，
0: 这样。后来有一次，我是听到一个 podcast 的说书人哈，他就说他在做这个要做这个播客的时候哈，他考虑的点也是他能做多久啊？啊，会不会做个几集就收掉了？啊，会不会很丢脸啊？啊，这个他的点完全跟我的点是一样哎。
1: 怎么跟我要成为那个这个节目的直播人的心情是这样？
0: 所以我们每次挣扎的点都很像。然后我就听他，我就很注意听，那他怎么突破的呢？他说，后来他说。我如果我永远在考虑这个点，我永远就走不出去。他说后来他说，哎，我只要做三集，我就比第一集进步。我只要做半年，我就比第一个月的时候进步。这样好，所以不用考虑到太。你要做一辈子吗？他说不用考虑那，如果你要考虑，你一下就考虑个十年，那你的压力当然就很大哈。他说我只要，他说我只要做个半年，我就比一年前进，半年前进步。
1: 没错。
0: 哎，这个点很这样的思考点。
1: 嗯，
0: 我说对呀、啊，那我就去做，然后我做三个月，做三个月，那我一定，三个月我可能会看了。好，譬如说我看30个病人好了，然后我一定比看第一个病人进步很多嘛哈，然后一定会累积一些东西嘛哈，我就带着这样的心情，我就进入到荣总职工。
1: 那你从学了就是有包括我在训练的灵性关怀的初阶课程嘛，那。你还跑到林口长庚，因为当时我在帮他们上，灵性关怀的进阶，也就是进进的课程。那在这两个课程当中，对于你应用在临床上，有没有觉得的确有些过去是你没有留意到的？
0: 有哦，像进进牧师，我觉得很多次我们过去很就是我们很疏忽，尤其我们在教会。大家姐妹久了，然后你会发现你就认识神学，所以你有时候要听人家谈话，你要揪人家的缺点，蛮容易的耶，要把它揪出来，然后你要发现人家缺点，其实还蛮容易的，所以你很容易想要揪，把人家缺点纠正，但是来到荣总，被训练哈。我第一个听到的讯息就是，不要想要去纠正病人，因为来自不同的环境，他已经塑造成这样，你不要想去纠正人家。比如很多啦，就你就会发现有些人想纠正，不要戴那个项链啊，这个你现在是基督徒，就不要戴那个项链，就很想就是你会看到这些，你就会发现你。这点会比平常比以前来的更注意。第一个就是不去纠正人，那不去纠正人还要说什么呢？就完全没有办法说。后来建岳牧师跟我们说，你要去强化他们正向的东西。尤其有一点我很认同，就是说因为荣总有很多是过去都在为国献身的军人，他们一定有很多。为国为家那种献身的地方，你要去强化他们这一块，你要把他们好的记忆找回来，
1: 对，
0: 让他们是感受到他们是被爱被尊重的，这样这点我非常感动。对，
1: 那在这段时间你还记得你来了多久吗？
0: 哦，刚好这个月是第8个月，

0: 我没有在数馒头。
1: 不错不错，从三个月三个月，好，然后到现在
0: 进入第八个月。
1: 对，那在这八个月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在这个关怀的过程？
0: 嗯，有诶、欸，有好、嗯，其实有好几例。然后，因为我这个之前我又有在练习文字书院创世纪文字营的当练习生哈、哦，所以我看到很多其实都可以把它写下来，只是我还没有那个动笔的那个意念还没有很强。嗯，但很多都很值得我可以把它写下来。像你会发现。有些人第一次不会理你，然后但是你第二次你又带着你就想跟他多聊聊天这样，然后带着一个虽然我们戴个口罩，但是我们的眼睛是带着笑意的这样哈，然后我发现人家会喜欢跟你多聊，不会讨厌你这样哈，然后我们就会多问一下这样，然后第一次有时候没理你，第二次去他就可以很敞开的跟你讲，然后我会从你会发现我又可以从他们的谈话里面又找出切入点，再多问一点，深问一点，然后他们就可以甚至会把他们小时候发生的事情啊，甚至有人会把他小时候。像我今天去探访也是，他会把小时候他烫伤那个全身的伤口，他会亮出来给你看。我觉得对一个女生，年轻女生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他愿意告诉你他的伤，他不想让人家看到他这些伤。然后甚至有女生说他为什么会生病，他原生家庭给他怎么样的伤害。他都愿意告诉你，然后我发现我很沉浸在他们的叙述当中，然后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听故事嘛，然后我也很容易进入到他里面，然后当他们愿意这样说，我很愿意听的时候，我突然给他们，我觉得我发出的祷告就会不一样，然后我那时候就会，我觉得就。你了解圣经有一句话叫深渊与深渊的响应啊，我以前老是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可是当我真正在病房探访的时候，你当他愿意敞开他一些内在挣扎或者这样，然后我也很愿意投入倾听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发出的祷告，我觉得比我平常很表面的祷告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会更多了解圣经的内涵，什么叫深渊与深渊的响应，就是这样子。然后我有跟回去，我有跟姐妹分享，我说，荣总的服事让我更想要去回去再好好可以读圣经的时候就好好读圣经，因为那是我的子弹啊，上帝的话语是我的子弹。我说我们在上面前线打仗是需要子弹的。
1: 对对，
0: 这是一个很正向的循环。
1: 对对，我觉得就是听到了你这些的历程，包括决定要来加入在我们的团队里面。的确是有很多的挣扎，但是我也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说，对于慧慈姐这一位愿意来到这边做协助的，她真的非常的用心。只要是有病人家属可能需要什么，好，那就算是一个就是热敷垫或者是一个薄薄的棉被。因为有些家属他带的不够，他都可以就是中午回去在家里面再拿一套过来，然后下午又继续给我。我真的觉得说这个不仅是多陪病人家属一里路啊，可能都二里三里就一直陪下去了哈，让我非常的感动。也透过他的生命的经历，让全球听众朋友也来想一想。自己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有没有像他一样的困难呢？那愿不愿意学习他，尽管忍受了二十几年的这样的病痛，但仍然能够来把握住上帝对他的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刚我们从慧慈姐妹的生命的历程，然后看见她现在成为一个医院的助人者。其实在访问的从上一集到这一集啊，其实也蛮想问说，走了这个八个月在医院里面。有没有让你再想想说，哎，我怎么会现在在荣总？怎么人生竟然会走到我现在是助人者？
1: 助人者到我真不敢当，因为我过去也被很多人帮助，
0: 是，
1: 尤其刚刚牧师说那个小棉被啊，病人需要的，我记得是一位国外回来的

0: 师母吧，他陪伴人其实也很辛苦，
1: 嗯，
0: 所以他的腰已经在睡又睡得不好，在医院睡得不好，嗯，然后又陪伴先生，所以我就给他找了那个靠就是那个护腰的东西，
1: 嗯嗯，
0: 然后这些其实我都没有，我都是在我们小组跟姐妹发出这样的说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东西，姐妹就很快就给就提供了这样子，
1: 嗯嗯，
0: 所以我说真的是互相帮助互相支援，
1: 嗯嗯，那从这个帮助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从这个资源里面啦，好，那你有没有想到说问神啊为什么会得这一场病啊，
0: 嗯
1: 嗯，那这二十几年的辛苦是为了什么，
0: 嗯
1: 嗯，
0: 就为了认识创造我们那一位神这个好像上次我们一位姐妢才问过我，嗯，她说慧慈，如果你没有得这个病，然后你没有发生这些婚姻中的事，你会来信这个神吗？我说我不会，嗯，我马上说我不会，因为我觉得没需要啊。
1: 嗯嗯。
0: 那个时候我什么都有，我干嘛要信神这样，
1: 嗯嗯？
0: 然后我说完全不会，嗯，但是但上帝的做事方式就是很特别。他会在我们的我们重视的那一块里面，他会把我们扭回来用一些生命的风暴，就是生病这件事，
1: 嗯，
0: 而我也因为生病让我更了解自己，否则我不会想要去了解我自己这个人，欸，
1: 嗯，
0: 然后也因为生病了你会发现我过去好多都没有该说的话你也没说，你就是一直挤，嗯，一直往里面挤，一直往里面挤，然后你好像这个人你这个人就不见了是吧，嗯，然后我最近我就非常的明白什么叫舍己，哦
1: 嗯，
0: 以前我总认为，哦，我们就是要帮助人要帮助人，其实我现在对舍己这个有更多的领悟，就是我们舍己之前我们要先认识自己，
1: 嗯，
0: 或许我们过去有很多的创伤，那我们还没有照顾好，我们就要想去帮助人，
1: 嗯，
0: 那个往往都不长远，嗯，就是而且你后来走出来的可能都是比较律法，就是比较表面的，
1: 嗯，
0: 表面的爱人这样，那神要我们舍己是要先把自己那个己找出来，健全的自己建立起来了，我们再去舍，
1: 嗯，
0: 舍给别人这样，嗯，这个对我是对圣经最近的新的认识是这样子，我会觉得这样做起事来，你好像知道真是这什么叫为上帝而做，然后以前我也在做，我也觉得我为上帝而做，可是做久你会累你会乏，嗯，你会疲倦会不想做这样，
1: 嗯嗯，
0: 我觉得那个是可能忌惮太多了，
1: 嗯，
0: 所以现在反而就是放手啊，然后我发现现在做起来是轻松的，
1: 嗯，比较是能够从在我们课程当中首先就要强调的自我关怀
0: 啊，对，
1: 对不对，就是在这当中先把自己的身心灵上的这一些的重担然后也去检视自己，然后再去求助医治跟帮助，这样才有办法来更多的来帮助人啊，嗯，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有没有什么你想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勉励的，啊，还是说一说祝福的话，啊，嗯，
0: 祝福的话好多，啊，那就像我今天我常常会我常常会跟人说我过去我都觉得为什么让我一个人好好的一个人得这个病哈，
1: 嗯，
0: 然后我现在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我对我去探访病人来讲，反正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
1: 嗯，
0: 啊，比如有人，就是正在复健当中，他很气馁，然后我告诉他说不要气馁。我发觉我过去

0: 去所走的路啊，很多都可以给他及时的安慰。我说不要气馁，这个都是过程。哦，我说我过去走路，就只能走这样一点点路，我手指头指得到的地方，我现在可以走万步。哈，我说就是可以祷告，这样我就这样，我会给人家就是会慢慢的带到信仰当中。对。
1: 我曾经被你的服侍，就是前阵子很感动，就是病人竟然看到你，然后就会不禁的落泪这样子，然后也曾经就是你才刚来到办公室，在那边整理资料，然后突然就有人要寻求我们的关怀慰问，诶，结果呢，他所说的病症竟然就是跟你一样。对，然后你就及时的就会说，哦，我也是这样子的，哇，然后就让这个病人的表情就非常的惊喜，但是也在这当中，你们两个就可以互动起来，然后你也的确是真正的关心到他的心坎里，心坎里，我想人跟人的相遇是非常的特别的，那我觉得透过不论是上集或者是下集来去访问到惠慈姐妹在这当中的历程也可以让全球听众朋友，哎，真的要不要放弃自己然后记得身边如果有教会的话可以去，甚至可以就像他一样，勇敢放胆的来跟上帝吵架。我不知道我说这样的话回去会不会被上帝打屁股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的确，许多时候那一份的隐忍，然后顾全大局，都是非常好的品德，但相对的也会让自己的心灵受伤。我们的确是需要有一个好的抒发的管道，而这个管道要正确。那也鼓励大家用正确的方式帮助你自己。那也别忘记了，不论是诗歌，不论是诗篇，或者是如果真的有类似的读书会，都可以让你去看一看神的原则是什么。盼望每一位全球听众朋友都能够走在神的祝福的道路上。如果此刻你正好在一个关卡当中，愿这一集能够帮你推开那一扇门，能够看见神的光会在你的信靠底下，能够引领你走出这样的困境。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拜拜。
0: 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呢，其实呢听这个节目名称呢就可以了解我们节目的属性是什么了啊。常言道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家中如果说有一位长辈哦，他的人生智慧呢，可以提供晚辈、提供后辈有许多的参考的价值哦。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希望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样从我们长辈的身上获取人生的智慧。同时呢，在我们当中节目里面也想要聊一聊，怎么样可以更多的和我们的长辈有良好的互动啊。怎么样可以更多的呢来了解长辈，并且呢知道长辈的需要，跟长辈有良好的沟通。所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会谈着相关方面的一些话题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关于长辈他们的身体状况可能的发展，后辈是否是了解的这个问题哦。其实这个年纪大了呢，身体呢都是会有些病痛的啊。但是做晚辈的呢，是不是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呢，可以注意到、关心到长辈的健康状况呢？啊，比方说，像很多长辈啊，他们因为不喜欢去看医生，他们很怕去看医生哦，就耽误了病情哦。特别是像一些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所谓的三高，这些三高有可能呢是在可能中年的时候呢就已经陆续出现了，但是因为从来呢没有呢去注意到自己的血压，也没有注意到血糖，或者是所谓的我们常说的血脂肪，没有定期的去做一些身体检查哦，所以也并不晓得自己的指标其实是不符合的，是不合格的哦。但是我们晓得这个长期的血压高对于心脏是非常不好的，容易中风。同时呢，血脂太高、血糖太高，像这个血糖太高就会有糖尿病的问题哦。所以很多时候长辈其实他们如果在比较不愿意去看医生的状况之下，这种固定的身体检查，我是认为做晚辈的呢，应该要鼓励长辈去做身体检查，并且呢，要带领着自己的父母亲，让他们不要怕去医院，不要怕去看医生哦。那其实有很多的长辈呢，他们有一点鸵鸟的心态哦，想说不去看医生呢，就不晓得自己有什么病嘛，没有病也就没事了哦。他们很害怕说去医院哦，然后呢，万一检查出什么毛病来会很麻烦哦。他们觉得反正自己好好的嘛。所以像这种家里面如果这个有一个血压机的话没事呢，给长辈量一量血压，帮长辈量血压。这也是子女可以做的呀，那还有就是说，像这个长辈啊，这样子的免费的健康检查其实从我们50岁以上呢，或55岁等等到不同年龄的时候，政府都有一些免费的健康检查。这些健康检查呢，其实真的是不用白不用哦，我们要尽量去使用，让这个健康检查至少可以检查出血压啦，或是血脂啊，有没有胆固醇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血糖的问题啊，像这样子的了解，就可以避免很多后续的悲剧哦。因为这个健康病呢，是老年人最常见的健康问题哦，所以我们今天想要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关于这样子的银发族的这个健康的危机啊，什么样的健康危机是做儿女们的可以事先帮我们家的老爸老妈去做预防的，帮助他们去做预防的，这是子女可以做的啊。好，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聊。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大家好。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最近呢要谈的话题就是怎么样更多的了解我们家里面的长辈，他们身体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刚刚在节目里面有聊到，很多的长辈呢不喜欢去看医生啊，不喜欢看医生原因是因为觉得说，哎呀，去看医生的话就会有病了啊，不看医生就没病，看了之后就有病哦。其实很可惜哦，如果呢长辈可以呢定期做健康检查的话，他就可以预防很多的这种慢性病变得更严重的问题哦，比方说像血压的问题，如果我们早一点能够了解是有高血压的问题的话，就会减少很多心血管的疾病或是心脏的一些疾病。同样的，像糖尿病的问题也是一样，如果呢早期就发现了有糖尿血糖太高的问题，如果糖尿病早期发现，那血糖呢不会呢就是说还那么严重的状况就发现的时候就开始治疗的话，其实就不会呢到最后呢已经出现了身体很严重的状况了哦，才发现糖尿病哦。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有些并发症啦，比方说糖尿病对健康的影响很全面嘛，有些并发症像是视网膜的病变呢，视网膜病变就是会失明的哦，还有肾脏的病变哦，心血管的病变等等的哦。所以呢像这些所谓的慢性病，如果说我们可以早一点就知道父母亲他们的这种指数是不对的啊，早一点去做治疗的话，其实它就会差别很大的啊，那这样子的死亡率也会降低很多的啊。所以像这个糖尿病啦，高血压也是一样的哦。血压呢基本上年纪呢越大呢就会升高了，男生呢大概40岁左右，女生在35岁左右就会慢慢升高的哦。那么这个舒张压的话则是随着年纪增高的这种幅度比较不明显，但是是会在35岁的时候开始上升哦，到55岁的时候就会慢慢和缓了哦。所以呢如果呢收缩压是160哦，舒张压是95的话就是高血压了哦。那其实现在呢更严格了哦，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血压的这种标准的话更严格哦。有些是认为说你140啊哦，或是90以上就是高血压了哦。那血压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很需要控制跟注意的。

我记得哦，我母亲啊，她就是有高血压的问题啊，可是她从来不晓得自己有高血压。我母亲今年已经快80岁了，但是呢，她呢，在该60、70岁的时候呢，她就常常会觉得她肩颈很紧，肩颈酸痛，但是呢，她也没有什么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所以从来就没有想到自己血压高的问题哦。就有一次呢，我妈妈呢去参加一个这个所谓的老人的活动。那参加这个活动之前，要先帮他们量血压。结果没有想到呢，一量之下发现她的血压居然200多，真的是太吓人了哦。所以呢，这个办活动的这个社工我就说：“哎呀，哎呀，这个阿姨呀，你要不要赶快去？我们帮你送急诊好不好？帮你送急诊哦，你这个真的太危险了啊！”我妈妈就说：“没有啊，我没有什么不舒服啊，为什么要送急诊啊？”所以完全不晓得哈自己高血压的问题啊，那真的是好危险哦。所以呢，这个随时有可能会有这种中风的危机啊。那因为我们的整个血管啊，如果说在这个没有弹性的状况之下啊，或者是呢本身呢血管呢有一些这种危险因子的话，高血压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哦。那在老人家呢，他们健康检查的这种需求上面，做子女的真的需要去推动他们，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哦，可能家庭要做健康检查的话，就是像公司行号他们会定期的，可能每年帮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员工做健康检查，好，那这个是比较知道的。可是很多的长辈，他们退休了，他们退休了之后，他就没有做健康检查了，知道吗？但是呢，如果说呢，不管这长辈看起来多健康，基本上他如果就算他没有什么不舒服，也需要去检查血压，定期的去检查血压，定期的检查血糖，还有血脂哦，这些都需要定期的去检查的。在中年呢，50岁之后，其实就需要定期的来检查血压、血糖跟血脂哦。不管年轻的时候我们多么健康哦，中年之后这些东西都慢慢慢慢的哦，可能这数字会改变，像。50多岁的朋友，如果你血压、血糖、血脂刚刚开始慢慢的变高，而且已经超过标准了，但是自己不晓得，那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嘛，初期都没有感觉啊。血压高很多时候是没有感觉的，然后这个血糖高初期也都是没有感觉的，没有感觉啊，哈，所以就不会晓得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哦。那我们常说比较严重的疾病。什么癌症啦，初期也是没有感觉的，对不对？但是大家就会怕说，哎呀，癌症那个初期的话要注意，要小心哦，不要早期发，只要早期发现就可以早期治疗嘛，哦。同样的呢，像这个血糖啊、血压呀、血脂啊这些，如果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对于这个晚年的生活的品质哦，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哦，会有很大的改善哦。像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啊，死亡率呢，哈，比同年层的高2.5倍，而且70%是死于心血管疾病。所以，糖尿病的病人，这糖尿病血糖的控制，如果早期发现，他就能够早期投药，之后他的血糖就会控制住。只要他的血糖控制住的话，就不会有后面的并发症。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控制好血糖。很多人身体开始不舒服的时候，他的血糖已经非常高，高了非常的久，整个人的身体的器官都浸泡在这样子的，在这样的化学物质当中哦，就会造成很多的晚期的时候就会造成很多的并发症，并且那个时候的死亡率就相当的高哦。那同样的呢，除了这个血糖啊、血压呀、血脂啊这些呢要注意之外哈，还有就是骨质疏松症。其实我们哈在家里面哦，也要鼓励长辈们去医院去测量骨头的年龄，测量有没有骨质疏松症。通常长辈就不会去想要去做这个测量哈。其实呢，就是。

12%，这就是骨质疏松症造成的、啊。骨质疏松症的患者、哦、通常呢都没有什么样的感觉的，可是通常第一个发生的症状就是骨折，特别是什么脊柱体还有髋部的地方，我们的这个髋关节的地方的骨折。年纪大的时候有时候说啊，很容易骨折，怎么突然骨折，那就是因为长期的骨质疏松症。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事先去医院做检查，事先鼓励我们家的长辈老人家去医院检查你的骨头有没有骨质疏松症，你骨头的年龄现在是多几岁，有没有骨质疏松症，如果有骨质疏松症的话是可以治疗的，是有这种药可以让骨头疏松的地方让它怎么样变得密合的，这是有药物可以治疗的啊。但如果平常没有注意可能有骨质疏松症的问题，平常也从来没有去检查我们的骨质的状况，然后就突然骨折了，那个时候呢骨头已经非常稀疏了，非常松了，那个时候再要来治疗就很麻烦，很难治哦。所以总是要去在中年以后就要开始注意了哦。然后呢退休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哦，不要因为退休了之后没有办法有每年的健康检查就忽略掉了这个状况哦。所以呢骨质疏松症的检查然后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哦。当然呢如果是有运动习惯的人呢也可以减缓骨质疏松症啊，可以减缓这个骨质的流失啊。那35岁之前要多补充钙质啦啊。那呢过了35岁之后呢只能够尽量的避免骨质流失啊，还是每一天要吃这个足够的钙质来弥补。然后有运动习惯的人也能够缓解这个骨质疏松症的流失啊。

讲到这个骨质疏松症呢，梁慧呢也要提醒自己啊，可能我也要去做一下这个骨质疏松症的检查啊，因为呢，我有做注意自己的这种所谓血糖，然后血脂，然后呢血压，这些都会定期要去注意的啊，要去检查的。可是这骨质疏松症好像我很多年没有去检查了，所以呢，我要来做检查。我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那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哦，长辈很容易有失眠的问题。65岁以上的长辈失眠的比例哦，是年轻人的6倍啊。失眠的原因呢，除了怎么样身体不舒服造成的失眠之外，很多是心理上面的问题啊，心情不好，比方说丧偶啊，儿女不在身边，担心经济问题等等。其实很多人会以为说老人家睡得少很正常，确实老人家睡得会比年轻人更少，但是其实老人家每天的睡眠也至少要睡6个小时以上啊，对不对？也至少要睡6、7个小时。所以说老人家如果有睡眠问题的话，这个部分的话做子女的也要去关心一下，就是可以了解一下父母亲是不是有睡眠的障碍。像有些长辈他可能不会讲他身体哪里不舒服，就会自己忍耐，就想说不要麻烦小孩哦。那如果说他会自己去看医生那倒好，有些长辈也不看医生也不跟小孩子讲，然后呢就每天失眠这样子哦。所以呢我们是希望说，如果说我们做儿女的主动去问一下爸爸妈妈睡眠状况好不好，有没有失眠的问题，主动去问，那可能长辈他们也比较愿意去讲哦。那这种失眠的问题就要了解说是不是有疾病药物的问题啊，或者是日常生活的习惯哦，有没有可能是白天都没事做，白天睡太多了，有没有可能呢？还是说是不是因为喝茶还是喝咖啡等等的哦？那其实药物治疗呢是可以有效的来解决睡眠的问题了哦，但是呢还是要去看医生哦，不要自己随便吃药哦。有时候老人家也很喜欢道听途说，随便去买一些什么偏方啊，人家介绍的什么样就吃哦。但是有些这个吃下去的这些药物哦，或者这些成分是什么，他们自己都不晓得。那其实做儿女的呢，也要多留心这个部分哈。那么再来的话就是，老人家呢会有很多肠胃的问题，肠胃的问题哦。那这个肠胃的问题啊，常常会困扰很多长辈。比较常出现的问题就是消化不良、胀气、便秘等等了哦。老年人呢，便秘的情况非常的普遍，大概是年轻人的5倍哦，5倍之多。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长辈的肠道的蠕动变慢了啊，还有可能纤维摄取的不够。

不足够哦，再加上呢，老人家常用的一些药物也可能会影响这个肠胃的活动哦，比方说抗忧郁剂啊、制酸剂啊、利尿剂啊，甚至有些高血压的药等等，都可能会造成便秘哦。所以除了呢，多补充水分，多吃纤维哦，用手掌按摩腹部能够有些帮助哦。像这种肠胃障碍，可能也是很多长辈哈、哦、难以启齿的问题哦。那还有一个长辈呢，他们的视力哦，就是会退化哦。那老人家常见的问题就包括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等等的哦，或者是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哦。那其中呢，又以青光眼还有黄斑病变影响最大哦。那这时候可能会造成失明的哦，那都是要很注意很留心的哦。那这个慢性的青光眼呢，会慢慢的侵蚀哦视神经，等到视神经哦视力降低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视神经就已经功能就变得很差了哦。所以呢，要鼓励长辈或者是已经是中年人的朋友们，每年定期的去检查眼睛，检查眼睛什么呢？眼压，去检查眼压还有视力。那我们的眼睛呢，如果去检查这个眼压跟视力，就可以做一点预防的工作哦。像台湾紫外线对视力也会有伤害的啊、哦。如果能够佩戴隔离紫外线的太阳眼镜啊，同时呢，多补充维他命 C、维他命 E 等等的啊、哦，多吃一些含有叶黄素的，像橘子啊、柳丁等等的这种蔬果、哦，多吃一些这些会很有帮助。那或者会需要适度的补充一些维他命。那在长辈呢，这样子的这个危险的情况当中，有一种就是跌倒的问题啊，这也是很多做子女的觉得比较不放心的啊。跌倒是很多长辈他们会出现的状况。其实这个跌倒哈，对老人来家来讲，伤害是非常的大的。在美国呢，65岁以上的独居老人发生跌倒的几率是30%哦。这个长辈啊，跌倒呢可大可小，严重的时候就是卧床了，失去生活能力了。所以做子女的也可以去注意一下家里面空间的规划，父母亲呢他们所使用的房间、厕所空间是否有扶手，还有地板是不是是平整的，然后呢浴室要用防滑的材料，并且真的要安装扶手，像有些家具尽量用圆角的啊。所以其实是否家里的地方是无障碍的，这很重要。可能有一些长辈呢，他并还没有到瘫痪的状况，所以呢他还没有需要坐轮椅啊，他可以自己走啊，可以自己活动，但是年纪大了哦，就是如果没有扶手容易摔跤。所以呢，即使父母亲看起来身体很强壮，看起来即使他也没有走路的问题，还是要有扶手，这样子有扶手的话就帮助他，万一真的不小心要摔的时候他可以抓住扶手，或者是呢慢慢走的时候他抓的扶手是比较有安全感的啊。所以并家里面的所谓无障碍设备，并不是说要等到老人家出现障碍了才要安装无障碍设备，而是还在健康的时候，可是年纪已经到了就可以安装这些设备。好，这个过程当中会减缓很多的危险，这就是我们说在中年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啊，中年就要注意了。那可能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梁慧也不晓得说您年龄是多大啊，可能你有可能是70-80岁的长辈，也有可能是50-60岁，有可能40-50岁、30-40岁、20-30岁都有可能啊。那但是只要进入中年之后呢，就开始慢慢就有风险。

了啊，所以就要注意到刚才梁慧所说的以上的这些状况，去检查自己的血压、血糖、血脂，还有呢有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有没有眼压的问题，或者是视力的问题，这些都可以去注意了啊。即使你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没什么不舒服，也可以去检查。检查的时候，说不定会让你非常惊讶，说：“天哪，我怎么又有高血压呢？天哪，我怎么有这种血糖过高的问题啊？我完全没有感觉啊！”哈，所以呢，检查了就会早期发现，就可以早期治疗啊。所以哇，在这个地方再一次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就是家里面的长辈，鼓励他们带着他们去做检查。即使他说他很健康，也可以做检查的啊。那么中年的朋友呢，也可以开始去做检查，去注意了啊。希望我们可以呢，享受高品质的老年的生活啊。做好健康管理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没有疾病，身体健康绝对是长辈幸福的源头，绝对是快乐老人的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年纪大了，只要身体健康，就觉得人生很美好，是不是？就非常的重要啊。那中年时期就开始重视跟保养啊，有什么样子的一些身体的老化的现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早期控制哦。好的，今天如有医保的节目时间到了，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平安，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再一次在空中和听众朋友相会。今天我们延续上一周，请圣安老师继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上一周其实他提出了一个我认为在台湾社会基本上面我们很

0: 早就开始关注这个家庭主要照顾者的方方面面。那家庭主要照顾者总会呢，今年好像刚刚过了30岁，过去这么多年，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民间机构、学者，一直不断的关注这个家庭主要照顾者这个议题。当然，因为毕竟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社会的资源。家里面有了一位需要长期照顾的家人，如果没有家人，他绝对就是我们的政府要伤脑筋的事情。那如果有家人，那我们政府和民间就看怎么样能够尽量提供一些好的策略，来帮助这个家庭主要照顾者，让他可以继续的进行，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责任。所以上一周圣安老师提到了他跟他妹妹之间，这是很特别的。他妹妹今年已经有60了，好像。
1: 对。
0: 可是实际年龄呢，他大概是国小的年龄。所以过去因为爸爸妈妈在，尤其后来是妈妈扛了很重的责任，那等妈妈离开了，对圣安来讲，立即这个要面对的是，就他一个人来承担，就看不到未来的一个重责大任。所以呢，我想今天我们呢一开始就把这个议题延续来，让这个圣安老师再跟我们继续的把他真正在实际生活上他所面临的问题，那我相信一定是他先说。现在全世界都肯定台湾的卫生福利也好，社会福利也好，其实都已经算，如果在全球评比来讲，应该算是很好的评比。但是人的满足来说，永远都有可以思考或者研讨的空间。怎么样可以让不仅这个家庭的被照顾者可以得到比较好的这个照顾，更重要的是那个主要负责这个家庭主要照顾者，他要怎么样也同时被整个社会关注照顾，因为两者都是非常在中华民国台湾这样的一个过去那么多年的努力之下，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做得更温馨，做得更合人性，而且更能够双方都被的权益都被保障到。好，我就把时间交给圣安。
1: 大家好，谢谢陈哥。上个礼拜最后的时候把这个议题抛出来以后，其实回家也有去稍微思考一下。我想在照顾这个角色跟被照顾者之间的关系上面，可以从两个部分来去看，一个是从法律的部分，一个是从义务这个部分去看它。那么以我们华人的传统，华人的价值观，就是上面交代了，下面就照办了，所以父母交办的事，这个做儿女的就承担了。这个恐怕是怎么说，这个事是好像一定是如此。我现在脑子里头就也想到也有这样子的例子，目前正在接触的，也就是一个这个姐姐是精神障碍的部分

0: 在我周边的朋友里面，姐姐是精神障碍，那妹妹是正常，但是这个妈妈呢，可能也已经像也是父亲离开，然后妈妈呢，其实状态也不是那么 OK 哈，以我所了解，其实这个妈妈也有一点点难搞，身体也已经是极度的衰弱，但是她没有病逝感哈。那么这一个正常的这个妹妹就要面对母亲的压力，就是要怎么样跟单独的跟这个姐姐相处。 OK， 所以刚刚提到说有义务跟这个就是关系之间跟责任之间的问题，我提到我刚刚提到说这个有一个朋友，就是我认识到他的这个妹妹是一个正常的小孩子，但是姐姐是一个精神障碍的部分。那么父亲已经走了，母亲呢留着，但是已经身体非常衰弱，所以我是认识母亲啊，这一家其实都认识，但是现在母亲跟我求助是说这个妹妹她就出国了，不像我这样是一直都留在国内。那么后来妹妹也跟我联系上了，她 对我来说已经小了好几轮了。那么这个年轻的女生也没有结婚，其实跟我的状况蛮像的，但是她离开，她没有待在家里头，所以这是一个状态，就是有人是对不起用一个逃离两个字，他真的无法面对这样子的状况。但是
1: 但他出国基本上是是逃离的心态出去的，
0: 是他觉得他没有办法、okay. 他觉得没有办法去应付了，所以他也想不要因为这样就把自己给限制住了，所以他还是想要有他自己的生活，有他自己的工作，有他自己的一片天。
1: 可是这个困难就是这个责任就变成交给妈妈了，
0: 交给妈妈。那么妈妈现在因为已经身体状况是不 OK 了，她非常的急切哈，就希望孩子能够回来。那么怎么样处理这个姐姐哈，怎么样或者是交代他的下面的产业啦，各方面的遗嘱啊，这方面，因为他们也是看了我在处理这个状态，所以他们也有许多的疑问，或者是说也很想了解我的状态。但是我就发现说这个手足之间的照顾这个问题的确是有它的困难度。那么所谓的困难就是到底这个义务是要到怎么样子的一个地步才算是我尽了我的责任，或者我有没有这个责任一定要去尽这个工作的我要去接受这个工作，这是一个工作哈，那而且是一个无偿的工作。就是当你是手足的时候，尤其是亲手足，那你如果不是亲手足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那个感觉上好像比较还可以把它抛弃也不是说抛弃，就是也许安排一下，不是我自己亲自照顾，可能那个罪恶感不是那么的强。但是如果他真的是有血缘关系亲手足的时候，你又要怎么去照顾？这是我这两年碰到的这个跟我类似的案例哈。那么其他我看到我照顾妹妹的时候在这个台北灵粮堂哈，台湾有一个台北灵粮堂，有一个喜乐家族，那么妹妹曾经是在里面参与一些活动。那么那时候妈妈是在，是妈妈带着妹妹去参与这一个组织的。那这个妈妈常常回来就会说，里面有很多的姐姐哥哥啊弟弟啊，都会去照顾，都会去陪着这个有障碍的这个手足在里面陪着他们，

然后也有跟我分享说，有许多的兄弟姐妹这些手足也都有婚姻哈，没有说像我这样子就觉得好像有被耽误到婚姻，可是我觉得是上帝的安排是不太一样，个人的个性也不一样。我现在觉得没有婚姻对我来说反而是好，否则真的可能那个压力的那个大的会更加的这个抓狂。但是有的人的能力他是可以处理，又有婚姻，然后又去这个能够照顾到他的这个有障碍的这些兄弟姐妹。所以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哈。但是如果你是有婚姻的手足，你要去照顾的时候，这一位被照顾的手足，现在我看到的也都还有原生家庭的父母陪伴。那如果是父母都过世的时候，通常这个手足就必须要送到机构的这个去住在里头，是没有，不太可能是在自己婚姻的家庭里头能够把手足可以接到自己家里面来。目前为止，我周边所理解的，通通都没有这种状况。那我现在的特殊处就是我是未婚的，所以就妹妹必须，也不是必须啦，就是就住在一起，就这么自自然然的就，我们一直都是住在一起，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所以也就自自然然的，这个父母亲都离开以后，自自然然的就是都在一起了。之前有父母，我说用这个词叫挡在中间，这个挡在中间的时候。那毕竟就是还是有些差异。现在没有这个遮盖以后，你必须直面这一个手足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哈。所以那个困扰，我也常常人家就觉得说，很多的朋友来看都觉得妹妹也很乖呀。啊，他是刚刚陈哥是说，他现在对他去年满60岁，整整60大寿，然后这个这个实际上的岁数，以医生跟我们报告的是说，他应该大概7岁，6岁到7岁左右的智商啊。那实际上，但是，我又觉得他某些部分不止6、7岁，但是某些部分可能2、3岁，所以那个智能障碍这一个障碍的困难度，就是你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怎么样子一个状态哈，而且他不是那个重度的智能障碍，重度的智能障碍是完全无法表达自己哈，他也不是轻度的智能障碍，轻度的智能障碍就偏向跟正常的人是比较接近的哈，所以是有工作能力的。那我的妹妹是中度的智能障碍，以我们台湾的法律的鉴定来说，医学的鉴定来说，它叫做中度智能障碍。这个困难度就是他高不成低不就，他要是完全不会表达的那样的智能障碍，以我所看到妹妹所去参与过的机构里面，这样子的智能障碍是稍微容易处理的，因为他完全没有办法表达。可是那如果是那个轻度的智能障碍，我自己都有教过类似像这样子的学生哈，在学校里面教的时候，我觉得他的那个工作能力跟那个那稍微应对上差一点点，但是他的理解程度上来，他可以到高中哈，高职这些都还可以念到所谓职业学校，那么有一个技能有，他就如果他是重度的智能障碍，但是还是能有工作能力的时候，他通常比较服从哈。那么轻度智能障碍呢，在我所理解的，就是他比较会偷懒，他还有那个

脑子可以去说，哎，我这里就不要做那么多，我这里就可以偷懒这样。所以我的妹妹的状况有这种状况，所以她的工作没有办法那么的稳定，因为终会有，终归是有那个就是绩效啊、考核啊这些。那么老师总归是，就是他会有

0: 工作的时候，这些中度的智能障碍的小孩子啊，这些朋友，他们就很容易会有脑子去做一些取巧的部分，这样子，所以这个困扰就在这里。那我跟母亲这个常常接到老师的投诉电话，这样，所以就工作上，当那个就是工厂的老板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那么就必须要换工作，连包括比如说新路基金会的这样子的，已经是建教合作的工作坊了哈，像新路基金会有洗衣坊哈，像类似这样子的，或者妹妹有参与过那个 Toyota 的洗车的工作，好，这样子的工都会有，比如说成衣厂的工作，这个妹妹都经历过。我跟妈妈接到的那个投诉的电话，那真的是不胜枚举哈，就是一直都有，所以我们很痛苦的。后来就是。不是不送妹妹出去哈，就是因为这样的状况，我们已经承担不了了，所以最后还是把妹妹带回来家里头，也就不让她在外面有工作啊，或者是怎么样。那现在呢，妈妈走了以后，我必须要把她送出去，让我可以有喘息的机会，所以我目前为止的安排是她去到日照中心，专门为智能障碍跟脑性麻痹障碍，或者是混合障碍，哈，有这样子的这个机构，让这一些成人，哈，最年轻大概20几岁，最老的大概妹妹像这样子60岁的这样子的处理，但是这是属于长照的服务里面的日照中心，哈，就像有失智老人去参与日照中心。但是很奇特的是，哎，这次访问之前，这个又提出来一个问题，妹妹问她的长照的这个服务的老师说：“为什么我都不能退休？为什么我永远都要去上课？为什么别人都可以退休在家里休息，我永远都要被父母亲要求，姐姐要求来上课。
1: 我想，虽然老师这个把他所实际经历的这些相关的事哈，我觉得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还是让听众朋友可以听一段音乐。下面呢，我从3个方向来做一点回应。

0: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成哥。刚才很高兴盛安呢老师他把这个手足之间的照顾好、这个议题，我们再一次的在节目当中清楚的界定好、所谓的界定就是说，第一个这个手足之间的照顾好、其实是伦理的问题。因为在法律上面，中华民国法律没有给这么重的一个责任交在手足之间，所以盛安他今天他的特殊的这个案例哈，一方面他父母只生这两个女儿，好，那然后呢，爸爸妈妈又走了，然后从一开始这个父母就好像把这个照顾妹妹的责任在他进入世界就把他交给他了，好，所以以前父母在他可能还有一点依靠，那等到妈妈也走了以后，就变成只有他们孤苦伶仃两个人的时候，他就忽然之间发现不得了，这是一个实在重中之重。我们在过去的这上一集到现在可以听到说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如何这个等于上帝陪他走了、如何 在信仰上面带他度过这些高山低谷的这个上一节我们怎么讲叫做云霄飞车、这个上上下下，但是至少呢 他也知道说这也不是法律给他的一个责任、但是他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他虽然心里不一定说愿意，但是他也就承受了、父母给他的这个照顾妹妹的责任。那因此他也没结婚、就是目前就是 姐妹两个，那么他就把这样的一个过程跟我们分享。不过我很高兴就是在私下聊天当中也知道说上帝也让很多的天使在帮助他，让他知道其实这个社会还是很温馨的，这个政府有多的资源是可以用的，那他也充分的运用了。所以继续下去最重要是说，这下面是我讲的话，我说最重要的是说，我们从圣经上的领受是上帝没有把一个我们担不住的担子给我们，但是我们如何在上帝给我们的这些遭遇当中，一个是我们懂得哪些是我可以做的，哪些是我不必承担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是上帝给我们自由意识，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常说该放下就放下嘛，因为 你拿不起来，你干什么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上帝说没有给我们这个重担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承担的。换句话说有一个画面呢、我们常常讲就是我们跟上帝在沙滩上走，突然之间发现只有一个人在走啊，另外不在了。本来我们以为说上帝你看最困难的时候你就跑掉了，让我们在里，其实错是上帝抱着我们走。好，所以其实我们是在一生都在经历这样的恩典。好，当我们突然发现回头想的时候，哎，其实是耶稣把我们抱起来了，没有让我们在经历那个我们承担不了的重担。 好，我们呢很高兴啊，这个听盛安老师的生命故事，然后确实我们讲是很轻松，但是对当事人来讲，我们不得不说同理来看呢、这是一个不容易走的人生。 好，我们把下面呢、这个因为本来这访问盛安老师最重要是因为他是音乐人嘛，然后他从音乐上面他得到很多的帮助，然后他也用音乐一直希望帮助人。好，那所以我们这个让盛安老师继续去主导他要怎么去让听众朋友在他的专业领域方面跟他一起去享受人生。
1: 接续刚刚其实在听音乐之前，我最后谈到我说妹妹问了一个问题，

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也值得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思考一下。一个智商也许只有6岁的60岁的人，我常常说妹妹是一个大小孩，好大的一个小孩，她长得很胖胖的哈。那这个大小孩问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人家都可以退休，我就不能退休，我要上课。为什么人家可以放寒暑假，我寒暑假还要去日照中心？那么其实他们的心灵要被照顾，那走过来这么慢慢漫长我再过一个月母亲也离开我们4年的时间了。那我的体悟是，其实刚刚陈哥也说了，一个生命的转环，然后整个的经历，以我这一个学音乐的人来说，我觉得休息啊，比如说妹妹问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休息？其实人还是要休息。这个当中的那个体会啦，或者是你的经验，上帝在担。也是哈，那么或者是说像这样子大的挑战，这样子的一个照顾的重责大任哈，放在我的身上，其实它真的是从我有意识开始就在了。那怎么去调节这些东西？而且再回望我的生命里面，不只是母亲父亲给了这样子的重责大人，他们又认为说我应该也要传承到父祖辈的那些比如说音乐啦，比如说信仰啦，这些方方面面种种的这些东西。那一个担子落下来后，等到我真的认知到这个担子到底多重，多么的艰难，多么的恐怖对不起，用到恐怖两个字。我也常常跟人家说或者我跟上帝也抱怨过，你怎么让我信了一个这么难信的信仰，这么难分享的信仰，然后你又让我学了一个这么难懂的音乐，然后你又要我用这么难懂的音乐去跟人分享一个这么难信的信仰这是我常常跟上帝问的事情。最近比较没有的问，因为最近这些年都在照顾人。可是在之前的时候，我在职场上面，我要教的是一群非常非常无厘头的一群这个青少年，那么又要我传福音给他们，但是你给我的专业是学古典音乐，如果我是学流行音乐可能也还不错哈，比较容易一点。现在台湾也有很多的这个音乐系已经不是单纯的古典音乐，而是所谓应用音乐，那也就是流行音乐这个音乐设计啊，这个方面很多彩多姿哈。那这个东西就丰富了很多，也许这样子方面来跟这个学生来分享，反而也许还蛮容易走一条路。结果不是，我是学了一个真正的这个古典音乐，然后我又信了一个这么难信的信仰，一路走来到现在，到了最后第三段的人生，然后朝着所谓第四段人生，就是我们在基督信仰里面说的永生啊，我要到天上去跟上帝一同作王，这样子的目标的时候，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说，到了天上去以后，就是赞美上帝，一切都音乐，所以也有长辈跟我说过，我先学了音乐，蛮好的，我先练了，然后到天上去以后，我真的很期待，天上的音乐是我在地上从来没听过的，
而且所有的人都要唱诗歌赞美上帝。

0: 所以学音乐的人是先尝天上这些美好的音乐哈，我们先尝一尝那个味道，然后到天上去以后就比较也许早一点可以 进入那个这种赞美的行列哈啊，就是用一个人的这种很有限的思想去形容这些状态。可是实际上，真的读这个圣经的启示录的时候，最后的真的就是所有的人就是都在赞美上帝。那么，那音乐怎么样能够在第三人称？我已经是从小，我是6岁开始学钢琴的，那到现在我已经60多岁了，所以我有将近快要60年的时间。都浸淫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那又怎么样能够利用这个音乐来在第三人生当中，能够让我自己更愉快，同时也把我的愉快可以分享给周边的这些朋友们？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高龄化、少子化。大家都心灵空虚，又很孤单的、孤老的这样子的社会环境当中，我能够再尽一份我自己的力量吗？我想遇到陈哥以后，开启了我很多很多想法，那可以再分享给大家。
1: 太好了，这个看样子哦，我们下面就要进入音乐了，因为三老师他已经做了很好的铺陈，这个铺陈呢，就是好像他已经让我们看见说，我们进入乐园，其实就在充满了愉悦的音乐当中，因为似乎在我们的这个所有看的图片啊。看的这些描写，我们被天使接到乐园，那个总是跟音乐好像分不开，也似乎过去圣灵总是感动了一些音乐人，用音乐来描绘或者来陈述他们所领悟到的，进入乐园。进入永恒，进入永生，是怎么去把他们的领悟呈现出来？好，我们听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就让三安老师带我们进入他的音乐世界。

0: 把上帝给他的恩赐，也是他这一生，虽然听了他的生命故事，哈，哎，很辛苦，可是呢，上帝却让他在音乐这个领域有非常多的这个收获，不仅收获，应该是搞不好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比我们很多人幸福，因为我们活在整个音乐人生当中，可是我们却不懂音乐。可是三老师也许可以透过这个节目，让我们开始越来越懂得享受音乐。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一直讲说，其实人到了第三人生呢，我们都同意健康是最重要，而健康呢，我们可能比较多是着重在生理方面，事实上在心理、在社会，尤其在灵性方面的健康，其实是真正让我们的第三人生可以我们说越活越好，或者真正遇见最满意的自己，这个跟灵性健康息息相关。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圣恩老师的分享或者带领，那我们开始发现说，哎，原来我们都离开音乐不远，可是我们却没有真正懂得去享受上帝给我们的音乐。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圣恩老师。
1: 其实刚刚前面一段节目里面讲到是这个好像一个小孩子在问一个大人说，为什么没有休息？其实上帝造我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安排了休息的。那么音乐当中也是有休止符的，人的一生当中也是照着上帝的那个节奏的话，应该是有休息的。那么你看看，爱在深秋，那么春夏秋冬咯，上帝不是有四季吗？这就是节奏，一个生命的节奏啊。也许是其他信仰的听众朋友，你可能觉得这就是一个轮回，是不是啊？春夏秋冬又再来，春夏秋冬。那么春天呢，就是生长；夏天就繁茂；秋天收藏。冬天呢就是休息。好，所以其实上帝在一切的这个当中其实安排了节奏。所以即使你是一个就像如我妹妹一样，是智能上不是那么高的一个人，或者是说一只鸟，我们所有的生物都有一个生命的节奏。所以呢，你要了解音乐的话，你要知道构成音乐其实就是有很重要的三个元素，一个是节奏，一个是旋律，一个是和声。用一个比较浅白的方法来跟大家分享，节奏就是你的心跳，你的走路。上帝创造人就是有心跳，先有心跳你才有生命。所以妈妈在产检的时候先是听到孩子的心跳的时候，哇哦，这个生命就产生了，确认了。当这个心跳声如果消失了，我们就知道糟糕了。所以节奏好重要。那么当你这个节奏持续了，最后你冲出了妈妈的产道，你出来了这个世界以后，你开始呼吸了，你的心跳更加的自然在跳动，慢慢慢慢你开始要走路。上帝创造我们的人是两条腿，走路就有节奏了。所以进行曲是两拍子的。那么当一个音乐是三拍子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跳舞了。所以舞曲三拍子， OK。 好，

那么这就是生命的节奏了。我刚刚也说春夏秋冬四个，所以四拍子是不是？好，那么是三拍子的时候就会是有跳舞的感觉，四拍子就稳重了。好，那两拍子就有精神去走路，这是节奏。那当比较原始开始的人就打猎咯，打猎打猎以后就开始这个晚上以后没有事儿了，他就开始坐在那儿无聊的时候，就手指头动一动，敲敲那个石头，不就有声音了吗？那么敲敲敲敲，节奏就开始发展了。慢慢慢慢，人要开始有繁衍的时候，那要谈情说爱喽。那么望着天上的鸟儿飞，听到鸟叫声，哎呀，你知道吗？上帝创造这些动物的叫声，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谈情说爱啊。比如说哺乳动物的那个海豚啦，哈、啊，那些很多时候都在求偶啊。所以有这么样子的学术研究说，那个旋律就是人观察了鸟叫，听到鸟叫的声音，有高低不同的这个乐音出来。我们就开始发展了旋律，开始会唱歌，学着鸟去唱歌。那么再来呢，是男人去打猎，打了猎回来没事儿干，要敲敲石头，发展了打击乐器。那么拨着那个没事儿嘛，抱着那个弓，有没有？那弓上面有一根弦，那一根弦你拨着拨着拨着就有声音了，哎呀，就是弦乐开始发展。那么一条弦无聊嘛，对不对？再加一条，哎，又无聊了，再加一条，三弦五弦七弦琴 OK。 那么因为那把弓那个弦是长短不一，于是就有这个音高的不同，这是物理的现象。人就开始发现了上帝创造的这个物理的原则，那么我们就有弦乐，就有旋律出来了。最后旋律一直这样子单这样拨弦啦，或者是光是一个人唱歌又无聊啦，于是两个人唱三个人唱就变成和声了。音乐的构造就是这个样子，三个元素就这样出来了，有节奏，有旋律，有和声，构成了整个的音乐的这个最重要的三个支柱。那也就是像数学一样，点线面，节奏就是一个点状的东西，旋律就是那个线条哈。那么线条你可以看到山棱线，我有一次坐在那个海边的时候嘛，别的朋友都在玩，可是我就望着那个远山，那个棱线一条一条，我看到的是巴哈的那个创作的那个曲子，就是这样一个山，一条线，一条线，一条线，层层叠叠，层层叠叠，这样出来，哇、哦！我看了真的是就是入神了，在那边，天哪，上帝就是这很合的。如果各位可以看到巴哈的那个谱的话，或者是肖邦的乐谱也是如此哈。那好了，那么再来和声就是面了，因为三个人四个人一堆人在唱的时候就成为一个立体的感觉。所以数学，我们说音乐里面有数学，数学里面其实也有音乐，这些数学的很多的数学的道理是从音乐里面找寻到的哈。那么毕达哥拉斯的那个定理，他是从音乐里面去找寻到那个毕达哥拉斯，找寻到那个三比四比五，这个就是一个直角三角形，这跟音乐是有关系的。毕达哥拉斯自己也是懂音乐的哈，所以太有意思了，这个状态当中。所以人的身体里面有音乐，有节奏，呼吸就是有节奏，有长短，然后我们又可以有一个声带，每个人的声带没有一个人是一模一样，没有两个人的声带是

0: 是一模一样，没有两个人声音是一样的。你说好像有相似，可是其实上帝创造的没有两个人是一样。我突然联想到现在 AI 搞的变成大家都一样了，真的非常的无聊。可是上帝创造的没有两个人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学音乐的人还会有版本比较，好累啊，真的要很细的去听。没有两种鸟哈，没有两种鸟的叫声是一样的。各位如果仔细去听，有现在很多研究鸟叫声的人把它录下来以后，你听那个旋律哦，这都是上帝自己给的。那么有绘画是不是？没有两种鸟的身上的羽毛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是不是画家看着天上的云彩，看着这些生物的？
1: 哎，圣安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和声怎么？如果每一个人都很有他的独特的音色，
0: 是。
1: 那个和声怎么合得出来？
0: 哎，所以你就要知道，我就不能那个时候没有独一的了，那时候你就要合一了，你的心灵要跟你一起唱歌的人要合一，你要听他，他要听你，我们互相听，然后互相磨，一直练习，一直练习，练到是众口一声。
1: 所以基本上面这个心口合一
0: 是
1: 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是，
1: 我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哈，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族啊，有一个八部合音，
0: 是
1: 有没有？这个八部合音是哪一个族？你知道？
0: 那个布农族。
1: 布农族，
0: 对，
1: 这个布农族啊，这是莫拉克风灾了。
0: 是，
1: 我呢，因为跟这个桃园乡，现在是桃园区了，就是高雄县，现在是高雄市的桃园区。整个桃园区是布农族为主嘛。好，那他们就跟我讲说，蔡老师啊，你知道吗？我们为什么会有八部？因为以前啊，我们要出征前啊，这个头目最担心就是有人有二心，就是已经通敌了，那通敌了出去，这一场战争还没打就知道会输嘛。所以呢，长老很简单，出征前呢，就大家来用八部合音。那这些长老呢很厉害，他一听他也不讲，因为他也不知道谁通敌嘛，对不对？可是他一听觉得，这个哈姆雷啊不对，
0: 对
1: 啊，他就说这个时间不能出去。好，哇，我就觉得原来所有跟生存都有关系。连这个八部合音啊的出现，也是因为这个要出征了，绝对不能有间谍跟外通，所以呢，先看大家合不合。所以，如果你心里面有鬼，你就很难去有这个和声出来。
0: 是，
1: 所以我这插播了哈，我这觉得说
0: 非常好，
1: 和声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是，而且和声里面是有数学的原理在里头的。好，那如果比如说一条琴弦啊，我是拉大提琴复修的，所以当你一条弦里面你这样子直接的拉那个音，好，出来一个音，可是当你的手指按着那条弦的中间点，我按下去以后，它就是那个高八度，然后我按到三分之二的时候，这个弦它的那个比例会让那个音八度五度啊，然后原本五度是一个我们说 perfect 啊，在音乐里面说完全五度，好，然后八度也是一个 perfect， 八度就是高音低音是相同的音，但是我们相差八度，那就是五度跟八度都是 perfect， 所以以前很早期的音乐就是五度， 跟八度，其实那个布农族的那个，如果你仔细听的话，其实也是五度八度。

0: 到后来嘞，慢慢慢慢才说五多八多好像有一点点boring 了，所以就开始就去想到，哎，三度就变成是 harmony， 就变成是和谐了。然后六度也是好听的，像刚旁边没有钢琴，不然我就可以示范给大家听哈。通常如果我是面对面实体的分享的话，我就是马上这首我就会弹给大家听了。五度是什么感觉？那八度是什么感觉？然后三度什么感觉？六度什么感觉？这样子凑在一起，然后不断的那种变化堆叠，因为和声是堆叠的啊，旋律是线条，和声是堆叠，堆叠以后就变成一个面。然后你这个面你是不是就会变成是一个建筑啦，所以为什么建筑说是个凝固的音乐，堆叠有形状了啊。如果各位看五线谱，所以为什么我说不要唱简谱，因为简谱看不到那个结构，你看不到音长短的那个构造。我们为什么说看五线谱有视觉的，所以在为什么说一定要看谱，而现在比如说很多的流行音乐只有看到歌词，或者是说我们教会在做礼拜的时候也只放歌词，非常的可惜。因为你看到那个谱子的时候其实是有视觉的，有美感的啊。然后你的视觉，上帝创造我们看那个乐谱，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个音乐就变成具象了啊，除了听觉之外还有视觉，那个两个合在一起以后，你的脑子哈，讲到我们要健康嘛，人脑袋到老了以后怎么样去建我们的脑，好多人在传那个资讯，什么老了音乐是最好的，在老的时候它不只是陪伴而已，重点是能够让我们的所有的脑子，左脑右脑通通都在亮。为什么？因为还有视觉，不是看歌词而是看到乐谱，因为乐谱是有空间感在里头，那么加上你在弹奏乐器的时候你还有手在动，所以这些都是相关在脑科学里面。现在大家才在看，尤其高龄化以后才发现到音乐有这么宝贝的那个。那么是不是包括连像我的妹妹智障的孩子，其实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打击乐啦，合唱了哈。所以像妹妹有新路基金会，参加新路基金会的合唱团，为什么有音乐去帮助他们，或者是幼教里面都会用到好多的事，先从音乐开始学起，启发人的那个智商。真的，为什么说听莫扎特的音乐，你的 background 的音乐，他们读书的时候音乐要慎选，为什么你坐在麦当劳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放古典音乐。我最近发现麦当劳大概人的不太鼓励人家坐在里面，因为那个 AI 什么教餐，所以我发现他们音乐开始温柔，不然刚开始说他们是要用非常激动的音乐，因为要翻桌率很快。这些都是音乐在生活当中，你去一个法国餐厅，高档的西餐厅，它绝对是放古典音乐或者是爵士音乐，它绝对不可以放快的音乐。对，这些是生活当中所有这些跟音乐有关的，就跟美感教育有关。好，所以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我想我就把它留在下一次的课程里面。
1: 对对对，我看今天
0: 下次的节目里面跟大家。
1: 今天圣恩老师已经带我们开始要走进他的这个音乐世界哈。其实这就是我们特别要访问圣恩老师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圣恩老师的分享哈，让我们可以我们开始能够在生活当中随时去注意那个音乐所带给我们生活，应该说带给我们灵性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哈。怎么去从这样的一个学习分享里面能够走进音乐世界。事实上这样听起来春夏秋冬就是一个整个四季就是一个音乐，越讲越觉得自己这个才

书学浅啊，我们把这个时间留在下一集。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为止哈，我们告一个段落，期待下个礼拜能够听山老师有更让我们觉得不虚此行，就是应该说，这个访问太重要了。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听众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Darling 人生。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珍。我们今天呢依然是要来访问的是翠莲老师。如果你有听过我们上一集的故事，那你一定知道他是一位生命绘本的老师。那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到底生命绘本在上什么课？如果我也想要成为生命绘本的老师，那要上什么课？有什么条件？关于生命绘本，我想翠莲老师的第一本生命绘本一定是做自己的故事。我也很想听听，翠莲姐在做生命绘本的时候，她自己有哪一些感动？在教学的过程当中，看到学员们的分享，她自己有没有什么样想要跟我们说的？那今天我们就来欢迎翠莲老师。翠莲老师好。
1: 好，大家好。
0: 很高兴又邀请您再来上我们的节目。你上次的生命见证太精彩了啦。
1: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知道你就是一直是老师，之前是一个幼儿园蒙特梭利的老师，然后工作了32年，
1: 对，
0: 去年退休，然后到目前也已经就是工作一年半，就是退休一年半，

0: 了。那退休一年半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也是有很多生命的调试哦。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请您来分享这一年半的过程当中，你当老师那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那我主要要先要来问翠妍老师，你一开始来上生命绘本的故事，到底他们这些机构跟单位是如何训练你们成为一个就是体贴人心、带领人心的老师呢？
1: 嗯嗯，谢谢雅珍。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当志工，然后呢，这是由星活艺术从国外传进来的一系列的，他透过主题式的分享，从出生到年老。那帮童年、求学、工作、恋爱故事，以及到梦想这些难忘的生命历程，用文字记录，而且呢，用视觉艺术创作的呈现方式，制作一本完全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的绘本。所以呢，我们可以从出生开始，再谈我们的家乡，再谈我们的家庭，还有谈我们的童年生活，以及求学生活，再来谈爱情。工作跟梦想，嗯，
0: 像谈出生哦，
1: 嗯，
0: 你们在训练的时候怎么引导长者说出自己的出生呢？嗯、因为在那个年代哦，嗯、可能有点重男轻女，会不会？
1: 是啊，是啊，会啊。我们会有一些访谈的记录，然后比方说你的名字谁取的、啊，你的名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从你出生的喜悦以及你的家庭父母的教养态度，都会借由这样的引导他们把这个出生的故事写出来。那我就可以来分享。我出生的故事，好，嗯，当那个时代的时候，在乡下台中的清泉刚出生的，我哥哥才大我不到一年哦，因为妈妈怀孕的时候六七个月的时候就要早产，不得已到台中大雅的乡下。当生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保温箱的，然后医生看小小的，我妈说我生下来只有巴掌，就是手掌大而已，
0: 就是巴掌婴儿，
1: 对，巴掌婴儿，对。然后医生说啊，你带回去养吧，我们这边没有保温设备，嗯，养不养，养能养得活，那就看你们自己了。而且他也许脑细胞啊什么都没有长好，我妈妈抱着这么小的孩子。他当然是，他也非常年轻，就这样颤抖的带回去。那我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嗯，
0: 那时候就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1: 对，妈没有办法吸奶哦，妈妈只是用汤匙，那时候还是用奶块呢，把它弄小小的汤匙，一滴一滴的。
0: 奶块是什么？
1: 当年的。当年不是奶粉哦，当年民国四几年的时候，我妈妈说就是买那个奶块，把它调水，然后一滴一滴的，还不是用什么滴管啊什么滴到嘴巴里，只是用汤匙边边弄一点点一点点，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这样子养，养了两三个月呢，嗯，这么辛苦。
0: 你是排行老几啊？
1: 我是排行老三，嗯。
0: 所以你们家有几个兄弟姐妹？
1: 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嗯、
0: 所以你们是四个小孩，
1: 嗯、
0: 是排行老三嘛？
1: 嗯
0: 嗯嗯。那你们家有重男轻女这种状况吗？
1: 也会哦，那个年代的。
0: 可是你妈好维护你哦、嗯。
1: 是啊是啊，那个年代的。通常我们也不能怪父母啦，总是想说，哎呀，女生哦、喔，当将来要嫁出去的儿子才是自己的儿子，都会这样
0: 子，传宗接代的那一种，
1: 没错、嗯，
0: 那种观念还是很有的。
1: 传宗接代，在中国人来说，他们觉得这里比较实际的，我们这也不能怪我们的父母啦。
0: 对对对，可是有一些长辈哦、喔，我自己在看长辈的名字，像我有很多叫王氏的，
1: 嗯，
0: 翁琪，
1: 对啊，翁琪啊，翁琪才可以长大，或者招娣，都是女生叫招娣，
0: 都我的客人都有叫这种名字，或者是啊，叫招娣的还蛮多的耶，叫王氏。那像这种啊，他们如果觉得自己的出生没有什么好讲的，你怎么引导他们来讲他们的出生呢？
1: 当然要讲自己的故事喽。你看啊、喔，我的名字。当时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胡翠莲，
0: 翠莲不好吗？
1: 他说不好不好，翠就是翠，就会分掉，莲就是莲都是可怜呐、啊，他就这样讲，叫我一定要改名，
0: 你说谁说谁说要改名？
1: 算命师啊，
0: 哇天哪！
1: 然后他那个他还会摸骨，他说不好不好，你将来我一定会坐轮椅，然后你的病是从胸部这里开始的。我心里想，哎，怎么会这么没有盼望呢？我一定不要这样，我一定要翻转自己的人生。
0: 是，
1: 但是我遇到。

0: 到主耶稣以后，我就知道那些都是他们的胡说八道。主耶稣是爱我的，那我就讲我出生的故事吧。我不是早产儿吗？
1: 对，
0: 那个时候呢，妈妈一喂完奶块的时候，就赶快去做我们家小生意，在清泉岗银行旁边卖一些小小杂货店。突然来了卫生所的小姐，她就说：“哎呀，胡太太呀，我来看你的 baby 哦。”她我妈也忙，她去去看，她一去看，胡太太，胡太太，她没有气了。
1: 你把他吓死了，
0: 对，整个脸都是青的，一摸摸鼻子，等于就是刚去世的感觉。他就夹起我的脚，在我的背上啪啪啪拍，那个整个
1: 幸好有发现呢。
0: 对，整个奶块嘣，全部都吐出来了，
1: 哦、
0: 才慢慢的对一点一点有气。那我妈也是吓坏了，嗯，这么小的孩子，然后就慢慢她给我按摩啊什么啊，然后再慢慢弄一点水啊，再让我慢慢的睡着，嗯，最后呢，护士小姐就走了。我妈觉得很奇怪，她生了四个孩子，从来没有卫生所小姐会来看这些孩子，
1: 是，
0: 那为什么我那个时候等于说
1: 死掉的时候，那么刚好，
0: 对，
1: 刚好被噎住，
0: 对，噎住的时候，她正好进来。我就觉得现在我知道我信主以后觉得这就是天使派他来的啊，不然我早就那个，对，这是我第一次生命经历，第一次去世的时候，等于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嗯，
1: 是，
0: 对，
1: 那我觉得在引导长辈们做生命绘本的时候真的要很有技巧啦，
0: 是，
1: 因为不是每一个出生，因为这一本册子的一开始就是讲自己的出生，
0: 对，漫谈出生，
1: 对，这个出生就是会牵涉到说，你的生命出生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被期待中，所生出来的，或者是说你觉得你的生命是被看重的，
0: 是的。
1: 那我相信在翠妍老师在引导他们的时候，一定是把这一些祝福的这个想法在。带到这样子的生命绘本里面，
0: 对，
1: 那接下来就是讲到那个谈家乡在什么地方成长的，在我们做谈家乡啊，做这些，就是你会用什么样的素材或材料？是用画的呢，还是是文字的呢？还是会有一些材料？是我们这个生命绘本里面，我们会用哪一些素材来建构这些东西？还是照片？你们通常会让学员准备哪一些材料？
0: 好，刚刚讲出生的时候。正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当你出生，是不是父母所期许的？你的对生命的期许，这对你来说很重要。如果你是一个父母都不想要的孩子，你这一生是不是会觉得自己像孤儿一样？所以，当你父母有期许的时候，你出生以后，你对生命是有盼望的。然后谈到家乡的时候，会对家乡自己找出你最喜欢的人，还有地方。还有时间，还有物品，还有一些事物。当然，出生的时候我们让它做一个封面，封面通常是用两个大圆、小圆，你可以做成上弦月，或者是同心圆，或者下弦月，或者不同的摆放方式，将美丽的压花那个用相片胶贴上去，再写上自己的名字，那是真是美丽的。不得了，我觉得，而且每一个长者所表现出来的时候，真的让我惊艳。哇，普普通通的压花，它可以表现得这么美，就是让我觉得，真的这对他们来说是帮助很大、很棒的。那现在讲到家乡，最让我印象深刻、会让我掉眼泪的事情，就是有一天呢，来了一只狗。然后我们就很喜欢
1: 狗，
0: 嗯，好大，
1: 课堂中吗？
0: 不是不是不是，在我那个小的时候，
1: 哦，小时候在家乡，
0: 对，在家乡好大一只狗哦。然后呢，我妈就说，嗯，来来来福来福，要来了就有福气，要叫来福。
1: 是，
0: 然后我就跟她说，不要，我要叫玛丽。我觉得玛丽很洋派，你知道吗？然后妈咪就觉得，啊，听你的，听你的，你知道我有多爱玛丽吗？哥哥姐姐上学啊，我可以。坐到他的背上，因为我长得很瘦很小，然后呢，我还把书包挂到他的脖子上面，然后他就陪哥哥姐上学。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小学嘛，然后我们都一起玩呢。你丢着球，他就去捡，很开心。然后毕竟我们还出去看电影或什么，他也跟着我们。我爸有一次去好远的地方，他也跟着。他看到我爸出来的时候，他就。自己回来了，因为我爸又去别的地方，我爸回来就觉得好神奇哦，以为狗不见了。那有一天呢，来了三个年轻人，他就跟我妈说，这。

0: 只狗是我们的。我妈说好啊，那你把它带回去啊。哎，那只狗很特别，它用脚对勾住我妈妈的那个玻璃柜，因为我们是开小小杂货店。那三
1: 不肯走，不要走。
0: 对，三个大人怎么拉都拉不走。哇，那个狗就像我的身高一样高，那么大，那么壮，又漂亮。然后呢，我妈说：“你看吧，我是啊，是不是我的狗啊？你要你就把它带走啊，它不走啊。”三个大男人就没办法了。有一天，我就跟我的姐姐要去看电影，我姐姐带着我，然后我就跟她说：“玛丽，你回家啦，你在门口等太久了啦，赶快回去，赶快回去。”然后玛丽就这样看着我们，痴痴的望着我们，我们就走了，很开心。然后看完电影呢，就回家了。然后当然找玛丽，玛丽，玛丽在哪里？我妈就很惊奇，她不是跟你们去看电影了吗？没有啊，我叫她回家呀。从此以后，再也看不到我的玛丽了。妈妈知道他怎么了，后来妈妈跟我讲，那时候流行吃狗肉，玛丽被人家带走了，杀掉吃狗肉，要不然他一定会回来的。你知道我的玛丽多爱我们吗？不管多远他都会回来的。
1: 哇，这可以想到好多小时候很难忘的回忆耶。
0: 嗯，
1: 哇，我这样听我都觉得哇，这个记忆涌上来。
0: 嗯，
1: 那这些很珍贵的人事物，我借由做这一本绘本的时候，一个一个都跳出来，真的会
0: 是啊，
1: 会发现生命中好像除了家人给我们的爱，你刚刚分享就是妈妈的爱，
0: 对，
1: 不放弃的爱，现在还有你的手足之间的感情，然后还有你很钟爱的狗，然后家里面尊重你的喜欢，把它就是留下来给你。那在家庭里面，你有没有要分享的，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家庭有没有什么让你记忆深刻的事情呢？
0: 我们刚刚说那个一谈家乡的时候，我们是用包装纸拼图，所有的底色书面纸，然后全部用包装纸。你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比方说清泉岗，我就会前面有一条河，那边有军营，后面有小山坡，有花，我就会把这种印象贴出来。那比方说有一个老先生，他说我的家乡在山东嘉峪关，他就把嘉峪关的剪出来，下面整个的树林。所以我们是用包装纸拼图，到家庭的时候我们是用手印，那我们的纸印画，对，整个手一只手印下去以后，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啊，那很可爱。有一个长者就说，我家有12个孩子怎么办呢？然后就教他用两只手，然后呢另外呢你不管用食指再拿纸压出两只分支，就有12个手指头啦，他可以这样并起来。哦，枝叶茂盛，12个手指头。那我们再开始按，比方说老大，我们就按你喜欢的一个颜色。通常我们的手印哦，如果你的父母个性很不一样，我是建议他们可以用两种颜色。如果他们是很协调的，用一种颜色就可以。所以这就是可以让学员去创作。有的创作竟然是粉红色跟天蓝色的树，哎，你都想象不到的，那都无妨啊。我们完全没有规定他要用什么颜色，他的父母的个性，然后就可以手印，然后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这样。那我们家四个孩子，我就按老大、老二、老三。比方说老大生了两个孩子，就用小指头在他的手印上面按两点，那就很像 Mickey Mouse 了。那老二呢，他没有生小孩，因为孩子有些某某原因啊。然后老三就是我生了4个女儿，然后前面三个各生2个孩子，老四还没有结婚，那就等于有3个 Mickey Mouse 一样。最后呢，老幺生1个孩子，就他的小点。当你把这个重要的家庭成员都已经做完以后，你就可以点枝叶茂盛的繁花了。有的人是用粉红色，有的人用浅绿、浅黄、深绿、浅色交错，就是一个漂亮的生命树，而且生命树下面可以用灰色的，也通通要用手指印哦，不能用别的哦，绝对不能用到毛笔，因为你当毛笔一涂下去的时候，整个都觉得不对了。下面也是指印，有的学员呢用灰色的在地上弄一些小石头，然后呢，它茂密繁盛的树，有一个学员最可爱，他弄的整个都是樱花树，好美哦，那粉红色樱花看了我都爱不释手。
1: 是，
0: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给美德学员创作不同的他们生命的树、家庭的树、成员，然后他们的角色、他们的位置都可以在这个闲谈家庭当中表现。

0: 是手印，然后还有你会用一些颜料、色彩，然后我觉得你如何去拼贴，因为你刚刚也有讲拼贴的东西，就是让大家看到说哦，可以这样创作。通常我们有时候看到人家的创作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更容易的去创作出学员自己的。那我也想问，像我的年纪的话，我也可以做我自己的生命绘本吗？
1: 你太年轻了，我们希望六十岁以上，毕竟他走过人生的春夏秋冬以后，
0: 对，我可以做人生上半场啊，也让我。去盘点一下我的人生嘛，总是因为我光你听你这么说，会想起我小时候的事情。对，我小时候，我小学对我来说是很开心的时候，那个很好玩，因为我的学校好多树木，它是一个好多树木的学校。我光想到以前在树下玩很多游乐器材的时候，然后跟同学跟老师，然后就觉得那个。被疼爱，然后被关心，会让我想到说啊，好像我长大也不是自己长大的吼，是真的不容易，
1: 真的不容易。
0: 对，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首很好听的歌，叫做《走过春夏秋冬》，就像我们在回忆我们过往的人生一样，一定有很舒服的时候。很冷的时候，很炙热的时候，也可能有一点秋愁的时候。那我们来听这一首《走过春夏秋冬》。

0: 陪我走过春夏秋冬。刚刚听策莲姐的分享，人生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时候，然后好好去回想的时候，就是一个完整的四季。完整的四季其实是最棒的，就是很完美的一整年。我们人生总是有这个四季的时候，有时候四季很分明，有时候四季不太分明，但是不管什么时候，相信它都是好时候。那翠莲姐，我相信在做这个生命绘本的过程当中，你一定是第一本做的是自己的生命绘本吧？
1: 没错，嗯，
0: 你自己在做生命绘本哦，你学习跟做，我觉得是两件事，教跟做是两件事情。你觉得你做这个生命绘本，给你自己的生命带来了哪一些感动呢？
1: 我们刚刚讲到家庭手印，当到讲到童年的时候，你会想到一些童年的伤痛。当你讲出来的时候，而且就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一种疗愈。我们可以原谅我们的上面的长者，我们也可以自己将自己的童年不愉快的事情就让化解掉。但是回忆可以回忆自己的同伴，然后呢，我们在一起疯啊，一起玩啊，那是一个很值得回味的一个童年生活。
0: 所以你是说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也跟原生家庭有一个和解吗？
1: 对，没错，
0: 很多以前的事情就可以过去了。
1: 是啊，这是很伤痛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下，在童年求学的时候，
0: 是
1: 那时候我们清泉岗又搬到中华商场。中华商场是一个很特别的，你像李国修就住我楼上哦。
0: 真的吗？
1: 对呀、啊。
0: 那你怎么没有顺便变演员？你的演员
1: 就是嘛，我应该认识他的。没办法，那时候我们在中华商场是很疯狂的，可是父母是很辛苦的，而且毕竟他们结婚的时候是很年轻。那因为我又是早产儿，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像三个多月以上哦，因为有人说，哎呀，早产儿养不活的，你要送给别人。我妈就把我送给别人，没想到我哭了，那个送来的人

0: 说他哭了三天三夜，然后都不怎么吃，吓死了，然后他婴儿又还给我妈了，我又必须在我们这个家庭成长，那上面有哥哥姐姐啊，那都是很优秀的。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半夜十二点半，我记得很清楚，我爸就把我叫起来，然后他很生气，用着箱子丢到我的胸口。所以为什么我就觉得说，我们刚刚有讲到那算命说我胸口会痛啊怎样，我会回忆到那个童年的时候，然后我爸就说上摩托车，然后我就上摩托车，
1: 他把你带回去啊。
0: 等一下你听你就知道，我当然哭哭啼啼的从中华商场那边一直就往那个南门市场，又往那个新店那边，摩托车一直开开，半夜呢他就叫下车，我当然就下车了，然后我眼睛看着他的摩托车开走，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那种被离弃的感觉，我现在就很怕被离弃，就像我小组一样，只要把我分到别组的时候，我那种童年的忧伤又会掀起来，为什么要把我抛弃呢？其实我觉得天父是要造就我的，他要给我更大的格局，可是小时候那个时候难免，这绝对是原生家庭的一种伤痛，我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走走走，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个年代耶，民国五十几年的时候，哎，半夜一个孩子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1: 好可怕哦！
0: 对，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因为我是师院实小的，我哥哥姐姐都老松国小，我妈妈觉得这个孩子比较笨，没有长好，要去读师院实小。然后呢，哥哥姐姐反正是正常的孩子，读老松就好了。所以我又知道那个方向感，从那个罗斯福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就会走到烟酒公卖局，然后就到我们学校，就会走到我们家。我不知道走了多久，走到我们家的时候，中华商场旁边有个小山坡，有个小凉亭，我就趴到小山坡上面，看着日出起来，然后天亮了，看着我爸的摩托车出去了，我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妈妈看到我的时候似乎是很惊讶的表情，只是说赶快去洗澡去睡觉，我就洗个澡就睡觉。这虽然是很伤痛的过程，但是当我以前都不想分享，有一次我分享出来的时候，美惠老师有跟我说，你不觉得上帝派天使天君保护你吗？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从这么远的地方走回家，那是多大的恩典啊！我就了解这个绝对是恩典，我不需要抱怨，我知道父母有父母的难处，我知道他们一定是爱我的，我也知道妈妈的生命当中有多大的痛。
1: 是，美惠老师是当时带你，
0: 我在淡宜理学院，他是我的老师，我本来这一段都不愿意讲，但是一定要分享的时候，你要不要饶恕别人的时候，我就分享了这一段童年记忆。
1: 所以在做你自己的生命绘本的时候，其实你一定要去翻箱倒柜以前的那些东西，有好的，开心的，
0: 对，
1: 有伤心的，都有。可是在这个重新回忆的时候，因为你已经长大了，你已经成熟了，你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孩，所以反而是可以更健康的去看说，其实当时还是有恩典的，
0: 对，
1: 有保守的，
0: 真的有保守，没有神的保守，
1: 要不然那
0: 么
1: 小
0: 怎么
1: 到现在呢？怎么走回来？听起来都有点
0: 其实不会，那时候才小一小二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可以的，以前的孩子真的是很独立的，根本就是放着不管的，父母做生意真的太忙了。
1: 父母做生意真的很忙，
0: 是啊，
1: 没有时间顾你们哦。我相信那在你自己的生命故事里面，因为你重新做绘本，我听到的是好像也跟过去的人生有一个很深刻的和解，而且是不容易，甚至是自己根本不想去看的那一段生命经历。
0: 对，
1: 那看起来这个生命绘本的课程在带长者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有智慧的去带领，
0: 没错，
1: 让他们去以一个比较健康然后健全的眼光吧去看自己的生命。那翠玲姐，你有没有什么在做生命绘本的时候你有想要分享的关于你自己的生命故事呢？
0: 我们来看求学，刚不讲到求学吗？童年它是要用像纸上玻璃彩绘一样，先用蜡笔画上你最喜欢的，比方说我小时候玩纸娃娃，我去玩跳房子，然后呢玩丢沙包， 那个踢毽子，这都是童年有趣的，或者你爱吃的什么东西。

0: 西，我最爱吃就是冰淇淋，我就会把这些画下来。后面呢是用玻璃彩绘，也许你可以用放射状的，也许你可以用玻璃彩绘，像那个天主教他们的教堂，就可以做出一本美丽的趣味的童年的彩色。对，嗯，然后呢，求学呢最有趣的就是六年级的时候，每天吃便当的时候，上面都有一个尔东升先生，他在演戏，他现在可是大明星哦，而且大导演呢、啊。他那时候他跟我同，他是我同班同学，我们吃便当，他就在上面。
1: 尔东升，
0: 对，他是我的同学。如果你下次去查一查，他当然忘记我了。我在班上是最后一名的，我从小一到小六，我都是倒数第一名，然后呢，我们就觉得好有趣哦，就看他这样的演戏，不管是布袋戏，不管是真人真演戏，那是引发我对戏剧的爱好。我想啊，演戏可以这么，而且我超爱看电影的，超爱不管是歌仔戏啊，然后连续剧啊，都是我在那个小学生命当中的一些回味。嗯
1: 嗯，那接下来呢，还有什么谈？谈爱
0: 情
1: 吗？
0: 对啊，
1: 蜜谈爱情，
0: 对，
1: 甜蜜的蜜，蜜谈爱情，
0: 甜蜜的蜜，爱情我们用棉纸，然后像做剪纸一样，漂亮的窗花一样，然后呢，将这个宣纸呢沾到不同的颜色，两个颜色当中就有一些渲染的颜色，然后看你要用什么颜色，用折的方式渲染完了以后，你让它吹得很干，再打开来，你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原来我的宣纸染画这么漂亮，你就会发觉，哎，我用红色的蓝色中间呈现一块紫色，然后我的蓝色跟黄色，没想到中间有一条绿色，那个在长辈来说是非常欣喜的。他先染的时候，他都不觉得这么漂亮，等到干的时候把它打开来，然后打开来，我们还要做一些美工编辑。如果说你把小小的窗花剪成四面的话，就有四分之一，你在旁边可以做成扇形，也可以做成边花形状，然后中间你可以做你美丽的窗花。有人呢用着方的，有人用圆的，因为他觉得他先生是个外方，他是内圆外方，他的这种个性，他们的爱情就是这样子，一路跌跌撞撞，那个他就用棉纸宣纸来渲染出，来表现出他的爱情故
1: 事，就是调色的那个原理，就是混色的那个原理。
0: 对，
1: 这个过程很有趣，我自己也很喜欢。
0: 嗯，调出他的美丽的爱情，他的婚姻啊，他的家庭生活，然后也许他没有真正的爱情，然后他也有他的偶像啊。当年是二情二零啦，林青霞呀、啊，秦祥林啊，你太年轻了，你不知道，真真啊，都是我们的偶像呢。还有林凤娇啊，是这样，嗯，秦汉，知道我们多爱这些明星吗？
1: 哦，这个可能跟我们现在的一些偶像明星是一样的，
0: 是啊，
1: 一样的道理。
0: 嗯，对对对，嗯。
1: 那接下来是续谈工作，
0: 对，
1: 谈就是长辈们以前做的工作。
0: 嗯，这个是很有趣味的。我带那个奶奶，她做了三十几年，都是在台大医院发病历表的。然后她非常有趣，她好爱这个工作，一做做了，她说做了35年才退休。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讲工作啊，哪个医生喜欢他呀，然后哪个护士对他超好的啊。你知道长辈讲工作那种表情，那种沾沾自喜，对我来说就是很大的成就感。嗯，
1: 那追求梦想呢，你会引导就是长辈们开始在他们现在的年岁有新的梦想吗？
0: 其实我们会引导他当年的梦想，
1: 当年的梦想。
0: 对，可是呢，你当年没有完成，你可以把它画出来。但是现在呢，未来也会有期许，未来的梦想更重要。过去是过去，可是现在他可以把他的梦想期许在后面。大部分的长辈都是环游世界啊，或者我要去爬很多小山啊，或者我要去旅游啊。然后呢，那未来期许能够完成他的心愿，这是他的生命绘本当中最有趣的。那每个人不一样哦。有一个长辈他比较腼腆，他说我不敢讲有什么梦想，我一辈子就是在家里做的乖乖牌。但你可以跟他访谈当中，他就原来出来，他只要活得健健康康，他现在两个儿子假日来陪他一起看电视，他就很开心了。
1: 我觉得这就是很美满的梦想。
0: 对，他的，所以他的梦想就是一个沙发，他坐中间，两个儿子陪伴他，然后前面有电视，有他爱的猫陪伴他。

0: 觉得这是他梦想就够了。我们的梦想并不是要他做大事，多伟大的梦想不用。每个长辈的梦想不一样哦。有一个长辈就画一座山，然后他拿一个登山杖在爬山，他觉得他接近山林大自然，那就是他最美的梦想。嗯。
1: 以前我听过有一个长辈的梦想是他想要再尝一次他爸爸小时候带他去吃过的那个甜面酱，然后就是去找那个味道，那就是他的梦想。
0: 对
1: 啊，这是梦想，大家分享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好想去把它执行哦，而且这个梦想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样貌。那翠莲姐，你说你有一首你自己很喜欢很喜欢然后鼓励你生命的歌叫做有一天，你可以跟我们说说关于有一天的这个故事吗？
0: 好，当我的很年轻的时候，我先生在一次意外去世，那个时候
1: 就是第二个先生
0: 的时候。对对对，第二个先生他是巴金森症。
1: 对，我要在这边预就是前情提要一下，就是翠莲姐在29岁的时候就是丧偶，那她的第一任先生也是一个意外过世。后来就是她为了要给小朋友有一个更完整的家，所以她进入了第二段婚姻。但是现在听起来，第二段婚姻的丈夫也是身体后来有一些状况嘛？对，嘿，那你怎么面对那一段日子的呢？
0: 如果讲起来真的是，如果没有神在我面前支撑我，我是过不下去的。也许他先天我觉得他有，你就说他生病了吧。你如果晚回家5分钟到10分钟，他会打电话去报警的人，然后他会很紧张，认为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晚不回来，所以我会很担心。然后他会说你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不可以，只有你读书，我完全赞成。所以我就抓到这一点，我就进修空中大学，然后呢，蒙梭利基金会的课程。到后来我不满意，我一定要去进修 AMI 国际蒙梭利执照。一方面，也许那时候是逃避吧，刚开始不觉得我这么爱念书，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很聪明的孩子啊。但是藉由他讲这句话，我愿意努力去念书。可是念书，他那一天他去世的时候，当前后6年，巴金森症刚开始颤抖，后来呢就住院，最后就是衰竭而死。还好他是一个荣耀的日子，12月24号，耶诞节的前夕，他被主接走了。虽然接走了，但是我难免会有一些伤痛，就接近过年了。过年我就把自己封闭起来，除夕开始忙完小朋友以后，我就生病了。第一年生病，第二年是觉得我就是要让我自己生病，又躺在那里躺了5天。到大年初五没办法，
1: 这叫做节庆压力。
0: 是啊是啊，要上班了，我只有跳起来了。那我就那时候是不想任何。第三年的时候，我自己也这样封闭我自己，然后那时候还不信耶稣吧。不是说只是听过而已，我知道神会在我心中做工啊。那时候第三年的时候，大年初二，我也不想吃饭，然后我觉得好狼狈的样子，就听到小组长说出来，我就在花博出来走一走。然后呢，我就拖着疲累的身体，其实我心里是不想去的。然后我有的小音箱，我就随便按一首歌，我完全没有听过这首歌，就是有一天。所以要跟观众朋友分享这首歌。
1: 有一天，相信这首歌应该也可以鼓励我们现场的听众朋友。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陪伴一生之久，我们就像你陪小孩一样，嗯，我们其实大人也需要陪，
1: 是啊，嗯，
0: 但有时候我们心里头的很多苦楚也不是人可以陪的，
1: 对，嗯，
0: 那个也讲不清，说不明白，嗯，说人家也不见得懂，可是又需要被理解。那时候圣经上有一句话我还蛮喜欢的，叫做深渊与深渊相应，就是说我里头的东西其实是那个神他是明白的，他知道我心里头的苦楚。有时候真的就是有一个上帝是陪伴，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福分，就是有一个看不见但是你知道他很真实存在的上帝陪伴我们走。因为刚刚听翠莲姐分享的，那都是生命中的种种不容易，太不容易了。然后走到今天，可以看到有一个充满喜乐笑容的翠莲姐，而且看起来这个课程这样一路走下来，我觉得每一个长辈都整理了自己的人生，
1: 是啊，
0: 甚至会长出新的生命、新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每次我在想说，我们这一次要做我们长照站的生命绘本的成果分享的时候，光我在他们上课的当中听到他们的分享的时候，我自己都满满的感动，然后觉得原来人生是这样，跟我们原本好像可能十几二十岁觉得我们的生命应该要朝什么方向走，完全不是这样。常常人生很有意义的是我们跟谁有很好的关系，我们在某一些难处我们可以释怀，可以释然了，然后我们找到自己心中的满足，
1: 对，
0: 这个才是我觉得我听长辈们分享那一种心中的满足的喜乐，那个是好像可以让人安睡的那种力量，
1: 那是一个安静的力量。那长辈有非常多的故事，以后我们有机会还是可以慢慢分享。
0: 对，
1: 那我真的很想分享我的生命故事。人家说中国有句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已经讲过第一个故事了，卫生所小姐来，我才这么小就被救活了。当那一年八七水灾的时候，我差不多两岁多吧，我的哥哥也不过三岁多，因为我是早产儿啊。八七水灾来，妈妈就急忙着救东西，然后呢用一个大的铝棚，他坐左边我坐右边，然后就浮在水面上。我才两岁多这么小啊，就飘啊飘啊飘到村子外面去了。然后我哥哥多聪明啊，飘到树旁的时候他就蹦一跳跳到树上，因为八七水灾的淹水都淹过高过一个人的头了，然后我呢就蹦蹦蹦淹到水里面去了。
0: 哇，这么惊险。
1: 我妈在救东西，我们的水盆已经飘到老远了。
0: 是，
1: 我觉得上帝又派着天使把我救起来，然后呢他会到处找这是哪一家人的孩子，等到水淹没去的时候大家认，才找到我妈妈。这是我第二次的大难不死，我又这样子被救活了。第三次呢的大难不死，
0: 还有第三次啊？
1: 是啊，三次无三不成立啊！当我第一次婚姻我先生走的时候，那时候三个孩子还小，然后呢小一小二小三，我就说我现在不能跟你走，等到我第三个孩子呢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一定去找你，就发下这个不好的誓言了。然后呢等到这个第二次的婚姻啊，因为那个老三就会那时候说啊，第一次没有爸爸的时候他说我只要一个爸爸，所以我第二次婚姻的时候，那先生得了巴金森症，这个台北宜兰圆山荣总博爱医院到就这样就假日去陪，最后从发病到后面前后六年的时间，他有一次发病哦，我回家的时候发觉奇怪了，然后呢他怎么没有穿衣服，然后床上就有一些粪便这样子，甚至连墙壁都有，也许他真的心情不好他在那边发脾气，我那时候真的是崩溃了。那年正好小女儿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正好倪敏然上吊自杀，我那时候就一股怨气就冲上。

0: 就跑到我们家11楼。我真的觉得我不想活了，而且我发这个誓言必须实现啊，因为你当黑夜漫漫的时候，就有股声音会说，哎，你不是要去死啊，你怎么不去死呢？所以那时候看到这种情形冲上来，我想说我只要脚这么一爬一跳下去就可以去完成我的，去追随我先生了。当我这样子全身的时候，不顾一切想要爬的时候，有个声音突然跟我说，孩子，我这么爱你。我崩溃了，我坐在屋顶的地上大声崩溃的嚎啕大哭。没有办法，我知道有个天父是爱我的，我不能这样子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只有乖乖的回去把他洗干净，床整个卷起来，骑摩托车去那附近的店里买一个床垫，墙壁刷洗干净，让他包着尿布好好的睡觉。我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上帝爱我，让我三次大难不死，让我知道我的未来一定是有福气的，一定是有盼望的。
1: 谢谢翠莲姐的分享。虽然听起来三次大难不死哇，但是看听翠莲姐的分享是有很多很多恩典在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完美的人生，可是我们可以有一个不同的眼光去看见我们自己其实是有一个美好的人生。翠莲姐这边又想要跟我们分享一首诗歌，叫做一粒麦子。这个一粒麦子呢，落在好土里面它就会长得很饱满，就像我们看到麦田里头，哇，那个丰盛的那个麦穗在风中飘摇。那如何让自己把里面的生命可以长出来？就像刚刚翠莲姐讲的，她刚刚有分享到，她以前年轻时候不愿意看的，不愿意去回想的，没有办法饶恕的，在生命这个时候更成熟的时候，她可以去饶恕，可以去重新建造自己的生命。然后现在回过头去看过去人生三次大难的不死，还有种种的困难的时候，他真的知道自己的生命是蒙福。这真的是太蒙福了，因为就是人家说这个就是很有改运的。对，如果是一般的说法可能是改运，可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就是因为翠莲姐是基督徒，那基督徒常常就是呼求上帝的帮助。我们一起来听首这一首很感动人的诗歌，叫做一粒麦子。今天谢谢各位跟我还有翠莲姐一起听，
0: 谢谢大家，
1: 一起听这个生命绘本的生命分享。如果你有你自己的生命故事，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一粒麦子》。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那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可能听众朋友都不太知道我是谁。我是在美国行医的黄珊珊医师我也是在台湾有一个播种音乐，可能大家呢都有一些概念，有听过我们的音乐。那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会不但替你带来一些医疗方面的资讯，也会跟你分享一些播种音乐里面的音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在美国呢大概三十年了吧，我是18岁的时候就来美国的。我那时候因为很想要做医生，那爸爸说你一定要做医生，可是你知道我们台湾啊有一个这个联考的制度，所以呢如果你不够聪明或是你不很用功的话，就没有办法在台湾做医生。所以呢我就到了美国来，然后爸爸带还有他的朋友帮助我在这边从大学开始，然后我在大学呢也转学了一次，念了 UC Irvine 毕业后来考医学院，考了三年我才考进去，连一个女儿都生出来了我才考上医学院，也是非常的辛苦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到了三年之后我终于进了一个医学院可是呢在那个地方很冷，所以我两年之后苦读啊我能够转学到 UCLA， 所以呢现在是在 UCLA 毕业的一名医生。然后我在 Irvine 行医大概三十年了，也是在因为在这个 Irvine 行医，所以认识了林医师希望呢大家能够对我们这个节目呢作为很多的这个建议还有。

0: 批评和指教，我们希望能够带给你、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节目，能够把美国的一些医疗知识慢慢一一的、介绍给大家。好，那现在呢我们要跟你介绍今天晚上的、林医师、林医师你自我介绍一下吗？
1: 你好大家好，我名字叫林大为，我是在美国 Irvine 当、骨科医生、我在美国长大的，可是我 小时候、出生到六岁我其实是住台湾，在台北，那我再来就跟我爸妈移民到、澳洲，去到十四岁、后来再从澳洲、移民到尔湾、洛杉矶这边来，后来我在这里念了高中以后去了宾、州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去念大学，后再去纽约大学 NYU School of Medicine、念医学院，
0: 好优秀哦、
1: 再来、去了、在 更北边一点更冷的地方去了、Boston、在 Harvard 的那个 Mass General 跟、Brigham Women's 的医院，
0: 哈佛大学
1: 去那里实习骨科医生，后来 在那里在 Boston 留了多一年做那个、进修 Fellowship 在那个、New England Baptist 骨科骨科医院，所以我是 两三年前、回来 Irvine、来、就是行医的。
0: 哇好棒哦、所以您原来您是，我认识你这么久才知道原来你是哈佛，因为林医师、他非常的谦卑，所以呢我完全没有看出来说他原来是一个哈佛毕业太厉害了那所以你进修了哈佛的那个骨科念完、四年嘛，对不对？因为骨科都是通常是四年的实习，对不对？
1: 只是一年的 internship 的话，四年的那个 residency， 所以总共是五年，
0: 总共五年，然后你还有
1: 一年的 fellowship，
0: 一年的 fellowship、所以通常骨科念完之后，如果你要特别进修一个身体的某个部分，那你就会再去做一个 fellowship， 对不对？
1: 对，在美国的、这个 system 里面是、通常是五年做完、实习以后、很多人都会再做一年的进修。那有进修有不同的、部位，像骨科的方面 去学习。那 我选择的是专注运动伤害。
0: 那今天、我们想要谈的就是要讲到这个关节炎、尤其是我们长者呢，只要是您、有一点年纪了、都会有一些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在肩膀呢也不例外。那么林医师您可不可以跟我解释一下有哪一些症状会让我们、听众朋友知道是因为退化性的关节炎？
1: OK， 所以 我想第一个想解释的就是、肩膀痛，有些人所谓的肌腱炎不代表说是退化性关节炎，
0: 是，
1: 所以、有时候是肌腱、没有裂开，可是肩膀非常痛、可是它本身关节没有很严重的退化，
0: 是
1: 那种所谓的肌腱炎，或是我们、英文叫做是 like impingement 或是 subacromial bursitis、这种，
0: 但是您会不会觉得说这些、impingement 或是 bursitis 它其实是跟运动比较有关的，剧烈运动比较有关的、
1: 不一定其实、没有运动的人其实也常常见，反而是有些病人他、平常不运动或突然开始突然开始说我要油漆啦我要去爬高啦举一些重的东西，常常会这样子，其实蛮常见的。
0: 对，所以他 也没去打什么球，也没去丢什么球，
1: 对，突然想要做一些比较不常做的运动，反而常见的肌腱炎。
0: 那你刚才说那个中文是什么？
1: 肌腱炎。
0: 肌腱炎，那就是肌腱炎。 OK， 好。
1: Tendinitis， 所以有那这种肌腱炎的话、不相对是退化性关节炎、所以这个有时候 MRI 照出来没有说真的很严重，那 X-ray 照起来也没有很严重，
0: 是
1: 这种的话我们通常也是、用保守治疗 来处置。那通常就是、除了消炎药、物理治疗、也是可以打内固醇的、去做一点，其实、蛮有效的，
0: 是、
1: yeah。
0: 那、所以刚才这个肌腱炎你打这个、你说肌腱炎可以用这个、内固醇来治疗、
1: yes。
0: 那么这个有没有说可以打几次啊，或者说每几个月要打一次、
1: 对、一样的，这内固醇、是能不太常打是不要太常打了，
0: 是，
1: 可是、三四个月打一次、是没有关系的，
0: 应该是 OK 的。
1: 所以 我跟病人讲说肌腱炎的话，如果是纯粹肌腱炎的话、我通常给病人、两次机会、三个月打一次，所以通常是六个月的时间
0: 来做这个保守的治疗。
1: 保守治疗，如果是 MRI 都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那 X-ray 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是看病人本身啦，有些病人是觉得说、已经受不了了三四个月真的打一针也真的

0: 撑个不到一个礼拜就还很痛的话、
1: 哦、
0: 那时候会考虑开刀、哦、那如果是打针有效撑个两三个月，后来打第二针又撑一两个月，那时候就病人有时候自己要抉择说是不是要再撑一阵子，或是考虑用微创手术把这个肌腱炎就是把它清理一下，就是去肩膀里面把它那个有些骨刺啦什么的软组织把它清掉，有时候肌腱炎会改善。
1: 是那其实我的病人呢很有两种，一种是完全无法忍耐，他马上就要开刀了有一些人他是拖他很非常害怕，他是什么刀他都不要去、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也是替这个第一种病人问也替第二种病人问啊、哦。第二种病人他说完全不要开刀了，那我可能就要替他问您，哎，如果都不开刀，有没有什么就是说会恶化，会让他这个终身不能动啊，或是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的？
0: 如果是纯粹是肌腱炎，如果是不是肌腱断的话，其实只是病人的症状啦，所以他如果是觉得说痛可以过的话，
1: 就不要开刀没关系，
0: 不要开刀是其实是没关系的。可
1: 是
0: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说，他如果太久肩膀都不敢动，或者就是怕永久变成僵硬的肩膀，那个也是不好的。所以自己病人自己有时候要抉择说是不是，因为这种刀其实在美国是不住院的，就是这种关节镜手术通常是打他三四个洞，进去每洞这个一公分这样子的洞进去就可以处理的，所以风险不高
1: 所以风险不高，但是你又很怕的人那么呢您就要忍痛的要做一点复健，绝对不要说又不想做手术然后
0: 又
1: 不肯动，那
0: 是
1: 最不好的，
0: 肩膀永久僵硬，这样就不太好了。
1: 是、yeah. 那么第一种病人他就马上要做手术的，但是呢其实他还有一些机会可以做一些保守性的，您对这些病人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是通常如果是说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是真的鼓励病人不要开刀。那如果病人坚持开刀，我其实会跟他讲说你可能需要找其他的医生因为开刀毕竟还是有点风险了。那因为另外一个就是开刀也不能百分之百保证说病人的症状会改善，所以你如果保守治疗没有做的话，后来开刀还在痛的话，你其实真的讲有时候还真的觉得说
1: 反作用。
0: 对。
1: 那么其实我也是建议病人您不要那么着急哦，您呢能够先有一点耐心，让你的身体呢有一点时间可以让他自己的疗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放一首歌给您听，希望呢您能够得到一些平安，能够得到一些信心。好的。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这个做手术有一种急性子，马上就要做；有一些呢是他打死他都不做。那么呢，现在我们请林医生来解释一下，就是说，刚才您好像也稍微提到了一下哦，这个做手术有多么的简单，可能当天就可以回家了。那么我想请您再解说一下，有哪一些手术，或者说这个手术我们需要给病人做哪一些的建议？
1: OK， 所以刚才我们讲了说肌腱炎啦，肌腱断掉的话可以做手术。那其实肩膀的手术其实真的分成两种。
0: 两种。
1: 有一个是就是关节镜，就是微创的手术，就是用一些 instrument 去看这些关节里面的结构不需要整个打开来。那另外一个
0: 就像关节镜。
1: 关节镜手术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open surgery， 就是把整个关节打开来。
0: 打开。
1: 所以这是手术的这个最主要的两种。
0: 是是。那您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如果打开的话，您在做一些怎么样的手术呢？
1: 通常
0: 那帮助哪一些是疾病呢？
1: 通常如果是需要把整个肩膀打开，我本身的话，肌腱断掉很少需要整个打开了，大部分的话其实可以用关节去修。那肌腱其实有四个最主要的肌肉，那四个肌腱都对了。那有前面这个英文叫 subscapularis 四个筋腱，有时候不能完全用关节镜去修，所以有时候需要打开来。
0: 是。
1: 那其他需要整个把肩膀打开的话是骨折啦，或是退化性关节需要换肩膀的时候才需要打开来。
0: 是是，我们好像刚才还没有谈到这个换肩膀哦，还有就是退化性关节炎。听起来呢，好像有一些病人他也是太早做了，有些是太好像他好像还不。

0: 需要的时候，他就会要求哦。那您可不可以稍微解释一下，说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需要因为退化性关节炎而换这个肩膀？
1: 我是跟病人讲说，不管是膝盖、肩膀，其实需要换关节的时候，其实
0: 是。
1: 是那是病人的选择，
0: 哦。
1: 不要让医生跟你讲说你这一定要换这个关节。
0: 哦。

0: 我是跟病人讲说，你换完你吃完保守治疗以后，打针啦、物理治疗、消炎药这些，如果是还没有办法改善你的生活，你生活品质还是非常差的话，真的可以考虑换这个关节，因为你换完关节以后，可能会改善你的生活。
1: 是是是，但是我想任何手术都没有什么保证嘛，哈。那您可不可以照着这个学术上的这些研究来告诉我们一下，这个百分率在一般来讲，在美国的话，差不多是多少百分率是可以让病人有这个感觉，能够有进步的？
0: 其实，像例如说是换，我们现在在讲肩膀了，可是这个最常见的当然是换膝盖了，所以。我是跟病人讲说，其实差不多80%的病人是很满意他做这个换关节的手术。
1: 是。那像肩膀呢？因为我知道，就是说肩膀其实是在美国是尤其是内科，我们是很不建议的，甚至有一些医生会说我完全不建议做。
0: 肩膀可能没有像膝盖这么高啦，所以
1: 对。
0: 才5-6层这里。
1: 对。
0: 所以肩膀，因为肩膀第一点是它退化的持续这个程度就是
1: 比
0: 有
1: 较那么
0: 就是
1: 高，没有
0: 没有
1: 那
0: 那
1: 么
0: 么高
1: 高，
0: 就对了，
1: 对，
0: 就比较少病人是因为纯粹就是因为他天生会退化的，那
1: 对，
0: 大部分很多病人会退化是因为以前有创伤过啦，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受伤导致他会退化。那真的如果很不幸退化的话，严重症状很严重，其实。换这个关节，其实大部分的病人还是会有点改善的。可是我是真的跟像黄医师讲的是，这是最后的一个选择啦。
1: 是
0: 那
1: 是
0: 其他你如果是做完保守治疗真的还不行的话，当然是可以考虑的。
1: 是是，对，就是说，听众朋友，如果您的这个肩膀是痛不欲生，然后呢，真的是骨头磨骨头了，非常的严重，以前有创伤的经验，那么真的所有的保守治疗您都试过了，都没有办法，那么您可以去试着做这个手术，换这个肩
0: 我
1: 膀
0: 想
1: 手
0: 加的
1: 术。
0: 就是说，真的要看你那个 X-ray 如果是真的要换到肩膀的话，你真的要确定说那个 X-ray 是真的蛮严重的，因为
1: 是，
0: 你如果是 X-ray 看起来其实是有一点轻微的退化，真的讲不是真
1: 对，
0: 的建议说就是换
1: 尤
0: 关
1: 其
0: 节。
1: 是您刚才提到说，也许只有4-5成的可能性会去让它好化哦。那如果说您真的是非常痛，这4-5成对你也许有帮助。但是如果说我们平常人这个还能够用保守方法治疗的话，也许4-5成实在太低了。
0: 不止4-5层啦，只
1: 啊 哦。
0: 是说，是这真的不是100%，所以
1: 是，
0: 这个病人，就算手术一切成功的话，有些病人 X1 开完以后还是非常好，可是还是很多病人是不满意的，所以这个病人开刀前，我真的会跟病人好好解释说这个风险，那你看他 X1 的程度，再去判断说是不是应该去换这个肩膀。
1: 是，感谢您。好，那么我们呢，现在休息，听一首歌，然后我们要回来再谈一下，有什么预防的方法，或是有什么我们不该做的。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医师，您可不可以谈一下有哪些动作、有哪些运动，我们不应该常做，或是有什么保健的方法呢？
1: 对，所以其实肩膀的话，很多其实父母很早就会跟病人讲说要挺胸啊。这其实挺胸的话，第一点是肩胛骨它的那个。就是英文所谓的 scapula， 它如果是往前倾的话，就是驼背的病人，他其实比较容易会得肌腱炎，所以我们跟病人讲说，其实不要驼背啦，训练就做这些物理治疗，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做一些这个腰部这些腹部的肌肉，让他你可以挺胸，然后去多做一些这个肩膀的这个运动。可是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
0: 是、yeah、是是。那么像在工作的时候，我们现在的现代人呢，大部分都是在桌面上，在这个电脑前工作。那所以呢，像我们的姿势也是就是常常需要驼背啊什么的。那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在工作上怎么样去预防这个肩膀的疼痛？
1: 就是其实我们大家。

0: 我也是自己本身也是打电脑啦，打久了就是忘掉说自己开始驼背，开始看着电脑，能挺胸啊，或者是自己注意自己姿势是重要的。
1: 是。
0: 那至于说大概多久的话，如果能二三十分钟，每二三十分钟站起来，
1: 哇，
0: 伸懒腰这样子，
1: 不
0: 一定说能让你肩膀不痛啊，只是说对整个健康来讲是一个好事。
1: 是。那么是不是这个键盘的高低也有关呢？
0: 这个对肩膀本身是还 OK 啦。
1: 嗯嗯，
0: 就是说最主要是如果是太低的话你比较容易会驼背，如果是太近的话也是比较容易会这样子让你往下看。
1: 对，
0: 所以你自己通常是打电脑的姿势，手可以稍微伸出一点，不要太近的荧幕是比较好的。
1: 所以就是说只要让你自己不要有这个驼背的倾向。
0: 驼背的这个倾向。
1: 对对对。
0: Yeah.
1: 还有就是有时候你打一直打字，然后肩膀越提越高，也是像脖子。
0: 越提越高就是肌肉比较会酸痛。那另外一个就是开车啦，有些人开车的话就是坐久了也是就是觉得说肩膀啊腰部比较不舒服这样子。
1: 是是是是是。Yeah.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很开心能够请到一个特别来宾啊，梅子。那么我们呢希望他能够也给我们一些问题，给林医师问一些从病患的这个角度所问的问题。那么我们先听一首歌吧，然后我们再请梅子来请教林医师。

0: 嘿，梅子，你好。
1: 你好，黄医生。
0: 呀 很开心你今天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上，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我也很高兴再次来到这个节目啊，我是梅子。那我在美国二湾这个地方照顾一对老夫妻。
0: 是。
1: 那我今天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我也发现，刚刚林医生讲的很多问题，我身上也有存在。可是我知道有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在我这个年纪或者更年纪更大的一些人身上，它不见得是一个什么肌腱炎或者是肌腱断裂，它就是长期的觉得这个肩膀就会酸酸的，好像很僵硬。那作为我来讲，我觉得僵硬的一个结果会带来什么头痛？我就不知道
0: 刚
1: 它
0: 才我
1: 是怎
0: 没
1: 么
0: 提到
1: 发
0: 这
1: 生
0: 个，
1: 的。我不知道怎么会发生的，我会常常感到头痛，然后等到这个肩膀不那么硬了，我可能这个头痛就会缓解。
0: 哇，是。
2: 所以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妹子。这个，肩膀，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是专注是肩膀本身的结构上的问题，就是肌腱啦、肌腱发炎啦。那你刚才所问的问题，其实有时候会牵扯到其他的那个
0: 部位
2: 部
0: 哈。
2: 位，就对了。所以肩膀当然是连带你的身体，或者连带脖子。那你身体脖子颈部后面那里其实有一些很大的一些肌肉像trapezius muscle 一个从你颈部一直到你的半腰部的肌肉，
0: 像个蝙蝠一样，
2: 像个蝙蝠一样，像个对，所以它也接着你两边的这个肩膀，所以你刚才提到说你特别一个姿势做久了或者 maintain 久的话会酸痛的话，其实因为你可能就是那个肌肉用久了，那因为它有些肌肉是接在你的颈部、你的头部那里，所以你会觉得说导致说你头那边也会不舒服的，
1: 对啊，有的时候甚至就是我不知不觉当中，我可能不知道睡觉哪一个姿势不好，起来以后突然那个在我们那儿叫落枕了，
2: 对，落
1: 所以
2: 枕了。
1: 说这个肩膀就会痛的，就是不敢转
2: 其实
1: 头。
2: 我是跟病人讲说，那其实是肌肉上的问题。那落枕不代表说你颈部本身有问题，或是你肩膀有问题。我知道落枕很痛，因为我本身自己也经历过。所以这种东西落枕的话其实持续个3、5天其实蛮正常的。那我是建议病人或是观众朋友，不需要说急着说一定要去看医生了。
0: 是。
2: 这个东西其实落枕很有效的，其实不只是消炎药，做一点热敷啦，做一点这种三温暖啊，是热澡啊，其实对。让这肌肉比较放松一点，其实蛮有效的。当然是也要注意自己的睡觉的姿势啦，注意自己工作的姿势也是很重要的。
0: 那像是得了这个落枕的时候，是不是舒展一下，或者是像 stretching 的 exercise 是很好的？
2: stretching 这种事也是蛮好的，可是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我看病
0: 太痛了哈，
2: 太痛了，
1: 感
2: 可能
1: 动
2: 没办法。所以其实这种热敷啦，这种就是这种三温暖啊，去泡澡啊，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情绪上的这个压力，其实很多人你刚才说在工作上的问题，所以这个其实这种肌肉痛啊，不一定是落枕啊，可是这种肌肉酸痛啊，其实跟情绪上有时候也是有关系的，所以自己放松自己的情绪是蛮好的。
0: 对，
1: 哦，这个是个哦，sorry 哈，
0: 是是是，
1: 就是我觉得这个说得非常非常准
0: 正
1: 确，
0: 确，对
1: 我
0: 对
1: 就
0: 对。
1: 觉得我好像是一旦我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我的这个肩膀马上就。

0: 开始痛痛痛，然后一下就到他脑袋里面去了。
1: 对，都粘在一起了。对，这个蝙蝠心的这个一个肌肉是非常非常的彻底，就是牵涉到了好几个步骤部位啊，你的头、你的肩膀、你的脖子，还有甚至你的背，它都有这个肌肉包括住哦。所以呢，如果说你一个地方痛，可能就连扯到整个地方了呀。我也是建议大家能够先吃一点消炎药啊，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病人其实就是硬着不肯吃药，因为他觉得听了太多人家说伤胃、伤肝、伤太多地方，所以他情愿一直忍着，或者是要去急诊室哦，他就是不肯去吃那颗消炎药。结果去了医生呢，我们还是跟他说你就吃这个药吧啊，而且甚至我们开药的量啊，是比这个平常你在处方就是不用处方买的多的啊，所以呢，建议病人可以稍微考虑一下吃这个不用处方的
2: 这种消炎药。这是真的，所以其实有时候病人这样子来了，就不管是肩膀痛啊、颈部痛啊，他来了，他有时候有点惊讶，说我跟他讲说，你其实回家吃个消炎药，吃个几天就可以了
1: 啊
2: 。其实因为有时候你去看医生，其实这就是。吃个消炎药过了几天其实就会好了。
1: 对对对，
3: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按摩也会有一些作用呢？
2: 其实按摩也是有作用啊，就是甚至有些病人想要试针灸啦、拔罐啦这些真的我也不反对，其实
3: 我有试过。
2: 对，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大的伤害。
1: 对对，
2: 这种中医真的没有什么伤害。
1: 对，那但是基本上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能够让心情放松。所以呢，这个节目呢，我们不但聊天啊，我们还常常就是会没几分钟就放一首歌给你听啊。那目的就是呢，要告诉你，其实呢，我们的这个身心灵啊都是连贯着的啊。那尤其是当你在这个很紧张的时候，你会伤到你的身体啊，身体上的不舒服又伤到了你的，又会让你的心情不好嘛，对不对？所以就恶性循环。那么希望今天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您能够得到心灵上的满足，也能够继续的来保护您的身体。梅子，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啊？
3: 问题很多了，我慢慢的研究了因为我长期的就会肩膀痛，这里痛那里痛，我想可能是跟没有运动啦，或者是保持一个姿势，刚才林医生讲的我都有这些问题，包括一个姿势就是一直在打电脑，或者是一个姿势在看书，可能都会导致这些问题
1: ，
3: 那包括这个驼背我都是有的。
1: 对对对对，所以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只要提醒大家，能够尽量的放松，尽量的就做一些基础的运动。那么今天很开心大家呢能够来聆听这个节目，希望呢您能够介绍给您的家人、您的朋友，也希望您能够成为我们忠实的听众。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这个议题哦，我觉得应该算是很普遍，大家可能在生活周遭有可能遇到，也有可能是有很多潜在的危险因子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2年全球的人口有 30%， 30% 是多少呢？就是大概1750万人哦，那么多人死于心血管的疾病，其中有670万人他们是死于中风。依据卫生福利部104年国人十大死因的统计显示，脑血管疾病是国人十大死因当中的第三位，是第三名哦，这么前面。所以平均算起来，就是平均每47分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脑中风。统计的结果也显示，60到79岁是中风发生率最高的年龄。那么中风呢，常常会造成什么？当然就是大家最怕的，就是会失能。那失能呢，就是造成残障的主要的原因。所以后续频繁的就医啦，或者是照顾，或者是家庭的经济的负担都非常的沉重，也会影响患者的生活品质。所以脑中风这个议题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然后来预防的一个重大的议题。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普里基督教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詹宏廷医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一谈脑中风这个议题。詹医师您好。
3: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詹宏廷医师。
2: 是，我跟詹医师是老朋友了啦，对，所以今天邀请到詹医师很高兴。我今天就请詹医师来跟我们先分享一下，就是大概先说明一下什么叫做脑中风，因为我的印象中脑中风应该有很多不同的类型，那大概是一个脑中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什么叫做脑中风呢？
3: 对，我想脑中风在我们国人的疾病，刚才洪家在讲，就是他是第三名的十大死亡原因嘛。
2: 对对。
3: 那脑中风简单来讲，就是他的脑血管受损，
2: 是
3: 大脑的血管受伤了。
2: 嗯嗯。
3: 那受伤基本上就分为是梗塞，是缺血型还是出血型。
2: 哦。
3: 那如果是出血型，他动脑死亡率就比较高，因为他的病情变化比较快。
2: 哦，出血型。嗯。
3: 出血跟缺血型两种这样子。
2: 那死亡率比较高的是出血型，是不是？
3: 对，出血型，因为它的速度比较快，
2: 哦、
3: 所以有些时候民众送到这个医院来比较慢的时候，就是会就医生就来不及的拯救他的生命。
2: 是，哦，所以所以这个脑中风两种类型嘛，就是缺血型跟出血型。出血型我们好像比较能够理解，就是血可能血管破裂啊，然后血就会出来。那缺血型是什么意思呢？
3: 缺血型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它是有心脏有一些血栓嘛，有一些心脏因为它受伤以后，或是它的凝血不是很好，它会血栓，或者是直接打到这个大脑。那有些就。

0: 是因为梗塞的，
1: 是，
0: 就是它
1: 塞住，
0: 它可能是它的那个动脉本身有那个粥状动脉硬化，所以慢慢就是梗塞，这样子塞住。那有一些就是血压控制不好，造成小血管有一些伤害，这个在高龄者非常普遍的，
1: 很普遍哈，
0: 非常普遍，因为这个在我们的老年人，大概每15个大概就有一个是脑中风。
1: 哇，哇，这个比例还蛮高的，
0: 非常高的，这个比例非常高的疾病，也是在老年期最容易需要长期照顾的一个最重要的疾病。
1: 那
0: 中风、脑衰跟那个失智症，这三个是最重要的。
1: 是，中风、脑衰跟失智症哈。那
0: 对，这是很需要长期照顾。对，
1: 是。那这个就说，缺血性，我大概理解就是说，等于是反而是被堵塞住，所以血也打不到脑子去，所以他也是会中风。可以简单这样说吗？
0: 对，就是他打不住，有可能是他那个心脏他灌流不好，所以他的心脏受伤不上去的。那有一些就是他打上去以后他不通嘛，他那个血管就像水管一样，他不通。这样子的，或是说他长期他就是一种血管的病变。
1: 是。
0: 一些人当然他血管瘤或是什么其他问题，或蜘蛛网膜下腔出血。这个也算归在脑中风的一类里面。但是他基本上都是血管性的疾病，脑血管性的疾病
1: 都是脑血管性的疾病。那就是中风的人，中风的年龄有下降吗？
0: 中风的年龄就是目前
1: 还是
0: 它有季节性、
1: 有季节性。
0: 它本身这个中风的年纪是有季节性。
1: 那
0: 当然年纪越高，大概40到70岁，这个是蛮普遍的。
1: 40岁以上就有这个就有这种机会了。
0: 对，这个就年龄的话，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红斑性狼疮，它也会产生年轻型的脑中风，所以年轻型的脑中风就40岁以前了。
1: 40岁以前是年轻型的脑中风，
0: 40岁以前这种年轻型的脑中风。
1: 原本
0: 70%的人都是大部分是脑缺血的。就是脑梗塞的。其实如果比虽然他的脑出血是死亡率比较高，可是相对的。脑缺血的病人是比较高的，大概占70%左右。
1: 了解。所以缺血型的脑中风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就对了。
0: 对，缺血型的，所以我们通常就是前3小时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的医疗前三小时就可以给他血栓溶解剂来做静脉注射。
1: 所以他有黄金3小时，
0: 是他还有动脉的取栓技术，也是也有。现在的医学在这方面也发展的不错，动脉的取栓。
1: 是。那如果说中风的话，通常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损伤？
0: 看你的位置嘛，看你的位置啊，因为那个大脑最少要分为大脑，那大脑有比较内部的就是。皮质下面有时是皮质上面的，就是有的皮质上面有些时候它对一些比如说它对它的那个讲话的地方，有的时候会影响，那个就比较大。有一些
1: 语言的影响，
0: 大部分皮质下面有些就是因为它那个它下面出来的时候它本身有些运动啊或是感觉的就会受影响，那这样子的话它的平衡可能也会比较差，但是有些更严重直接在脑干里面产生中风，那个就治疗上，因为他脑干就有跟很多生命现象跟的那个脑血管那个那个就是脑的神经系统会有关系，所以要看他的位置在哪里。
1: 所以不同的位置就会造成不同。
0: 比如说那个小脑出血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因为那个小脑的空间很小，有的时候他快速的这个。血液的泵出来在脑的组织里面常常在狭窄的空间就会造成脑干的受伤甚至就死亡
1: 這樣子。所以中风的死亡率高吗？
0: 中风死亡率要看大概三分之一就是三分之一它会恢复，三分之一它会有病灶，三分之一它会死亡。
1: 所以其实也是這 我自己觉得中风是一个真的就是我自己很怕会发生在我身上的疾病，因为它会让人失能。对，
0: 对，它的失能的比例，哎，就是常常就是啊，其实这也跟三高那些都有关系，
1: 都有关系哈，
0: 年纪啊，跟三高这些都是有很大的关系。
1: 嗯，所以会造成脑中风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三高吗？还是还有什么？
0: 主要就是，对，它就是跟这些啊、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这些。因为它是血管性的疾病，所以它就是这方面的疾病就很普遍。
1: 嗯嗯，
0: 主要就是年纪，也是年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1: 哦，年龄也是啊。
0: 哎，年龄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所以我们现在都在讲说不要过重啊，肥胖啊，因为这些都比较能够产生三高的疾病。
1: 哦，
0: 那所以我们的这些都很容易产生比较有一些脑中风的现象。
1: 对。那像
0: 尤其是血压是非常重要的，
1: 血压哈，
0: 血压的控制是很重要的关键。
1: 嗯，那就说这个脑中风之后，它有没有就说它只是会失能吗？还是它也会有产脑中风以后会容易产生什么样其他的疾病吗？
0: 它因为它就不动嘛，它本来就三高嘛，
1: 对，
0: 脑中风它需要恢复的时间很长，甚至会留下很多身体的残障嘛。
1: 嗯嗯，
0: 在这个过程，它第一个影响就是它的日常生活的自我执行能力跟它的这个活动就会很受限制、嗯，甚至有一些时候还产生吞咽的问题。
1: 哦，是，哦，
0: 甚至再更严重一点，它的认知也会有障碍，就是它的智力也会
1: 哦，真的哦，
0: 所以它这个在照顾上面其实是要很个别化的来。评估，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在照顾过程也不是单单只是说看他的病灶，有些时候我们还在赋能的过程，还要看看他过去的生活习惯是什么，
1: 嗯，
0: 然后不断再来做赋能，来加码，来引导他，
1: 嗯，
0: 所以当然，因为他就是产生身体的缺损，他自我照顾的能力，一般来讲，我们就是说他的日常生活照顾，比如说他的穿衣服、洗澡，
1: 嗯，
0: 他的上下体位或室内的走动，
1: 嗯，
0: 或是吃饭。或是这一个排便，
1: 嗯，
0: 有些很容易受影响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叫做一般来讲就是一个失能的最重要的疾病，就是脑中风，就是在这里，
1: 失能最重要的就是脑中风，所以它竟然还会影响吞咽啦，哦，对不对？
0: 对，它的位置影响吞咽啊，哦，影响身体的麻木，
1: 嗯，
0: 平衡感，甚至它的肢体的活动，
1: 嗯，甚至连智力也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对不对？
0: 对，智力如果再大一点，所以这个在高年期如果得到，就是可能他这辈子都破功了，很容易就是这样。
1: 嗯，对啊，真的是一个很麻烦的疾病。那我们知道三高就是血压控制很重要嘛，然后糖尿病
0: 是血压、血糖、血脂。
1: 对，
0: 三个
1: 血脂，那血脂
0: 是
1: 不是就是胆固醇吗？
0: 胆固醇高，对，那个也是，它会造成那个血管的那个粘滞性会不好，而且如果你的血管这个用久了嘛，血管就是会狭窄，那有些血管就住。
1: 嗯，
0: 那因为你的大脑的循环是非常复杂、非常细腻的，
1: 嗯，
0: 所以你哪里被缺损那一块，就尤其在年纪大以后，这是非常不。我刚才讲过，65岁上。15个就有一个，那个这是非常普遍的。
1: 对，65岁以上15个就有一个，真的是很普遍嘞。对，
0: 非常普遍的。
1: 对，那所以就肥胖、三高，还有没有其他容易造成脑中风的因素？
0: 年纪高就
1: 是很容易啊，年纪也是，
0: 年纪就是最重要。其他当然会有一些其他的，什么红斑性狼疮，那个是比较少见的。
1: 哦。
0: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这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1: 嗯，
0: 这就是最重要的，
1: 最主要
0: 的，因为这个是非常普遍的，
1: 嗯嗯嗯，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了，
0: 对，这是最主要的，
1: 嗯嗯，
0: 最主要的一个先要控制的，
1: 是，
0: 所以就像我在照顾有一些失智症的患者，他背后其实也是三高控制不好，所以你在控制，你也不能只看他的失智症，
1: 嗯，
0: 你又要看这个三高的疾病，
1: 是
0: 这样子，不然他即使再又会再中风，问题会再中风的。
1: 哦，对，这个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就是说中风不是说一次中风一次就算了，是有可能。
0: 对，因为他年纪越大，他的比例就越来越高。
1: 哇，
0: 所以有些时候我刚才讲说，有的是出血，有的缺血，有些时候就是暂时性，
1: 他
0: 发生的时候他20小时回来，可是像这种病人。你好像没有问题，哎呦，突然间手没力啊！可是1到3个月发生中风的比例是很高的。
1: 所以中风后的医

0: 1到3个月是，
1: 一个三个月，像这种暂时性突然间没力的这种，也是很普遍。
0: 对。
1: 一般来讲，我们主要的因素就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65岁以上有中风的病史，这些都很明显的。
0: 哦，哇，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就是
1: 那
0: 三
1: 如果
0: 高。
1: 说次要因子，我说啊，比如说什么肥胖啊、抽烟、喝酒、吃太咸啊、缺乏运动啊，甚至有一些家族遗传的，哦，或是说血脂太高，像这些也会影响。
0: 所以家族遗传也可能是一个病因哦。
1: 有一些是跟他家族有那个有一些血管的分布那些不太一样的。那有一些人吃安非他命啦、海洛因啦、古柯碱啦。
0: 吸
1: 这
0: 毒。
1: 都跟那个中风是有关的，灵芝啊、人参啊，这个有时候也会，
0: 真的哦，大家
1: 真
0: 不是
1: 的，
0: 以为那是补品吗？
1: 补品啊，补的东西太多了，红曲蒜头，现在电视广告这个疫情解封要补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你乱补啊，你就是我们华人很喜欢有病治病，无病强生嘛，对不对？
0: 对。
1: 对，但是他乱补啊，乱补，而且现在民众拿药的机会，我们国家就是强调自由、民主、人权，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民众到处看，到处看，哇，这手上一家医院来了5包药，另外一家有5包，他放在家里，请问你吃哪一个？然后又儿女剧还什么灵芝蒜头精，用什么角蛇素？哇，你看他
0: 哇，
1: 怎么样？又电视又打开电视，什么娘家什么什么基金什么一大堆红曲。你看他这个多混乱的时代
0: 是真的，所以大家要注意哦，不能乱补的哈，就是你那个
1: 不
0: 补
1: 能乱
0: 品。
1: 补，这个要
0: 吃
1: 小
0: 过
1: 心
0: 头，
1: 的，不能乱补的。
0: 对对，补品吃过头也是容易造成这个脑中风哎，
1: 就
0: 所
1: 是
0: 以这个要很
1: 的工
0: 注
1: 作。
0: 意。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再回来看这个脑中风到底有哪些征兆，我们可以提早发现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这里是 Stars Radio， 我是娱乐。刚才詹医师跟我们分享了，哇，我就觉得这个，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一般人会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就是吃太多营养食品、太多补品，不见得是正确的。好，它也有可能反而造成你的疾病加重，也是有这种可能性哦。所以不要随便乱补，对不对？哈。
1: 对 对, 对，真的是有钱，人家别人在缺钱，你都去贡献给人家，结果伤到自己。
0: 对对对，那刚才就知道，就是哇，三高是造成脑中风最主要的原因啦哈。但是我们要怎么样会提前意识到，就是我们的家人啊，或者我们自己会有可能会发生脑中风，有没有可以预防的征兆或是什么？
1: 对对，一般脑中风哈，它其实是一个慢性病的一个控制不良的表现。那简单来讲，我稍微讲一下，我等一下再用口语跟大家分享。
0: 好，
1: 就是说它就是很多症状其实都很类似，比如说它会头晕头痛嘛，一边嘴歪眼斜，或是说它的吞咽困难、步态不稳、讲话不清、大小便失禁，甚至会有腹痛，甚至人会抽筋。其实从中风的症状啊，医疗的人员这么看是这么样的广泛，但是我们一般来讲就是用 FAST 这个来做一个防治中风的，就是第一个 F 就是说有没有，就是脸部的表情有没有受伤。
0: 是说
1: 这个就第一个
0: 有没有对称，是不是？
1: 对，有没有对称，有没有对称。这个就是脸，第一个 F 是。那第二个，你手请他抬起来，有没有一边偏瘫呢？
0: 有一边抬不起来这样子。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 S 的话，就是讲话有没有口齿不清。
0: 所以
1: 顿掉有可能也是中风了，顿掉，突然间讲话顿掉。
0: 顿掉。
1: 那T就是赶快送医院，不要再玩了，不要再哎呀，赶快拿针头了，把食指都戳个血了。这个是以前大概是20世纪的做法，不是21世纪的做法。
0: 是是是。
1: 对，我们现在进入21世纪嘛，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一般 FAST 就是我们记，就是这个最教民众都是用这四个。
0: 就是 FAST 这个字，就是
1: FAST，F
0: 是 face 嘛，对不对？就是脸，
1: 就脸部 ，A 就是手部，
0: 手 arm，
1: S 就是讲话
0: ，speech
1: 就是 timing，就是说及时送医这样子。
0: 是是是，要赶快送医，因为要把握刚才詹医师说的黄金三小时嘛。
1: 对，三小时的话，一般来讲，我们就可以静脉血栓。
0: 嗯，
1: 那如果是大块的血管，那个当然是做电脑断层。有些时候8小时里面就可以做颅内的动脉的取栓术。
0: 所以这个
1: 看大小，一般来讲，现在全台大概都可以做到这个三小时内的打静脉的血栓溶血剂啊。但是有一些地方，它某一些医院、医学中心，他甚至就可以好像在做心导管的那样子的手术，他就把你在8小时里面把你的这个那个颅内的动脉就可以取栓出来。甚至有一些比较后面的，比如说头晕，他如果证实的话，有人可以延长到24小时都可以做出来。因为他这个病他产生的后续的照顾是很辛苦的。
0: 是。
1: 所以他事实上他是可以来做的，只是说这些

0: 是这个动脉取栓健保目前也有一些起步，
1: 哦，
0: 所以基本上来，对，现在怎么，就是但是你要符合规矩啦，
1: 嗯嗯嗯，要符合规定就对，
0: 就是，看他前循环，就这个就医生在看的，
1: 嗯嗯嗯，
0: 八小时，但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这么做，
1: 嗯，
0: 因为要看大小，就是要经过马上要做像摄影核磁共振，
1: 嗯，
0: 这样子医生才有办法处理，
1: 是。嗯，那如果说哈，就说哎，我们像我有一次去那个急诊室，我就看到一个，我就说虽然我不是医生，但是我看他那样子的状况就很像中风，就是他的同事说他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忽然就倒下，然后就是像詹医师刚说的，就是有点脸歪嘴斜哈，然后还会抽动啊那样子，那。就说我们要，如果说我们旁边有人，不管是家人或朋友，他如果不幸就是发生那个急性的中风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正确来因应，或是我们要怎么处置，还是说
0: 送医
1: 就只能赶快送医，是不是
0: 送医？因为台湾现在，台湾的医疗是很好的，所以赶快送医，不要在那边穷紧张呢，做什么啊，他等他会不会好，这个东西都很危险，
1: 哦，
0: 赶快送最重要 FST 那个 T 就是赶快就医，
1: 哦，就是赶快就医，就 timing 很重要，对不对？
0: 台湾要赶快就医，那找医院很方便嘛，台湾看医生不是很困难，
1: 对对对，
0: 哦，
1: 很近，
0: 大家从这个 COVID-19 都很有经验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就赶快打119送医院，
0: 赶快送医
1: ，
0: 不要害怕，因为你这个是，你接下来到底是什么是医生的责任呢，啊？那三小时医生就抢时间了，
1: 啊，对对对对对，刚才
0: 我们偏乡有的时候长辈送过来我也不晓得，那就没有办法，但是可以的话赶快送医，
1: 对，
0: 因为很重要，就是总要分出出血跟缺血，
1: 是是，对，
0: 甚至有些时候还要准备开刀的，那不可能随便弄乱弄的，
1: 对，所以它不像就是一般的那个什么，你还要做心肺复苏术，那个也没办法，就是你要赶快送医，
0: 啊，那不是，那是心脏才有用啊，这个脑的伤害不是这样看的，
1: 对，不是这样处理，
0: 你有什么不好的只能赶快送医啦，因为说坦白，现在台湾的医疗这个准确度是很清楚啊，你没有仪器你这样子，哦，我们当医生也不能随便弄，我有的病人也是这样，我去做会诊结果到啊脑瘤，
1: 哦，
0: 或是说啊他前几天跌倒，
1: 嗯，
0: 这个蜘蛛网下腔，不是那个硬脑膜下腔出血，就问题很多了，
1: 嗯哼
0: 哼，对啊，你不能这样子就自己凭经验，那是过去医疗环境不好，已经21世纪了，这个这样子太慢了。
1: 是，所以就是没有别的方法哈，如果你旁边有家人或朋友，
0: 赶快说。以前我们你说你就什么，那个都是没办法，却不够精准。
1: 嗯哼哼哼，
0: 那医界都在讲精准健康的啦，啊，
1: 是，
0: 对不对？所以你都啊拿那个什么针啊，给他放血啊，放着10个手指头，那个太慢，那么多个血压都不稳定，一扎针。除非他已经植物人了，那不必再讲了。但是最少他不痛才奇怪，千万不要做自己。好，哦，谢谢，
1: 嗯嗯嗯，
0: 谢谢，请大家配合一下，这样子台湾的医生已经很辛苦，请你们体谅一下。
1: 是是是，所以齁，哦，大家就是
0: 这个事情不平常就要那个三高就要控制好，那现在才来要自我照顾，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嗯，
0: 太危险了。
1: 嗯嗯。对，所以大家就是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当你身边，像不久前我们有一个主持人，他的爸爸就是中风了，就忽然间中风，没有别的办法，哦，就是你赶快把他送到医院，让医生能够在 黄金三小时之内做最好的处置，
0: 对
1: 不对？
0: 赶快送医，哦，因为主要是以前没有血栓，没有那个动脉取栓术或是这个静脉的那个这个打这个抗凝血剂，哦，
1: 嗯，
0: 所以现在都有了，那所以现在做我的方法都是不一样，不能跟以前一样了，
1: 嗯哼哼哼，对，所以现在的医疗也比较进步了，好，
0: 哦，对对，我们三小时内要打静脉血栓，八小时内要做颅内的取栓，所以这个你要怎么叫大家人来哭一哭，那当然你说啊爸爸妈老了随便嘛，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嗯，你如果要做医疗，请给我们医生时间，谢谢大家的配合。
1: 是是是，这很重要，就是要在黄金三小时，抢救时间就是黄金三小时之内。
0: 三小时哦。
1: 对，这个一定要记得哈，只有三小时哈，不要以为是什么7、8小时。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总要判断是要照电脑断层做什么，一定要赶快要预备，你不这样预备。

0: 乱弄哦，结果以后失去他恢复的机会，很可惜啊，以后的日子难过喽，病人家属都难过。
1: 那这个很重要哈，就是急救的方法就是马上送医，就是 timing 的问题。
0: 马上送医，
1: 对，
0: 马上送医。
1: 那詹医师可以教我们要怎么预防脑中风吗？
0: 对，我想脑中风是很普遍嘛，哦，所以我们在治疗脑中风里面，我们基本上来讲，就是第一个就是平常要多量血压啦。你不要量血压，你医生给你开的血压药，结果你量正常，你就不吃了。切记切记，不要这样做这种事情，因为年纪越大，它那个能够恢复的弹性，你平常就要量血压哦。那你把你的血压计早上起来量，睡前量，那请你给你的医生看一下，这样子。
1: 所
0: 哦，
1: 以
0: 那
1: 要
0: 这个
1: 请
0: 是
1: 量
0: 第一，
1: 血压，对。
0: 要检查血压，因为只有这样才，因为有的病人他看到医生就血压高，或是说他在外面量那一种电子血压，当然这个都不是很准。但是基本上，你如果慢慢量血压，那我想这样子的话，其实是最需要注意的，血压是关键的。
1: 对，我觉得
0: 第二
1: 量
0: 个就
1: 血，
0: 是你不要，对，血压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我觉得量血压很重要，因为就是我们有一个直播人，他也是哈，他就是觉得最近都有点晕眩，结果呢，他就是平常都没有量血压的习惯，然后年纪也比较大，然后就有一次就是那个他们家的管理员，就是说一定要就是帮住户量血压这样子，结果一量糟糕220，不得了。
0: 是，这个是非常危险，对心脏、对身体都不好。等于
1: 对，
0: 快爆炸了，他这样子的话，突然间有一天就塞住了，或是心肌梗塞，这个都有可能。
1: 对，所以平常真的要勤量血压，否则你真的不知道，你自己血压到220，你都不晓得，那个会错过治疗的时间。
0: 对，有点21世纪的台湾这样子的事情是不好的国民表现。
1: 对，那除了勤量血压呢，还有什么？
0: 还有抽烟，不要抽烟，因为抽烟会使血压跟你的周状动脉硬化，所以抽烟者比不抽烟有多3倍发生这个脑中风。
1: 真的哦，哇，抽烟
0: 抽烟
1: 原
0: 要
1: 来这
0: 戒
1: 么
0: 烟，
1: 严重哦。
0: 因为现在的人都80、90岁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如果70，古兰西您大哥多抽一些，我没有关系啦，爽快就好啦。可是万一你没有这样，你到80、90岁，那这样大家都很累，照顾你的人很累，而你又很忙。那你自己又喜欢有这个不良习惯，那这样日子很难过啊。然后变成家人都不要你啊，你自己又很伤心，这样子不好。
1: 真的，所以抽烟那喝酒呢？
0: 喝酒要看那个，主要是量的问题啦。哎呀，酒如果酒也会产生血压高啊，没有错啊。但是你酒也是会影响血压高啊，所以。那个酒也是要注意啊，不是说啊什么什么红酒，那个是我们在控制那个什么失智症或什么。现在就是这个东西都是要你有平常有量血压，其实这个都会减少啊。因为抽烟不是只有血压的问题，它也会口腔，
1: 口腔癌，
0: 对不对？对啊，抽烟喝酒吃槟榔都会加重口腔癌，
1: 对，这
0: 所以
1: 些
0: 这
1: 都是
0: 麻
1: 不
0: 烦
1: 好
0: 就
1: 的习惯哈。
0: 不好。那因为现在每个人。活很久嘛，像我手上很多100多岁，我也不晓得要怎么照顾他，对不对？然后他就有的人就说：“哎呀，医生啊，人家女王才躺一天，我爸为什么躺10年？”那你知道女王怎么过日子的吗？对不对啊？他就有一点健保，他就希望医生把他变成那个御医，这样来照顾他。我说，以现在的医疗水准，外面都是皇太后、皇太皇。只有我是一个御医，我怎么照顾得来？你自己都不照顾，对不对？
1: 哇，所以这个预防就是你要勤量血压，
0: 对，
1: 对不
0: 自我
1: 对？
0: 照顾很重要啦，对
1: 不
0: 不
1: 要
0: 对？
1: 抽烟、喝酒、吃槟榔，对不对？
0: 对，那些其实都没有办法让你真正活得久又活得好。
1: 对，那这个那血脂要怎么控制啊？血脂，
0: 血脂当然是其中一个啦，因为一般来讲最好是。总胆固醇小于200，那三酸甘油脂小于大概200，低密度大概小于100了，这样子。那因为血脂跟你的糖分的控制 这个都有关系啦，所以饮食啊，
1: 嗯，
0: 但是产品。

0: 讲70%大概都是到一个年纪，他就不能完全靠那个你自己的生活的改善。像我很多病人也都是出家人啊，可是出家归出家，抽血才知道，对不对？
1: 对对，
0: 21世纪的台湾一定是要用数据来说的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是。
0: 很多患者说："医生，我自己哈、哦、发烧，给你我试一筛，好像都没得病。"我说："我再筛一次，结果又是一样 COVID 的。"所以我跟你讲，很多事情我们用数据来讲，
1: 是是是是，
0: 你不要用你的生活常规，人要
1: 对，
0: 活着是要很仔细，尤其年纪大，不小心就
1: 嗯，
0: 出问题。
1: 对，
0: 理论上是影响运动啊，还是要固定期抽血。
1: 嗯，
0: 像我如果是有慢性病的人，在我这边看，我3、4个月都会抽一次血，
1: 是是，所以说
0: 一定
1: 定期
0: 血脂。
1: 的健康检查就是很重要啦，因为就
0: 很
1: 像，
0: 重要，可是健康检查65岁才一年一次啦。
1: 对，
0: 对不对？但
1: 对。
0: 是如果查到，你就赶快治疗。你住在台湾这么好的医疗环境，你都不要用。那你万一你要出国，那你生病，我跟你讲，你可能要穿破衣服回来，因为你的钱都光了。
1: 真的，台湾有
0: 哎，
1: 健
0: 尤
1: 保
0: 其
1: 实在
0: 像，
1: 太方便，
0: 对，太好了，健
1: 太
0: 保那
1: 好
0: 个是对医生来讲是迫害，但是对病人是福利。
1: 对对，所以这个健检很重要啦。就是说，哎，就像詹医师刚刚有提到一个重点，当你某一个年龄之后，其实你也很难靠你的生活习惯或饮食来控制
0: 很
1: 胆
0: 难
1: 固
0: 呐、啊，
1: 醇。像我就是
0: 四
1: 有一
0: 十
1: 点，
0: 岁以上每3年一次嘛，对不对？
1: 对，
0: 65上每年一次嘛。
1: 对对对。
0: 那现在政府又有癌筛嘛，对不对？
1: 嗯，癌
0: 乳癌、
1: 筛，
0: 子宫颈癌哦，还有这个大肠癌，
1: 嗯，
0: 还有这个口腔癌，其实这个都你只要问就有了。其
1: 是，
0: 实现在反而现在的医生很多都在做预防措施喽。
1: 嗯嗯，对，所
0: 所以
1: 以，
0: 你平常良好的生活习惯哦。疫
1: 嗯，
0: 苗的施打、癌症的筛选哦，
1: 嗯，
0: 那年纪大一点那个保密防谍那个骨密度啊，
1: 嗯。
0: 哦，这些都很重要啦，
1: 嗯，
0: 哦，像这个都其实我们的台湾人哦，有时候都不喜欢养生，喜欢看病而已啦，
1: 是
0: 也
1: 是，
0: 不
1: 好
0: 很
1: 的习惯，对，
0: 能吃能喝能睡哦，心情好，喜欢运动，晒太阳，多喝开水，其实这个都只能。你哪有什么药能够比上？你平常没有这个良好生活
1: 嗯，
0: 习惯，慢性病的自我管理，医生怎么管理？
1: 对，
0: 先自助好不好？谢
1: 对。
0: 谢各位的大
1: 对
0: 家的
1: 对
0: 配
1: 对，
0: 合，自助最重要。
1: 对，自助最重要，所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你就最好不要走到脑中风这一步啦，不然实在是，
0: 对，因为年老很多东西还会再来了，
1: 对，
0: 什么
1: 而
0: 忧郁
1: 且
0: 症啊？
1: 你自己
0: 对对，
1: 辛
0: 我
1: 苦，
0: 想
1: 家人
0: 主
1: 也
0: 要
1: 辛
0: 是
1: 苦。
0: 心态啊，所以真的是奉劝大家，如果要。人生要活得好玩哦，
1: 嗯，
0: 活得有意义，这一段是真的，你自己要先照顾好比较好。
1: 嗯嗯，对。现在又少子化，对不对？哈，你如果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身
0: 对，
1: 体，
0: 哎呀，那这真的每一次啊，那些长辈生病啊，他的儿女哦，内心哦都骂得要命啊，心里面说，哎呀，我爸妈真的很难照顾啊。
1: 嗯，
0: 那我就跟他讲，生前四两豆，赢过死后败猪头，
1: 对对对，你讲得很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父
1: 对。
0: 母也知道啦，父母说："哎呀，我的儿女根本对我不好，我以前对我父母也不敢这样。啊"我就跟他讲啊，父母疼小孩子长如流水啊，
1: 嗯，
0: 孩子疼父母如扁担长而已啦，对不对？所以你也不要期望太多啦。
1: 是是是，哇，真的讲得好有道理，
0: 病嘛，那个心
1: 对，
0: 情会酸掉的啦，
1: 对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你把他搞得那么乱，那他当然他也没办法啊，他
1: 是
0: 也
1: 啊，
0: 无奈啊，
1: 对
0: 对呀、
1: 对，所以这个做好管理，自我的这个
0: 啊，自我
1: 生，
0: 管
1: 自我
0: 理
1: 管
0: 对不
1: 理很
0: 对？
1: 重要了哈。
0: 哎呀，像糖尿病也是中间嘛，糖尿
1: 对，
0: 病就是你有糖尿病的话，是有脑中风的就高2倍啊，
1: 是哦，糖尿病、脑
0: 糖
1: 中
0: 尿
1: 风
0: 病
1: 高
0: 跟
1: 两
0: 血
1: 倍，
0: 糖血压都有关系
1: 哇，
0: 啦，哎呀、啊，
1: 对，所以，
0: 对，那平常就是体重的控制啦。
1: 嗯，
0: 哦，还有这个是运动啊，其实讲起来这都很重要了，可是
1: 对，
0: 也没办法。
1: 对啦，现在人比较不爱运动哈，
0: 运动现在有了，现在病人就是像我都去重训啊，有没有？
1: 哦。
0: 不过越早开始越好啦，
1: 对
0: 你
1: 啦，越
0: 需要
1: 早，
0: 那个教练会叫你深蹲啊，会你
1: 嗯，
0: 姿势啊，
1: 是，
0: 会提哑铃啊，其实还是要有人看的啊。不过你现在政府也很鼓励高龄者要有活动，现在。各全台都有一些运动中心，要多多利用。
1: 是，对，这
0: 尤
1: 个
0: 其年
1: 运
0: 轻人
1: 动，
0: 刚去上班，你就要去用这样子上。那用如果需要的要有教练的，不然你这个不常使用的身体也会受
1: 会
0: 伤
1: 受
0: 啊。
1: 伤，对。

0: 所以运动还是很重要的关键。
1: 对，
0: 其实在高龄照顾里面，运动啊、营养，还有就是日常生活的安排，这三个是最重要的。
1: 嗯，运动、营养跟日常生活安排，反正就是你要做好自我生活管理啦，这就是预防脑中风最好的办法。
0: 对对对对，就我刚才讲说，良好的生活习惯有没有？
1: 是
0: 刚才那七大项，然后慢性病的管理，对不对？
1: 对，
0: 疫苗的施打有没有？癌症筛检前还有定期健检有没有？
1: 嗯。
0: 哦，还有一个就是不要跌倒，保命防跌，有没有？如果各位到了六十几岁、七十几岁，这很关键的啦。
1: 对，所以大家就是要做好这些
0: 对，
1: 生活管理，其实你就比较没有几率比别人低，
0: 你们的习惯就好很多了。
1: 对，好很多。嗯，好，我们现在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聊哈。那这个脑中风要怎么治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普里基督教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詹宏廷医师。哇，詹医师刚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特别是要怎么预防这个脑中风，其实没有别的捷径啊，就是你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不对？然后多运动这样子。对，那其实刚詹医师已经有跟我们聊到，就是怎么治疗脑中风这些，因为脑中风有不同类型嘛，所以他应该有不同的治疗方法。嗯，是吗？
1: 对，对，这个脑中风的治疗方法哦，当然要看你第一个先要分紧急处理，就是家属请你镇静 ，OK？
0: 哦，是，
1: 然后你就快送医哈，那尽量保持他如果呕吐物或是有领带要打开
0: 哦，
1: 那如果说他有抽搐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毛巾放在这个口中，那各位在紧急救护就打119，送到比较设备完备的地方，越早治疗越好，三小时里面黄金三小时，
0: 是，
1: 所以我们这里面就谈到，如果是缺血性，如果是他有三小时的黄金，就是用静脉的这个血栓的治疗，
0: 那
1: 如果是有取血栓的话，就可以八小时里面，这个就是紧急的时候，各位我看就是冷静，赶快送医，这个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测量那些什么都是医生的工作。那在治疗上面，基本上来讲，医生就要先分出，因为为什么要三小时？除了说要打血栓这个问题，还要做那个脑部的影像摄影，不然你就分出它是脑出血或脑缺血，
0: 是
1: 脑出血的话，脑缺血是比较多，那你就可以用这个三小时里面的打静脉的血栓溶解剂，或是八小时里面的动脉的这一个取栓，这个是脑血栓的，其他就是根据它的血压啦这些控制，那是其他一般医生在处理。另外有一个就是开刀的议题，在脑出血里面开刀。
0: 对，一定要开刀吗？脑出血的？
1: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要够大
0: 哦，要够大，
1: 而且不是每个病人都可以开刀，大概要30cc， 就是你在电脑断层可以看到四个切面
0: 哦。
1: 但是也不是每个病人都可以，有的病人他的血块不大，脑压不高，你用内科药物治疗就可以了。当然我们用降脑压的药这些，或是控制血压这些可以。那有一些他的血块如果在很深部，比如说他就在脑干的位置或是桥脑的位置，那就不能开刀了。
0: 哦，就不能开刀，脑干或小脑。
1: 有的病人他已经昏迷了，他没有机会，他的已经很严重，那也不必开刀
0: 了。
1: 那当然血块的位置也很重要
0: 了。
1: 血块的位置也就很重要，就是我们通常要看，因为它会影响到他的手脚啦、语言啦、神智的话。那有时候血块位置也是关键的。还有病人状况，你说八九十岁脑出血，你要开刀他能够忍受吗？
0: 对呀、啊。开刀本身的风险就很高了，所以就要考虑。
1: 我要考虑，这又是专业，也不是说我们医生臭屁，实在这是专业，人命不狗命，就是狗也很重要，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医生要判断啊。有的人说这个开刀没那么容易，但是有的时候医生一定要像我刚才考虑的，如果不是很大，如果再深，如果这一个他已经昏迷不醒，再开也没有用，接下来他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些，总不能不麻醉就把他开了吧，对不对？
0: 对呀、啊，当然。
1: 对，所以这些都会产生我们在医生的专业考量里面要考虑的部分。
0: 哇，所以这个其实要不要开刀，对于就说或是要怎么救治，其实对于医生也是一个挑战，因为你要在那个黄金期之
1: 专业的工作，因为它主要就是减少，因为我们不像小朋友一样，它是还可以有弹性。

0: 可是脑就固定嘛。那所以你只是说减少脑压，避免它影响，就是压迫到其他的那个脑神经啊，尽量保有这个好的神经的那存活率这样子、啊。所以尽管开完刀以后还是要复健，还是要需要照顾啦、啊，因为他毕竟他脑，所以在后面的内科照顾。所以各位应该是不是不开刀，并不代表不治疗，只是我们有些时候就是哎，药物治疗就是脑出血以后的照顾，其实那个都很重要，也不是民众想的那么简单。
1: 嗯嗯，所以刚刚詹医师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即便你就是治疗完毕之后，其实要复健的比率是不是还是很高？
0: 对啊，是很高嘛，哦，因为这个对民众是一种创伤啊，
1: 嗯嗯，
0: 对病人来讲一个创伤，那个里面还有很多的心理支持、社会支持，甚至如果有宗教信仰，这些都是苦难的故事，
1: 嗯
0: 啊，都不是单单纯纯只是说把他身体照顾好会走路啊，其实这些人很多人都是壮年，然后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他的生命、社会心里面。哦、不是只有造成他个人的问题、家庭的问题、社区的问题，
1: 嗯，
0: 这个就是很辛苦的地方了、啊。
1: 对，
0: 所以能够发生，而且还会再来嘞，
1: 哦，
0: 对不对？
1: 对，就是刚才有讲，是不是？一到三个月还会有中风的可能，是吧？
0: 对对，而且比一般人在有中风的人比一般的人高十倍。
1: 哎呦，高十倍，他都已经中风过了，结果
0: 你看。这是怎么讲，只能说天地不仁，还是我不太了解，可是中风也不是意外，是你自己没有好好照顾好。
1: 嗯嗯、
0: 啊、年纪大就是他总是要有一个病离开世上，中风是一个
1: 你这很看得开对对对、
0: 啊、没有办法，人性，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啊、
1: 是那、
0: 啊、所以人在苦难中是很需要人家帮忙的、嗯、
1: 对，所以如果像你看已经中风的人，那一到是别人在中风的这个十倍的
0: 十倍，
1: 对，那这个过程要怎么再预防再中风啊？
0: 那个有一部分要药物，还有他的慢性病要控制。刚才我们讲、
1: 哦、慢性病要控制好，然后药物，
0: 对对，比如说他的血压啦，他的抽烟啦、
1: 嗯，
0: 他的糖尿病啊，嗯、他的血高血、嗯，他的体重啊，
1: 嗯，
0: 其实就是啊，有一些人是他甚至他颈椎。颈动脉已经狭窄，有的还要放支架呢，没那么容易。
1: 哦，哇，所以还是会有其他。
0: 对，所以照顾的问题 是很多，而且他，你刚才讲到说很多，他心脏有的时候他就会血栓、会水肿，而且呼吸很容易感染啊，
1: 嗯、
0: 肠胃很容易便秘、吞咽困难的、啊，啊，骨头会挛缩嘛，
1: 哦，嗯、哦，
0: 骨质又不能活动，骨质密度，而且皮肤又容易压疮。小便常常会小便不好，又产生泌尿道感染，
1: 哇！
0: 所以这条路并不是外表或是脑袋的问题，它全身都会产生困难
1: 的。真的，所以它会引发很多其他疾病，对不对？就像您刚刚说，连泌尿道都有可能会发生问题，
0: 都会影响。
1: 对，
0: 都会影响。
1: 嗯嗯嗯。
0: 所以其实医生的治疗有很多啦，以这个比如说药物啦，药物、医生在你怎么看你的情况降。刚才我讲过什么降脑压啦、抗血小板啊、
1: 嗯、
0: 那前面三小时还有八小时的那个静脉 的抗凝血剂，还有那个取血栓、嗯、那个才是第一天的，接下来他要降他的脑压，控制他的血压、血糖、血脂、软便，还要保持呼吸清楚，还要电解质平衡，然后要让他安静，然后要排便、哦、对不对？他起来走路常常就会跌倒，也要预防褥疮、肺炎、泌尿道感染，甚至要不要考虑外科处理、
1: 嗯、
0: 哇，这问题很，这是一个很专科的东西啦，
1: 是真的耶、欸、听起来觉得中风真的是一个蛮复杂的事情，而且不是说那一刻医疗复杂，是他后续还要
0: 對后续的才困难，
1: 对对，家人的一些负担也会比较重，对不对？
0: 是是
1: 对，
0: 很辛苦的。
1: 对，所以我想我这样子说，什么样的人是罹患脑中风的高危险群？应该就是三高的对象吧。
0: 三高对象是一个，然后爱抽烟的，
1: 嗯，爱抽烟，
0: 抽烟这些人、哦、也是很大的辛苦、啊，
1: 嗯，
0: 哦、那三高包括血糖、血压、血脂这些，
1: 嗯，
0: 很重要、
1: 嗯，对，
0: 然后年纪。

0: 大的
1: 哦，年纪大要注意，
0: 有中风过的，有中风过的，
1: 嗯嗯嗯。
0: 那像有一些比较胖的啦，抽烟喝酒吃太咸的啦，
1: 嗯，
0: 不要运动的啦，遗传性的啦，
1: 哦，
0: 像这些都会，还有爱吃一些补品的，
1: 哦，
0: 毒品有没有？安非他命啊，
1: 是是是，
0: 海洛因、骨科碱、人参、灵芝，这可能都跟
1: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其实中风真的，我觉得是所有的我自己个人啊，觉得是所有的这个疾病里面最困扰、最困扰生，
0: 因为他后遗症比较艰难呐、
1: 啊，对，
0: 照顾上艰难，
1: 对，
0: 哎呀，因为他那个大脑是有功能的，它会影响你的人格、你的认知各方面嘛，
1: 嗯嗯，
0: 啊，人跟其他动物不一样，就是这样子、啊，
1: 嗯，哎，像请问詹医师，像我妈妈现在有在吃一些抗凝血剂的那个药，那个是不是就是为了让他们老人家保持血管的畅通？
0: 那可能他有三高或什么，但是也是要注意哦。
1: 嗯，
0: 哦，哎，有的时候会伤胃，还是有其他的问题
1: 哦。
0: 年纪越大，他这个身体其他平衡的空间会越来越窄。
1: 哦，了解。
0: 哎，我刚才讲到的那五个越早越好，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慢性病的自我管理。疫苗的施打，癌症的筛选，
1: 嗯，
0: 还有这个定期的身体健康检查，保密防谍，这个都很最重要。
1: 对，
0: 这五大项都是关键的。
1: 是，所以这五大项哦，大家一定要记在脑子里啦。哦，这就是你预防中风最保命的五项原则。可以在节目最后，那詹医师再跟我们提醒一遍这五大。
0: 对，这五大项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
1: 嗯，
0: 能吃能喝能睡，哦，心情好，喜欢运动，晒太阳，喝开水，这个是良好生活习惯嘛？哦，
1: 是，
0: 啊，不要抽烟、喝酒、吃槟榔，像这些。第二个就是慢性病，每一个人大概诶65岁上八成的人都有慢性病，
1: 对啦，很难避免，嘿，
0: 没有办法避免，所以这个尤其你住在台湾，真的要死掉也不太容易，对不起，
1: 是是，对，
0: 哦。那你就要怎样？你就要疫苗的施打，成人健检，
1: 嗯，
0: 哦，那你癌症的筛选，那你再大一点就保密防谍，尤其女孩子、女生，她这个骨质密度会疏松嘛，
1: 是，
0: 哦，跌倒就是会产生什么压迫性的骨折啊，或是断裂啦，那这些当然就很困难了，
1: 嗯，哦 ，OK，
0: 就是保密，也就是要身体要多动，平衡感、肌力啦。哦，反应力啦，哈，
1: 嗯，
0: 还有这个就要注意。那通常医学还有那些衰弱症的预防，
1: 是，
0: 像这些都是关键。
1: 嗯，哇，今天真的是太感谢詹医师跟我们这个分析这个脑中风，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啊，然后就比较能够避免这个发生，因为毕竟脑中风不是只有一时的生病，是后面还会拖累家庭，对自己的生活品质也会变差，所以
0: 对
1: 大家一起来加油，跟因为我也怕我脑中风，对，一起加油，
0: 大家住在台湾，要善用我们的医疗资源，那用对，不要每一天吃什么灵芝啦、蒜头精那些，哇，真的太辛苦了。因为你的慢性病没办法靠那个来控制啦。
1: 对，哦，所以不要乱吃补品也是一个重点哈。
0: 对，是很重要的。
1: 对，
0: 是的。
1: 谢谢詹医师，谢谢。
0: 谢谢
1: 各位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别错过永保安康，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你的这个身体健康齁，然后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财富。谢谢詹医师。
0: 谢谢大家，加油，一起加油。
1: 听众朋友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最近国内疫情了，哇，人数节节上升，疫情也越来越严重了，影响的人越来越多了。哎呀，主持人我也不幸的被感染到了，在家里面呢也休息了快一个星期了。那今天精神看起来一切都还算蛮不错的。身体的症状呢就像轻症感冒，大多数人说的轻症感冒一样。有一些的喉咙痛啊，胸闷，甚至有流鼻水，肌肉酸痛等等。感谢赞美主。那按照医生所开的处方签吃的药，现在精神百倍，神采奕奕哈，能够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线上。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呢，能够邀请到中台湾赫赫有名的社会福利机构。这个社会福利机构呢，哇，起源在戒严时期，是什么时候呢？等一下，我们就请我们的来宾来给我们介绍哈。那我们现在热烈欢迎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经营管理的台中市庇护就业中心玛丽妈妈手作面包萧百珍萧店长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首先先请店长和我们听众朋友们问候及自我介绍一下。
1: 爱的节目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玛丽妈妈手作面包店长萧百珍。
0: 哦，是哇。百珍是我们这一个手作面包哈，从资料上面上看起来，它是属于我们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底下的一个服务项目哈。我们先把玛丽妈妈手作面包先停一下下，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简介一下，我们基金会啊，它大概是什么时候设立的？设立主要目的是什么？最近这几年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是在哪里？是不是请百珍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1: 好的，那我先说一下，我们的创办人是庄宏达庄医师。那其实在玛丽妈妈手作应该说玛丽亚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前身，在民国72年的时候，那庄医师在顺天医院的时候有成立爱儿复健教室。那后来因为整个在医院里面进行的状况，那没办法再继续提供，所以玛利亚文教基金会在77年成立，然后附设玛利亚启智学员。那后来陆陆续续的，我们在91年的时候也成立了玛利亚雾峰教养家园，然后在民国92年的时候，我们就改名为台团法人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
0: 哇，刚刚听你讲到是民国77年这个

0: 我服务的是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同样的也是在民国77年成立的。我们两个基金会可以成立一个来一个姐妹会或同兄弟会哈，都在同年同月生的哈。OK， 你到今年我这样算一下，应该是成立35、36年了。你自己本身从你的资料上面看到，你在这里面服务了29年了。
1: 对，今年迈30年。
0: 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而且呢是非常坚定的工作。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您是什么样的热忱、使命，或者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意志力，让你在这个地方待这么久？或者另外一个反过来说，玛利亚基金会有什么样的点来吸引你在这边工作这么久？
1: 应该说其实有蛮多的点。第一点是因为我是一个天主教徒，再来就是我在师院的时候，在念幼教的时候，那我刚好在实习的时候碰到一个很特殊的个案，那个个案是爸妈都是聋哑，然后那个孩子是正常的。那在幼稚园的时候，那个孩子其实完全没有口语能力。那因为他是我的观察对象，透过一整个学期的观察之后，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他已经开口会说话了。那其实他是我的小小的种子。
0: 是的。
1: 我后来有在幼稚园教书过，那后来我觉得这样的工作，我希望可以更有意义，所以我后来刚好因缘际会，然后认识了一个神父，然后认识了玛利亚。那我觉得他是我想要做的一个工作。早期做的工作一直都是做早期疗愈，比较像早期疗愈的工作。对。
0: 所以进到玛利亚，先从早期疗愈开始来做，然后又有其他的工作陆陆续续的上手。一路到现在哈，来做玛丽妈妈手做面包，我们请问一下，这个手为什么？我们玛丽基金会一般来讲是做社会福利的，项目会比较多一点。那什么样的因缘际会转折开始来？从什么时候开始来做玛丽妈妈手做面包的？
1: 其实在前身，因为我因为一直都是做早期疗愈，慢慢的学生早期疗愈，再来就是学龄，那学生其实我就一直在跟他们做转衔。那在转衔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服务对象慢慢长大了。那慢慢长大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再来就是就业了，就业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那可是一直玛利亚其实一直没有这样的服务，那我们开始就觉得，尤其是玛利亚早期的个案其实是比较重度的，那我们刚开始想要做的是从生活里面最简单里面让我们的个案可以在家里面就可以做，所以我们刚开始的庇护中心成立的是清洁。再来，因为我在清洁待了大约差不多8年吧，那就有一天市府台中市政府刚好要新大楼，那劳工局就问我们说有这样的机会，玛利亚社福利基金会要不要参与评选？那其实刚开始是没有意愿，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手头上的工作其实都一直在开展。那压力很大，可是我们也觉得，既然我们做的是服务工作，那我们也试试看。所以其实，玛利亚社会基金会里面的玛丽妈妈手做面包，当下其实是我们现在的园长在坐月子里面那个时间写的，因为我那时候服务的单位是在做清洁。那我们后来就确定委员就评选我们。接下来，那当下我们的园长就问我说："那百珍，这个玛丽妈妈手做面包交给你来执行。"那我就这样子就转到负责这个工作。
0: 了解，哇，这样听。

0: 听起来哈，是从早期疗愈开始服务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那随着这些身障者他们的年龄转移，慢慢的长大，也你手上的工作也慢慢从转衔接受命的哈，开始来接这个清洁职训班。经过八年了以后呢，哎，来接这个玛丽妈妈手创面包哈。看这个过程来讲，特别是清洁队经过八年了，你的营业额原本只有5万元，成长到，民国98年，一年有700多万，这就是光是一个清洁班，他所创造出来的营业额吗？
1: 应该说我们是一个工作队，那慢
0: 工
1: 慢
0: 作
1: 的
0: 队，
1: 在，对，然
0: 是。
1: 后我们开始就开始我会投标。
0: 嗯，
1: 例如说，台中的劳动力发展署，然后之前的劳工服务中心，还有台中的自来水总处四处，还有一个他们的学习总部，类似像几个点由我们来承接。那
0: 嗯哼。
1: 因为其实我当初在做清洁的时候，有去做一下身障者他们的优势能力跟他们的弱势能力在哪里？那所谓的优势能力，其实在一个团队模式上面，一找到他们的优点，其实他们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好。那我们用类似这样的模式去承接一个点，然后让这个点可以直接在一个自然的环境里面，让他们跟一般人就是可以在一起工作。那
0: 对。
1: 我们就用这样的模式，让我们的庇护工作队就是慢慢的成长。
0: 了解，这样看起来哈，除了离开幼儿园、离开早疗了以后，你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我们所谓的劳动部劳政的这一方面来支持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所以也经过你的支持了以后呢，有成立的清洁队，那到现在的这个面包手作坊哈，大部分都在帮助我们这些身心障碍朋友们，他们的就业这一面，也看到你获得到蛮多的奖项的，特别是台中市政府身心障碍职业重建的，哇，庇护性的绩优服务人员，这点我先请问一下，那你之所以能够获得到这个奖项呢，一定是帮助了许多的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哈，他们在职场上面就业这一块获得很大的成就，反正我请问，在清洁队的这一个部分来讲，有没有说哪一个个案在他工作期间表现的让你记忆深刻的，或者是
1: 有
0: 说
1: 到，
0: 从不会经过你的手啊，被你练就成为一个清洁高手？
1: 其实有一个自闭症的个案，它其实比较属于高功能的自闭个案，可是它的防御状况，自闭症本来就跟人际很差。那其实这个个案是从职业训练我接到的，那接到的当下，其实他只要每次进来上课2天，他就吵着要退训，然后每一次都是这样，我们从2天拉到1个礼拜，拉到1个月，拉到2个月，拉到他要结训，他们都还在我的手上。甚至我们开始让他开始接触，例如说我们那时候接的是清洁，那我们其实有劳动部发展署的工作，那我就让他在职业训练的快结训的时候，我帮他连接到劳动力发展署工作。那因为他本身是自闭症，所以我先让他安置在就是负责厕所的部分，然后他会担心害怕，我就告诉他，你就把牌子挂上来。那就不会有人进去了。我让他先对那个环境产生安全。等到他做了很长，就是后来就变成我们聘他到庇护工厂里面工作。那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会慢慢的告诉你，对这个环境都熟了哦。那我想要帮你换工作，我们就慢慢的一步一步让他开始负责打扫，劳动力发展署里面的各个办公楼层。 那其实他现在已经是支持性就业了，那他也在一般的公司里面上班了。我到现在每年我都会收到这个个案的爸爸中秋节年节寄给我的卡片问候，这是我一个爸爸都说他是一个他都没有想到他现在可以这么稳定就业的一个个案，然后这个个案也进入了谈恋爱，对，也有这样的情况。那我觉得从我接到他这个个案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他的人生里面整个大改变，完全不一样。那还有一个个案也是比较特别的，他也是职业训练进来的，他刚接进来的时候很像流浪汉，然后他的最大支持者是一位姑姑，因为家庭支持其实是不友善的。那姑姑带过来的时候，我们是从身体的清洁跟整仪容整洁开始训练的。那现在这个个案也是支持性就业，然后他也谈恋爱了，而且已经稳定恋爱很长一段时间了。这是两个，然后这个个案甚至我也带他到北京去做了一次的研讨会的发表，那个个案自己上台去说他的改变。
0: 是是的，了解。 OK， 我们知道百珍所做的是属于支持性或者是庇护性就业，这总称就叫做在国内叫做职业重建。那整个职业重建哈，从前端到这个尾端这边第一线的直接支持我们身心障碍者就业的，就是我们百珍的工作哈。那这个分工分得非常非常的细，最主要还是要有爱心的巧手，化腐朽为神奇，化不可能为可能，让这些看起来原本在职场上面完全没有机会的人，现在不但能够稳定就业，而且能够活出他们个人的生活成就出来。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1: 好。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高兴能够邀请到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玛丽妈妈手作面包的店长萧百珍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哎，百珍，刚刚我们谈到哈，在你经过我们爱心的巧手化不可能为可能，让这些声音障碍者经过你们的手就能够稳定就业哈，那是在清洁度。

0: 请问一下，从清洁队为什么会转到现阶段的玛丽妈妈手做面包这个阶段，这个转折是什么？
1: 就我刚才说的，因为台中市政府的新大楼要成立，那劳工局局长会觉得，在台中市政府这么大的大楼里面，竟然看不到有专门让身障者展现他们的应该说展现他们本身的一个成果的地方，所以当初他就给了很多的机构邀约，说是不是要来要成立一个庇护商店，那就邀请我们写计划书。那也因为是这样，我们得到了很多委员的青睐，所以玛丽妈妈手做面包就这么样子，在99年的时候进入了台中市政府。那我们其实是跟12月25号，我们是跟台中市政府一起进驻的。对，那历经也第12年了。对。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能够从清洁队进到这个市政府大楼里面的手作面包庇
1: 是，
0: 护商店，除了是需要靠我们这些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来支持他们就业。那事实上也都是这些身障朋友表现优异，让这个政府看到他们的能力了哦，所以才有这样的信心提供这样的场地，让你们来设立这个庇护商店，是不是这样子？
1: 是，是，是的。
0: 哇，那我现在这样刚刚听你这样讲起来，这个面包房是从民国99年开始的嘛，
1: 是是
0: 那到现在来讲，也有已经12年多了。哎，
1: 是，
0: 您可不可以把那个它的地点我们知道是在台中市政府里面。那我们希望全国的听众朋友，如果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庇护商店里面来买我们的商品它的地点
1: 是。
0: 然后呢，还有我们有哪些主要的项目，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好，那台中，我们在台中市政府里面，那台中市政府里面的地址是台湾大道3段99号，那我们是会中楼大楼的1楼，那靠近大圆柏这一边的这一栋，其实应该从会中路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了。那其实，在进入口其实也有标示，只是我们的商店的部分。那玛丽妈妈手做面包，她的电话是22517909。那我们的营业时间呢，基本上，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是早上7点半营业到下午的5点。对，那只有周一到周五，对，这个时间是我们有
0: 是，
1: 对外开放的营业时间。那玛丽妈妈主要营业的产品项目，例如说面包。是玛利亚最早期，也是我们在成立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在做采集的时候，要写这份计划书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青年，询问他们说，如果有一天我们有机会在台中市政府要开一家店，你们期待他这家店的面貌是什么？那我们的青年就告诉我们说，他希望可以吃健康。第一个要有面包，有咖啡，有简餐，简单的类似三明治啊、意大利面呐、啊。那他们就告诉我，在采集的时候，他就说，因为玛丽亚，我们收到很多捐款者，他捐了我们很多的器具，例如说我们的烤箱、烤炉这些东西，这些器具由他们捐给我们。那他们也希望透过我们这些青年的手，做出健康好吃的面包做回馈，所以我觉得它是善的循环的概念。那所以玛丽亚，在产品面当初我们在写计划的时候，这个也是我当初接下这个任务的时候最大头痛的点。第一个，玛丽亚早期做的面包其实是台式面包，那其实台式面包我们就知道其实是多油、多
0: 是，
1: 糖、多
0: 没
1: 咸。
0: 错。
1: 那跟我们青年说的理念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希望给捐款者吃到的是健康的、好的。那所以我们当下我看到我们的访谈的结果，

0: 那我们要去写这份计划书，我们就觉得要把之前的产品打掉，是没有办法销售的。所以我们就透过我们之前的烘焙师傅，他们就帮我们引荐。所以我们那时候从面包体的养菌开始做起。那其实我们也在这一个要成立玛丽妈妈手做面包，遇到很多很善良的人，他是我们很大的助力。例如说吴宝春，他其实在还没有参加比赛前，他就来给我们指导，他教我们怎么养菌种，怎么样会呼吸的面包，怎么样做出好吃的面包。所以我们当初是依他教我们怎样养菌去做改变，所以我们其实养做面包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对生长者来说。例如说要看菌性、发酵的时间，那我们又要把它弄成 SOP，那还要牵涉到整个气候的改变，它菌种的发酵的速度不一样，其实有困难的。那可是我们的青年说要吃好吃的面包，所以我们需要坚持这一块。所以我们当初也考虑到生长者其实在障碍上面的问题，因为我们要做健康的面包，再来就是我们要确定是由他们的手做，做出来卖出去的。所以我们当初把上班5天的状况分成把产品全部盘点出来，然后分成天，然后让他每一天就是不一样的产品一直重复练习，这就是我们当初在做这一个的部分比较困难的。那现在其实玛丽妈妈手做面包的顾问是吴宝春的，应该说领他进门的陈福光陈师傅。对，所以其实我说，其实在，玛丽妈妈手做面包会在整个，市府里面在，成立这个地方做这一些好的东西，我其实很感谢很多，其实整个台湾有很多有爱心的人，应该是很温暖的。那也让我在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快乐。到很多人对我们很正面的回馈，那也让我们的对把好的东西带给大家的坚持更重要。因为当初其实我们在设立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在主打生长者这一块，我们希望我们的东西会说话，我们主要是以产品面来让大家认识我们，让他们不小心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他是生长者做的。
1: 了
0: 那
1: 解，
0: 对，让他们更能很清楚的觉得我们的产品是好的，是优质的，让更多人对生长者的观念是翻转的，这是我们当初的用意。
1: OK，从刚刚您的谈话的内容，这我已经可以找到你为什么会在我们玛利亚基金会服务29年的原因之一了哈，也就是把自己的好东西，能够跟好朋友一起来分享，同时呢，从这一些消费的族群，还有我们服务的对象，看到他们接到你们手上的产品，还有这些服务使用者做出自己的产品出来，那一份喜悦之情，就是让你能够维持在这工作上面坚定持续最佳的动力了。哈，哇，真的是让人家非常非常的敬佩。同时呢，我们也从资料里面所看到的，您在这整个服务过程当中还得到我们这个劳委会里面的所颁发的就业公益奖，哇，真的是非常不简单。就业就是针对你这一个从业人员了哈，有社会公益，所以给你这样一个这么高成就的就业公益奖，而且呢，你在这个我们台中市政府里面上班，地点就在市政府里面，
0: 是，
1: 而且是在市政府所支持的庇护商店里面，所以你也获得到台中市的模范劳工啊，哎，真的是，这个叫做名副其实的模范劳工哈，哎，刚刚百珍你也特别有提到。

0: 我们的面包里面社会各界支持的非常多，其中有吴宝春，还有引领吴宝春入门的师傅，都进到我们店里面来提供这些面包的专业技术哈。我
1: 是。
0: 想请问你，我们里面有面包、咖啡、简餐等等很多，还有很多的包括其他什么伴手礼啊。如果我现在走到你的店里面去了，
1: 是。
0: 你最想要推荐我你们里面的什么东西？就下午茶的这个部分，或者是说面包类的这个部分，哪一项你们的产品，你最想要推荐出来？
1: 应该说。我想，应该说我们有很多的产品都值得推荐。那应该说，客人当下他比较需要的产品，例如说他单纯的想买回去自己吃的面包，我可能会让他选择我们的玛丽妈妈经典面包。这一款面包整个原物料里面，它都有产品履历，还有这一款面包，它单单就菌种发酵就要一个礼拜。然后它是用有红酒，然后有桂圆，然后有玫瑰花，那全部都是有产品履历的，所以它跟欧式面包还有一点点差别。它比较是软式的，有的人比较受太欧式太硬的，
0: 是，
1: 那它就
0: 了
1: 是比
0: 解。
1: 较偏感酵母的系列，所以我们玛丽妈妈手做面包主要两个系列，一个是欧式面包老面团，另外一款就是天然酵母。那这一款的天然酵母，它就是真的很搞干，就要吃。所以我们例如说像，现在 LINE 我们有官方 LINE，客人都会事先预定。那基本上他们都很清楚，如果大量的话，他们都会一周前就跟我们下单了。
0: 了解。你特别讲到说，经典面包有欧式，还有天然酵母的。那这两款面包都有挂牌的，也就是有履历的，特别记载。
1: 而
0: 哇，
1: 且
0: 他，哎，
1: 他也有参加台中市卫生局的乐国面包奖，全部得
0: 那
1: 奖。
0: 是。那真的是非常值得哈，把这一款对经典面包，不管是欧式的或者是天然酵母的哈，带有履历的说明的这项精品，跟听众朋友们来做介绍。特别记住啊，如果你真的想要吃，而且呢，避免哈，到了现场，哎，缺货了，最好还是先打听一下这个到底有没有现货，先透过他们的LINE 的系统啊，或者是官方网站，先预定一下。哎，这个 LINE 要怎么样来？或者应该是说订餐了哈，或者是
1: 是，
0: 预定系统，是不是可以先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呢？
1: 因为现在的客人大部分，尤其是疫情，大家都不愿意就是冒险。那其
0: 对。
1: 实我们就用官方 LINE，那你只要打"玛丽妈妈市政店"，那妈妈是 MAMA 哦，就是玛丽妈妈市政
0: 是的，
1: 店。那我们的 ID 是小老鼠IPB 4580 M。那就会，这是我们的 ID，那就可以在上面跟我们做询问，我们也会把一整周的面包单就是传送在上面，那你可以依你需要的，那就跟我们先下单。
0: 好啊，真的是，讲到这边就让我们有一点垂垂流口水的感觉哈，很想要，能够到现场去啊，买这个经典面包，回到家里面跟我们亲爱的家人分享。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台中庇护就业中心的玛丽妈妈手作面包坊萧百珍店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哈。百珍，我们前面我们有谈到，就是说我们的商品呢、有经典面包，有欧式，还有天然酵母的这些，都经过专业的老师指导，而且呢，挂牌有保证的。那除了我们的有经典面包以外，是不是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想要推荐的哪些的商品？请。
1: 最想推荐的，例如说配合现在快端午节了，我会跟大家介绍我们的自然好处。那我们自然好处有三个水果醋的口味，有梅子醋，有红肉梨醋，有百香果醋。那整个原物料都是有机认证。那再来就是有我们的青年，他们自己栽种的。那这些栽种的个案，其实他们是透过园艺治疗里面种香草，透过香草的治疗里面，让他们的情绪稳定。那由这些他们自己制作的产品里面，他们把它做成香草包，然后所得的变成他们的工作奖金。这个不是在庇护，他们是日托的个案。然后由他们都给我们，
0: 等于说，除了我有我们这个手作面包房里面自己生产的产品，连我们整个服务集团里面的这些其他的身上的朋友所产生的产品，也有在我们手作面包房里面在贩售。行，那有这些的东这么多的好东西，我相信一定还有很多的哈，我们留到后面再来跟听众朋友们来介绍。那现在如果我想要来订购这些东西，是不是麻烦这个百珍再把我们订购的LINE 的官网哈跟 LINE 的账号它的 ID 位置再跟我们讲一声好吗？
1: 我们的 ID 是小老鼠，都是小写哦，IDB 4580M，小老鼠。

0: PB4580M。
1: OK， 好，期待听众朋友们哈、能够收到这个资讯的时候呢，能够画出画我们的爱心成为行动，直接上到 LINE 里面呢来订购我们玛丽亚基金会玛丽妈妈所做面包坊里面的经典面包啊，还有自然陈醋啊、香草茶等等各式各样的商品哦。简单的说，上网逛街逛一逛，如果有需要的话，付出一点点爱心，就能够帮助我们这些身障朋友在职场上面能够稳定就业。我刚刚特别有听到有关于我们的自然陈醋啊，是有机认证。那柏珍在我们基金会工作了29年了，同样的也是有专业认证的哦。那我来询问一个比较柔性一点的问题啊，你在这个整个基金会服务29年，至少在我们面包坊里面呢也工作了12年之久，这么长的一段的时间，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记忆最深刻还有最感动的事呢？
0: 应该说其实在玛丽妈妈手中面包很多的个案都是我的老师。例如说我有一个已经出去就业的一个个案，前阵子还没疫情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在日本，然后他带妈妈去日本旅游。那这个个案其实我还回想起他刚进来的时候，他连一个玛丽妈妈手做面包的告示牌的定位都摆不好，然后他进来的前3个月几乎每天都哭。所以应该说身障者要踏入就业这一块，尤其是 P5 员工，因为他们有工作动机，可是他们的工作品质跟人际互动能力其实是相对的是比较弱一点，所以他会来到庇护就业这一块。经过我们的训练之后，能力养成之后，我们才会透过这样的能力把它转衔到支持性就业。那这个个案其实应该说不是只有他让我感动，而是连家长都让我感动。因为一个个案能真正的稳定工作，其实不是只有老师有专业技能，庇护员工愿意学习，还有一个是家长的配合。我觉得这个如果没有这3样相辅相成，其实要转介，其实要走到就业这一块，其实是说真的那个路会很长而且遥远的。尤其是我们接到个案的时候，因为都是由劳工局转介过来我们接案的，那在前面并不是我们服务，这个个案等同是一个新的，那需要在很短期的时间让他都训练 OK 必备了，让他转衔出去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会有一些庇护员工的时间拉长。那个案可以这么稳定，甚至这个个案之前我在星光三月的影城，尤其是疫情，我就问他说疫情这么严重，你有没有被 fire？ 他跟我说没有，而且他一个礼拜还至少有3-4天的上班时间。其实他们很多人都被放假了，他还在。而且我还记得我在有一个新闻媒体报道看过他被评为最强的推销员，然后他们的在上面看到经理说这个个案别人不敢推销不敢销售他都会主动去做。这个就是身障者的优势能力。其实你依整个步骤流程教会他们之后，其实他们的能力就会跟一般人一样。
1: 所以我们也常说这些身心障碍朋友他们不是不会，需要的是机会。那又有他们要能够在职场上面稳定就业，除了他们自己有意愿还有他们家人的支持之外呢，还要有像你们这种专业的又非常有热心有热忱的能够来支持他们，我相信他们稳定度一定非常非常的高。反过头来我来请问一下，你长期都在支持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请问你自己的工作你家人的支持度如何？我相信你大概可以了解到所谓的我问这所谓的

0: 的支持度哈，因为身心障碍的朋友，你给他越多的支持，他会做得越开心嘛。那你能够做29年了，我相信你的家庭的支持度应该很高吧？
1: 应该说我很感谢我的先生，应说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从家庭背景都是天主教家庭，所以在整个宗教信仰的背景之下，我的先生也是一位老师，那他因为我的工作，他之前都不敢接主管级工作。所以他告诉我说，我的工作比他的工作更有意义，所以他其实是很配合我。那所以我自己有三个小孩，在孩子小的时候，他是我最大的支持，尤其是刚草创期的时候，是真的比较辛苦。那常常刚开始的时候，我可能白天需要站前场去看老师的工作流程。对庇护员工的指导，那下班的时候可能要看公文、看报表，然后还要想一些行销活动方式。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下班的时间就会延后。那最主要还是家人的支持，如果没有我的先生对我这一块的支持，我应该没办法在玛利亚做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那这是
0: 是，
1: 我最感恩的。
0: 我想，一个女生啊，哈，在这个社会上面所扮演的就是千面女郎。她既然要当这个子女的哈，又要当父母，又要扮人妻，还要扮人媳啊，所以这个角色的这个变换非常的快速，而且呢，责任非常非常的重大。特别摆正是在支持我们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在职场上面稳定就业。啊，你是支持人家，同样的也需要有家人的支持，更需要有社会上面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我们台湾呢才会越来越美丽啊！哎，最后是不是请柏正跟我们介绍一下，如果这些社会大众想要来支持我们的管道非常非常多，我们也知道有一种方式。就是把我们消费的爱发票捐赠出来，原本一张是商业发票，当你捐出来了以后，就变成爱心发票了哈。那要捐给我们玛利亚基金会有一个秘诀，请问一下，请柏正帮我们宣导一下，我们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心发票的代码是多少？请我们讲一下好吗？
1: 我们的代码很好记，880。
0: OK，
1: 我们的爱
0: 是。
1: 心发票的那个代码是880。
0: OK，好，那我们想要把我们的商业发票转变成为爱心发票的话，哈，我们只要在四大超商，我们消费完了以后，想把它捐出去的时候，你只要跟这些超商的店员说，发票我捐880。发票我捐880，这样就可以了哈。这个中奖的时候呢，这个奖金呢就会进到我们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捐款账户里面去，让他们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帮助更多的身心障碍的朋友。那除了爱心发票爱心码以外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在报告一下我们玛利亚基金会的捐款账号，在捐款账号说明之前，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现在最重要的服务项目是哪一项？
1: 你说捐款吗？
0: 哎，对，接受我们募款的专项有没有？目前最主要的专项有没有？
1: 我们在筹划第二期
0: 是，
1: 的，我们的成人的一个大楼，
0: 康复大楼是是
1: 中
0: 是，的
1: 高
0: 确
1: 龄生活照顾大楼，
0: ，OK，中高龄生活照顾大楼哈，这也就是一个我们长期照护里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这需要社会各界的爱心捐款，是不是？请柏正把我们基金会的捐款，账户、银行名称还有捐款账号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好吗？
1: 我们的捐款账号是20251328，

0: 202-521-328。
1: 哦，这个是邮政划拨哈，202-521-328。好，这个是中华邮政202-521-328。好，哎，在这里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知道，哎，我们哎玛利亚基金会的捐款账号，这是属于邮政划拨的。如果你有爱心行动，请你可以捐赠到这个中华邮政的邮政划拨202-521-328。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有很多捐款的管道哈。好，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哈，您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在我们劳动就业市场里面非常资深的就业支持辅导的专业人员。那对于现在我们在劳动市场上面身心障碍者劳动就业的这一块哈，非常需要有相关的，无论是个案管理啊、个案评估啊，甚至呢就业就辅员等等等等。如果现在有年轻人要进到要在做职场选择，你怎么来呼吁他们、邀请他们加入职从的行业里面？
0: 其实应该这么说，我觉得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意义。那如果你想你的生命里面充满很多爱的意义，我会建议他们可以选择做这一个工作，在这里可以让自己有很多的尝试跟学习，也让自己可以不断的成长，然后也有可以接受很多的挑战。
1: OK， 好，那也就像我玛利亚基金会里面的一句 slogan， 服务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服务生命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哈。如果你在职场可以选择到社会福利，或者是进入到劳动就业市场支持身心障碍朋友的时候呢，可以选择进来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那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很开心，我们今天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或是无障碍环境相关的主题，我们会邀请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专业人员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关于辅具的大小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叫生活优化。生活优是优良的优，化是转化的化。什么是生活优化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很会过生活、很懂得生活品质、懂得怎么样将生活变得更好，让我们每个人可以更方便的一个专业人员。他是我自己很敬重、很喜欢的前辈，是一位生活智慧王，我都觉得他是一个超级点子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无不思专业团队的首席顾问黄灿寻，职能治疗师。灿寻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职能治疗师黄灿寻。
0: 哇，今天我们很荣幸可以邀请到灿寻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哦。灿寻老师本身是职能治疗师，但是目前服务的单位是无不思专业团队哦，这个名字非常的有意思哦。无不思其实是从英文的 oops 来的哦。我们请蔡群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还有关于您的团队。
1: 大家好，我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介绍，我希望大家能够都跟着我一起把自己的生活优化起来哈。
0: 太
1: 是因
0: 好
1: 为
0: 了。
1: 我是职能治疗师，我今年第38年头的职能治疗师。那职能治疗它是由精神科起家，然后在复健科、小儿科、骨科，在各种生活社区里面，大概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职能两个字，主要讲的是对一个人有意义的生活能力。那从基本，当一个人你吃喝拉撒睡、食衣住行娱乐的基本能力，再到你可能工作、娱乐、存活各种角色扮演应该要有的这些能力，是职能治疗通通关心的。那也就是这些能力有任何的困难的时候，职能治疗师大概都是可以介入帮忙的，不会是只有在医院哦。那职能治疗大概在台湾已经有50几年，那在这几年很多人认识的并不多，但这几年因为长照的关系，更多人关切到职能治疗。那对我来讲，我觉得职能治疗大概是我的生活基本精神。我常常讲，我非常迷恋职能治疗这个专业，而且职能治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专业。你认识的所有职能治疗师，都会觉得自己的工作非常棒，就是很少工作是这样子的哈，很少，大部分的人就在一行怨一行嘛。但是职能治疗师几乎每一位都觉得自己的专业非常的好，那就是因为它真的是一个跟人的生活直接接轨，而且跟生活品质很有关系。那我们也会把自己照顾好，同时照顾到大家，这大概就是职能治疗师的特色。那我们会有无不思专业团队，其实在英文的 Oops 就是 OOPS，听起来好像有点哇，怎么了？哈，糟糕这样的感觉啊。事实上，我们当初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是两位 OT、一位 PT、一位 ST 的组合。
0: 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
1: 对，
0: 师跟语言治疗师，
1: 对，三种治疗师的组合。但是后来我们慢慢的，在我们的很多的服务里面，开始了我们也有社工师，我们也有特教专业啊，我们现在也有加医科的医师的介入。那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整个团队重组之后，我们叫做 Optimal Overall Professional Service。事实上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全面的，然后是一个比较优化理想性的一个全面型的专业服务。好，那会有这样子的概念，是因为职能治疗一直都在乎所谓的生活品质。那在这样的概念，我们就发现很多的人都因为老化、退化或疾病或住院，或者有一些的变动， 而使得生活发生了一些适应上的问题。那即使从医院的出院准备服务衔接回到家里，你最大的能力就是回家当一个好病人，好像很难回到自己重视的这个生活角色，而且整个家庭可能也因为这个病患而使得家庭压力变大，整个功能大家全面一起往下掉，不只是影响到社会成本，真正的个人的主观的生活品质都不好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子的人生是一种很痛苦的人生，就是我很怕那一种叫做快老而不死的生活，就是卧床很久台湾平均卧床年度很长，所以我们很害怕。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呢，基本上目前大概是由跨领域的专家来组成。那我们现在目前也有 3D 列印的专家、辅具的专家、环境改造的专家，还有很多 AI 的专家，我们组合。然后这个团队当中还是以职能治疗这个精神为最主要的脉络，那我们就开发了所谓的生活优化服务。目前我们其实是有个平台还在申请专利中，所以还没有正式很使用了哈。那我们会支援所有的治疗师，还有支援所有的家庭，然后提供客制化的生活优化服务。然后这里面会非常重视去连接在地的跨领域专业，就是让你在家里面就可以用到非常临近的资源，然后让你的生活回到你重视的样貌，然后我们希望整个社区的民众都可以一起共同的享有这整个社区跟家庭里面应该要有的满意度。那在这个部分上面，其实我们原始的服务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专业团队啊，然后可能到生长机构、到老人机构或到家里面去帮你解决你可能需要跟复健有关系的一些服务。然后慢慢的我们也进到公司行号去做很多健康促进，像我们有到像有时候会到那种高科技公司去教员工怎么样把生活步调调好，或者是怎么样避免职业伤害。后来慢慢的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课程培训，这大概就是我们最原始的工作。但是目前大概从这两年开始，我们大概重点就会比较放在生活优化。那生活优化的概念，它是来自于我们职能治疗在南加大发展，然后美国南加大发展的 lifestyle redesign， 就是生活形态再造这件事情。那因为南加大已经拿了专利，这个名词大概我们不能随便乱用哈。我们把他的这个基本精神拿来再落地到台湾的基本特色。那台湾有不一样的文化，大家在乎的东西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重新调整，变成一种可以协助所有的人，因为身心理或环境的一些变动而产生的一些生活困境。我们希望可以借由这样的调整，让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自己觉得最重要的那个生活角色的扮演。所以这里面就会有一些职能评估。所谓的职能评估，就是我要看看你的职能状况。那职能就是一个人生活下来最基本的能力，所以可能是你的生活自理的能力，你工作上面或者你重视的角色上面所应该要有的一些能力，到底你的缺损在哪

0: 里，那你跟环境之间的落差在哪里，我们会去做很比较符合你个人特质的一个评估。然后做完之后呢，我们就会把它化成所谓的活动介入，我们用日常生活的作息活动安排，让你可以把所有应该做的医疗介入也好，生活调整介入，生活习惯改变也好，就在你的生活的形态下面自然而然达到这个效果。那因为职能治疗的特色就是我们要有很科学的职能评估，会很在乎你的角色啦，你的能力啦，你的生活状态啦，然后才又做所谓的刚刚讲的活动介入，那活动治疗，这大概是职能治疗的特色。好，大概就是这样，利用这样子的关系，让你的生活在很满意的过完日子，你所有医疗的建议的家庭作业全部都做完，不管是运动啊、用药啊、步调的调整啊，都刚好在生活的里面做过一次的调整，然后会非常尊重这个个人跟家庭的想望跟习惯，也就是我们并不希望把你一个人改成另外一个人来过这样的生活，而是沿着你最在乎的事情重新有共识的去做调整，然后把生活做一些微调，变成一个最符合你现况的一个生活形态。好，这大概就是生活优化。那我们会做到的就是人的赋能，好，就是复健的运动的，把你的能力调好的，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像环境的改造也好，方式的改变也好，或者是辅具的介入，然后环境的调整等等，一起让你有办法在生活里面非常满足的过生活。好，这大概就是生活优化的概念。
1: 这真的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一般传统印象当中，我们如果需要一些复健的一些服务，可能就是在医院里面，那是时间啊、空间都有很大的限制，那病人可能也会需要是分批、分阶段的去预约排程，才能够做时段的治疗。那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全人的，有很多是完整性的需求的，所以透过你们这样专业团队的服务，就可以做比较全面性，然后时间上面、空间上面都可以比较不受到限制的这样子的服务，对不对？
0: 是的，因为我们很在乎就是怎么让这个个人这个个案能够把能力延缓它退化，然后我们希望减轻整个家庭照顾的压力，那这样子的生活品质这种愉悦度，我们都知道在愉快的状况下生活品质才会好嘛，学习能力也会好，那这就会变成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所以我们比较希望协助所有的人一起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慢慢增能，然后压力减轻，然后满意度提升，这个大概是生活优化最终的目的。
1: 是，尤其是如果很多人可能在就医啊，他可能是因为一些疾病啊、外伤啊等等因素，可能到医院去，那也许是暂时性的，也许是比较长时间的，那不同的情况，那从医院要回到家里面，这个切换其实有时候在服从那个不管是您刚刚说用药啊，或是回去要做的一些复健活动啊、作业等等上面，有时候会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者是有时候久了就会疲掉了，那这个对于他们在恢复的时候的效果也都会大打折扣，甚至对于家人来说也都是一个压力。
0: 是，而且从医疗的角度来讲，他也会觉得比较容易看到他在医院里面努力的所有成果。对，所以我们团队目前大概像成大他们开始推的社区医疗，还有老人医院，他们其实也都期待，就是跟我们都谈了很多希望将来的合作。那也就是说从医疗的角度，他也觉得你回来把生活形态做一个调整，事实上是最有效的一种治疗。
1: 并不是说出院就凡事 OK 了，病
0: 了，对，那也不是出院就回家当病人就好，就是这两个极端都不行。
1: 尤其是我们有时候说 什么是一个好的病人哦？这个是好的病人是听医生的话呢，还是在家里乖乖躺着，还是说让家人好照顾？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迷思哦。
0: 是，所以我们无论

0: 合，就是希望说医院里面告诉你的事情，你回家可以快快乐乐的过生活的时候全部刚好执行，然后家里就很轻松，这才是我们期待的样貌。
1: 对，尤其是如果病人自己本身的心情好，这个也会影响到整个家族成员或是共同生活的这些人的生活品质。所以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病人本身，连他的家人也都要一起关注。
0: 是是是，因为我们觉得人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过自己最满意的生活。那再怎么样至少打了八折也要满意绝对不能剩下一折两折。对，
1: 尤其是之前有久病无孝子
0: 啊，是久病床前无孝子，
1: 久病床前无孝子，
0: 这个是真的。因为我自己也在也都有照顾人的经验，照顾长辈甚至照顾自己的孩子的这样的过程。当你在照顾的过程，其实不用多久你那种疲累甚至有时候会觉得想要躲起来，所以在社会上偶尔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社会案例，其实也是就是在告诉我们，照顾人常常是比当病人更容易崩溃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会比较期待当我们在面对疾病或面对人的退化跟改变或有障碍的这个同时，怎么去让这个个案的能力被提升，或者独立性被提升，主导性被提升的同时，让这个家庭的压力变轻，大家的自由度变高，这种东西才是我们期待的一个有统御性的生活。好，日子是我管得了的，那种感觉很重要，
1: 就是自己可以去掌控，
0: 对，
1: 掌控一些事情，不是觉得好像
0: 一些被动，对，就不再是被疾病绑住，我也不是被照顾这个人的这个责任所绑住，所以我们必须在生活上做适当的调整，不管是做哪些运动去增加自己的能力，然后去改善独立性，让生活的依赖度被降低，但是安全度又提升。好，所以我们像所以我们的团队也做了很多 AI 的介入哈，就远端掌控的部分，还有一些AI 互动的部分，然后让家里的人可以更放心，不用天天盯着他要运动或盯着他做什么事情而很多的冲突，这些都交给 AI 做就好了。然后这些 AI 的设计我们现在也都尽量是以个人为主，你喜欢的样貌，你愿意的形态，然后用这样子的方式让自己的生活是在一个最好的生活形态。这个所谓的生活形态跟行为是不太一样，或者说我们讲说你的行为好不好，就是说你有没有好的行为，你可能一次两次这叫行为，生活形态就是一种习惯了。所以我们强调的比较就是比较生活优化，会很强调优化你的生活形态，怎么样让你在自然而然生活习惯里面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那这个东西就需要很好的职能评估。
1: 前置作业做得够好的话，专业人员在这个部分把该设计的东西，该处理的项目，该训练的重点都把它包含在活动之后，那病人只要做他喜欢的事情，对他来说他就是过生活，但是他需要训练的这些重点全部都已经执行完成，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最强调就是前面的第一个评估，我们那个评估就是职能评估，非常重要的职能评估。所以职能评估做好了以后，后面我不管是要用其他不管哪一种治疗的介入啦，哪一种环境的调整辅具啦，或者是我甚至用很多 AI 远端的控制啊，那这些东西大概就是我们就可以运用的很开心，因为个案满意，个案喜欢，所以要让个案非常尊重个案在乎的事情跟他需要的事情，就从医疗端看，从他主观看，从我们旁边环境来对应的这些看，这种评估职能评估就全包了。所以我们觉得职能治疗在这个领域上是非常重要，就是在这里。
1: 是，所以对于个案跟他的家庭来说，他们只要找到一个这样子全面性的服务，他们其实不管是生理或是心理的部分，还有他们生活当中的软体硬体的部分，你们都会一并帮他们考量进去。
0: 是的，

绝对是全面的，所以它其实并不已经不跳脱比较医疗的行为。对对，所以在这边也呼吁一下我们的职能治疗师法修法协助我们通过一下。也就是说，我们职能治疗并不是只有在医院里面工作，医院里面工作，我想我们遵照原来的法的大部分大家都没什么问题。可是也因为这样，如果说你一定要医师诊断，我才能来做你的职能评估。

0: 们希望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可以很快乐的执行自己觉得重要的那个角色。
1: 是，而且像我们知道说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有时候就是心情保持愉快，其实对于他后续他要可以遵从哦，也不叫说遵从，就是他可以执行
0: 执行对
1: 这些治疗的活动啊，整个疗程啊，或是每个阶段性的不同的目标哦，都可以就是比较顺利的持续下去，不会说啊就是好像很快就失去了动机，或是觉得好像是被压着走，或者是觉得好像那个压力又让他情绪又带入一个恶性循环当中。
0: 嗯，
1: 所以像目前如果是有需要这样子的服务的话，是可以从哪里找到你们这样子团队呢？
0: 目前来讲，我们团队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件事，就是说因为我们自己的那个服务平台，我们有一个 app，因为现在还在研发跟申请专利中，所以我们目前还没有很开放这个部分，大概只有我们尝试就是试用的个案而已。但是如果其他服务，就是包括刚刚讲说介入家庭的服务啦，或者是可以进入这个生活调整的这个部分，我们大概现在是已经都持续都是有接案的。那如果各位是有兴趣的，其实可以就打 OOPS，然后在那个脸书的粉丝专页上面留话就可以了。
1: 所以找 OOPS，
0: 就
1: 是无布斯，
0: 对，
1: 无是无人的无，布是不要的
0: 布，
1: 私是
0: 私
1: 人的
0: 私，私人的私，对对，
1: 这名字真的取得很好。
0: 是，
1: 我记得那时候你们刚成立的时候，还就是募集就是翻译中文的那个名字，
0: 是，因为我们本来用 oops， 然后我们有很多前辈就会说，哎，这个很负向，哎，我说不会啊，oops 的时候就想到我们呐，好，我们的人生oops， 哇。对，我就可以赶快找这个 Oops 来帮忙。是的，
1: 是，所以也是这样子。团队成立到现在多久的时间了？
0: 其实如果正式成立，其实大概是六年，但是我们大概在八年前就开始运作。对，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很有趣的，就是我们大概最开始做的是最接最多的案例，其实都是到。就是比较像现在的健康促进，就是很多很有趣哦，很多的公司行号，他们就发现他们的员工有很多不运动的，生活习惯很差的，尤其是科技公司啊，像我们第一次去科技公司，我们还觉得好不习惯，因为我们所有的3C 产品都要被没收才可以进去嘛，因为怕我们偷了什么资料这样，所以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扒光了然后进去，然后我们第一次就觉得哎呦怎么觉得好像自己是小偷，但是那就很多的你就发现，其实很多的公司行号是很在乎员工的身体状况，那它是一个很好的开头，它就是告诉你他们已经感受到生活形态会影响一个人的健康状态，他希望他的员工都是维持在健康的状态，可以久一点的跟公司一起奋斗久一点，所以他期待我们进去陪同他们去认识自己的身体状况，所以我们可能会陪同他们看健检报告，他们都有产护嘛，就是工厂的护理人员，他们会把分析完然后跟我们讨论一下，跟个案一起讨论其实你只要加强什么就好，我们不会很啰嗦的跟他讲所有的红字你全部通通要照顾，这样子生活就优化不起来了，因为太痛苦了，
1: 又是压力了，
0: 对，我们会跟护理师一起做讨论，就是说其实他可能是因为这个因素，他可能就是高血压才引起他其他的这些问题，他常常请病假的原因其实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这个，那我们是不是跟他讨论一点营养的部分，那从生活优化的概念来讲，其实它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它有点像我们常常用营养师的角度来谈，其实像说我可能告诉你你一天就可以吃这一个小匙，我送你一颗一个小汤匙，你一天就可以吃这个汤匙的盐，好，那你要怎么吃你的三餐呢？那很多人就会说那我就把它平均在每一个菜里面就这个小汤匙，但是每一个人有自己的选择，他也可以怎么样，我最爱吃
1: 完

0: 对，我最爱吃的那一道菜味道要够，我就主要放那里，其他我就不加。哎，这就是你的选择啊，
1: 是，
0: 没有人规定你每一道都要吃的很淡很淡，好，这就是回到你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们怎么在我们怎么在你的医疗的规范里面，把主导权放回到你自己的身上，陪你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好的生活形态，那你可以心情很愉悦的每天期待那一道我最爱的菜，然后其他都没关系哈。像这种东西也是一种生活优化的一小环，对，这也是我们会做的事情。嗯，
1: 所以真的是考虑到整体生活品质哈，从人出发。不是关注在疾病上，或是关注在问题上面哦，
0: 是，
1: 然后让一个人可以很愉快的来处理他需要处理的这些问题。所以早期从甲贺到修博这样子，
0: 对对对，早期大概就是公司行号，然后这个机构哈，生长机构或者老人养护机构，而且那个时候大概重点都在解决情绪行为问题。
1: 哦，
0: 所以这就很有趣了，就是表示当我们有很多的障碍没有办法主导的时候，我就会有很多的情绪出现。那如果刚好又认知不好，口语不好，那我能够表达我情绪就是可能是丢人砸东西，然后动手，或者是自残自己的身体之类的。那我们怎么回到它真正的样貌？那因为都是比较多障碍比较难沟通的，所以我们的评估就要做得更贴切。但是如果是一般的民众，我们做起来就会把主导权放得更多，对，所以就是回到生活优化，我们就是在无不思整个团体里面，大概生活优化就是终极目标，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是满意的过日子，然后尽量把自己的满意延长到最后，最好能够瞬间离开是最好的，这样子。
1: 嗯，真的。嗯，这也是因为刚开始你们的这些元老哦，都是每个人都是身经百战，然后都是非常资深的专业人员，所以也是你们之前在各个不同的单位机构里面有一些合作的经验，所以他们也在找到你们的时候，你也就把你们这些资源串接起来，可以提供更全面性的服务。
0: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我们很强调的，我想所有的领域都很强调所谓的跨领域，才不用每一种东西要自己摸索。可是跨专业、跨领域的问题，当然就是沟通啦。所以基本上还是得回到团队，因为这一个团队我们固定就是都有一定的串联，所以我们的默契上会比较够。比较不会像说我们有时候去做像说现在长照有很多赋能嘛，那我们就做赋能的服务的时候，我可能为了要连接辅具资源中心，然后又要环境改造，然后在沟通上面我们就要费比较多的时间，那有失败率也会稍微高一点点。那我们自己的团队是因为刚好就是全面可以一起掌控，这也是我们期待可以将来做一个比较高品质的一个服务的，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样。
1: 是团队成员彼此有默契，然后有合作的经验，
0: 是，
1: 所以在执行上面也可以减轻病人或家属的一些时间或负担，
0: 是，
1: 所以这样子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模式。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到网络上去搜寻无不思专业团队，无是无人的无，不是不要的不，思是私人的思，无不思专业团队，有针对生活的各个部分的需求，提供很多专业的服务，比如说职业安全啊，还有一些专业的培训哦，有很多的整合平台，然后到机构里面去协助很多个案第一线的需要，或者是照顾者。或者是一些老师们他们的需要，
0: 是
1: 这部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用。我觉得每次在看到你们丢出来的一些议题，或是你们现在在执行的一些服务项目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敬佩哦，而且就是很有创意，一直开拓新的可能，
0: 努力努力，因为我们的人是很有弹性的，
1: 真的
0: 我们都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某一个角度找到属于自己的满足。
1: 真的满足感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对，一个人如果满足心情就愉快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音乐过后我们再请串璇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生活优化还有其他可以介入的方式。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新宗寨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迷恋职能治疗很久的职能治疗师，也就是乌布斯专业团队的首席顾问黄灿寻职能治疗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介绍关于生活优化这样子一个议题非常的重要。刚刚前面也跟我们介绍了乌布斯专业团队他们有进行哪些服务。灿寻老师想请教一下，就是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你们可能遇过形形色色的个案哦。那针对一个职能治疗师或是这样子一个专业团队可以给个案的一些服务跟帮助，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让你印象特别的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吗？对，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可能会稍微讲一下我的立场，就是我们的专业立场上面会解决的问题。我们今天假如我们用一个比较轻度的个案好了，今天他可能是一个五十肩很严重的病人。那他进到医院里面去做了各种治疗，从可能急性期他需要注射，然后他需要做各种的电疗，然后很多的运动治疗。当他介入完开始服药，然后他希望你回家，那在回家之前他会告诉你说，哦，你的手啊。

0: 每天应该要举高到肩膀的高度，就是你举高的时候手应该要到什么样的高度，多久啊，或者一天要举几次，那这样子的练习就会告诉你每天都要做哦，吃了药、然后要做，做完以后要休息，休息之后不痛以后下午你再做几次，这大概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就是出院前或者是说你要离开医院前会给你的建议。当你带着这个建议，对，家庭作业，当我们这个东西回来的时候，老实讲，一般来讲，大概每一个人前面的3天都还蛮认真的，
1: 真的。
0: 第4天、第5天以后会打点折，然后1-2个礼拜之后呢，就是想到就会做一下，过个3个礼拜左右，大概这件事情就不见了，然后突然想到说，哎，好像对呢，我没有做哈。那可能就问题后面又来了，因为他觉得很麻烦。当你人生理上面或各种状况有了改变，你怎么重新去再造你的生活形态，让你的生活形态更符合你的现况？好，那我们是延续这个，但是更落实到台湾的生态，所以我们就做了像刚刚讲的这个病人，他是50间，所以我们大概就可能会跟他去了解一下他在家里的生活习性，或者是说你最在乎的兴趣啊。那像我们前一阵子处理的就是一样，就是这个50间的状态。那他本来觉得哎，已经回家做功课，哎，好像又比较好。可是过一阵子又回到医院说，哎，可是好像越来越糟糕，又退了。那我们就介入了，我们的介入就是开始看你的真正的兴趣。那这位先生最喜欢做的事是，他很喜欢园艺，所以他在家里有一排的盆栽，一大摞，全部他的前庭后院。其实他是住在那个公寓式的，所以他有前阳台、后阳台，他前面都是这个盆栽。那我们就觉得，哎，这是你喜欢的东西，你每天的生活里面，他每天都有固定的时间一定要浇水。那我们发觉他整个浇花的过程大概会花到5到10分钟，都不间断的，就是一路这样浇下来。所以我们决定帮他把他的盆栽全部架到他应该举高的那个角度全部就排上去之后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讲，哎，怎么排呢？因为他的前阳台，职能治疗师是一个很有趣的，他基本上不太喜欢帮病人花钱。我们希望他钱花在我们专业身上，就是说，他就是他的那个铁窗上面，我们就全部帮他用最简单的挂钩把它挂上去了，
1: 就地取材就是了。
0: 对，就地取材，总共花不到100块钱，就帮他解决了这个高度的问题。
1: 是，所以不用任何的复健仪器，直接用生活当中的素材。
0: 这个也是厂商蛮讨厌我们的地方，很多厂商非常不喜欢我们，就是说跟你们合作了半天，然后你们都去小北买一个铁管就解决。对，可是我觉得这是职能治疗很引以为傲的地方了。
1: 是，
0: 我们就帮他架高到他应该举高的角度，然后我们依照他固定的浇水的时间，但是因为他有被医师要求说他每一次举高都应该要举高大概1分钟才放下来，所以我们就要帮他的区域分段落，然后让他本来是他本来是用那个水管开始浇水的，那个太快了，所以
1: 不到一分钟就会停下来。
0: 对，所以我们就一次让他用一个花洒，固定的花洒，然后是刚好他练那个，刚好练手部的力气，刚好提高，然后刚好大概1分钟，刚好可以把这一区浇完，然后再换第二区。我们就是利用这样子的概念，所以他基本上在生活里面并不需要特别挪出时间来运动。可是他做到了我们所谓的家庭作业，而且改善了他的状况，这大概就是我们常做的，我们讲生活优化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你回家好好过日子，在过日子的时候你兼顾了医院所有的建议，那也许可能没办法做到所谓的精准医疗。我们所谓的精准医疗就是我要很精准的对你的症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才可以。可是事实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体验过，假如你是一个有慢性病，然后又开始退化，最近突然之间眼睛不舒服，你有没有发觉你每天有几点要吃药，这是餐前，这是餐后，这两个又要隔40分钟，点了这个眼药水要15

0: 分钟后点下一个眼药水，所以你整天都在过这样的日子，那是激进疯狂。然后再加上你的作业，所以你是没有办法过好你自己觉得很在乎的那个生活角色，
1: 很有压力哦。
0: 是，而且是认真的，不断的在告诉自己，我就是个病人。对，就是像这样的东西，我们大概都会很回到生活上的安排。好，这大概就是我们现在想做的事情。那很多人就会问，哎，这跟你职能治疗，你在医院里面就是一直在弄他的手啊，一直在弄他的动作，跟这个有没有关系？你说当然有啊，我们就是把我本来在医院里面做的小事情，把它放回生活里面，变成生活的一部分，然后让它自然而然，每一个时候都把这些我们希望它做的运动啊，做的调整啊，都在生活里面落实。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有品质的生活形态。
1: 这样听起来真的很有盼望，本来回家可能要照表操课，然后一直要设闹钟啊，几分钟几点要做多少事情，做的时候又觉得苦哈哈的，觉得好像是被逼着做作业的学生。可是像您刚刚说那个浇花这件事情，我听了好感动哦，就是让这个功课化无形于他的生活当中。
0: 是的，是的，
1: 把本来好像是一个苦差事，然后变成一个很吸引他，对，他就会忘掉那个背后其实是有目的被设计过的生活这样。然后您刚刚说就是一个区段一个区结构化的在环境当中控制花洒，让这个
0: 对、
1: 控制出水量，就可以在一个区段一个区段，然后将那个时间控制下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好聪明的做法，对于家人跟对于病人还有对于医疗团队来说，应该都觉得很开心吧。
0: 是啊，是啊，最近像因为我们做了一些这样子，其实这个其实是非常职能治疗，所以为什么像日本啊香港他们叫作业治疗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的治疗都是以活动、职能治疗就是活动治疗的概念、用活动介入，我会去做职能评估，职能评估就是刚刚看他的能力啊环境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再来做所谓的活动介入，用活动来达到治疗的目的，就像刚刚讲花洒的这些事情。那在医院里面也一样啊，如果有人去看过职能治疗的那个桌面上，可能你会看到中风病人在推一个木箱，前推后推，其实事实上现在我们叫做推拉箱，其实它的原来的前身事实上它其实是木工的刨刀，我们在抱那个木头的一个过程，他借由这个过程去练到好手带坏手一起运动，所以达到复健的效果，那就是用活动来达成治疗效果。那如果跟物理治疗的比，可能就有点像物理治疗，如果我的手举不高，那我可能就会帮你热敷啊电疗啊，然后被动的帮你动完以后叫你举高几次，好，这就比较物理治疗。那职能治疗它可能就会帮你暖身之后，接下来请你可能拿个铁锤，好，那必须要钉一个大钉子，所以你手自然会想抬高，那个练习的量就够了，好，这就是职能治疗的基本精神。那在医院比较看不到，是因为那个环境比较小嘛，好，时间被限制，我都说被健保绑架嘛，所以你很多东西就会变成都把它缩成一个一个的。好，那我们现在如果回到生活，我们还是希望把职能治疗的精神发挥到最大。
1: 是，所以职能治疗师我知道在整个养成教育当中要学很多很多不同的手工艺啊活动啊。
0: 是的，是的，活动时代不同学的不一样。我们那时候是编织。编织是那个大的那种编织器，就是那个机器，像那个古时候你看那个欧洲的电影会做的那种有没有那个穿那个梭。
1: 对，所以现在的有各种不同的活动，透过这些活动其实就可以把职能治疗师他们其实评估过后需要的训练能力功能的介入，还有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就放在这些活动设计当中。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在玩一个游戏或是在做一件事情，但是其实他已经达到需要练习的次数啊，或是练习的那些品质跟要求了。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还蛮在乎病人个人的主观。例如说像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位是因为他患了人工关节，然后其实他状况是蛮好的，

0: 可是他非常没有信心，因为他还是每天都到复健科去运动然后每天就照顾着他自己的关节，好，他的髋关节这样子，这个角度可不可以，那个角度行不行，所以他日子过得非常有压力。但是后来呢，因为他发现他喜欢的事情就是我们谈过，我们发现他最喜欢的事情是这是一位老太太，他其实最喜欢的事情是去，他每年都要去日本四趟，然后我都问他你去日本做什么，他就是有一个做一件事情叫逛街。好，那既然喜欢逛街，那我们就来吧，我们所有的运动我们就在逛街里面完成哈，
1: 哇，
0: 所以就是对，我们该走，我们当然有请他守住荷包，不要买太多，要不然每天都去逛街也很麻烦哈。对对对对，他先精打细算一下哈，得花多少钱，预算做好。然后他是去逛街，那我们会去挑环境，好，那因为他需要他，我们希望他那个重心转移再多一点，也就是说把一只脚抬高的那个，把重心到左边到右边，因为这跟平衡有关系啦哈。我们希望他练多一点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帮他找哪一个逛街的场域的楼梯是比较好爬的。他平常就搭电梯，可是只有在这个几楼到几楼的时候，他必须爬一层楼梯哈。然后他继续在逛街，因为这有冷气，有好多东西，所以他每天都非常，而且他最主要是住在那个，住在东区非常方便哈，所以他有选择了，他是搜狗的老顾客，所以他大概一天会去一个礼拜会去两趟搜狗以上，所以呢在那边我们就帮他安排了，说每一次去大概走多少路，然后哪一柜到哪一柜的时候，他有几个他熟悉的柜台，那哪一走这一柜到那一柜的时候，请你在20步以内走完。这为的是什么？就是要他跨大步。好，然后他每一次从这一柜走到那一柜，他自然就会跨大步，就练到了。好，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安排。对，像这种东西也是我们常常会做，那他就觉得很开心，他每一次去逛街就达到所有的复健活动。而且他心情非常好，还不小心拿一点东西这样。
1: 真的，要不然如果是比如说跟病人说要在跑步机跑多久的时间啊，速度要调多少，有时候都觉得很枯燥。可是如果是在逛街当中，时间一下就过去了，而且他就完全忘记被要求的这些部分，就会觉得没有压力，而且是很开心的去做。
0: 没有错，没有错，这个就是病人本人啦。不只是照顾病人，我觉得整个家庭必须被照顾到，也就是说
1: 是
0: 假如这个个案是一个比较重症，我怎么让他在生活有意义的同时，他的家人的生活也被重新安排。
1: 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要开始为我们的老后生活来做规划，所以我现在也很好奇，就是吴不思专业团队接下来，我知道你们做了很多很创新的或是很有创意的，然后很多点子，很多新的一些活动啊，跟服务跟设计，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要进行的一些计划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下半年度我们会有一个比较主要的活动，就是辅具电玩竞赛。
1: 哇，
0: 那这个
1: 电玩
0: 是的。那这一次是跟日本跟韩国有合作，那明年3月啊，我们要派代表去参与这个线上的辅具电玩哈，就是我们要比较重度障碍的朋友，让他们也有能力可以去玩任天堂的 Switch 啦，或者玩PC 上面的一些游戏，所以我们会用很多的辅具来做介入。
1: 所以这些个案是他们可能肢体上面是有一些限制的，对不对？
0: 像肢体障碍的，像渐冻人啦，或者很高位的脊髓损伤，可能长期卧床的啦，还有就是我们很重度的脑性麻痹。那我们另外有一票是心智障碍者，就是他是智能障碍，所以比较判断上比较慢，那我们可能会让他们3-4个人各管一个键，一个按键，所以我们都用接出来的各种辅具，可能是用踩脚踏车的方式，可能有的是用推箱的，就是刚好他需要做这个运动，我就让他用这个运动来完成这个游戏。
1: 哇，
0: 也就是说在玩游戏的同时达到练习辅具的使用，或者是达到运动的效果。

0: 效果。然后除了这一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重度肢体障碍，然后一个是就是认知的障碍的，然后另外我们还有一群是银发族，就是亚健康的快乐朋友，他们用的活动，我们大概会分这三个区块。那目的大概就是希望让他们有能力也来玩这个别人很夯的这种游的电玩。然后另外一个想法是，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些辅具的介入，像有一些个案他需要练习新的辅具，例如我们刚刚讲可能是渐冻人，或者是很高位的颈椎损伤的个案，他必须学习用嘴巴咬一个开关，学摩斯码的输入，要控制所有的家庭，就只用这个单键，所以他必须要记很多的摩斯码。那记起来不好玩，那怎么最好玩？玩电玩最好玩，所以利用玩电玩让他熟悉辅具，这也是一种做法。好，所以就是用辅具让他可以玩电玩，或者是让他玩电玩，让辅具练得更熟练，这大概是我们的两个目标啦。对，有时候辅具练起来蛮辛苦，所以要有趣。
1: 因为我们印象中就是玩电玩那个界面其实是非常小的，不管是比如说 PS 的那个按键啊，或是那个
0: 对
1: Switch 也是很小，或者是你需要去控制那个方向啊，哦，那个其实对于很多比如说肢体障碍或者是身心障碍的这些个案来说，或是有些退化型的一些长辈来说，在玩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限制，所以现在等于是你们会针对这个硬体的部分会来做一些改造，是吗？
0: 现在是因为刚好日本的职能治疗师有一群职能治疗师，他们做了一个叫 Flex Controller， 它是直接可以接到 Switch 或接到 PC 电脑上面的，然后它有多孔的可以接，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在跟我们的辅具，我们在改造我们的辅具来接它，那这样子就可以玩所有大部分的游戏。
1: 是，我们印象中上面可能是上下左右键，或是一个确认键，它其实很小。
0: 怎么样，至少也要四个键以上才会好玩。
1: 是，那就把这个按键放大，或是变得比较容易，这个个案它剩下的能力来操作。
0: 是，有的变成单键，有的变成放大键，那有的变成可以踩的。那有的是接到他的辅具上，该推啊踩啊什么这种东西，又另外一条路。所以我们目前大概这个辅具的选择也差不多了。我们最近开始在陪几个个案开始练习，因为我们想说等这个竞赛如果成型，我们以后每年就会扩大举办，我们希望每一个地区都可以有很多人来一起参加。那这一次就十月底我们会办这一场，然后会挑出选手，明年三月就在线上跟日本跟韩国一起竞赛。
1: 对，因为我们印象中练习熟悉到一个辅具，它其实也是需要很多的时间跟重复性，所以给他一个很有意思或是很有动机，然后在活动当中可以忘记时间玩 game，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0: 绝对是
1: 理解。
0: 而且因为这个也就是说，哎，我的生活里面就多了一个娱乐，而且是可以跟上大家的潮流，跟大家有一样的话题，这就是一个社区融合的一个很好的现象。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个过程其实是选了辅具，然后我们现在选了个案，接下来就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些电玩的东西架到他可以玩的地方去。那在这个地方职能治疗师就会介入，去看放在他的哪一个角度他最容易操作，而且也不会因为操作这个使得他容易变形，肢体的变形，我们也不希望他玩到变形嘛。
1: 对，或是二度伤害。
0: 对，所以我们这时候职能治疗师又上场了，就是去做整个环境的安排。然后做完以后，我们目前有一些志工团队或者几个教保老师，他们会陪同他们再继续练下去。所以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有很多的训练啦，然后还有很多的成就感啦。还有一些我们准备从这个这个叫 e-sports 嘛，哈，电竞，然后可以推到 e-home， 就是让你的这个环境可以更容易用你这个辅具去控制你的环境。那这个部分大概是我们就是各个层次不一样的目标。所以我们目前进行到的是职能治疗师准备开始进去帮忙做几个设置。 这样子。
1: 嗯，
0: 不过今年

0: 人事比较不好意思，我们今年的区域会比较放在云嘉高屏地区的个案为主，那明年才会推到全国这样。
1: 先试办哦，
0: 是
1: 性质。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也会有很多有兴趣的人来更多的了解。
0: 是，我们也希望更多不一样领域的人一起来介入。我们也希望开创台湾不一样的电竞场域。
1: 是，因为以前印象中电竞就是一群年轻人，然后就是很火热的，然后投注时间在里面，完全没有想到身心障碍的朋友，或者是说身心有受到限制的这些个案，他们也可以有机会来参与这样的活动，真的是很好玩，很棒的一个机会。
0: 其实在10年前我其实办过5场、我们跟电机系啊电机所啊对有办过5场，可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对于电动玩具这个词不是很正向，政府支持的这意愿没有很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大概到5场以后就不了了之了。但是这一次我们就很正式，因为政府也比较支持，那我们希望在就身心障碍朋友的电玩辅具的同时，我们另外一个区块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台湾的正在线上的这些电竞选手能够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训练中心，我们这个部分也会一起推，就是他们的专注力训练、敏捷度还有体能、职业伤害预防这个东西，我们的治疗团队也希望能够一起协助做另外一个区块的发展。好，这大概就是我们两边，我们这个整个跟电竞有关，是我们这个下半年度无不思专业团队想要做的，希望能够可以落实更多领域的发展这样子。
1: 哇，真的很值得期待。希望接下来我们有机会再邀请蔡璇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就是这个电竞活动的进展哦，还有跟我们分享，就其中应该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还有就是很期待，不管是专业人员或者是个案，都可以在当中有很好的发挥。
0: 我觉得生活优化服务，其实我们只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在生活科技的支持下，因为也许是手机，也许是平板，也许是你家的电视机都好，我们就是在最简单的生活科技的支持下面，让每一个人都拥有最多的生活统御感。我还是希望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希望能够主导些什么，然后可以悠游于自己最在乎的生活角色，这大概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携手共进一起做的生活优化服务。
1: 哇，真是太好了，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期待耶，就是连我们自己都觉得可以开始从现在开始来为自己的人生下半场规划一个好的生活形态。谢谢蔡璇老师，谢谢
0: 谢谢。
1: 那我们接下来也会有很多机会可以邀请蔡璇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更多很丰富的精彩的内容。
0: 谢谢
1: 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上智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 Teresa 教练。上一集的节目呢，我特别邀请了我的高中同学黄奇文，他是目前台湾和和钢琴总代理的老板娘，同时呢也是桃园恩宠林良堂的曲目。我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够再次的邀请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Hello， 黄奇文。
1: Hello， Teresa， 真是太高兴了。
0: 谢谢你。
1: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在上一周的节目里面呢，我们聊了你的人生四部曲哈，
1: 是
0: 从少女时代哈谈恋爱的那个阶段，一直到结婚生子，然后出信主。到现在你已经成为了这个桃园恩宠林良堂的曲目啊。今天呢我想要特别的聚焦在同学啊你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曲目人生好吗？
1: 好啊
0: 可以
1: 好啊、嗯、
0: 好，那我们在节目开始以前呢，我想先点播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旋律，叫做 In His Time。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才呢，为大家点播的是一首很经典的福音歌曲，它的名字叫做 In His Time。 上帝创造万物都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确实是如此哈。一切事物都有神他的时间表哈。
1: 是。
0: 那今天呢，我非常高兴又再次的邀请了我的高中同学黄奇文来到我们现场。我想要请他呢，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呢，特别来聊一聊，在你这个信主的18年的过程哈里面，如果我们按照这个生命历程的阶段哈，就是说初信主成为小组长，一路到现在成为区牧，这三个阶段的心路历程哈，神是如何的各按其时来成为你的这个美好，能不能请你这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跟我们稍微聊一下呢？
1: 好啊。其实我上一集就有略略提到，我因为我想要读书会嘛，所以我进到教会了。
0: 是
1: 进到教会，那这个书是基督徒写的，所以圣经的话就触摸了我的心。
0: 对对，
1: 那我就说人家没对我怎样，我就去对人家怎样。我直接就找那个带领的传道人说：“哎，我想，我说，请问圣经要在哪里买？”很一个大外行，根本就不知道这样子。他说：“哦，你要读圣经啊？那你要不要先来认识这个信仰？”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已经在柔软我的心了，因为我之前对福音我是抗拒的，对，我根本觉得我没有要进到另外一个信仰啊。那我这个时候心慢慢的柔软，当他说你要不要先来认识这个信仰的时候，我心里面马上觉得说好。
0: 好，
1: 那我为什么说好？是因为我想要寻求一个生命的答案。那这个也牵涉到我当时为什么这么排斥。就是
0: 传福音给你这样。
1: 我为什么当时那么排斥基督教这样子？就是我有两个哥哥，好，我其实是最小的，但是我两个哥哥都在他们人生最意气风发30出头岁的时候先后过世了。对，那一个过世我觉得打击已经够大了，隔了2年再一个又过世了。我其实藏在我很深的里面，我一直有一个疑问，然后我其实有一个很深的，应该说是愤怒，还有不解，为什么？
0: 一定会的。
1: 对。那当传道人问我说：“你要不要认识这个信仰？”我相信生命的答案，当然科学有一些生命的答案，但是我相信生命答案应该是在信仰当中。对，所以我就抱着这样子的一个心说：“好，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爸爸妈妈都是这么好的人，他们。”铺路造桥该做的好事没有少，他们是很虔诚的佛教徒，该拜的都拜了，到底问题是什么？所以我才带着这样子的一个心觉得说，好，到底生命是怎么样一回事？当然我觉得很多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是等到你去真的见主面， 你才可以问神的。但是至少我觉得我知道生命是在神的手中，我一生本来就是神在计划，很多事情我都会相信刚才 Teresa 所说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就你当时也许你极度的痛苦，极度的不解，但是当那个时间过去，你把眼光放长放远，你就会看见神美好的旨意，就看见那一段的美好。对，
0: 没错哈，确实是如此。神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先除掉你那颗石心哈，
1: 真的
0: 换了一个心。
1: 我都不知道我在神面前悔改，我不知道丢了几本圣经，人家送我就丢，我就学不用。对
0: 啊，你是说在读书会以前有人送你圣经，
1: 传福音给我吗？
0: 啊，
1: 你
0: 就把它丢了，
1: 丢了不用读啊，没有要读。我在觉得主啊，赦免我的罪。
0: 哇，
1: 对，那一直到后来，你看一个人的心怎么是这么奇妙？你硬的时候，你怎样就是不要；你一软下来，
0: 那就是实心啊。
1: 对，你怎么软下来？你说是我自己软下来吗？我悔改，不是，是神的手，他让我的心软下来，然后我开始跟着这个传道人，他就带着我读所谓的初信造就。就蛮久以前有
0: 是尼托生先生写的那本，
1: 没错，经典之作。
0: 我也读过了，
1: 对对对对，初信造就。那说真的，在读的过程当中懵懂啊，
0: 真的
1: 我觉得属灵是一个另外一个的系统，
0: 没错，
1: 不是说哦我很会读书，我知识丰富，我读了我就知道说神是怎么回事。对不起，神真的长阔高深，不是我们 这样子的
0: 知识头脑，不是我们受造物能够理解，
1: 对，真的不是我们被造物可以可以体会理解，但是在过程当中我好像瞎子摸象啦，一点一滴慢慢的就认识这个神。当然我觉得很感谢带领我的这个传道人，他有非常美好的生命榜样，让我羡慕他这样的生命，让我想要他这样的生命，
0: 确实，
1: 然后他也让我觉得很被爱，在带领的过程当中他非常

0: 的细心，就是带着我读经，带着我祷告，然后带着我去面对我生命当中，比如说跟老公吵架，孩子有问题啊，
1: 孩子不听话呀，
0: 对啊，有的没的、嗯、对，就是不是只是一个老师教你，而是他陪你在面对你的人生，
1: 对，所以一直在旁边陪伴你、哦、
0: 对，就是生命的陪伴，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对我日后的牧养我觉得也有很
1: 大
0: 的影响、
1: 哦、
0: 就我知道说我刚才在其实在第一集吧，一开始我就说、嗯、时间是最宝贵的礼物，
1: 没错，
0: 对，就是当一个人花时间陪伴你，那他真是爱你，因为现代人你看这么忙碌，每一个人 schedule 都不是说我明天要干嘛，而是说我几点要干嘛几点干嘛，整个就排得密密麻麻，对，当那个传道人他花时间陪伴我生命，然后我也知道说也许我永远不足，我在神的眼中我算什么，我永远不够资格去教人家什么，但是我深知道当我花了时间去陪伴生命，然后把圣经的真理把神的爱带到这个人生命当中，这就是我能够做的。
1: 确实哈，其实往往啊，我们觉得传福音有的时候真的不是用讲的哈，不是用嘴巴说，确实要自己啊、别人是看到我们的行为，
0: 是，
1: 其实知识性的东西就是圣经啊书啊或者一些很多，其实他们市面上都买得到圣经，买得到一些属灵的书籍啊、哦。其实最重要的真的是我们自己的行为，
0: 是
1: 如何用这个生命去影响生命啊、哦。
0: 没错。
1: 好，那节目在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同时要为大家点播一首也是非常经典的福音歌曲，是耶稣住在我心。

0: Order 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福音歌曲，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好好听啊！我超级喜欢蔡佳玲姐妹的歌声啊，
1: 好好听。
0: 尤其是就是我生命有何等奇异大改变，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觉得真的是经历神才会了解哈这句话的意思啊。那我相信每个信主的基督徒呢都有同样深刻的感受啊。所以接下来我想要再请黄启文你跟我们谈谈看你接下来就是信主后成为小组长的这个阶段好不好？
1: 好啊。我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我其实是读书会进到教会的。
0: 对。
1: 对，那然后我读了两期三期，然后我的这个就是带领我认识神的传道人，他就有一期读书会，他就说：“启文你来带好了。”
0: 哇，
1: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人家问我就说好，我就觉得可以吧。我当时就是想要读书会啊。
0: 你太谦虚了，他一定是看到了你的这个极大的潜力啊。其实我觉得我的经验就是，
1: 是
0: 很多很多这个人就是像教会的传道人会觉得说，哎，你可以起来做小组长咯。很多人都会说，不行啦，我对圣经不够了解，我对真理还没有这个很扎实的基础啊。很多人都会推辞。那你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例子，
1: 我就不推辞。
0: 神给你了一个很大的信心，
1: 我觉得
0: 真的是很大的恩赐，
1: 是感谢主。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台语说拱大，就是我就傻傻的就觉得可以吧，就照着人家教我的我就做。那我觉得从属灵一点来看，我是蛮顺服，
0: 你是很顺服，没错，
1: 对，就是人家叫我做什么，我就先答应。那后面有问题再来问嘛，
0: 是，
1: 对，
0: 是，
1: 那所以
0: 很好的榜样
1: 哦，谢谢。其实这一方面说，有人就觉得你是傻，你不知道后面是问，就是其实是后面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啊，
0: 没错，没错，因为在带领这个小组的过程中啊，其实有的时候很多都会听到很多组长讲很多羊哈，可能不太好带啊。有时候我也反省我自己会不会是那个很难带的那只羊，
1: 你自己好好反省。
0: 对，所以对我会深刻反省。
1: 好好好，
0: 所以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你就是神给你很多的信心，对不对？你的传道人也给了你很多的信任哈，信任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哈。
1: 是。
0: 那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成为就是很挫折的时候，能不能分享一下？
1: 我必须说啊，就是刚才讲说，传道人就说，那不然启文下一期你来带读书会，这已经是一个就是训练你当领袖。等于说是小组长的一个前导车这样子。
0: 对，
1: 那读书会比起小组长当然我觉得简单的多，因为你就是带着大家读书啊分享啊，好，那最多就是前面我们就也一起来唱首诗歌敬拜啊，最后做个结束祷告啊，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小组的雏形了，
0: 没错。
1: 但是差在哪里，跟小组长差在哪里，差在你不用顾他们的生命，
0: 这是很大的差别。
1: 你就只有一周一次，大家回去读读书，分享分享，哇，分享的很棒，拍拍手，就这样子，
0: 就走了。对
1: 对，那你过程就自以为说啊，好啊，好像我带的还不错、哦，就是你真的搞不清楚嘛。对，那当然经过了这个读书会的训练，我对自己又好像又有一点点的信心。然后没有多久，传道人就说：“启文，我觉得你是一个可以成为小组长的人。”然后我又不知天高地厚了，又拱大了，就其实又顺服啦。对，然后我就说，哦，那要做什么？对，那我也是就先答应了，那就被安利当小组长。那当然，你说小组长里面就有组员嘛，这些组员哪里来呢？
0: 对，
1: 那就是读书会咯。对，读书会有些人你就继续带。
0: 所以当时读书会里面不见得全部都是这个教友，
1: 很多都不是，大部分不是。
0: OK
1: 对，因为读书会就是一个
0: 就来自四面八方的人，
1: 对，
0: 只是在教会里面组这
1: 个读书会。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方法，
0: 好机会，
1: 好机会，
0: 非常好。
1: 对、对，
0: 太棒了。
1: 那他传道人就说，哦，当小组长，我就说好，就当了小组长。
0: 拍手拍手，
1: 然后就对，然后就我就开始带一样是读书会里面的人嘛。那这些人你已经跟他有一点点感情基础了，
0: 关系基础了，
1: 已经有了。
0: 对，
1: 那我是说刚才 Teresa 的问题是说你有没有很挫折，我跟你讲，
0: 有没有很挫折的 moment？
1: 这个回到那个约伯记，

0: 神知道你几斤几两，要给你多少挫折。我坦白讲，我现在挫折越来越多。在初当小组长的时候，哇，神给我这些美好的羊，每一个就是我们同质性很高。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白天的读书会，白天的小组，所以什么没上班，
1: 都是妈妈们，
0: 都是妈妈。你会来这个亲子教养读书会，你就是妈妈。

0: 又好带的小羊第一次放在我的小组里面。我这些小羊到现在都是我的小组长，他们都非常棒，每个人都
1: 成为，每个都已经成为
0: 每个都是小组长了，这是他们当小组长我才当驱魔。对，那我就说我初初当小组长那段时间很美好，
1: 嗯，
0: 对，我就是带着我们一起小组聚会嘛，然后很开心的分享我们的生活，然后一起祷告，然后就是周间我们就是约吃饭，然后约，反正就是我们就是平常就是好朋友，
1: 美好的团契生活。
0: 没错没错，这就有点符合这个初代教会，就是不是只是你聚会的时候才在一起，你们生活都在一起，再加上我们孩子同龄，可能幼稚园又是同学，
1: 小孩跟小孩又玩在一块，
0: 对，我们就 约出去玩。我曾经就是奇闻小组，我们租游览车出去玩，
1: 哇、
0: 就是、
1: 太棒了，
0: 对，两天一夜三天两夜，哇，这是开心不得了。那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是玩乐，但是都在奠定这些情感基础，
1: 没错，
0: 我们真是革命情感。
1: 嗯，
0: 对，那因为我必须讲，这真的花了蛮大量时间在一起，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好带。
1: 对，
0: 当然啦，神是恩待我，是神恩待我，首先是这样子。对，所以后来为什么会，我觉得神是一步一步在扩张你的境界。我头先讲哦，同质性很高的妈妈，大家都没有上班呐、啊，这样好高兴一起喝下午茶啊。所以我们曾经被说你们是贵妇小组，那其实没，不是，真的不是什么贵妇，因为人家看你好像每天都过吃香
1: 喝
0: 辣，吃喝玩乐这样子。好，那这个就先感谢一下我们的先生咯，谢谢他们努力赚钱让我们可以这样子对传福音。那后来慢慢的就有一些新的羊一定要进来嘛，
1: 对
0: 对，就开始会有一些哦，比如说婚姻出状况的，然后我就说主啊怎么办，我没有离过婚，这个离婚的被家暴的到底该怎么办，
1: 怎么处理。
0: 那我也去问，我也就是我就开始觉得我不要了，这很难弄，这没有办法。我就问我的传道人，他说奇文，难道要自杀过才能体会自杀的心情？那你的人生也会太丰富了一点。对，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体会，不是我能，不是我经历了什么，我会了什么，我才能去带领怎样的人、
1: 嗯、
0: 而是我真的就只是一个管道。对，是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医治，他透过我流到那个人的生命当中，
1: 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
0: 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嗯、成为一个医治的管道。对，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也觉得说怎么办，我曾经就是也是就是陪伴那个忧郁症的姐妹，她必须要，她就是早上起不来，那他没起来，你联络他没有听电话，你就会担心，就会害怕，你就冲到他家去敲门，到底有没有醒。对，那没有醒就想糟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那就是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忧郁症专家，但是我能做什么，我就是花时间陪他，
1: 陪伴跟关心，
0: 陪伴他，关心他，陪伴他度过他那个人生最黑暗的那一段，然后带着他祷告，带着他读经，用信仰来托住他的生命。那你说困难，这些都是困难，都是我不会的。后来就发现越信主就越发现你还真是不会，你这会的事情真的太少了。世界这么大，人生发生这么多的事，哪一个是你会解决的，我还真是不会。那感谢神，因为我们的不会才能够，就是我们的软弱才能够让人看见神的刚强。
1: 阿们，确实神就在不断一点一滴的再来扩张你的一个境界、哦、
0: 是。
1: 所以其实你就是，这也是很多人他不太敢做小组长的原因，因为其实真的是要全然的摆上，
0: 是、
1: 哦、时间
0: 是
1: 他的爱心，全然的这样子付出陪伴、不管是他正在面临什么样子的困难、哦、
0: 是，
1: 就是要陪伴他走过这段路程、哦
0: 嗯嗯、感谢
1: 主。这真的是如果不是神的爱，
0: 是
1: 啊、哦，真的一般人很难做得到哈、哦，
0: 是，
1: 所以真的是一切都是感谢神了、啊，因为我们爱，因为
0: 神先
1: 爱
0: 我们，
1: 真的确实是如此。因为我也是前两天才看了那部纪录片，
0: 嗯、
1: 为一切人成为一切啊、哦，看到这些神父远渡重洋来到台湾啊、哦
0: 嗯嗯嗯，
1: 啊，这我们都很难想象哈、哦，
0: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记得有一个传道人问我们说，哎。如果叫你现在去非洲服侍他们，然后就不会再回来了，
0: 嗯，
1: 你愿意吗？
0: 嗯，
1: 啊，大家就
0: 这绝对说，我回去祷告看看。

0: 想想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
1: 对，大家就一片静默，
0: 安静，
1: 沉默不语。我想在那个那个电影那个纪录片大概是在讲1952年那个时候啊，嗯，很多神父啊，就是从远渡重洋，从瑞士或者是从这个哦，当时有很多一部分是从中国大陆就是被迫就迁到台湾来，但是真的是很难想象他们在这种最美好的这个年纪25岁。
0: 是，
1: 哦，就来到了台湾一个异乡，他们学这个不只是台语啊，哦，
0: 嗯嗯，
1: 他们连这个原住民的各种族群的语他们都会，甚至帮他们编字典，这是对我们来说，嗯，我们很惭愧啊，哦。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很有限，然后我觉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顺服啦，我从我手边最小的我觉得可以做的我就开始做，就是我不推辞，但是我不知道我能够做到哪里，但是我至少我就开始做。
1: 是，就是神差派你，我们就顺服，然后付出摆上，哦，这真的是你真是顺服的好榜样，必须
0: 说。我觉得过程中你才能够经历，才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否则你都好棒棒的，你什么都会了，那你就是自己最大了。这神都不用发挥了，你就看你表演就好了。
1: 确实，确实是这样子。
0: 对，
1: 太好了。那我们在这里呢，休息一下，同时呢，也为大家点播，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做《让我》，是由简爱姐妹所演唱的版本。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才为大家点播的是让我，哇，我每次敬拜哈，如果正好是这首歌的话，哎，我都真的会泪流满面，因为这个歌词里面呢，尤其是那个这一句哈，他说让我赞美非仅美词，让我敬拜非仅方式哈，让我服侍非靠双手，对，祷告也非仅用口哈，爱人不要虚假哈，我觉得这个
1: 很好的提醒，
0: 很好的很好的这个悔改的歌词，
1: 基督徒当久了真的就有时候服侍就变成一个就是祷告只用口、
0: 哦、
1: 对，服侍只用手，对，
0: 真的，然后阿们好像变成一个口头禅、哦、
1: 真的真的，
0: 哎，所以就是这句这个歌、哦、真的是一个很好就是
1: 提醒
0: 我们自己、哦、
1: 是，
0: 就是像雅各书说的，我们行道不要单单的听道
1: 不要单单，哦，对对对，
0: 行道不要单单听到，然后自己哄骗自己，
1: 是是是，
0: 这样子，
1: 是
0: 啊，因为听到而不能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见自己本来的面目，所以这首歌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敬拜歌曲，
1: 阿们、
0: 每个礼拜好好的提醒自己哈，就是自己照一下镜子，照见自己哈，立志要悔改哈。
1: 好的，
0: 这个上一段奇文跟我们聊了这个小组长的这个甘苦谈哈、
1: 嗯，
0: 那么其实也就像这首歌给我们的提醒，我们真的爱人不要虚假哈。那能不能再继续聊一下？就是说你在小组长，甚至小组长做到一个阶段，应该组员越来越多的时候就要分职，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能不能谈一下你有没有就是你这个整个小组分职？有的时候我记得我自己的小组要这个分更多组的时候，我们都难分难舍，谁也不愿意去那组，谁都不愿意分开。
1: 对，
0: 你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困难症？
1: 当然，那我必须说，我真的是啊，神就是我本来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
0: 不会
1: 真的，就是我想的很多事情我想的很单纯，我就会想说，对啊，那人越来越多，师母说奇文那个可以分职咯，谁谁谁看起来也是领袖啊，谁谁谁也可以当小组长啊，那其实这背后要很多的去思考谁跟谁适合，那他分职出去之后是不是有同工，那他带谁，就是要很多的思考，而且你要私底下给他很多的心理建设，对，不是啪的一声就分好，我就是这样我真的、
0: 哦、
1: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是很粗糙，真的这我第一次分职的时候我做的很糟糕，
0: 应该是没有还没有经验，
1: 我没有经验、嗯、对，我就想说反正大家都还在同个教会，反正我们就是好姐妹，
0: 反正每周都会见到，
1: 反正我们还是可以约出去吃喝，对，我都觉得说没那么严重吧、
0: 嗯、
1: 对，殊不知真的是超严重、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我还是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那次第一次的分职我真的伤害了很多的我的好姐妹、
0: 哦、
1: 然后因为他们很爱我、
0: 嗯、
1: 他们也就是你知道吗，就忍辱负重，就有一些都是我们这几年慢慢慢慢我们才讲开、
0: 啊、
1: 然后才对，否则我有时候真的是杀了人还不知道犯了什么罪，你知道吗？
0: 他是不是会想说，请问你是不是不喜欢我，所以把我扔出去别组？
1: 对，
0: 是不是这样想？
1: 然后我一

0: 方面我会觉得说跟着我没什么那么好吧，就是有什么，就是有什么好难过的呢，就是我就说我太单纯，那个时候的想法太粗糙、然后完全没有去想后面其实是牵涉到很多事情。对，
1: 你太低估自己受欢迎的程度了。
0: 哦，谢谢哦，谢谢哦。对，总之那个过程真的是让姐妹们受伤。
1: 嗯哼嗯哼，
0: 但是我觉得还是一样要说啦，有神的美意让我真的看见我自己的不足。然后我如果说我们一辈子，比如说我跟 Teresa 我们就是好朋友，一辈子都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
1: 对，
0: 那我觉得我们好像认识彼此就是就停留在这里哦。但是我们如果中间有一个什么彼此的误会啊，其实那个是好的，那个是让我们可以更多的
1: 更了解自己，
0: 更真实的认识彼此跟自己。
1: 没错，
0: 对
1: 对，彼此跟自己，没错。
0: 所以我就说因为那个分子，我真是我在我的姐妹面前我真是赤裸裸，他们完全知道奇文原来你就是什么愚昧的妇人，
1: 没
0: 有
1: 知识，原来你就是一个大辣辣的人，应该是说你的个性是大辣辣。
0: 对，我还以为我是一个还蛮感性的人，我还以为我是怎样，你根本就不是，你根本就是乱七八糟，
1: 就是更多认识自己，
0: 就是以前都会没有病逝感、欸、你觉得那有什么，那还真是有什么。好，那总之因为真的我的那些姐妹们他们真的很爱我，他们还是承担起来、所以就一个一个分职了，一个两个三个小组一直分职出去这样子、那当然分职了就会有更多的新的小羊进来，然后我的岁月我的青春岁月就慢慢年华越来越年长了这样子。那我是带姐妹开始一开始都是带姐妹嘛，我觉得姐妹就是我很喜欢跟姐妹在一起啊。但是有一天呢，就是不是有一天，应该这样说，我的姐妹们哎，他们的先生也信主了。对，那我就想说哎，弟兄的事不干我的事哈，这个就是不是说姐妹跟弟兄这个然后要划清界限嘛，不能私下怎样怎样的。
1: 对,
0: 对，我不牧养弟兄的，好，弟兄让弟兄去牧养。所以那个时候也是一番波澜，就是有的姐妹她其实是想跟先生在一起同一个小组的、
1: 夫妻小组。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心里还觉得说你干嘛背叛我啊，这见色忘友，这我心里有各种的觉得姐妹小组弟兄小组这样不是很好吗，
1: 你内心好多小剧场、啊、
0: 很多。对，然后就是我就想说那姐妹你看我们要分享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说哦，我们跟老公吵架了，就是可以我们自己私下分享我们的心路历程，
1: 女人的心里
0: 话，女人的事。那弟兄你们讲弟兄你们的事嘛，那这样不是很好吗？确实我们那个时候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对，但是呢慢慢的有天我们的师母就跟我讲，她说奇文我觉得你也有点年岁了，你开始可以考虑一下你也可以带领弟兄。我说师母不行吧，我就打从心里面觉得说我怎么带弟兄啊，我跟弟兄每次问说某某你比如说 Andy 好了， Andy 你最近还好吗，他说很好，句点
1: 就句号，
0: 就句号。如果你说哦不好哦，就最近工作有点挑战，我还可以说那让我来为你祷告，没有他就说很好，我说哦好就好就是所以我又要跨了，又要跨一个我的人生的不同阶段。
1: 对，因为男女很不一样，
0: 很不一样。所以也是这些年有点年长了嘛就是
1: 智慧增长，
0: 是一点点经验增加一些些，所以我就会开始带就是夫妻一起，我不是我还是不单独带弟兄啦，我觉得可以夫妻一起。所以哎，好像我
1: 又扩张境界了，
0: 又扩张了一些。对，我就其实我就是很这一两年来我其实一直跟神祷告，因为我总是传福音给姐妹，但是姐妹她回去她要面对她未信的先生、未信的公婆、未信的父母家人，等于说她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这些挑战，我其实心里有很多的不舍。所以我最近我都跟神祷告说，主啊让我一家一家的带信主。对，一次这样子倍数成长也比较快一次你看全家一起信多么美好，
1: 真的很美好，
0: 全家一起祷告至于我和我全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1: 真的，
0: 这个就是我现在常常跟神有的一个祷告。对，
1: 你的意向对不对，
0: 对我的意向。对，所以你刚刚说遇到就怎么开始分职，分职其实就从刚刚说先伤害姐妹再说，然后先伤害了姐妹也分职了，慢慢的弟兄信主了，有夫妻的加入。所以这中间其实用讲的很简单，但是这都是挑战，但是

0: 真的都是神，若是没有神
1: 一步一步的带领，
0: 就是一步步，
1: 就是透过
0: 一
1: 些
0: 一步一步
1: 可能看似好像是一些不愉快，或者是有一些感觉到受伤害的一些小小的一些事件，让你重新的认识自己，更深的了解自己，然后也了解对方，
0: 没错。
1: 所以这真的是神的恩典处处都看得到，他不断不断的扩张你的境界。
0: 当时看为不好，其实是神的美意，
1: 回头一看真的是神的美意。
0: 对，是神的美意。对，
1: 好的，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来为大家再点播一首甘美的故事，是由纪文慧姐妹所演唱的版本。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为大家所点播的是纪文慧姐妹所演唱的《甘美的故事》。听完这首歌啊，各位听众，我们今天是不是在现场我们就已经听到了一个黄绮雯姐妹非常甘美的故事、
1: 感谢主
0: 她一路从这个因为读书会啊，因为想要好好的教养她的小孩，
1: 是，
0: 然后慢慢的神是如何除去她的石心、给了她的心心，从排斥这个基督教到开始渴慕这个圣经，
1: 是，
0: 然后成为读书会的领袖，然后小组长，一直到现在成为曲牧了。
1: 对，
0: 那想问一下，你现在成为曲牧，你现在总共牧养，你的牧区有多少人？
1: 其实我们的牧师他们就，我们的教会应该算是一个中型教会、大概300多人、那牧师他一直说我们要把器皿做大，我们才能够承

0: 带更多神的荣耀，
1: 没错，
0: 对，所以我们三百多人如果跟大型教会比，说真的有些教会他们光是一个小组人就好多好多，对，所以我们呢我们就是先把器皿做大，
1: 嗯哼，
0: 也就是说我的牧区我现在是有六个小组，对，
1: 嗯，
0: 那一个小组这样子就是总共牧区里面应该是七十个，
1: 哇，
0: 六七十个这样子，
1: 六七十个，六七十只羊哈，
0: 是是，
1: 哇，那不晓得你现在会不会感觉压力很大呀？
0: 我觉得感谢神啦，神给我那个拱大，就是神让人家说就是顺服啦。
1: 嗯，
0: 当牧师师母开始说，哎，奇文，我们教会现在开始要案例驱牧，我当然听到当下我腿就一软，他说哇，这个官做的也太大了，这个头衔听起来就很大，
1: 顺服顺服，
0: 但是我还是会说哦好。对，那驱牧绝对不是你一个人牧养那么多六七十只羊，因为你底下有区长嘛，区长在下面还有小组长嘛，我们小组长下面还有小家长，所以是一层一层
1: 层层分工啊。
0: 对，一个小家长你可能雇两只羊雇三只羊，然后一个小组长你就雇可能两三个小家长，这样子一层一层的，就是你会觉得其实我觉得最肉搏战的是小组长，对，他因为他们现在就在就是面对面生命面对面，他要花时间陪伴。
1: 像你们一个小组的话是多少人？
0: 我们说健康的小组要六人，对，
1: 哦，六人就是一个小组，
0: 六人就是一个健康小组，你说要分享要干嘛，六个人蛮刚好，
1: 是蛮好的一个数字，
0: 再少一点就是好像有点少，多的话就是你分享都没有什么很足够的时间，
1: 没错，
0: 对，所以如果到了十个人十二个人可能就可以慢慢计划，对，
1: 又要
0: 是不是可以分职了？
1: 了 okay,
0: 对，
1: okay.
0: 对。那话说回来啦，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
1: 对，
0: 第一个就是说，真的，其实我觉得小组长、区长啊，他们都很辛苦。那我觉得，我就是一直秉持着一种观念，我就是做我现在手能做的，对我就是做就是了。那遇到了我不能的，当然祷告，还有我有很好的牧师师母。他们一直都是我很棒的遮盖，我遇到困难甚至有时候想逃就说好好，这不行没办法了，师母你让我休息休息吧，那他们都会真的为我祷告，陪伴我度过那个低沉，然后就是让你很有安全感。我要说我不管是肉身家庭或是属灵家庭，我都有很棒的父母，对，他们成为我的遮盖，让我不会觉得说你就一个人去单打独斗面对问题，就说你加油哦，没有，他们一路都是陪伴在你旁边的，你就会很有安全感。那我也很期待我自己当区牧也可以让我的区长跟小组长们有这样子的安全感，当他们觉得软弱了，他不知道该怎么继续的时候，我要成为他们的遮盖，我要陪伴着他们一起度过，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看见神的工作，就会一起经历神的荣耀。对，我常常，对，我常常觉得说就是我们牧区很喜欢就是谁的家人需要祷告啊，我们牧区一抛全部人都在那边祷告，神自己可以医治，神自己可以做奇妙的工，但是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一个姐妹，她的先生就是胰脏发炎指数很高，怎样都查不出原因，那人在一个恐惧位置当中，你就会很害怕，到底什么怎样都就是无解，就我们全牧区都在为这件事情祷告，祷告已经几个月应该半年以上有了，才上个礼拜这个姐妹说，上一个礼拜我先生去检查他的胰脏炎指数是正常的，
1: 哇，真的，
0: 你说我们是不是欢声雷动赞美主？如果我今天没有参与在这个祷告当中，我就觉得好啊，感谢主，对，但是我们跟着一起祷告，我们
1: 都有份，
0: 我们有份在那当中，谁做的？神做的，神真是爱他的孩子，所以要我们跟他一起同
1: 工。
0: 动工，对，所以我就说，就是陪伴着，就是我们一起经历低谷，一起爬过高山，一起经历神的恩典。
1: 这就是肢体的力量，
0: 就是肢体的力量。所以我觉得，也许神当时把我从一个妈妈的角色带到读书会，我现在是一个属灵的妈妈。对。我就是一直秉持这样子的一个
1: 七十二只小羊的属灵妈妈，
0: 不到几只，大概七十左右，因为有些浮动人数，
1: 是是
0: 教会就是对难免难免
1: 约摸，
0: 对
1: 对
0: 对对，是
1: 不容易，真的不容易。那聊聊看，那你这个因为做区牧更是比这个

0: 导读照的时候更是全然的摆上哈。那你现在自己的这个时间管理啊，时间分配上会不会跟家庭有些什么样的冲突呢？
1: 我觉得感谢神，就是我的孩子现在比较大了，我大的已经25岁了，他也在教会全职服侍神。
0: 哇，真的太棒，真的感谢主。
1: 另外两个女儿上次有提到嘛，他们在国外，所以我
0: 纽西兰跟澳洲，
1: 是
0: 他们现在几岁？
1: 一个就是今年要满20，小的都要满20。哦，阿如都说出来了，
0: 对，因为太熟悉了，
1: 这是我们的私事。
0: 对，小女儿20了，
1: 对，然后老二他就是23、24，就是
0: 23。对，你是2年2年，是完全按照家庭计划生小孩。
1: 哦，真的吗？
0: 对，
1: 2年2年。所以在我生命成熟，年纪比较年长的时候，我的孩子比较少需要我费心花时间的时候，我就比较更多时间可以花在我的
0: 小
1: 羊身上。然后也蛮奇妙，我从读书会进到这个信仰当中，我觉得最近打一个小广告好了，我觉得神又好像呼召我开读书会。
0: 哦，又要开始读书会了。
1: 对，因为
0: 什么样的主题呢？
1: 这些年，对，这些年我都是就是带小组带小羊读书会，其实我一直很喜欢读书会，那但是就没有这样的机会。那最近刚好有一个你说怎么样的主题，这本书叫做融合教育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
0: 融合教育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
1: 是罗丰林博士他的著作。
0: Okay，
1: 那罗丰林博士曾经被邀请到我们教会，就是讲三 C 啊，就是怎么让孩子断开三 C 啊，这种各种的很非常实用的讲座。
0: 是，
1: 那这是他一个最近的一个非常好的、非常畅销的一个作品。
0: 嗯哼，
1: 对，
0: 嗯哼，
1: 他讲的是家中有特殊生、特殊的孩子，怎么样融合到一般生的班级当中。
0: 嗯哼，
1: 对，
0: 嗯哼。
1: 那我就是觉得说，哦，神用读书会把我带进这个信仰，我对读书会一直是有点负担的。那然后更何况是特殊生的家长，我可以想象他们有多么的辛苦，去面对孩子的特殊，去面对孩子到学校也许会遭遇到不同的眼光对待。然后一般生的家长也会觉得说，我孩子去学校受教育，为什么要有人融入到我的班级上来搅扰我的孩子？这其实中间是很多值得探讨的事情。他的这个书有个副标叫做最特别的孩子，最珍贵的礼物，这句话很打动我。我很希望借着这样的读书会可以帮助到这些父母，
0: 特殊生的父母，
1: 对，看见就是孩子特殊是神在他们身上做了一个化了妆的祝福，一个很特别的 记号。那若是有这样子，因为这本书非常的专业，是可以让你有 SOP 怎么去做的，回家可以练习的。那如果有这样子专业的建议，再加上信仰，如果进到他们的心里面，我相信这些家长、这些家庭，他们会看见生命是有出口的，他们不会一直觉得怎么这样子，怎么这样子。
0: 哇，太好！我想神让你看见这个需求，啊，一定是有神他的安排跟美意，啊，那你们聊聊看，特殊生大概包含哪一些的状况属于特殊生？
1: 现在非常多，欸，包括过动啊，然后有些是学习比较缓慢一点的，
0: 学习障碍，
1: 障碍的，然后还有雅思啊，
0: 嗯哼，
1: 然后自闭啊，嗯，真的随便数都很多。我必须说，我真的不是专家，我也没有研究，我是从这本书才开始去了解。那还是回到那个初衷，我就是一个器皿，对，我就我能的我去做，其他的神来补足我的不足。
0: 你就是神所安排的流通祝福的一个管道。
1: 感谢主。
0: 太好了，那能不能再多说一点，你的这个读书会呢是预计什么时候开始？那如果想报名的话应该怎么报名呢？
1: 是要加Teresa 怎么报名啊？
0: 就是要到桃园恩宠灵粮堂的官网，还是去哪里知道这样子的讯息？
1: 什么时候开始？我想应该是在2周之后，我就希望可以开始了。
0: 所以大概是8月初的时候。
1: 对，7月底8月初，我希望可以开始，
0: 就开始这个读书会。
1: 对，
0: 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都欢迎您上，
1: 可以就是上我们官网，然后呢，上面应该就是有我们教会的电话。那也可以就是问同工说，诶，想参加融合教育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的读书会，
0: 要怎么报名，
1: 对，要怎么报名，然后

0: 是黄奇文，对，
1: 曲
0: 牧
1: 他所带领的读书会，
0: 因为也许不止我一个人开哦。
1: 哇，
0: 当然你就是大家看各自，也许有地缘关系，也有时间关系，我们会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开读书会。若是我们是有缘人，神有把你的计划安排在我的人生当中，我们也许会除了今天空中相遇，我们也许会实体相遇，
1: 成为实体的这个肢体姐妹。
0: 没错没错。
1: 那能不能再请教最后一个问题，桃园恩宠灵粮堂它的地址是在它大概是什么区域？
0: 我们其实很容易，我们就是在你如果走高速公路下交流道，我们教会就在那边。下交流道呢，我们那一栋大楼叫做金国方略，
1: 是在桃园的什么区域？
0: 它算是芦竹区，
1: 芦竹区。
0: 但是你一下交流到就一大楼，我们在大楼的里面。
1: Okay, 好的，
0: 对。
1: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住在芦竹区，对这个特殊生有这个议题有兴趣的，或者是你的朋友里面正好有对这个特殊生是有感动的，都可以欢迎大家去就近啊，就加入这个，因为这是实体的读书会，对吗？
0: 对，我很希望是实体读书
1: 会，
0: 但是如果真的很难凑时间，或者大家太远距啊不方便，我也不排除是线上。
1: 哦，太好了，所以你是线上实体都有的。
0: 对，我真的很抱歉，我真的现在我不确定，
1: 还不确定。
0: 如果实体可以开，我会很希望是实体。对，那如果真的没办法，我才会考虑线上。对
1: ，OK。
0: 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如果你就是单纯想认识上帝，对，欢迎。请洽桃园恩宠灵粮堂。
1: 太棒了太棒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神美好的心意，因为他我相信现在有您刚刚说的这样特殊生的这个小孩真的是比例是蛮高的，希望能透过这个读书会帮助更多的家长，
0: 对，
1: 而且能够透更重要是能够传递神的爱跟他的福音。
0: 阿们，
1: 我再次谢谢我的老同学黄奇文，
0: 谢谢，
1: 今天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在这个线上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谢谢你。那我们下个礼拜在空中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哇，非常开心，我们又到了《喜乐处方签》播出的时间。今天到底要来介绍哪一位来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呢？我想，每个人生命当中，我们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但是呢，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想请教你，你六岁在干嘛？六岁的时候，你到底是

0: 六岁还是个小孩子嘛，对不对？
1: 是，
0: 可能还没上小学嘞。好，那那时候你在做什么？可是今天我们这个来宾呢，他六岁就已经开始在赚钱喽。哇，六岁童工可以做什么事啊？大家一定很好奇，对不对？好，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啊，都是有他上帝为他预备的一些历程。那当然，他今天能够坐在这边，他已经不是六岁的、啊、他已经是很大很大的孩子了。好，那今天我们特别安排这样一个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其实他生命里面经历了好多飞跃死亡的故事、欸、你一定会觉得很讶异。当我拿到他的采访稿的时候，我真的吓死了。我想说一个人真的是、哦、我们常中国有一句话说这个叫做什么，那句话叫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哇，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要发生很严重的灾难才可以，对不对？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在他生命里面就发生过好多次这样，但是能不能讲得完我不知道。好，只是说今天我们要来请陈雅娟，好，我们这一位好朋友来跟大家一起在节目里面来分享他非常非常厉害的生命。我们欢迎雅娟。
1: 全球的听众，喜乐处方签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娟。
0: 是雅娟这个名字，你看多高雅，对不对？好，这个婵娟的娟，对不对？好，女字旁婵娟的娟。雅娟，我们刚刚有讲到，哎，六岁小朋友都在童年都还在玩的阶段，还是一个像个娃娃。哦、还不懂事的娃娃，可是你六岁就开始赚钱，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你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让一个六岁小孩去赚钱？你是靠什么赚钱呢、啊？
1: 其实六岁的当下我可以赚钱，可以出去的时候，是一件我很快乐的事情。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要出去唱歌，为什么？但是呢，因为我们家小孩太多了，我们家一共有九个小孩，
0: 天哪！
1: 加上学徒，加上舅舅，我们家一共有十一个小孩。
0: 爸爸妈妈生几个、啊？
1: 爸爸前妻生四个，妈妈生五个，然后妈妈再带着舅舅，在爸爸找的学徒，所以我们家一共有十一个小孩，在我们的这个家庭里，听
0: 起来家庭蛮复杂的哈。
1: 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是这个样子，好像听到其他的人好像也都是有两代的婚姻关系，两次的婚姻关系，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觉得家里人多很热闹
0: 哦，所以没有所谓是哪个妈妈生的哪个爸爸，
1: 在我家没有，
0: 没有这个问题，兄弟姐妹就完全不分，
1: 哎，对，但是呢，因为我小时候在家是一个比较爱哭的孩子，所以呢有一点点，我现在来回想，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爹不疼娘不爱的一个童年。
0: 你说你啊，
1: 我就
0: 你是处在第几位啊？
1: 我是倒数第二。
0: 倒数第二应该是很受疼爱的、啊、
1: 没有，最疼的是老幺，跟老大
0: 老幺
1: 对，那
0: 头尾，
1: 对，那偏偏其他的兄弟姐妹也都嘴巴甜，但我是爱哭的，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年代，一哭就完蛋了，所以我就是爹不疼娘不爱的那个对象。修理要被修理的时候，我大概是第一个被修理。
0: 是哦，
1: 因为我在家里得不到温暖，我是会想要往外跑，跑出去之后回来，哎，就闯，不是闯祸，就是找不到我要帮忙做家事的时候，哎，那个时候我可能就是第一个被修理。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孩，然后闯祸回到家要装乖，然后又静静的偷溜回家、
0: 啊、这么小就要开始学会做这件事了。
1: OK， 为什么？因为家里小孩太多了，所以我是一个从很小就会看脸色的孩子。
0: 哇，
1: 就
0: 夹缝中求生存的小孩、
1: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0: 你从来没这么想过，但是你就是要察言观色。
1: 对，我觉得这个察言观色在从小就训练好，到我长大出社会的时候，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很轻省的，很简单的，就我不必那么
0: 训练有素、
1: 对对对，就不必那么辛苦。
0: 对，
1: 好像说别人欺负我啊就不行。

0: 赢了没有。然后我觉得神很可爱的是，在我很小的时候让我自然形成，但是我不使坏，不害人。那我觉得这个状况是好的。那个时候，我妈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所以她就被自己的亲戚就陷害了，所以我们家就付了很多的债。
1: 哇，
0: 那
1: 经济就陷入困境。
0: 是。你看11个孩子，
1: 你那么小哎，就要跳大梁啊？
0: 哦，不是，
1: 就要分摊呐、啊。
0: 我们家四个女孩子都在唱，都出来唱歌
1: 啊，是唱歌哦。
0: 是那个时候就出来唱歌。
1: 六岁耶，你六岁你唱什么童歌？
0: 没有，那个时候我们唱歌的时候最流行什么？姚淑荣的《今天不回家》，《月儿像柠檬》，
1: 天哪，
0: 还有《月桃花》啊，大概就是唱这些歌。
1: 你怎么会唱这些歌啊？
0: 哎，因为我们家黑胶唱片很多，所以都要。
1: 所以你就要听着听着就练唱了。
0: 对，然后我们家有一面大镜子。
1: 可是要背这个东西有一点难吧？那个大人世界的歌词，你怎么懂啊？你怎么唱出感情的？
0: 嗯，我想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感情吧，应该就是很简单的把歌词唱出来，然后唱得很喜乐这样子。这个
1: 今天不回家还唱喜乐，
0: 哎，对，其实唱得蛮喜乐的。
1: 就是大家觉得小朋友唱这种歌可爱，
0: 是他们觉得说，哎呀，怎么小孩子这么小就会唱？嗯、然后他们觉得
1: 他们买单，
0: 对他们买单，在那个年代。嗯，
1: 这跟以前纪宝如，台湾有一个歌星叫纪宝如，
0: 是
1: 也是从小就这样走唱，
0: 是还有江蕙也是，
1: 对江蕙，还有跟她妹妹哈，
0: 可是他们红了，我没红，是
1: 还好没红，
0: 对红了就不知道现在的人生又变成什么样，
1: 对, 对, 对,
0: 对,
1: 对, 对，好啊，所以那个人生对你来讲，你现在回顾起来像在谈笑话。可是那个历程哈，你自己现在在回顾的过程，你自己有什么感受，或者是这个生命对你来讲，经历那一些过程，到底养成了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形塑了你这个人变成什么样的人？那么小哎，
0: 刚刚在大前提我有讲到，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像。很小就被训练到很会看眼色，很会听别人的语气间传达什么讯息，然后怎么样去变成自己可以应对人家的对话是讨喜的啊，因为自己一直一心就想要自己变成一个讨喜的人，虽然家里的小孩太多，而且我算是我们家最丑的，我长得最丑的，
1: 可能你那么漂亮还家最丑，那你们家都是美女啊？
0: 哦，真的，
1: 俊男美女，
0: 真的。而且他们出去哦，那个时候，常常会有人就是，送我们家东西，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可爱又讨喜。看到我的时候，只会讲：“哎，你看你这个短口呆，啊，你看你这个爱哭鬼。”我能够得到的答案通常是这样。
1: 所以你小时候是胖，有一点圆滚滚、胖嘟嘟的。
0: 我小时候是家里最胖的，然后我到七岁出麻疹之后才变瘦。然后没想到孩子生完了，我又恢复到童年的时候，就胖胖圆圆的这样。
1: 所以那个过程，外表对你来讲就是一个你很 care 的一件事，对不对？
0: 我以前根本听不懂什么叫大口袋
1: 啊，
0: 就是知道自己胖胖圆圆的这样，但是知道。
1: 那你会自卑吗？
0: 我不会。
1: 那也很好啊，表示你个性很棒啊。
0: 我还真的没有自卑过，但是只要连续讲几次，我眼泪就掉下来了。
1: 所以叫爱哭鬼。
0: 对，所以叫爱哭鬼。
1: 那你掉眼泪的原因是什么？
0: 就是。后来越来越大嘛，就希望不要再叫我短口呆了嘛。
1: 哦，那时候开始知道了，
0: 开始知道
1: 短口呆是骂人的话，不好听的话。
0: 因为已经出去唱歌了，然后知道人家会说什么，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可以听懂很多人要表达的是善意还是恶意，我会区分出来。
1: 这个训练对你后面是加分，
0: 是。我觉得是加分，但是在那么小的时候，这个感觉是不舒服
1: 的，不舒服，
0: 对，很不舒服。
1: 爸爸在旁边是你们的经纪人吧？
0: 是，他算

0: 爸爸有怎么来保护你，或者是怎么样来？
1: 嗯，应该这样说，在那个年代的孩子，通常父母亲对外都是以谦卑为主。
0: 哦。
1: 啊，所以说，哎呀，对呀，谢谢你们呐、啊，不嫌弃呀、啊，这种话常常会在耳边发生、
0: 哦，
1: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说父母什么保护啊的这个经过，总是觉得啊，出去就是要客气，要谦卑，要卑微，
0: 因为希望还有下一场。
1: 哎，对对对，有下一场才有钱收入啊，所以那个时候的感觉会是。啊，这个好像就是人生哦，这个就是应该要学习的。不管怎么样，就是先告诉别人，哎呀，不好意思啊，谢谢你不嫌弃我啊，就是总是以应该讲以退为进，这样才会有未来。如果你自己不退后，就不能
0: 太早熟了吧？
1: 嗯，对，我觉得我算早熟。
0: 真的耶，
1: 嗯，我觉得是。
0: 你那时候就是爱唱歌吗？有想过说，哎，爸爸那么小给你这样子，你有想到有一天你会想当歌星吗？还是说有什么愿景之类的梦想？
1: 哎，我小时候出去唱歌的时候，我觉得我歌声反正不错嘛，所以呢，哎，我至少不必待在家里，谁都不 care。那我出去的时候是每一个人的目光都在我身上、
0: oh.
1: 尤其你看那么小的小孩就会唱歌，那种感觉是有一点点飘飘的，觉得自己在外面是飘起来的、
0: 啊、那么小你就会这样哦，
1: 是是是，
0: 了解，
1: 反而在外面会觉得自己是被重视的，
0: 有被看见，在家里反而看不到你，
1: 太多小孩看不到，
0: 看不到你。
1: 虽然我胖，应该要看得到我，结果也没看到。是，
0: 哇塞，
1: 嗯，
0: 所以你读书嘞？
1: 读书一样读啊，
0: 一样读，
1: 一样读书。
0: 那所以你唱歌是都利用什么时间？
1: 下课。
0: 下课，
1: 所以每一堂的学校的下课休息的时间，我们就会跟老师说，可不可以先给我功课？所以我们下课时间就开始写，赶快写，这样、
0: 啊、是哦、嗯，
1: 对，
0: 哇，你小时候就过这种日子啊？
1: 可我觉得好充实哎、欸，那个时候只是人就是不能回顾，当一回顾的时候、嗯，哇，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0: 好凄惨啊！
1: 对，我怎么那么凄惨？然后这个凄惨的想法在耳后的成长过程就开始有了抱怨、嗯
0: 嗯、真的、
1: 哦、嗯，自己就开始，
0: 你这样唱一路唱，
1: 嗯，
0: 唱到什么时候啊？
1: 我唱到三十几岁。
0: 真的还假的？
1: 真的真的。
0: 你妈妈家里的那些债务需要还这么久吗？
1: 不是，是还完了，但是因为
0: 几岁的时候就还完了、
1: 哦、很早就还完了，
0: 所以你自己等于那时候从六岁开始赚钱都几乎身上没有零用钱吧？
1: 自己会偷藏
0: 啊？真的？你还有机会偷藏？为什么？
1: 没有，后来
0: 都爸爸拿走了
1: 吗？后来上国中还在唱的时候就开始知道要偷偷藏钱，
0: 可是钱不都经过爸爸的手？
1: 对，会经过，但是有时候自己因为国中我已经开始会骑摩托车了，所以那个时候有时候会偷偷接一场，把那一场的钱藏起来、
0: 啊、是哦。
1: 对对对，
0: 哇塞，你那个心理想法，对，你那是会这样想是代表什么？
1: 因为我想要买一些
0: 自己
1: 可以拥有的东西。
0: 爸爸不会给你？
1: 爸爸以前都会说，如果你功课考得好，那爸爸会给你什么什么，可是
0: 还要谈条件。
1: 对，可是因为到很多的阶段来的时候其实都没钱了，所以到最后这个承诺都是空的、
0: 欸、等一下，我你刚刚说四个女儿都在唱、欸、
1: 是是，
0: 那很可观吧？
1: 那个时候算可观，
0: 对不对？
1: 嗯，那个时候五毛钱就可以买很多东西。
0: 是啊，
1: 嗯，
0: 对不对？有的糖果就可以好几颗嘞。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对不对？我觉得小朋友欲望不多啦、哦、但是我想说、欸、爸爸都真的连个犒赏给你们留个余步，就是还债的多那么一点点，给你们来个犒赏慰劳，慰劳都没有啊？
1: 有，其实因为我父亲是那个时候是在那个民航局那里亚洲航空公司当翻译，所以我父亲
0: 那工作是很好、欸、
1: 很好很好，所以才会有机会让人骗呢、啊。 对不对？就是这样。

0: 样。那那个时候我们家其实吃得很好，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些外国老板都会送我们家那个时候最最流行的五爪苹果巧克力，所以我们家是这些这些对我们来说好像反而变成稀松平常，
1: 对，
0: 嗯，变成有时候到学校可以去分享啊，分享给
1: 同学。因为妈妈被亲戚骗，所以家庭就变成不一样了，
0: 就没钱嘛。那你不能靠
1: 爸爸的工作呢，
0: 就没了。因为我父亲跟老板吵架，所以、父亲就变成做这个自己在家里。因为我们家是靠近成功大学，所以那个时候就开了一个脚踏车店。
1: 哦，台南，
0: 台南，对。
1: 哦，所以你是 台南的小孩，
0: 是是、
1: 哦，很淳朴的地方。
0: 对，真的很淳朴。嗯，
1: 难怪你会那么的淳朴。
0: 哎、欸。哦，至少没变坏，变坏的时间过了。
1: 是，是，所以你看，你从小的命运就因为家人、哦、大人、世界不小心负了一个债，
0: 对，
1: 全家小朋友跟着一起要帮忙还债，而且在你那么小的年纪，你自己知道你这样一路这样唱唱唱中间没有厌烦过吗？没有想说我干嘛还要继续唱，没有吗？
0: 我唱到三十几岁的时候没有。
1: 真的、哦、
0: 我觉得我好快乐，我可以唱得很开心、
1: oh.
0: 我可以唱得很开心是一件自己人生里面最开心的事情、wow. 你会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的痛苦，而且你有很多的忧伤是可以借着歌声去疗愈，
1: 算是一种疗愈，
0: 对。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
1: 嗨，
0: 刚刚雅娟有讲到说，哎呀，她从六岁就开始唱歌，然后在唱歌的过程一直唱到三十岁。好，雅娟，这里面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生命难忘的事情，或者是改变你有一些对唱歌这件事有不同想法的事呢？
1: 嗯，应该是说我小时候唱歌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大概是不会有三字经这件事，可是在演唱的过程中，其实你会听到所有国骂都听完了。但是我的父母有要求的很高，就是我们不可以讲，
0: 还是要注意哈。
1: 就是一定不可以。
0: 那是客人。
1: 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听到，就是当你迟到或是什么，那个辱骂是一串的，一连串的。然后呢？
0: 他骂是针对你唱歌在骂，还是他们在交流过程当中掺杂出那些话？
1: 不是，他是针对我迟到，那变成可能主持人。
0: 哦，你迟到哦。
1: 主持人有时候变成他要过这个场是很辛苦的，因为歌手不到，没有办法演唱，所以他们就会紧张，就开始骂人。哇，
0: 全场啊，当
1: 着很多人，没有客人，就是你一到的时候，比如说刚好最后这个人唱了最后一首歌，再来要换你的时候，他会先在台下把你骂一顿。
0: 那你还有心情吗？
1: 没有，所以我说，其实唱歌这件事让我造就了我，可以马上变脸，好像川剧的变脸，马上就换一张脸这样。所以上台的时候，
0: 不容易耶。哇，这个训练真的太可怕了。
1: 真的，这个是我觉得是很
0: 你要转换心情嘛，对不对？
1: 对，他是不能，你不能上台的时候哭丧着脸。因为有一次，第一次我其实有这个经验，就是上去的时候就因为被骂了，所以哭得很难过。所以我下来被骂得更难听，所以
0: 你在台上就是一张红眼的脸，
1: 流着眼泪的脸，
0: 那人家看的不是很奇怪？你刚发生什么事？
1: 可是那个时候我还小，所以变成是被谅解的，但是到了后台就不一样了。到了后台就是被骂得更惨，被骂的。

0: 更凶，虽然听不懂，因为他们是用台语的国骂、哦、是听不懂的。
1: 那你爸爸知道、
0: 嗯、我爸知道，我爸只会在旁边陪不是，那个时候只能这样啊，只能这样。所以像，
1: 所以你的迟到是爸爸的错啊？
0: No， 不是，是有时候我们找不到地方啊。
1: 哦，
0: 因为有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刚开始唱歌是在、比如说婚礼，那个时候南部最喜欢请这种流水席啊、在家里、
1: 就是、在郊外啊，
0: 是是是。那有时候我们找不到路，所以一找不到路迷路了，迟到是真的常。
1: 所以还是爸爸的错啦，因为你那么小，你怎么可能会去找路啊？
0: 啊，对啊，但
1: 是不是
0: 是爸爸也没错，因为他路也不熟，
1: 啊、所以应该要先勘察场地啊，
0: 很难呐、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要骑半个小时的摩托车，
1: 哇，
0: 四十分钟的摩托车。
1: 好，你经历这一些哈、哦，
0: 嗯，
1: 就迟到的，还有什么让你说难堪不可理解的？有碰过哪一些难搞的客人，或者是你觉得那是很不合理，对你的伤害是有伤害的？
0: 有，其实在这个伤害，在我开始唱西餐厅的时候，在西餐厅、
1: 哦、几岁呀、啊？
0: 那个时候上国中了，
1: 我、哦、是少女了耶！
0: 哎，国小的时候都很 OK，、
1: 哦、
0: 我觉得、
1: 嗯，
0: 但是上了国中之后，因为开始变化了，身体变化了，所以有的男生就开始会想吃个豆腐啦，或者是
1: 你在台上他怎么吃豆腐、
0: 啊、哦，因为西餐厅的演唱就是一个小台子，然后一架钢琴、
1: 啊、所以你可以走动，
0: 不是，是我们会看得到观众
1: 哦，
0: 有时候为了要刺激这个西餐厅的生意比较好，有时候我们会下去跟顾客握手，这样
1: 互动，
0: 嗯，会有互动，然后就会被一些顾客西餐厅的客人骚扰啊。
1: 他们吃豆腐的方式是什么？
0: 我跟你抠手掌
1: 啊，
0: 抠手掌握手嘛，
1: 好恶心哦。
0: 对，他就给你抠手掌，要不然就是你走过去的时候摸你屁股一把
1: 啊，
0: 对。很多都
1: 是
0: 这样，
1: 哦、
0: 嗯，
1: 西餐厅没办法管理这种，
0: 没有，就是你看，那个时候等于是
1: 就还蛮算是属于比较不是高级的那种哈、哦。
0: 对，可是，在我们我应该是说，这个东西到后来延伸，有一段时间台湾出现了一个演艺圈里面的 Me Too 的事件，我们其实在那个年代就有了。
1: 真的吗？
0: 就有了，就是你只能去好像求别人，或者是把自己委不要讲委身，就是委屈自己，然后去顺应，你才会有一片美好的前途，是这样
1: 哦。
0: 嗯，
1: 如果你不配合会怎样啊？会发生什么事？
0: 不配合的时候就有时候故意玩你的薪水，晚给你，有时候就故意不再续约，有时候就是晚会不再叫你、啊、所以你的经济就会断了来源、
1: 哦、他用这个来威胁。
0: 对对，那所以呢，这个状况也就延伸了我第一次打架事件，就人家因为摸了我屁股，没有，我扇人家一个耳光。
1: 真的哦？当场哦？
0: 当场。
1: 你是经历过多少次才这样子不爽？
0: 因为那个太多次了，
1: 哦，
0: 终于忍无可忍。
1: OK，
0: 所以
1: 在是同一个人吗？还是不同人？
0: 不同
1: 。
0: 嗯，因为我跑很多间餐厅、
1: 哦，
0: 唱到宵夜，这样，所以会遇到很多、啊、很多。那个时候，我是不能够被人家碰的，所以碰到之后就会我会反击。
1: 那你爸爸怎么处理你这种？哇，
0: 其实国中的时候就开始，我都是自己骑车。
1: 哦，就你自己跑场啊？
0: 对，自己跑场，
1: 这么厉害哦！哇，你已经熟成这样了。
0: 是
1: 哇，
0: 是，
1: 所以应该会更被欺负啊，被盯上之类的吧？
0: 所以就开始学会保护自己。
1: 哇，那你可是你一个弱女子，你怎么保护自己？
0: 那我哥哥小时候有教我跆拳，所以我手的力道，跟脚的力道是很有的。但我是不太敢动手，因为
1: 怕伤到了哈。
0: 不是，因为我以前很瘦，只有三十几公斤，所以你说怕伤到吗？不是，我是怕人家来寻仇，那个时候比较会怕这个。
1: Oh, okay.
0: 所以，比如说打动手了。

0: 我动手回击了之后，我会先跑，因为你怕人家追杀，所以就会先跑。对，那个时候是这样。
1: 可是你是在唱厅边唱回击的嘛？
0: 对。
1: 那怎么办？啊，那个场子就唱不下去啦。
0: 不是，那个时候通常哈都是我会选在最后一首歌回击，然后就可以跑。
1: 真的啊，你还没唱完就跑啦？
0: 对。
1: 老天爷，那你还收得到钱吗？你等于是砸场了耶。
0: 其实有时候收不到。
1: 老天爷。
0: 宁可收不到，然后也不愿意自己受委屈。
1: 有下次吗？
0: 有，其实后来有，因为还是会。过了一段时间还是会再找我去唱，因为这间没有找我，另外一间西餐厅会找我。对
1: 啊，可是你这个行为不是他们会去传吗？
0: 其实不会啦。
1: 不会啊、哦、
0: 其实不会，因为自己都想顾自己的生意好。
1: 哦，明白、嗯、
0: 对，
1: 也就是因为你其实是唱得好，你有这个本钱。
0: 嗯，是嗯，
1: 是不是、嗯？要不然你怎么可能人家在找你？
0: 让我大言不惭一下，我其实小时候唱歌真的还可以，嗯，而且我们家
1: 你太谦虚了，因为能唱到三十岁也开玩笑。
0: 因为我们家是唱西洋歌曲比较多
1: 哦、嗯，因为你爸爸的关系，所以你们其实有接触。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唱西洋歌曲是
1: 很哇很夯哦，
0: 对对，很吃香，
1: 嗯，
0: 是，
1: 所以你是。国中就开始唱西洋歌曲啊？
0: 是，小学的时候也就唱了
1: 啊，嗯，这么厉害，
0: 也还好，唱一些经典名曲而已，是，
1: 反正就跟着唱啦，哈，
0: 对，
1: 其实那时候还不见得会唱出感情啦，
0: 哎，对，
1: 哦，但是慢慢慢慢就知道歌词的意境，就有感情了。唱出来味道就不一样。
0: 是，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唱大部分，如果是唱晚会的话，其实大部分都会唱比较喜乐的歌。只有在西餐厅的时候，有时候人家才会点一些比较抒情、哀伤的歌。嗯，这样。
1: 我觉得哈，就是要请教你，很厉害、嗯。我有时候很佩服那个西餐厅歌手
0: 是
1: 被点歌，
0: 是
1: 那是很多大的胆子啊。你怎么知道客人是套好的，还是说他现场给你点他想听，然后你刚好也会唱？哇，这个考验太大了吧！所以你到底自己练就了多少，真的就是万无一失的这种歌曲在脑袋里面，而且都要不是看谱哎、欸，对呀、啊，都背歌词的呀。
0: 对 对，
1: 怎么那么厉害？
0: 其实
1: 怎么训练、啊？
0: 其实点歌真的蛮多的，而且因为那个时候点歌有小费。是为了要赚这个小费、哦、这是很大的考验。
1: 可是你怎么知道你的客人的喜好，你去练就，万一你背的歌都不是他们要点的，那怎么办？
0: 应该是这样说，这个情况是经常有的，所以西洋歌曲我们比较不害怕、
1: 哦、
0: OK， 但是很多人就故意要点你唱中文的、
1: 哦、
0: 刚开始就很紧张，怎么办，就对不起我不会唱，但是通常客人是不买单的、
1: 啊、
0: 所以到最后你就会、嗯、我就自己就脸皮厚一点，哦，这位亲爱的大哥谢谢你哦，你放心，如果你明天再来我一定唱给你听，那我回去一定就练到半夜也会把这首歌练好。
1: 那、啊、他明天真的会来？
0: 真的会来。因为他要看我出糗，有很多人也是就是想说含糊带过、哦、但我一定要求自己一定要会唱、
1: 嗯、
0: 所以就会练，
1: 嗯，
0: 就这样子练就，所以那个时候在西餐厅算是，就是因为自己这种个性，所以算是小有成就。
1: 哦，
0: 大家就不
1: 就是有一点小辣妹这样子。
0: 哎，对对对，你只要敢点，我就敢唱。
1: 对，你也敢呛。
0: 对，所以小费就比较多一点。
1: 哦，小有名气是这样来的。
0: 是是，所以我以前
1: 有人给你取绰号吗？
0: 小辣椒。
1: 哦、真的是小辣椒。
0: 是小辣椒、嗯、
1: 这样的生涯、哦嗯、你要适应这样的生涯、
0: 嗯、
1: 真的是你觉得要锻炼哪些、啊、哪些本事或者是哪些能力让你能够拥有小辣椒这样一个宝座？真的耶、我觉得不容易耶，
0: 真的不容易。
1: 对啊，就好像我们运动，我知道我做什么运动在练肌力，哪个运动我在练什么、好、什么力，对不对？那你这样子跑场 对不对，这几十年下来到三十岁，哎，六岁到三十岁，24年的岁月耶，
0: 嗯，
1: 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搞不好你都不认识你自己了。
0: 是

0: 可以形容一下？
1: 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比较功利。
0: 功利呀、啊，
1: 功利就是我觉得我一定要好，因为在我们这个场所，在这个场这个职业里面，
0: 竞争
1: 太大了。如果你自己没有一点东西，那你会让很多人会看不起。其实我们在当时唱歌的时候，有一句很久很久以前就有的成语俚语了，叫做笑贫不笑娼。但我又没有办法因为不是爱而变娼，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你要怎么去度过？
0: 对，
1: 我所以常常就是回到家里的时候，唯有一件事就是哭。自己哭，自己蒙着被子哭。
0: 哎，你不是有四？你说你们家四个女生，做这样
1: 是
0: 的事，你们不商量吗？大家彼此出一点意志，要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
1: 其实我们家这四个姐妹到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大家都闭口不谈，不敢商量。
0: 为什么？
1: 不敢讨论，因为这个就是已经讲到私人的那个
0: 隐私
1: 了。对，每一个人都想要维持一个
0: 形象、
1: 尊严、形象。不要让你觉得我是怎么样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
0: 你姐妹也无法商量，那真是很辛苦哎。
1: 但是我们老了之后都可以商量了，都可以讨论了。
0: 那个
1: 当时的经过，其实是
0: 你现在回顾起来，就是你们在谈当时的那个情境，现在老了都在谈什么？
1: 就是谈啊，当时的客人怎样啊，他是怎么要求啦什么的。那因为我们家的其他三个姐妹大部分都是驻唱，在国外驻唱。但我
0: 还到国外啊。
1: 对，我们后来我是17岁在台视，可是那个时候
0: 的你还进到台视去啊？唱哪个节目啊？
1: 那个时候上很多的节目。最明白记得的一个节目是那个时候有一个节目叫《我爱红娘》
0: 哦，那很有名哎。
1: 对，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人敢报名，那个是等于相亲的一个节目。
0: 对呀、啊，对呀、啊，你报名了，
1: 所以我们这些基本歌星都要先在前几集这样播
0: 哦。
1: 所以我们就去，哎，我又被选上，真的很糟糕。
0: 那怎么办？
1: 那没办法，你还是要跟人家交换一下，然后写信啊，这样子。
0: 天哪！
1: 可是到最后就是会，我会当然会选择不了了之，因为那个就是一个节目嘛，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开始。
0: 等于是暗装啊！
1: 啊，暗装，对对对，暗装
0: 就是暗装啊，它要效果嘛，先要有一些。对不对？
1: 对，
0: 兴起一些。
1: 对哦，真的有人敢参加，真的有人怎么样？
0: 你那时候用艺名还是用原来的陈雅娟？
1: 当然是用艺名了。都是用艺名。
0: 现在可以讲你当时的艺名叫什么吗？
1: 哎，没有红，
0: 搞不好我们已经还听过嘞。
1: 啊、哦，没有啦，我那个时候的艺名叫陈佳琪。
0: 陈佳琪哦，哎，真的感觉有听过耶。
1: 是，
0: 对，因为我爱红娘，我一直很爱看呐、
1: 啊。真的，我是前几集的
0: 了解。好
1: 是
0: ，OK，没想到你的声音还真的是太神奇了吧？是不是？
1: 我想这个圈子通常都会遇到的，就是不断的磨练，不断的坎坷，让自己站立的更稳。
0: 了解。

0: 天，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唐雅娟有在讲说，哇，我觉得不简单呢。一个女生从六岁开始三十岁，这中间24年的演唱生涯，其实刚开始是为了家，后面可能是因为兴趣爱唱就继续唱，可是因为跑场不大一样，他的场域都是属于会被干扰或者是会被骚扰的场域。尤其其实雅娟真的很漂亮哎、
1: 欸，谢谢。
0: 对，到现在还是像个美女啊、哦，就是还是个美女哈、哦。那所以在他年轻的时候，当然就免不了有些真的很恶劣的这种听众，也对不对？想趁机吃豆腐，所以。我想说这24年的岁月，不管再怎么样，前面可能为了还债，后面是因为真的就是本身也有这种天分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恩赐，所以他可以唱歌。可是你想想看，24年的这个演唱生涯，要面对所处的环境，客人的要求，有时候不见得完全是自己为了自己的喜欢而唱，甚至连唱节目都还要被人家变成暗装去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对不对？
1: 是，
0: 就为了生存。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哇，雅娟啊，你的身心灵状态难道不生病吗？
1: 其实自己病了，但是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嗯，因为以前的年代不会有所谓的忧郁症，所谓的各个症状，我觉得
0: 没有这个名词，
1: 没有没有，都好像是近代的一些新的名称。
0: 是，
1: 其实那个时候自己知道自己常常就是一个人的时候，
0: 对，
1: 那个眼泪会掉下来，
0: 哦，不自觉的就哭了，
1: 不自觉，
0: 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哭，
1: 有时候睡觉的时候就哭了，
0: 哇！
1: 然后是枕头湿了，才知道自己又哭了。嗯，
0: 那你怎么发现自己觉得就是不对劲，要去看医生？没有，也没有，
1: 没有哎、欸，
0: 真的、哦？那你后来是变成怎么样啊？忧郁症就是你不理他会越来越严重啊，会有一些精神状态啊。
1: 其实自己就觉得没有什么忧郁症，
0: 对，
1: 自己不觉得。
0: 虽然不知道，但是你身心灵的状态一定很糟糕嘛，
1: 很糟糕。
0: 对，
1: 所以
0: 那怎么办？
1: 所以，哎，人生娱乐界有四。

0: 个最大的这个指标叫做吃喝嫖赌、
1: 哦、
0: 吃喝嫖赌
1: 哦，就那个、哦、
0: 所以吃我会，喝我会，赌我会，只是不太会、啊、不知道什么叫嫖，因为我们是女生嘛、哦、所以吃喝
1: 你不是男生、啊、
0: 对，所以你说抽烟喝酒打牌通通会，而且很厉害。当自己我以前很会喝酒，
1: 真的哦，
0: 很会，而且
1: 酒量那么好啊，
0: 而且很难醉，很难醉、啊、大概
1: 千杯不醉的
0: 啊、对，大概可以喝到两瓶的白兰地。
1: 那可是这样身体也是会搞糟啊。
0: 对，然后一赌博一坐下，就是没有档期的时候，大概一赌博聚在一起，大家打麻将就可以打三天三夜，
1: 都是你们那一
0: 都是我们艺人的这一票，对不起、
1: 啊、呦，真的、哦、
0: 是可以三天三夜。
1: 哇，那你那个生活是完全是很糜烂或者是很不正常的耶。
0: 其实糜烂是对的，
1: 真的
0: 就是糜烂，就是糜烂，真的就是这样。而且抽烟是一定一天两包烟，好像是很稀松平常的、嗯
1: 真的、哦、
0: 所以大家会觉得其实我有一点点那个烟嗓、
1: 哦、
0: 就是这样，有点也会这样咳一下、嗯嗯、就是当时来的
1: 了解。
0: 是，
1: 那你怎么可以悬崖勒马，或者是你这个持续多久啊？
0: 我大概20岁开始抽烟。
1: 这么早啊？
0: 大概22岁开始打牌。
1: 所以你每进入不同的这种恶习，要进入那个恶习，自己有发觉到，或者是为什么你突然想去做那件事？
0: 没有，这大家约，然后我就觉得哇，他很新奇，一新奇了之后呢，你就去做。
1: 好奇嘛，哈。
0: 对，好奇嘛，都是做任何事好像都是好奇心。做完了之后叫做，哎，好像很开心。
1: 真的、
0: 哦、嗯，因为你学会了
1: 哦，
0: 学会了，那个时候不觉得叫恶习，那个时候叫做休闲、哦哦
1: 哦、休闲，
0: 自己给它定义在休闲。可是到这个程度之后呢，我发现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我心灵开始空虚。
1: 嗯，
0: 因为我一定要看到太阳我才能睡着，所以我是晚上不睡觉的。
1: 天哪，你简直日夜颠倒。
0: 对对对，
1: 就生活习惯已经不是那么好了，你又日月颠倒，那你不生病才怪。
0: 是，后来就真的就开始生病了。从我开始不唱歌之后，我到了纽西兰。那个时候身体状况还好，还蛮好的、哦、那当然就会生小孩嘛。孩子有一天跟我说，妈，你好臭，因为喝酒跟抽烟都会有酒味跟烟味。我女儿说，妈，你好臭。
1: 她那时候几岁跟你讲这种话？
0: 3岁。
1: 天哪、啊、所以你在纽西兰结婚还照样抽烟跟喝酒啊？
0: 对，因为小姑跟先生都抽烟嘛，然后我们都会喝红酒、白酒这样聊天啊。
1: 是啊，
0: 因为纽西兰其实的生活到晚上是没有什么夜生活，就是自己就在家就自己喝起来了，这样。
1: 明白，明白。就跟家人喝还好，
0: 是。
1: 只不过就是说，因为你过去就是，哈、哦，这个习惯就延续了。
0: 对。
1: 然后孩子跟你讲那种话，才发现你自己
0: 是
1: 生病吗？
0: 不是，我发现那个时候还没生病，但是那个时候就跟孩子讲完了之后，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他，所以我就跟我的上帝说，我要戒烟，我要戒酒。我觉得很奇妙，我是在一天之内全部戒掉。
1: 怎么可能？
0: 一天之内，
1: 天哪！
0: 这个是我自己想一想都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你看，
1: 是啊，
0: 两包烟，
1: 人家要戒烟戒酒，
0: 要戒很久。
1: 对呀、啊，
0: 对，
1: 甚至是戒不掉，
0: 是
1: 又会有一份。
0: 我是当天跟神祷告说，我要戒烟。
1: 这也太神奇了吧。
0: 然后我就戒烟了，
1: 到现在，
0: 到现在，到现在。
1: 看到烟会怎样？
0: 闻到烟味会觉得很臭。
1: 你居然会觉得它臭，然后就不

0: 想吸。
1: 不是，我会叫人家走开，不要在我旁边吸。
0: 是哦。
1: 对，你就会看到自己以前多糟糕。对。然后喝酒呢，一定要喝得很开心。所以常常我有一句名言叫做，酒要喝的一样醉，不要喝的一样多。
0: 这什么名言
1: 啊？我自己的名言。所以我的舞群对我都很清楚，就是说即便你不会喝酒都不要，不要喝多，就是你喝到跟我们一样醉就可以了。
0: 天哪。
1: 但是我觉得这个烟跟酒以前的伤害，其实它是已经在形成了。
0: 是，
1: 那因为我要带舞群，所以我的运动量是够的。
0: 是，
1: 然后我就开始到了五十几岁生病了。
0: 什么病啊？
1: 因为烟酒一定是对血管不好，所以我就得了第一次的最严重的病，叫做蜘蛛网膜下腔破裂。
0: 那什么东东啊？
1: 那是在脑袋右眼的后面有一个蜘蛛网膜，但我的动脉瘤就在那里破裂。
0: 所以你本来就有瘤了吗？
1: 没有，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它有瘤，要不然怎么破？
1: 谁会知道？
0: 对
1: 对，就是它破了才知道自己有瘤了。
0: 瘤，
1: 哎，对，在动脉里面。
0: 哎呦，
1: 所以
0: 很可怕耶。
1: 我后来问了医生，就是这个动脉瘤的形成，包括我们的压力。
0: 哦，压力、
1: 情绪、生活、饮食
0: ，OK，
1: 都会有影响。
0: 是。
1: 那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人，因为我要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放进来，我呈现出来的只有快乐，所以其他的就自己一直隐忍，一直隐忍，一直隐忍，
0: 压抑了哈，
1: 压抑下来，然后它爆发了，但这一点我就一定要特别讲一下，我觉得很开心是。我的这个破掉的时候是我在教会做服事，
0: 所以发生的当下是在教会发作的，
1: 是。那我觉得是我的神要救我，所以我自己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一发作的时候我知道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因为很奇怪，那个就有一股好像要死掉的味道就出来了，然后哇，第一件事就是告诉自己要交代遗言，免得自己的孩子。
0: 你还有时间交代遗言？
1: 真的哎，我觉得我不敢想象。但是我女儿说：“妈，你都那个时候，你居然还可以交代我事情。”
0: 是哦，
1: 是。然后我就昏迷了，到了医院就昏迷了。这个当下我在送医院的过程，我只有说离家近一点，其他就不用，其他就交给神。我应该是什么样的命运，上帝就已经预备好了，甚至跟我的女儿说，妈妈如果走了，你一定要记住，你不可以离开上帝，我如果没有走，就是表示我事情做不完，还要继续做，这样子。所以那是我
0: 那是几年前的事，
1: 九年前。
0: 你看嘛，所以你现在等于事情还没做完成嘛，所以还活着。
1: 对对对。
0: 好，那后来的经过，这很刺激。
1: 哦，结果就发了好几张的病危通知。我在加护病房住了一个半月。OK， 很久。
0: 加护病房哎。
1: 对对对，不是三天，是一个半月。
0: 不可思议耶。
1: 是，所以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其实我住院这么久的时候是我完全不清楚的。
0: 天爷，你一直在昏迷状态哦。
1: 因为医生就让我一直要昏迷。他说我根本不能清醒。
0: 你清醒会痛是不是？
1: 不是，清醒怕我的这个起伏太大。又再一次我可能就变植物人，或者是
0: 天，
1: 或者是直接死亡。因为我这个。
0: 所以他是靠什么给你昏迷啊？
1: 我这四个月里面。我不晓得，
0: 反正就是让你一直昏睡。
1: 我这四个月里面，我大概就动了三次手术。
0: 天哪！
1: 所以这是一个，我开始警觉到，原来我的身体已经变坏了，
0: 好可怕耶！
1: 对，变坏了，
0: 变成很糟糕哎。
1: 是，
0: 后来怎么醒过来的？我先说明一下，因为我们时间是有点紧张，精彩的就在这边。如果今天讲不完，我们下一周还可以补充说明。但是重点是，住了一个半月以后，怎么突然医生说你可以出去那个加护病房了？

0: 这中间
1: 是说
0: 到底发生什么事？对，
1: 因为时间到了，不可以再住了，因为加护病房我已经
0: 他、哦哦、有时间点，
1: 我延了又延。
0: 哦，
1: 我不知道，因为这些都是我清醒之后他们告诉我的。
0: OK OK，
1: 所以在医院四个月里面，我是根本不知道我在里面的状况是什么，都是。家人告诉我，我很像在听一个别人的故事，其实是自己已经在经历死亡。那这个当中，我觉得最大的力量，就像我交代小孩说的，如果没有走，表示我事还没做完，
0: 对，
1: 神还有很多的事情要我做，所以我一直在期待神能够让我，他来用我，让我能够有可以进入这个去感谢他在我生命里面的一个荣耀，一个彰显。我觉得这个病让我成熟了，让我终于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用的。
0: 了解。好，今天我们就先在这边下一个小小的句点。
1: 是，
0: 但是你在经历这个哇几个月啊？
1: 四个月
0: 嘛，你自己都在昏迷状态，是不是
1: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0: 好，等你清醒的时候，上帝到底有什么任务在你身上要你继续去完成，走到今天九年了。
1: 是，
0: 我们下一周再来听你细细的诉说这九年
1: 是
0: 什么任务让你去
1: 好
0: 极力要在你有生之年要去好好完成
1: 哦，真的一定要完成。是，
0: 好，我们谢谢雅娟非常精彩的生命见证。
1: 谢谢，
0: 哦，实在是不是一般人可以经历的。好，我们今天先暂时在这边卖个小关子，下一周我们再邀请雅娟来到我们喜乐处方签，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她神迹般的生命见证。
1: 谢谢，
0: 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生命故事到底又是隐藏着什么样的礼物呢？
1: 是，
0: 我们下周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一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可以更认识生命，更理解自己，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他的精彩跟璀璨。很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我们在这系列的主题里，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来分享，让我们可以更与自己连接的生命教育的一些理念。在我们的系列的分享中，我们从这个在好好爱自己的系列里，我们从认识自己，那进到了接纳自己。那如今我们来到了欣赏自己。上一集我们谈到了欣赏自己的第一集，在这一集当中我们进入欣赏自己的第二次的分享。在这一集里我们定了一个主题，

叫做欣赏自己，看见自己的独特。那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上一集有听我们的节目吗？在上一集当中，我们为欣赏自己做了一个定义欣赏自己不等于自恋，不等于自我感觉良好欣赏自己也并不是一种骄傲的表现。我们谈到了欣赏自己是对自己更完全的理解更多的认识，我们知道自己的长处，也知道自己的不足，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把眼光放在我们长处的部分，让我们可以去欣赏它，也可以去发展它，更可以去运用它。那这是我们在上一集为欣赏自己做的定义。那在欣赏自己的这个主题里，在上一集我们谈到了，其实你比想象中的更美好。那我们在节目中也邀请大家每一天在睡前可以好好的想一下，我今天有哪些值得欣赏的地方，不论是在这个学习上、工作上、跟人相处上，或是我在一些我的生活的细节事项里，有哪一些是我可以嘉许自己、鼓励自己的呢？若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上一周有运用了我们的分享，然后好好的练习，不知道大家对自己就增加了一些欣赏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真的比想象中更美好呢？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来到了第二集，就是看见自己的独特。在今天的主题当中，一开始我想要带给大家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由一个英国的绘本大师，他叫做大卫麦基，他写的一本非常简单但又可以发人省思的一本绘本。我先把这个故事说给大家听。这个故事叫做《花格子大象艾玛》。艾玛是一只花花绿绿的大象，其他大象都是灰色。艾玛一直觉得，如果我跟大家一样，是不是比较好？于是有一天，他把自己涂成灰色，结果所有的大象都觉得今天森林怪怪的。最后大家才发现，原来大家喜欢的正是艾玛与众不同的样子。哇哦，这短短的故事，大家听完了有什么感受，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联想呢？是不是这个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艾玛的影子？艾玛一直努力把自己变成大家的样子，最后才发现原来大家喜欢的正是他最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也像艾玛一样，总是羡慕别人，总是不喜欢自己跟别人的不同？我们是不是也很想让自己跟别人一样呢？其实当我们想努力的去活成别人的样子，或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或活成社会认同的样子，可能我们就把自己独特的那一个部分淹没了。

好可惜，其实每一个人最珍贵的部分就是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好像大多数的人都害怕自己跟别人不同，害怕自己太突出，或会让别人觉得自己很奇怪。所以不论是长相，不论是穿着，不论是我们所学习的方向，或者是我们会的能力，好像我们都想要去追逐别人或社会的期待。但其实在那个过程中，我们反而失去了自己，失去了自己最独特的部分，是非常可惜的。而其实每一个人最可贵的部分，正是我们的与众不同。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这世界上，其实每个生命都是独特的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大自然当中去欣赏过大自然。譬如在你走进森林里面，有没有仔细去欣赏每一棵树上的每一片叶子，是不是相同呢？在一个花丛里，你有没有去看过每一朵花长得是否一样呢？其实每一片叶子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我自己非常印象深刻的是，曾经我在一个蕨类的这个植物园，其实每一棵蕨类看起来都大同小异，都是卷卷的叶子，然后长得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当我再仔细凑近去研究他们的时候，我发现让我惊叹的是，每一片叶子的背后，它的孢子排列的顺序都是不一样的。哇，当我发现的时候，非常的惊讶，生命是如此的独特跟奥秘。所以我们若能够去欣赏到每一个生命的独特，我们将可以去发现这世界的美。就是因为这么多的与众不同，才能够汇集成一个多彩多姿的世界，也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世界变得这么美丽。那更何况人，试想一下，世界上有两个完全一模一样的人吗？即便是同卵双胞胎，都还是会有些许的差别。尤其每一个人的指纹是绝对不会重复的，这是不是生命极大的奥秘呢？所以我们若是一直想活成别人的样子，那我们真的就去有点这个浪费了我们上天给我们的那个独特的价值。所以我们可能在欣赏自己的这一个系列当中，我们首先就要来认识我们自己有哪一些独特，有哪一些与众不同。如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发现，我们可能才会更能够欣赏自己，也能够去珍惜自己独特的部分。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一段当中，我想可以来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为什么既然我们这么独特，我们却总是羡慕别人，总是忽略自己那一份独一无二呢？可能大多还

是来自于这个文化。其实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很容易有一些标准去比较，譬如可能我们会用成绩、用外貌、用收入、用成就来比较。在比较当中，好像我们就是需要用同一个标准，我们就是需要在这个同一个标准里面去竞争。但是在这比较里面，其实就是会忽略掉每一个人的独特的部分。因为有些时候人与人之间是无法比较的，是无法用同一个标准来比较因为有太多文化的差异，太多可能人的族群当中的不同，太多来自于家庭这个遗传，或者是这个成长环境所形塑出来，也有太多是可能是来自 DNA 的遗传。所以这些东西我们每一个都是那么的独特的个体，其实是不太能够用比较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什么是值得欣赏，什么是不值得欣赏。所以呢，其实要欣赏自己的前提，就是可能我们要脱离这个比较的文化。那这是可能为什么我们不能欣赏自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还有就是，很可能我们就是活在群体这个社群的社会里，尤其是现在3C 的社群很多，我们常常在很多的平台会看到别人所晒出来的各种他们的旅行、他们的幸福、他们的成就。那我们当我们去浏览别人所晒出来的这些内容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好像觉得，为什么别人都可以这么幸福，别人都可以这么成功、这么有成就，怎么我没有？自己就会陷入到那个失落当中。而在这过程里，往往就忽略掉了，其实我有很多别人没有晒出来的部分。所以在这样的社群里面，我们可能就会迷失自己，也忘了去看自己拥有的部分。那第三个，我们会没有办法欣赏自己，去忘掉自己的独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了解自己。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会觉得，哎，别人好像不了解我们，但试问我们自己真的认识自己吗？我们真的知道自己的全貌吗？我们真的知道自己有哪一些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潜在的能力，或者是一些天赋异禀或者美好的特质吗？其实有一本书他提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只有活出我们自己的5%，还有95%是我们还没活出来的。哇哦，大家听到这个讯息有没有觉得太棒了？我们还有好多好多的潜能，好多好多的宝藏可以去发掘或者去发挥。很可能我们有好多的美好都在那95%里面。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自己，发掘自己，我们才有办法去欣赏自己的独特，自己所有的那个独一无二的部分。那接着还有一个，我们会忽略掉自己的独特，忘了去欣赏自己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很容易的聚焦了我们的缺点。这个是我们在上一集提到的，可能就是成长的过程，别人总要求我们在哪一个弱项上要努力，

别人总提醒我们，我们在哪一个这个不好的地方要改进，所以我们也总努力的去在我们的缺点上去着力，因为把太多的能量放在改进，就不太有能量放在去发展我们的长处，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可惜的部分。好，所以以上所谈的呢，在第一段我们当中所要传达的就是，其实当我们在欣赏羡慕别人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会忘记我们自己所拥有的独特的美好。所以我们先让大家有一个自我觉察，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您欣赏到自己有什么独特了吗？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段我们继续再聊。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所谈的主题是欣赏自己，看见自己的独特。我们刚才在第一段用了一个花格子大象艾玛的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看到了这个大象艾玛，他一直羡慕别人，自己他不喜欢自己的独特，所以他当他把自己变得跟大家一样的时候，反而让大家不习惯。后来才发现，原来他自己的独特是被大家所羡慕的。在这当中，我们也谈到了有很多为什么我们常常忽略掉自己的独特，而尽量的去想让自己变得跟大家一样。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社会的认同，我们在追求社会的价值，社会的流行，我们一直在追求跟大家一样。但是其实最珍贵的还是每一个人所拥有的那个独特的部分，这是生命的奇妙，也是每个生命

最特别的价值。因此我们在这一段当中，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我们如何来欣赏，来发掘自己的独特呢？首先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可能有哪一些是独特的部分。我们说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那到底有哪一些是值得我们去发掘，也去认识自己的独特呢？

说，每一个人的气质就是很不一样的。气质是来自于生啊俱来的，是天生的，是在每一个 DNA 里面特别形塑的部分。当然这里面有来自遗传，可能有来自在母腹中就受到的影响，所以在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就带着不同的气质来到这世界上。而这气质呢，在现在的气质论里面有一个理论是九种气质论，是把气质分成九大类，不管是它的反应性、它的坚持度，然后是它的这个秩序欲不管是它在反应的快跟慢，都有不同的这种气质。那这每一种气质就后来融合了他后天的环境，又会形塑成他属于的他的一个人格特质。那这些都是属于独特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如果大家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更多的去了解，在我的生命中有什么特别的气质，我可能要鼓励大家自己运用这个 AI， 可能查这个 key 一下气质论，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论述，然后再从中去辨别自己的气质大概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因为它内容非常的多，所以我就不在我们这一集的节目里面赘述，因为在之前的认识自己里面我们谈了很多。好，这是气质。那另外还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去发掘的独特呢？那就是能力了。其实在能力当中呢，我们现在非常讲究的是不再是用 IQ 来定义能力了。我们已经这个好像多年以来现在已经有改变，是用多元智能来定义孩子的能力。那多元智能是 Howard Gardner 所提出来的，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八种这个一般都可能有的潜在能力，而这八种潜在的能力，每一个人都有两到三项是长项，但大部分就是很平凡的。而这属于二到三项的长项，就是每一个人所拥有的算是天赋异禀吧。那这八大能力有哪一些呢？有这个最基本的可能就是语文，还有数学逻辑，还有空间还有肢体，还有这个音乐，还有自然观察，还有人际，还有内省那这些还有肢体肢体动能，那这些大家试想一下，哇，这是不是把我每一个人从内而外的能力大概都涵括了呢？可能过去的传统认为不重要的能力，但在现代的社会环境当中也已经被看为很重要的。简单的说，像肢体动能，看有些人他特别的就是手舞足蹈就特别的优美，有些人他在运动场上就生龙活虎，那这些就属于肢体动能。是不是如果我们可以发挥他的这个优势，他就可以可能成为奥运场上的健将呢？那另外我们看到一些这个空间智能，如果有人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哇，他可能在这个设计上，在可能在这个做这个导览

都是很厉害的，他可能可以成为很棒的一个室内设计师、哦、这个园艺设计师、哦、或者是他的这个方向感各方面都是非常厉害。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可能以前都觉得不怎么样的内省智能，可是在现在有这样能力的人，他会是一个他可以自我成长很快，然后可以是一个比较容易朝向自我健康发展，或者是他可以很容易的去理解自己跟他人。那这样的人他是非常适合做咨询师、心理师，他可能很适合做一些助人工作，所以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独特的能力呢？所以无论是哪一个能力，在这八大能力当中，只要是属于特别独特优势的，那就是每一个人属于你的独特的部分。那如果能够去欣赏又能够去发展，哇，那这个属于你的那个独特优势，那就是将要在你的人生当中发挥极大的作用力，可能就可以帮助你成为在那个能力上非常独特优秀的佼佼者。所以我们有看到有好多的成功的或者是他的生命发挥了极大价值的人，可能都是因为发展了他属于他的那一份天赋异禀，以至于他可以成为一个对社会非常有贡献的人。所以能力也是我们可以去发挥，可以去辨别出我们独特的部分哦，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发掘自己的部分。另外我们来说一下兴趣好了，这个兴趣可能更是我们在传统对于一些人的评价里面觉得它不重要的，甚至很多时候在传统的价值里面，父母都会认为你什么都不要去做，你什么都不要去只要跟考试无关的你都不要去碰。所以不论孩子可能很喜欢看一些课外书，很可能喜欢随便涂鸦，或很可能在运动场上跑跑跳跳，很可能喜欢唱歌，哇，可能在父母的眼里都觉得那些都是影响孩子学习的不好的一些嗜好，所以可能都会禁止，或者是会认为孩子不好好学习就会做一些不重要的事。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兴趣被忽略而没有好好的去发展，那又是一个多么可惜的事情。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的兴趣也是属于每一个人独特的一部分哦。因为其实当人对某一项事物有兴趣的时候，就表示他在那一方面可能有一些潜质，也可能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那个兴趣可能就可以成为他发展为优势的一种动力。所以在《让天赋自由》这本书里面，作者有提到，当一个人他选择了他的生涯是结合了他的兴趣以及他的天赋异禀，就是他选择了一份他最喜欢做的事跟他最会做的事情成为他的生涯，那这个人就将会是离成功最近的人。所以可见兴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多么不可忽略的一个独特的部分。所以在这边可能我也要跟如果你是为人父母或是祖父母或者是教育人员

那对于您身边的孩子，对于他们的兴趣，可能也不可忽略哦。甚至我们可能更要及早帮助孩子去发掘他的兴趣，因为那也是属于他独特的部分。如果他的兴趣可以被好好的欣赏啊，被好好的去发展，那可能也会成为啊，帮助他去活出自己的独特的一个很大的助力。所以兴趣也是我们独特的一部分，我们值得去发现，值得去发掘，更值得去欣赏跟运用。好，另外我再说一个，就是经验。哇，可能很多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会羡慕别人的经验。哇，有一些人他可以含着金汤匙啊，来到这世界上，他有着幸福的家庭，可能他有着顺遂的环境，可能他有很多爱他的人，可能有人会在怨叹为什么自己可能过得比较辛苦，或者是比较匮乏，或者是可能他很多要靠的时候要靠自己，他可能有很多的生命中的一些困境或者是匮乏。那这时候我要说，不论我们是哪一种境遇，其实这些经验也都是属于我独特的那个部分。因为每一个人他的经历都将成为形塑他展现生命特质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每一个经验也都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好好的去把我们的生命经验我们用欣赏的角度也好好的去看见它的价值，那可能那些生命经验都将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养分，可以帮助我们更可以活出我这个人独一无二的价值，让这些经验也可以成为我去贡献社会，去可能是去帮助别人的一个能力。所以不论我们的经验是好是坏，不论我们是可能觉得幸福或者是不幸福，对我们都有很大的意义。那这个也是属于我们独特的部分。所以原来我们可以欣赏的自己的独特的部分有这么多元，有这么多角度，这么多向度。哇，所以不知道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有没有去同时的去联想自己在这些方面有哪一些独特呢？是不是当你去思想的时候，你也会赫然发现你自己原来也是这么的独一无二，原来你也是这么的与众不同，然后值得你好好去欣赏，然后也可以好好的去发挥你的那个独特的部分，成为这个社会上可以贡献的价值。好，我们这一段也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再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欢迎大家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欣赏自己，看见自己的独特。我们刚才在前一段跟大家分享了如何发掘自己的独特呢？我们提供了一些向度给大家去发掘其中包含了我们的气质，包含了我们的能力，当然可能还有我们包含了我们的外表，也都是可以让我们去欣赏的独特的部分。每一个属于我的独特，如果我能够用欣赏的角度，如果能够好好的去展现，那我就可以让我这个人成为有特色能够成为与众不同的独特个体。那在我们的能力的部分，我们刚才也提供大家一些向度去理解。我们运用了 Gardner 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那我们可以从八种向度里面去认识到我有哪些特别的天赋异禀，还有我们也提供大家去认识自己的兴趣，然后也去正向看待我们所有的经验，这些都可以形塑出我的独一无二的特色。那接下来在这一段当中，我想要来跟大家继续探讨，那我们如何发现自己的独特呢？我们知道了有那些向度可以去认识发掘，那我们如何去发现呢？下面我想问大家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去回应自己，也许在回应的过程你就可以对自己稍稍有一些新的发现。譬如可能我会问你，如果没有人评分，你最喜欢做什么？这个可能会是在探索你的兴趣。接着我会问，朋友最常称赞你什么？可能有一些很棒的表现是你自己都没有发现的哦。接着我会再问，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你会如何回应你的困难呢？还有，人生有哪些事情让你感到有意义？虽然是只有短短的几题，但是也许多多少少可以

帮助你去更多的发现自己。当然可能还有一些更容易去帮助我们醒思的，譬如会问有什么事情是你只要一不用学很努力学，但你一做就会做得比别人好的，还有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让你投入到废寝忘食的，那这个可能就可以让你去更发现自己独特的能力跟兴趣。那这些都可以当提供大家参考，那你可以去看看自己有哪一些是你被你忽略但是是值得被你欣赏的部分。其实有时候天赋异禀不是做得最快，而是让我们做得非常投入，非常快乐，有成就感，那那个可能就是属于我们去可以发展的那个部分。那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独特，然后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欣赏的。当我们去发现自己的优势，发现自己很独特的部分，我们千万不要告诉自己那没什么，那又不重要啊，那个不能跟别人比。说不定当你这样跟自己说的时候，你就错过了你上天给你最棒的礼物。我记得在我看过的故事里面，有很多有名的厨师，他就是靠着他很特别的天赋能力。例如像过去曾经蛮有名的厨师在台湾常上节目的阿基士，他的为什么会成为这么著名的厨师呢？就是因为他非常敏锐的味觉，他的舌头非常的敏感，所以他能尝出味道的好坏，因此就帮助了他能够煮出美味的食物。那我还知道有很多像听觉很敏锐的人，他可能就可以成为非常棒的调音师，那这是也是运用了他那个独特的部分。那或是有些很棒的这个助人工作，或者是心理师、咨商师，他们靠的就是那个他的高敏的特质，他的敏感度很够，他非常敏锐的能够觉察自己、觉察他人的情绪，所以他能很容易的读懂自己，跟读懂别人。所以他可以成为一个好的陪伴者，成为好的助人者。那这个也是运用了他的那一份独特的特质。可能这些特质在一个传统的教育里面，譬如说我们以分数、以学历来好像定调这个学生的优劣，但这些能力确实在他人生里面可以帮助他去成为一个他的可以发展的生涯，成为好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他的能力。所以我们可能真的需要更细腻的去发掘自己的独特，然后好好的发展，不要小看了自己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上天给自己的礼物。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可能就埋藏了很多上天给我们的天赋能力，我们也失掉了可以活出很棒特色的自己，那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呢？所以我们也要花很多的时间，更多的认识自己，发现自己，
再次发

现的过程，我们更多要给予自己肯定跟重视。我们所发现的每一份都是值得我们去欣赏的。好，接下来可能我就要提供大家自己来欣赏自己的三个练习。记得我们上一周所谈的，可能每天睡前写下自己今天可以欣赏自己的地方。那这个练习，我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可以继续去操练。如果我们可以养成这个习惯，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带着微笑进入梦乡，因为我们每一天都看见了自己的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做的练习。第二个，可能我们要停止说我只是怎么怎么样，改成我也有什么什么。譬如如果我们常常对自己说可能我只会做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只会料理家务，但可以，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形容改成我很会照顾家庭，我是家里的支柱，我把家里大人小孩都安顿得很好，我很重要。所以当我们这样对自己说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给予自己很大的欣赏跟鼓励肯定了。那这个鼓励肯定我们不用等别人来说，很多时候很多家庭主妇得不到先生得不到这个婆婆的肯定就很失落，那我们何不先来欣赏自己肯定自己呢？而我们那份欣赏跟肯定不是虚幻的，也不是夸大的，而是一个事实。我们确实虽然是家庭主妇，但却有极大的价值，我们做出了最伟大的贡献，那这是非常非常值得嘉许跟肯定的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提供第三个练习，就是接受自己的不同，不用成为别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羡慕别人的长处，别人的优势，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像很不如别人而感觉落寞，或是觉得自己微不足道，就很容易气馁，很容易无力。所以现在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想一下，我有哪些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些不一样的是有多么可以被珍惜的。当我好好的去看见自己的与众不同的那一份独特，那我们就要好好的来欣赏它，也看一下这些独特如何发挥而让我成为一个有特色的人。不管我的独特是什么，即便是在别人或社会眼中看来微不足道的，例如很可能我们只是很会照顾植物，把家里的这个小小的阳台变得非常的绿化，那这个能力有没有可能我也可以去成立一个社团，组织一个团体，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他的阳台变成一个小花园呢？我记得现在有很流行的一个叫做家务整理师，曾经有一个日本的影片，就是有一个女孩，她很会整理家务，她总是会把凌乱的家里整理得有条不紊。后来她很多朋友就请她去帮忙做这个家务整理，后来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她的能力，她就变成一个训练的人员，她可以训练很多的家庭主妇把家里的东西

能够有条不紊的归纳整理，逐渐的，哇，原来这个也可以变成一个职业，就发展成了一个家务整理师的这个职业。所以原来小小的一个能力，一个特色，那他居然也可以成为他可以贡献有价值的长处。所以你看，这个很会整理家务，他运用了他的哪一些能力呢？相信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那个空间智能，他多么的会运用这个空间来摆放所有的物品，归纳跟整理。所以他就结合了他的优势，然后去发展出他的能力，然后也可以成为一个助人的工具。哇，多么棒呢！所以是不是我们真的要去欣赏自己的独特，然后重点就是好好的发挥，让它可以成为我的优势，成为我可以贡献出来的一个能力。那若是这样子，哇，所以我们每一项独特都可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有特色，然后活出我们应有的价值。那这不是更可以让我的这个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出我该有的精彩跟璀璨吗？所以我们不要努力的跟别人一样，我们要去接受自己的不同，更要发展自己的特色。那这个就是一个最能欣赏自己的人了。好，所以最后我想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真正值得欣赏的不是因为比别人厉害，而是忠于自己的样子。所以如果我们更能够接纳原本与生俱来的自己，然后去发展出属于我的那一份独特，我就会成为一个最有特色的自己，贡献在这个社会当中。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去看见属于你的那一份独特，也能够好好的发展你的那份独特，成为别人的祝福。好，我们今天就在这边说拜拜咯，下回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与您相见。今天呢，在进棚要录影的过程当中呢，我就遇到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我们的国道基金会的秘书长长英。然后呢，长英我跟他很熟，然后今天他邀请的这位来宾呢，我们这位是组内的弟兄，我就跟他讲说，弟兄你今天要表现活泼一点，因为长英永远都是那个 C 咖的活泼的位置。然后呢，那他帮我们邀请的这位呢很特别，他是社团法人台湾怀孕妇女关怀协会的秘书长林朝新啊，秘书长啊，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哎，我们的好朋友长英您好，
2: 哎，申爸好，秘书长好。
0: 这个长英，我能先问你一下哈，这个你最近在推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的国安危机的问题。
2: 对，其实我们是因为有了危机才意识到说，哎，这个问题很重要。
0: 对对。
2: 可是这个林秘书长，他是在20年前就已经就是提出了警告了。对，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前辈，所以我想说，我们要如果要倡议这个家庭要幸福美满啊，促进生育啊，我就很想要透过孙爸的节目来多认识这位秘书长。
0: 然后你秘书长在进我们电台的时候呢，我们同仁呢，很多人都已经认识他了，很多年前他就已经有在我们在我们阳明山的电台的时候，当时在那边的时候他就已经谈到这个问题，那时候好像是永尧嘛。

0: 就来这个节目了。
1: 嗯 嗯, 嗯，
0: 那时候就已经，其实我要跟秘书长我请问一下，很多年前你已经其实意识到台湾就有这个问题了，嗯、是不是？
2: 对。
0: 是
2: 对，大概2000年的时候，
0: 那很早了，
1: 26年前
0: 你就已经意识到，
2: 对，
0: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整个台湾整个的环境、嗯，你们稍微把那个环境那个感觉稍让我们稍微认识一下那个当时的环境。
1: 对啊，当时欣欣向荣，股票上万点呢，你怎么会这么的忧国忧民？
2: 很奇妙哈、
1: 哦，对，
0: 那时候人口还好像没有，因为我们是从20万嘛到15、13，最近。10万可能不知道会破了、嗯，可是你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2: 对，对，对。其实我刚开始在2000年的时候，我从一个媒体的报道当中，我发现到第一件事情就是台湾的离婚率是全亚洲最高。
0: 哦，
2: 所以我就觉得很压抑。
0: 是在当时就有这样子的意思，
2: 对对对，
1: 有这个新闻标
2: 题，就是很少人去注意到这件事情。
0: 嗯，
2: 然后我是很讶异的去。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才是去持续的去关怀关心这个议题，我就找了很多的一些统计资料，然后我也从国内外的一些的相关的研究跟报道，我去了解说为什么台湾的离婚率会这么高，所以我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跟找出从国内外的一些的解决的办法。
0: 我是发觉我们台湾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它的前面我们在应该讲说，就是林秘书长他们那个年代，因为他我们大家要先讲他那个年代发生的问题。他那个年代就是出国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甚至带着花圈回来的。
1: 嗯嗯，
0: 现在你要出国念书回来哈，哎，就是叫很普通。
1: 对，
0: 你知道这个就会有一个不同的，大家不同的感觉。那时候虽然说两个孩子恰恰好，可是我们父母还愿意生的很多，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大家怎么样，很愿意生孩子，然后生养众多，而且你知道有孩子能出国念书就了不起。我们先回顾一下，当年您出国念书大概是多大的时候？
2: 我是23岁的时候
0: 去美国念书，
2: 40年前，就1986，1986年，
0: 你去美国念书？
2: 对
0: 对对对，不得了，那时候你40年前开玩笑。真能到美国去念书，那是台湾的精英哈。那个时候你回来是真的有花圈的那个吗？
2: 我出国的时候，
0: 我出国真的有花圈的那个。
1: 要拍照留念，
2: 我的家人都来，周家人、亲戚、朋友他们都来给我送机。
0: 是是是。
1: 可是我很好奇的就是，你当时在2000年的时候是担任什么样的工作？怎么会因为一个这种讯息，然后你就警觉到了这个的危机呢？
2: 哦，因为我在去就是2000年之前，就是1999年1月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进了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我被很奇妙的被邀请去成为社会局局长的机要秘书，所以从社会局的那个角度，我都看到其实社会政府在做的很多事情，就是在后端的补救。面对问题，
0: 补救啊，
2: 对，面对问题怎么去回应这些问题？他们很少在做预防，前端的预防性的工作。
0: 可是你这2000年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而且你那个时候其实你们已经开始在，好像你就已经在做这样的，在分析在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的这种少子化的问题啊。
2: 对，我那时候从
0: 那时候很前瞻的，那是个很前瞻的议题。
2: 从很多一些统计资料哈，我看到台湾的很多的问题，我就想举例来讲，刚刚讲的离婚率很高哈，大概1/3的婚姻是离婚哈，就是每年结离婚对数比呀，然后看看
0: 1/3的离婚率，
2: 那个时候哈，那个时候呀，然后大概就是很多的单亲家庭，然后很多的堕胎哦，那时候我听到哇，每年台湾有50万人次堕胎，我觉得这个是很惊讶，我就看到好多数据，然后很多的那个时候不是很多的台商嘛，很多的台商，所以变成很多的假性单亲的家庭也很多，
1: 对，
2: 然后他们
0: 假性单亲，
2: 就是说他的
0: 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名词，很
2: 他的妻子跟孩子在台湾，他的先生是在大陆经商哈或者上班，这样很多了哈，
0: 对，
2: 那个是假性，我就说假性单亲
1: 有婚姻之名，但无婚姻之实，因为跨两地工作，
2: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也有很多的外籍配偶。
0: 对对，
2: 进了台湾，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台湾也有整个社会有很大的一个 巨变，转变，家庭的结构，跟整个有很大的一个巨变。所以从这些数据当中，我看到已经看到台湾的危机，因为这个问题持续的在。

0: 恶化当中、
1: 嗯、
0: 但是政府没有意识到、嗯、
2: 对对对、哦、
0: 所以我就从这当中我看到我慢慢去整理出来为什么二十多年以后台湾变成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1: 嗯、
0: 所以我其实大概从慢慢去了解大概二十多年、哦、我看到所以我看到的问题是政府现在没有看到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提出我的建议所以我在2012年的时候在政府内政部在办一个 全国的一个少子化对策的征文比赛的时候、
1: 嗯、
0: 我得到全国最高奖、
1: 嗯、
0: 唯一的佳作奖、唯一的佳作奖有大概73个提案、
1: 嗯、
0: 我得到最高奖
2: 是是是是是，所以您很前瞻就有看到一些问题我觉得在2000年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哦有很多问题在发生所以其实很多前瞻性的前辈不管是在像预防科学啊好像你刚刚讲的婚姻这件事情啊包括你刚刚讲这些甚至预防堕胎这件事情在那个时间点其实都有看到
0: 对大家我看到很多的问题、啊、我想拉到更前端就是40年前我就出国的时候我就看到美国跟欧洲的问题就很严重其实就很重举例来讲那个时候美国的离婚率50%
2: 那不就是我们的前兆了吗就
0: 是
2: 我们
0: 所以
2: 我们现在只在走人家的前面的路子
0: 对对对所以我的
2: 先进国家走的路子
0: 对其实他们都走过了美国那个时候离婚率50%每对两对结婚一对离婚
2: 是
0: 然后他离婚他的这个问题
2: 怎么好像历史的轨迹在轮动一样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台湾就因为我们台湾整个国际化的当中我们学了很多欧美的很多的价值观
2: 你们都是那些
0: 做法
2: 去欧美的精英去了你就看到当时这个情形
0: 对对对对然后我看到台湾在20年以后我看到台湾正在走欧美那条路
2: 那你们在研究这件事情我们在走人家老路子
0: 对对对对所以我的研究是跟一段专家学者
2: 所以我那时候就要一开始我刚刚有先问你说你在4年前出国了你有看到一些因为你毕竟你们是这批的精英你到国外了有看到一些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40年前哎张英不好意思那个时候我们还年轻
1: 我们还是青少年好吗
2: 可是人家这个秘书长已经去
1: 所以我想
2: 已经到国外去求学
1: 对对对
2: 去取经而且他看到是我没有看到的那个场景你在美国先稍微了解一下在当时欧美国家您当时在去求学阶段有看到当时场景那个感觉是什么吗那种感觉
0: 对我就觉得说这个国家因为那个台湾其实40年前台湾还是一个解严的状况
1: 对
0: 就是很多的这种是禁止的
2: 对
0: 对对我一个对我来讲很惊讶的事情就是说举例来讲美国那个电视上的广告好多跟性有关
1: 对对
0: 好当中然后你在这个书报摊哪里都有一些
2: 开玩笑40年前我们谈怎么可能会有这种话题
0: 很多像 Playboy 啊像很多的一些那种色情的东西哪里的书报摊都有啊
1: 对
0: 都很
2: 没有我们读书的时候是偷偷藏在某个地方
0: 对不对那个时候
2: 我都记得我们
0: 那个时候还不能
2: 男生都这样
1: 社会氛围不同
0: 对对对但是美国那个时候好开放
2: 很开放到处都是连书报摊都有的
0: 婚前性行为是好普遍的事情
2: 那有点像把这个那时候的他们的有一些很 open 的一些事情可是这些好像太过 open 了对不对
1: 可是我想问的是
2: 像是现在的情形的台湾吧
1: 人性啊不就是在那个发展是有个轨迹的那如果一个社会会往前进的话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必经的成长过程那你能怎么去逆着这个潮流去做一些其他事情或从他们已经发生的这个事件当中我们预防一些我们不要的副作用
2: 这个历史轨迹都在一直在轮动当中
1: 对啊
0: 是
2: 您是见证这个历史轨迹轮动吗
0: 对我是看到其实美国以前的社会是蛮保守的是不是你看他们酒禁就是不可以喝酒这件事情也是近几年就是
1: 美国才开放的嘛
0: 才开放的对我在去美国之前的好几年没有多久之前才正式的开放所以那个时候美国是不可以喝酒的你知道吗但是美国因为整个我看到问题在于说他们整个的性革命大家听过这个名字哈性革命
2: 这个对我们来讲现代人可能是还是很久的那个历史
0: 大概60几年前
2: 可是
1: 现在对小孩来讲是很稀松平常的话题
0: 对但是他们就是一个你记得吗
2: 我们应该讲说我们正在经历这个过程
1: 是
2: 我们正在经历
0: 对他们经历一个性革命
2: 您经历那个
0: 大概1960几年到70年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经历个就是性革命的这样的一个
2: 你出生了吗1960几年

0: 还没。
1: 人家正在那个
0: 相见恨晚吧。
1: 那个轨迹是在走的时候，我们还没出生呢、啊。
2: 对对对，那时候已经开始，
1: 那个开始。
2: 我举例来讲，大家知道一个叫做金赛博士嘛？
1: 金赛博士很有名，
2: 对
1: 吧？
0: 研究性教育，
2: 对不对？
1: 对，
2: 研究性学的博士。
1: 所以我说，有时候很多事情要先去看历史。
2: 他是占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1: 对，
2: 在这件事情上面，因为他。还有像那个 Playboy 的创办人哈、就是Hefner、他们就是他们在提倡的性革命、就是、性开放这件事情。OK，
1: 所以在美国那个时候，不管是他们对很多的开放，是一种在经济改革，也是对人性的一种另一种天赋的开放。可这天赋开放是。
0: 有副作用，
1: 我要讲说是有这样嘛，也有正向的，当然也有怎么样，有负向的。
0: 对，
1: 那他永远都没有所谓是百分之百的正向或百分之百的，
0: 没有全部好，也没有全部坏。可是怎么找这个平衡？
1: 他正在经济正在改革当中，
2: 是。所以那个时候，美国的整个的性教育，而且他们这些支持这样的论述的人，他们掌有美国的性教育的一个决定权。OK， 那个政策的决定权在他们手中，
1: 在谁的手中？
2: 在这些支持这些性革命的这些人，
0: 他们觉得人要解放，要
2: 就是
0: 要解放，
2: 就是在性当中，不是像那种传统的保守。
0: 是压抑的，
2: 那一男一女，
1: 那不就是前一阵子我们在改革所谓的台湾要说这个中性这些问题的，在改革开放中，也是要把权，就是说我他们就坚持，有一派人说不要，有些人就说要，
2: 对，
1: 那。我记得权力者的，他就说：“我一定要，不管你们同不同意，我就是要。”
2: 对对对，
1: 就是跟这个情形很像，对不对？
2: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是美国他们，
1: 我们又跟人家又走上同样的轨迹了呢。
2: 一样的。
0: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必然的，因为我觉得长期都是被压抑的，那久了以后就势必会反弹。
1: 可是你刚刚听这个秘书长刚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当时是因为有权力的人，他能 hold 得住，他觉得说，那我就是要走这个方向啊。先不管对跟错，因为他有那个 power， 他可以坚持住。
2: 我发觉他们，因为我读到历史，我到就是读到
1: 那个历
2: 史，才会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的发生。我才知道说，他们得到一个整个美国的性教育是由一群支持性革命、性开放的这些人，
0: 对，
2: 他们得到这个权利，
1: 对对，
2: 所以他们影响到所有美国15州的制定的性教育政策。OK， 所以
0: 那带来什么影响呢？
2: 带来影响就是整个的，举例讲整个的性开放啊，他们鼓励年轻男女，只要不要被强，不是被强迫的方式，只要你两情相悦，
0: 对，
2: 然后也带上保险套，
0: 对，
2: 只是避孕药，不要怀孕，不要得病，就可以有性行为啊。
1: 对，
2: 在学校是这样教的，
0: 对，
2: 在社会教
1: 我们也怕得艾滋病，
0: 对。
2: 那时候还没有艾滋病，
0: 那时候还没有，对，
2: 艾滋病在1980年之后才有的，但是在更早之前，那之后是因为有艾滋病的起来，所以很多的政府就是说预防艾滋病，就在
0: 安全性行为，
2: 安全性行为有没有在学校啊，在社会都在推啊，
0: 对，
2: 在推保险套啊，好的，
1: 你想我这个我有经历过，你知道那个长英可能还没有经历过，我已经经历过了，那个我儿子哦，这个。初这个年少轻狂的时候呢，老爸就会拿一个东西给他，还是你这个知道
0: 保护自己保护别人，
1: 不是你不是要保护自己，你要保护别人，
0: 对，
1: 你不要伤害别人，对，我们家送了他，我老爸送了他礼物就是保险套，你真的啊，你要先学会保护，我不是说儿子你要保护自己，你要先保护别人，你不能让人家女孩受到伤害。
0: 对，因为你要去制止它发生是有点困难。
1: 对，
0: 但
1: 是你看，我算是还蛮先进的这个老爸哈。
0: 对，
1: 你看现在这全球听众朋友，你如果是华人的话，你有几个老爸，你会拿保险套给你儿子说，儿子啊，你要好好的，不是保护你自己，我是想说。你不要伤害人家，让人家女孩子轻易怀孕。你要不要伤害人家女孩子？但是如果真的发生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懂得保护措施，不要伤害到人家。
2: 对。
0: 那这个一开放之后，会造成目前哪些社会问题？然后你想怎么力挽狂澜吗？去阻止这个人性的驱动力？
1: 这个我先想问一个问题，跟你力挽狂澜这件事情，因为。历史轨迹都一直在走，
0: 是啊，
1: 你看这些轨迹其实都一直在走，我们应该先去看历史，人家怎么走的我们就怎么走的。我发觉我们以前的人，像您是当年的精英去美欧美留学，你要不要忘了，我们台湾还有一批精英在更早之前去日本的，所以我们台湾有很多跟日本学习的，所以台湾这块宝岛 是跟很多地方学习的，
2: 对对，
1: 所以那个轨迹要很重

0: 台湾也是投他就是日本对台湾有蛮大的影响，就在讲那个色情影片，
1: 对，
0: 书刊那些东西，以前那个我们那个戒严的时代，
1: 那个对我们男生就很清楚了，就是我们当年，我们这个现在是可以讲，
2: 对，
1: 我们那个在当年我们所谓的性知识都是从 A 片看来的
2: 啊，是啊是啊，数位教学，
0: 但是常常是错误的，
1: 可是那是错误的，
2: 没错，
0: 对不对？
1: 可是那件是错误的事情，其实我们就用错误的方式去教育我们孩子，
0: 对，所以今天年轻人都觉得，哎，我们的性行为就跟像 A 片一样的当中，
1: 那是不对的，
0: 他们对不对？他们是当片面的，
1: 是，
0: 而且里面当中忘了，其实是这个性是还是个很神圣的事，
1: 因为越去禁止它。然后人家就越神秘，然后就越很想去探究，
2: 越想去探索。
0: 然后学校也没有好好教，我想我们经历那个过程，
1: 对对对，
0: 性教育课程的时候就跳过去，
1: 就跳过去，
0: 或老师不敢说。
2: 现在台湾有进步了吗？
0: 可能好一点，但是我想还没有很完整的去。
1: 当时我在念书的时候，我们都是和尚学校，我们叫方济中学。开玩笑讲的那一刻，大家就期待我们老师到底要讲什么。每个男生呢、啊、都会期待，我就看看那个女老师你会讲什么。
0: 那时候因为很对自己很好奇，然后爸爸妈妈也不跟你谈这些事情，
1: 没有没有，
0: 对不对？但是都是你很期待想了解，但是得不到满足。
1: 大家越没有就会越好奇，
0: 对，
1: 就跟像枪支这件事情，你看台湾因为枪支也是被管制，可是有没有人想研究跟枪支有关系的东西？有啊，还是有那种所谓的，你不能说这是坏事情，那也是一种研究科学的东西，可是。这种是被管制，可是你要知道，只要是男孩子当兵，枪天天都在摸，有什么了不起的？
2: 但其实我觉得年代不一样，那面临到这些问题，就是说，也许人类进步就是会从一些比较桎梏的行为跟思想当中慢慢走向比较以人为本嘛。那以前是过度压抑，现在是资讯过度泛滥，因为我这个台风天我才接到了我学妹给我的一个电话，她的女儿才小四要生小五，那就在因为他们共同的 Google 账号当中发现了女儿就是自拍裸照跟私密处，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也回应了刚才两位在讨论的，我觉得时代不一样，那对于这些资讯的取得跟孩子们的理解，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落差，就算是现在资讯很多，可是还是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教育去让年轻人知道，他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那他就关乎着我们的之后组成家庭，还有生育
1: 这一代。这件事情啊，我先个人先来做一个反馈啊，因为我们是在教会里面，因为我段四十多才到教会，那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这些孩子他们每天接触到的很多很多的是跟经文的接触，跟正向的思考的模式的接触，你没有办法去像你刚刚讲的那些东西。我不是说孩子完全不想打电动，小孩子也会想打电动，但会被限制。然后我对他们的限制会这样讲说，你们可以打，但是当我说停的时候，我五分钟前或十分钟前就会告诉你，
2: 先预告。
1: 那你们会不会什么时候收手？小孩讲说。都会讲这句话，再等一分钟，再等一分钟，老师再一分钟。我说可以等一分钟，等十分钟都没问题。可是你有办法学会自律，克制自己。自律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你能控制自己那个欲望的时候，你的很多事情都可以控制掉。那你刚刚讲的那些事情，在我来讲说，小朋友的教育里面，先学会一件事，这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圣经学的那个律，律那件事，良心嘛。你摸得到摸不到那个良心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应该？这是我现在带这一群的孩子，我对他们的用心之处，我不知道秘书长你们你有经历过这个时代的转变，他到现在您的角度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从微观的啦啊到整个宏观的比较的看的方式？
0: 是我觉得第一是父母亲好，
1: 是
0: 父母亲要很勇敢，然后跟孩子谈性这个议题，因为我想我们走过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很多的失败的经验，当中我们也不敢去跟孩子去坦诚我们真的经历过一些的事情，对，但是当我们爸爸妈妈没有办法去好好跟孩子谈这个议题的时候，他就往外发展，他从别的地方去获得相关的资讯，但是常常是错误的。
2: 好，那我来反馈一下哦。第一个就是刚孙爸讲的，就是那个限制。其实现在的父母都给孩子非常多的尊重跟自由，可是少了一个边界感。
1: 对对对对，你刚刚讲哦，很多父母给了很多孩子尊重跟自由。
2: 对，
1: 我个人在教育三十年，就我观察到的很多的家长哦。很多的父母给孩子很多的不尊重跟很多的不自由，他们都认为自己很尊重。

0: 对，所以不要打骂孩子啊，他们都觉得这样很尊重孩子。
1: 对，
0: 其实该管的还是要教育。
1: 没错，还有刚才，
0: 然后很多的所谓的尊重，其实他们认为的尊重，其实没有真的去尊重孩子，尊重的孩子是当孩子失败跌倒的那一刻的时候，那才是尊重的开始。
1: 哇，我们这是要假尊重，假自由。
0: 你要就是说跌倒了，跌倒父母说哇怎么样就哇。

0: 真正孩子在失败的时候、
1: 哦、
0: 才是真正要尊重的时候、
1: 嗯、
0: 而不是孩子在还没失败之前哇表现得好尊重，你一失败了、哦、那个尊重就没有了、
1: 哦哦哦、比弃他嫌弃他、
0: 哦
1: 嗯、
0: 真正的尊重是在孩子在失败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真正的尊重另一半是另一半做不好的时候、
1: 嗯、
0: 你自己的身上有没有很有底气跟他讲说、嗯、没关系啦，其实我也是这样子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个才叫尊重、
1: 嗯、
0: 那什么叫做自由、
1: 嗯、
0: 那个自由是、啊、有限制的，要不妨碍他的生命安全、
1: 嗯嗯嗯、
0: 如果这件事情让他可以去勇于尝试一点，就算这个孩子想要说哎，妈妈我想要去跳水，那你要知道、
1: 嗯、
0: 跳水是一极限运动、哦
1: 嗯、
0: 可是有没有在一个安全措施？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啊。很多孩子喜欢极限运动，我在我们的年代眷村极限运动的可多了。
1: 嗯、
0: 我们那个眷村
1: 要有知识跟规范、啊。
0: 我们那个眷村极限运动实在是跟现在 比起来是太多了。
2: 叫刀剑嘛？
0: 对对对对，我们真的自己在磨这些东西，自己在铸造刀剑啊，
1: 对
0: 啊。
1: 對，不过就是回到刚刚那个黎明署长所说的，就是父母亲要能够跟孩子愿意起口去谈论这件事情。
0: 我觉得这件事很
2: 重要。
0: 起口，美国你在40年代的时候有也敢这样子起口的吗？
2: 嗯，我猜也很少，
0: 也很少，
2: 很少。
1: 还有一个反过来的，我从我女儿身上，她告诉我的，我们是愿意谈的，但是我女儿直接告诉我说，谁要跟你们谈呢？我就跟孩子跟父母亲谈这件事情，我自己都觉得奶油。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只是父母亲愿意开放，
0: 你愿意开放，那女孩觉得，
1: 她也觉得说，我干嘛跟你讲这个事情？那不是很奇怪吗？
2: 对
1: 对
2: 对。所以我想说，这个层面的时候，就是要第一，我们如何去帮助爸爸妈妈有这个能力跟这个勇气，勇气。
1: 我有啊，但我女儿不想跟我讲。
2: 还有能力，还有怎么样的话题？
0: 有些东西，有些东西已经是根深蒂固，生态环境已经让我们不允许了。我今天在来的时候，车上就跟李秘书长在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要谈到一个主意，他说那个主意人家200年前就已经告诉我们了。我就讲一个生孩这件事，在内地中国一胎化多少年前就实施了，台湾我还记得我那个年代一个孩子怎么样不算多，两个孩子恰恰好，
2: 对，一个不算少，两个孩子恰恰好，
0: 那这两个就限制了，大家就认为那
2: 是
0: 到两个就截止了。内地呢，他说我们就一胎化，大家生了一个就怎么样就踩刹车，现在鼓励生都不生，
2: 而且你生要生第二胎的时候罚款
0: 啊，
2: 或者你的工作就没了，
0: 所以这些事情可能已经行之多年了，知道吗？包括你我的原生教育、原生家庭，包括政府给我们的，我们给我们那么大的一个规范，我们可能就已经觉得说啊，这种事情怎么可以拿出来谈呢？
2: 嗯哼，
1: 李秘书长在。现在在一个协会服务嘛，那我想说人都是因为观念所以导致于行为跟结果，那刚刚所谈论的这些有没有机会透过你们协会的一些会务推动，然后让这些观念做一些松动呢？
2: 对，我们协会也在做这件事情。
0: 现在主要的做，我知道是有一个像预防堕胎啊跟那个媒合的收养这个问题
2: 是
0: 在推动。我们先了解这个什么叫媒合牧养这个名词，
2: 收养
0: 还预防堕胎，预防堕胎可能还比较好还知道。媒合收养是什么东西啊？
2: 媒合收养就是像现在台湾大概15%的夫妻是不孕啊，没有办法，
1: 已经确定了。
2: 对对，大概医生要
0: 15%啊。
2: 对对，就一般的夫妻当中15%是不孕的夫妻。
0: 不孕是代表的，不孕就是不管是男方不能生，或者女方不能生，
2: 对对，没有孩子，生不出孩子，自然的生不出孩子，哦，大概15%。然后这当中，现在政府蛮多，就是鼓励你去做人工生殖啊，补助啊，哈，十几万啊，每次好几次补助你。
0: 我先问一下，那个不能生是包括要不要打针？人家说想办法催生这样子，让他。还是说根本就没办法，
2: 就是自然没有办法用人工
1: 的
2: 方式，
1: 所以用
2: 对用没有办法用自然的方式，一定要用透过人工的方式去助孕啊，
0: 助
2: 孕当中的人啊，
0: 那
2: 是15%
0: 哦。那这一群的人是不是就开始，他们如果想要有孩子，是不是要去收养或怎么样，或者是想
2: 办法？是啊，所以我们就是要鼓励他们要去用收养的方式成为父母亲呢，因为现在他都是用人工生殖啊，好这种这个的方式，对啊。但是这个过程对一个，特别是对妇女来讲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第一要打那个打很多的荷尔蒙，打针很多东西，
0: 这很我知道很不舒服的，
2: 很不舒服，
0: 尤其是
2: 而且对他的身体是有伤害，
0: 对女孩子是很
2: 有伤害的，
0: 对对
2: 对。然后这当中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0: 呀，所以说而且要花很多钱。
1: 嗯、每座、啊、政府不是有补助吗？
0: 那是少还是部分而已哦。还有很多，那每一次都好几十万呢、欸
1: 嗯，
0: 好几十万，政府还补助十几万。
2: 我有朋友就他有为了生一个孩子，
1: 嗯，
2: 当时我们在我们做开补习班嘛，有一个家长，他就是说他打针打了好久，终于生了一个孩子出来，嗯、说那个孩子得来不易。
0: 像一个媒体人，大家都知道，也当了立法委员，叫周守训，
2: 嗯，
0: 然后跟他太太也是，媒体记者。然后他们也是没有孩子，
1: 嗯、
2: 所以他是15%的那一群人、啊。
0: 对他们花了1000多万，
1: 为了求职，
0: 为了个求职，
1: 嗯，
0: 对他们多看了多少的医生，真的到美国去做代理孕母，
1: 对，
2: 是
0: 的方式都失败，
1: 嗯哼。
2: 所以有些人你看想要求一个孩子都求不得，
1: 嗯、
2: 所以大家现在要我要讲另外一个话题，你如果有孩子、啊，千万不要堕胎，看一看。
1: 联络这个协会的秘书长
2: 我们赶快把他生下来
0: 是对就像你刚刚讲的周守训夫妻到最后他们收养了两个女儿、
2: 啊、是
0: 的小女孩、
1: 嗯、
0: 他们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快乐、嗯、享受那个天伦之乐
1: 对
0: 呀、yeah,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可行的一个做法但是台湾去年非血缘的一个收养、
2: 嗯、
0: 在台湾还不到100个、
1: 嗯、
0: 就80个、
1: 嗯、
0: 然后到出养到国外的
2: 少哎，
0: 100个、
1: 欸、
0: 所以去年整个全台湾非血缘的收养只有180个，还不到200个、
1: 哦，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推动这个运动。
2: 嗯、我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在分享，就是刚刚秘书长讲这件事，就是这是一种很宏观的一个政策的实践。那从我们刚刚从美国到台湾这样子，你看，这是现在哦，我想说全球应该算是首创的吧。对不对？
0: 不敢说首创，其实很多国家都有在做。
2: 但最起码我们已经有在有立法在要准备要做，
0: 还没有立法，
2: 还没立法。我们有在想吗？
0: 有，我们正在提，
2: 正在提啊。
0: 对这个制度，
2: 非血缘的收养的系统来突破瓶颈。所以这件事情，你看啊、哦，我们从宏观的实践，就是说，您刚刚说他正在努力当中，这件事情也希望大家去好好去做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情只是一种。我们想说它不是这种只是外在的驱动、
1: 嗯、
2: 是一种内在的驱动从内层的去驱动因为还有一群人想要有孩子、
1: 嗯、
2: 不见得有孩子
1: 那孩子不一定要自己的血缘
2: 不只是血缘然后还有一个你刚这个是包括是我们整个在体制内的这个教育里面我们个人的教育里面还有一个慈善领域的里面另外一种我想说这是一种另外一种领域的一种天赋的发光就是一种内在驱动内部的调
0: 整、
1: 嗯、
2: 那这需要高度的性的我们讲这社会的政策的解决方案因为很多各方的要串接链接才能
0: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台湾每年生的这么少去年还不到11万今年会破还不到10万的一个解决办法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包括政府台湾每年多少的堕胎
2: 还有堕胎问题来、
0: 是不是
1: 嗯、如果能够把这些堕胎留住，那是不是人口就会往上，而且又有好的收养？
0: 一届他们推估了哈、
1: 嗯，
0: 台湾每年堕胎大概30到50万之间，
1: 比我们的出生率还高，好不好？
0: 而且三到
2: 等一下，你刚刚讲的是现在是对不对？
0: 从长远大概40、50年前就开始到现在。
2: 你刚去美国的时候，我在刚采访的时候，去美国的时候，你也有发觉很多也有这种情形。
1: 他刚说50，
0: 很多啊，很多、啊。
2: 美国也是、
0: 台湾那时候很多，但是台湾那个40、50年前，
2: 我们也有，
0: 那个时候就很平常。但是那个时候大多数是已婚的妇女，他们避孕失败
1: 啊、
0: 但是很多人不晓得，我们国家在八五年哈，我出国的前一年，
1: 自然流产吗？
0: 不是，我们透过在那之前，在台湾堕胎是非法的，
1: 对，
2: 是
0: 呀，我们透过优生保健法，我们让堕胎合法化，
2: 是，
0: 从那个时候开始，堕胎是合法的，
1: 了解了解，
0: 可以在医疗院所，当你在可以去进行堕胎，当你觉得你非预期怀孕，而且你已经成年了，
1: 对，
0: 18岁以上，或者都说以前是20岁以上，
1: 对，
0: 然后。然后你的当然有两个限制、有两个限制，就是说如果是已婚妇女需要先生同意，你是未成年需要父母亲监护同意，其他都可以。
2: 对，
0: 所以我们台湾每年堕掉大概30到50万，但是政府的资料大概每年大概24万到30万之间。
1: 有些是用我们看不到的数据。
0: 他们推
2: 这些留下来的话，就可以让我们孩子可以变多了。然后
0: 是、啊、像
2: 可是一定要配套措施。
1: 对，
0: 当然
2: 我们要休息。

一下，待会呢，我再进棚，我们来了解一下。你看哦，如果把这两个危机给处理掉的话，好，我们正式有去做一个推动的，然后这个系统有突破的话，我们现在少子化的问题就得以解决，而这些内在的一些驱动的这个驱动力呢，其实我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它不只是一个个人，还有一个全是对我们全部的国安问题的帮助，甚至它是正在我们来讲，你知道你在做的一些慈善领域范围帮助别人呢、欸。而这种天赋的转为是一个高度性的社会的政策权。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来回到我们节目探讨怎么样去有效性的去解决这个推动。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让天赋发光这个节目呢，有个很重要，就是要让你的天赋发光。那天赋发光有人说talent 还有 gift， 那今天我们谈到这个不是 gift 了，那真是 talent 了，是老天要不要给我们的财富了。你知道你会降临这件事情是老天爷要不要给我们，可是我们有没有珍惜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就是当台湾少子化危机这整个对策以个人的生命的价值这个问题，这个价值很重要，因为这个问题是包括个人在教育与慈善领域的这些天赋转为具备高度操作性的社会的政策的解决方案。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我们这个国造基金会的秘书长呢，长英，还有我们今天很荣幸社团法人台湾怀孕妇女关怀协会的秘书长林朝兴林秘书长。秘书长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是我们刚谈到这个问题，就是你刚刚提到说你还在推动嘛，这非血缘关系的这种收养还在推动，可是它不能只是推动，还要有一个一连串的相关的，
1: 是
0: 要好像我们讲说晶片都要有供应链嘛，有上游有一个下游嘛，台湾的这些半导体的供应链很好，那这不是只是一个推动一个法案，是不是包括你刚刚说堕胎的问题，
2: 对，
0: 这些捡回来的这些孩子啊，收回来这些都是天赋，
2: 那我就请问一下哈，假使我身边真的出现了年轻小情侣不小心意外怀孕了，那但是暂时还没有打算进入婚姻，那就是林秘书长所说的非预期婚生子女嘛，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打电话到你们协会，然后他可能得到哪些帮助呢？
1: 是对，就我们最近有接到这样的电话对，就是我们帮助他，就是先跟他们讨论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是第一次遇到这件事情，
2: 对，
1: 他也很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而且为了惶恐，
2: 对，
1: 他当
2: 被骂
1: 情况，怕被爸爸妈妈骂，就不敢去跟爸爸妈妈谈，
2: 也
1: 不敢去跟老师谈，因为也或者让同学知道，因为觉得很不光彩，对不对？不会去跟家讲，我怀孕了，对不对？那还是学生的时候，所以很多人他们就是自己去面对这个问题，然后觉得是。堕胎是一个最快的解决的办法，
2: 对，
1: 好，对，好像花了几千块就这样的，然后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堕胎不是不合法吗？可是
2: 合法了，
1: 怎么合法了？
0: 我觉得我说在我们那个年代是不合法，
2: 因为有一个优生法，
0: 那现在又合法了，
2: 是的。
0: 那这有一个法这件事很重要了，法就是法嘛，对不对？现在合法到底法不法？不法。
1: 其实违反优生保健法的人其实非常少，
0: 我说应该有供应链嘛，对不对？要上下游嘛，要供应链。
1: 当然我讲因为这个法被罚的非常的少，
2: 对对，
1: 包括医师，包括一些可能是有一些像医师为未成年的孩子进行堕胎，然后到最后这个孩子死亡。
0: 还有
1: 举例来讲或者一些产生，
0: 我们都不知道这是谁对谁错，因为医生他也很无奈，他不帮这一堆小情侣，那怎么办呢？那这小情侣他又没有办法负担这个孩子，
1: 对，
2: 所有法
0: 这个孩子又很想来，可是他又来这边，他又没有好的生活环境，
2: 没错，
0: 所以家庭教育法是不是就要开始有一些要串联？我说供应链要出来了，对
1: 对，刚有关供应链，刚才讲就是在帮我刚刚提到，每年台湾如果说30万的堕胎来讲的话，
0: 每年30万堕胎啊，
1: 是可能还更多。
0: 比我们生育还多，
2: 是啊。
1: 所以我刚刚讲的说，我们出生的就是我们堕胎是我们出生数的最少2倍到3倍，可能还更多。因为政府没有通报的一个机制，所以他们也没有这个实际的数字。但是我有个数字跟大家分享，我们过去23年当中，台湾的透过优生保健法，就是透过 RU486，大家知道这个堕胎药，RU486台湾过。

0: 过去这样的23年当中，我们用了317万多颗的 RU486。
1: 天哪！
0: 然后一般来讲，他当然他访单哈，他们就是规定大概每次用3颗。
2: 嗯，
0: 但是很多的医师告诉我，他们只用1颗。
1: 那其他几颗从哪来的？
0: 是不是或者用2颗？
1: 用2颗，
0: 因为他们觉得1颗就够了。
1: 够了，对啊。
0: 在美国、在英国，他们都用1颗而已啊。对，但是台湾就但大多数都这样，1颗或2颗哈，这是实际的状况。所以317万多颗，如果我们用2颗来算好了。我们剁掉多少胎儿的、啊？用2颗，我们用个100万颗，快150几万，的胎儿在怀孕前7周
1: 就
0: 被药物堕胎，每年大概快7万哈，我每年这样算，快6.9万个，胚胎在怀孕前7周就被堕掉。
1: 老师刚刚讲到一个重点了，刘院长讲个重点。你从药物这件事情
2: 就可以去知道数量，
1: 去可以去除掉，就是反推嘛。
2: 对啊，
1: 就好像你去做一个股票，你去看它里面的产业链的价值性有没有赚不赚钱，就这件事。那这个药物，那个药厂蛮赚钱的、哦，
0: 是啊，是啊。
2: 价量之间知道结果，
0: 就是、
1: 对啊，价量之间知道结果。
2: 对，
1: 老师今天不讲这个我还不知道哎，317万的药物在使用哎，那代表就有
2: 反推
1: 回去就有，
0: 是，
1: 不是刚刚
0: 算出来的？
1: 哎，换算出来代表不是只有
0: 政府不会告诉、会公布这个数字
1: 哈、
0: 哦，因为这个是数字，我是透过立法委员去帮我找出来的。
1: 天哪、
0: 啊，就跟我们的 FDA
1: 是你们这些专家研究出来，
0: 从
1: 反推回去药物量使用量多少，你就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在使用这个。
0: 是是，而且这还不包括怀孕7周以后到24周需要手术堕胎的这个人数、
1: 我们只有看到堕胎人数统计数字，
0: 药物
1: 还有一些
2: 药物
1: 而已，
0: 还有手术的更多，
1: 手术的
0: OK， 所以
2: 因为周期越多就需要手术了嘛，
0: 对，就是7周以上，
1: 天哪，
0: 7周以上，
1: 光把这些事情。零零扣扣的这个供应链去整个串联起来，你就知道从哪问题要开始。
0: 所以这个堕胎是对台湾的那个生育率的伤害很大
1: 很大。
0: 但这个跟就读研
1: 手术药物都是啊，
0: 就读历史的时候，这跟我们的家庭计划有息息的相关。
1: 对
2: 哦，怎么说怎么说？要家庭要组成家庭之前要计划什么呢？
1: 我跟那个我要跟你科普一下，你知道以前的哈，以前的在古代的时候，因为人少嘛，要去人家要去打仗，还有国家
2: 要多生一点嘛，要种
1: 田嘛。开玩笑，你女孩子到几岁之后不嫁人是要被罚的，你知道吗？
2: 啊、对
1: 你男人不娶的，你是要被罚的，知道吗？
2: 社会变迁不一样了，
1: 对，因为国家是需要有人去，
2: 要劳动人口，
1: 劳动力要劳动人口是需要这件事情、
2: 现在产业变了，然后教育水准也高了，所以很多价值观会随着改变。现在到底，假使说真的相爱了哈，要进入婚姻，到底要计划什么呢？
0: 对，但是我刚提到，我
1: 要计划什么？我们先把产业链先、供应链先搞清楚。我现在才知道，这药物跟手术这么多，你如果
2: 有吓到你哈、
1: 当然吓到了。这个
0: 因为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事情，
1: 没有不知道你，我不是只是在解决。表面你爱我我爱你的问题是很多是你爱我爱你，但是很多在你爱我爱你的发生过程中就已经发生了这个事情了。
2: 对，
1: 所以这些问题其实我刚刚讲说这个是整个供应链要先搞清楚啊，
0: 是，所以我去发掘
1: 头
0: 说其实
1: 头尾要清楚。
0: 因为我最近在研究这种计划生育啊，
1: 对对，
0: 这国际的运动它的历史，我发觉到他们在推动这个时候，东亚这些国家哦，包括台湾，包括香港。包括南韩、新加坡，甚至包括中国大陆，
1: 对，
0: 是全球计划生育推动最成功的地区。今天他们也是成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跟地区。
1: 我们都拿第一名啊，
0: 因为变成
1: 什么都第一名，
0: 因为
2: 正反两面，
0: 这是一个，因为当然变成一个文化的时候，
1: 是是，
0: 每个民众就知道，我要少生，我要最多生2个，
2: 对，
0: 和最理想说生1个，
1: 好
0: 的方式变成那个。一个每个人都是一个的生命里面还有一个
2: 被制约了是吗？
0: 对对对，
2: 自然而然
0: 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人口一定会下降。
2: 嗯哼，
0: 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其实，在民国40年的时候，我们台湾
1: 民国40年呢，
0: 对，1951年那个时候，台湾的生育率几乎是全世界最高。
1: 哦，
2: 对，那时候都生七个八个，
0: 七个
2: 嘛。
0: 那时候平均生七
2: 个，我的阿公阿妈。
1: 我在眷村的时候，我就看我们家邻居有生到七个，
2: 对，
1: 非要生到一个男孩子。
0: 像我的外婆生十个，
1: 嗯、哦，生十个，嗯、
0: 那个时候
2: 一辈子都在怀孕
0: 的、欸，对啊，因为第一那个时候没有避孕啊，
2: 对，
0: 那时候没有避孕药，也
1: 没有
0: 避孕环，也没有堕胎，因为堕胎是非法的，
1: 对，
0: 可以都是

0: 非法的，所以他们不断的就在升，就在升嘛。
1: 对，
2: 对，你是
0: 对，每天就是所以说
2: 晚上灯关掉，没什么代志的，
1: 那么多活动，对不对？
0: 对 对, 对，当然那个时候的那个婴儿死亡率很高了，
2: 对，
0: 因为医疗或者当中，所以他们要生当中很多还不见得能够生出来。
2: 我们知道那个我们那个所谓阿公阿妈或者我爸爸妈妈的年代，生那么多孩子。不见得都能留得
1: 下
2: 来，
0: 对，像我有个姐姐就在婴孩的时候就夭折了，
2: 是，
0: 因为那个时候有个医药的问题。
2: 你看以前皇帝他们有那么多嫔妃，可是你知道吗？夭折死掉的，在胎中赴死的，还生不出来的，或者生出来也会因为
1: 死。
2: 不要先毒死，至少生病怎么样就死掉了。先不要管那你
1: 皇
2: 家皇家你皇家你你看皇你看你看皇宫去看那多毒死，光天然死的就已经很多了。因为那个时候医疗其实没那么发达，
0: 对，而且那个时候人民的生那种可以生存的那个时间不多，
2: 对，
0: 台湾
1: 寿命不长，
0: 台湾寿命那个时候像那个光复哈，那个时候大概那个时候大概40岁哈，44岁
1: 啊，
0: 对不对？所以一生当中他的人生是很短的，所以他们要把握时间，在大概20岁之前可能就开始要生育。
2: 其实大家都没有想到，其实我们的人生的生命啊，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长。因为我在我们学生时代那个时候，刚出社会的时候，保险公司那时候的评估是是63岁是男生啊，女生是64岁平均寿命。我想这叫平均寿命啊，现在修正是男生是73。女生是74，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路上你能活到60几的，能活到70几的，中间我像我同学，已经好几个都已经走了、
0: 啊。是啊，我也是啊，
2: 对，一样啊，老师也是这样走了，对不对？秘书也是走了，对不对？一样嘛，大家都这样走。能活过，能爬过这60坎的那些人，我恭喜你，你是先爬过那个坎，还有个70坎，一个80坎。虽然大家说我们有大家生命很长，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那是。还是有一些人是爬不过那个坎的，
0: 是。
2: 那当然人口又很现在很少了，对不对？
0: 对，是啊。所以看看你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大陆、
2: 中国哇，
0: 然后南韩哈、新加坡也一样，当中的香港
2: 是。
0: 我知道，我几年前我就在香港，大概就很低，大概0.6666几而已。
1: 那我刚才问，就是说，假使我真的就是那一个不小心怀孕，可是我没有打算预期要怀孕的人，我打电话到那个林秘书长的协会，我可以得到什么样的那个资源？
0: 是，当然我们有社工哈，我们有专业人员会陪伴他，跟他了解哈，就是让他一个不要一个人觉得很惊慌哈，在当中的来面对，而是我们陪伴他走这条路。
2: 协会现在做的目的，现在是在现在，我觉得他有两个目的，是现在先对现在有需要的人及时的给他帮助，
0: 对，
1: 先稳定。
2: 可是我觉得协会还有更大的一个力量，是他推动整个政策的要怎么去。我刚刚讲立法这件事情，怎么推动，那个是那个供应链的要去。
1: 对，
2: 你来，我一定会帮助你。这是大，
0: 甚至我们去，
2: 我协会一定会做这些
0: 募款。
2: 募款
0: 那个是在生活上等等，你的房租，你的真的是
2: 对
0: 生活哈，有困难，
2: 对，
0: 我们帮助你，
1: 先让他安心把孩子生下来。
2: 对
0: 对
2: 对，
0: 我们连接政府的或者民间的资源来协助。
2: 但是很不管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到整个立法的整个过程，整个供应链一定要很清楚才可以，不然大家都只是知道片面，就是我现在去帮助你，可是整个产业链
1: 后面出洋要顺利啦。
0: 对
1: 对
0: 对对，
2: 就像晶片，大家台积电出晶片，可是你重要有供应链吧？那就有一家公司好了，举例回答好了，说哎，我现在跳出来，我想要做 AI 的那个劣势，对不对？我要带动全球经济启动，好了，台湾供应链整个起来。那要知道那位黄执行长，他当年是在台湾，他其实就已经对台湾有一定的了解了，所以我们要先去有一个了解。我们就是秘书长之前有去美国待那么长的时间，再看看台湾，我们在走整个的历史的时候，在这个历史轨迹，我们看看人家走过错的，我们当然要借鉴。
0: 对，
2: 但人家走得好的，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善？
0: 是
2: 这件事情很重要。
0: 所以我觉得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这样的特别是妇女的哈，他们遇到或者她跟她的男朋友或者跟她先生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就是应该要有个最少要有个諮商辅导的，
2: 对，諮商辅导，
0: 让他了解怎
1: 麼下一步我能怎么走，
0: 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啊？这当中有怎么样的一些选项？
2: 对，
0: 这些选项有怎么样的利弊得失？应该要有个清楚的说明。
1: 对，通常都是搞不清楚，第一干脆就是直接拿掉比较快。
0: 对，当然是最快。但是这个伤害也是最大。
2: 这伤害
1: 怎么说呢？一劳永逸。

0: 伤害
1: 是很多的，特别是对妇女，
2: 包括
1: 男生也一样，
2: 哦、
1: 男生也有些妇女她的心理，
0: 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的伤害，
1: 身体的伤害，可能因为这个决定，她可能终身不孕。
0: 对
2: 哦，
0: 因为子宫壁会越来越薄，可能就造成她没有办法再
1: 受孕，她
0: 受
1: 伤了，她已经受伤了，她可能是因为这个决定以后终身不孕，
2: 或者情感上不再相信感情，
1: 因为这个问题，
0: 然后她也不信任对方，
1: 对，
0: 不信任感情这件事情，
1: 变成罹患忧郁症，
2: 对，
1: 甚至去自杀的。
2: 哦，我们都没有想到后面这些
1: 都有的，都有。
0: 那不是只有女生哦，包括男生也会哦，男生当。女孩子坚持要拿掉，说，可是有些男生说，我就是想生，可是女孩子说我们的两个关系没有办法
1: 生，就没了。
0: 那你知道这个男孩子就也变成他也不信任这个感情世界，也有可能哦。
1: 所以大多数这样的他未婚的了哈，
2: 对，
1: 就这里就不会再进入婚。
0: 那有些是女孩子很想生
1: 就完了，
0: 男孩子又不想生，就是男孩子说你拿掉吧，那又造成女孩子另外一种不安全感，所以。这种不平衡的不安全感会造成这种所谓安定的力量的一种。
2: 但是如果回到现实的考量，它既然就是非预期出现的嘛，表示说男女双方其实在各方面条件，无论是心智或经济上都还不具备。
0: 我想
2: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0: 我想这个问题哈，时间已经不够，我们要等到下一集。因为刚刚长英问了很多问题，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个让全球听众朋友了解，我们不能只看到问题疾病就治那个。治那个点啊，比如说你手痛，你以为是手嘛？我举一个例，你胸口痛，你以为真的只有胸口痛嘛？搞不好是胃哎，搞不好是心脏哎，对不对？你脊椎痛，搞不好是在中医来讲，还有可能是其他地方痛啊。所以我刚刚有跟秘书长谈的时候，我们要从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到整个推动要可以做的事情，整个大家去不了解的事情，我们在下一集要好好谈一谈，更深入的探讨，我们去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很感谢就是秘书长来到我们节目，让我们大家谈谈这个问题。我也希望说大家针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好好的去了解，我们看看现在我们到底发生的事情是怎么了。我们的生命其实不要真的去浪费了，你能来你是老天爷安排好的。老天爷真的是很感恩，创世纪他要拣选了你，你为什么来一定有原因的。如果你愿意现在想一想，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你有没有珍惜你现在做到的事情。那很感谢着你还活着，听到我们在谈话。有些人还没有机会听得到，他还在 天上等着下来。那你知道吗？这些我们没有长，他已经用他三十年他的这个，他不管他纵向实验还是怎样，三四十年的经验提出来，他整个天赋的怎么驱动，怎么样让他的从他职业的规划里面到他整个推动的政策里面，我们下一集要好好听这件事。这一集你感受到，你就要好好珍惜你的生命。我们下期再。今天谢谢两位秘书长，秘书长谢谢你，
2: 谢谢孙爸。
0: 好，群众听众，我们下期下周再见哦。我们跟大家说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心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这个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张斐然先生到我们的节目担任我们的来宾。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请这个斐然跟我们空中的所有的好朋友问候一下。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接受我们主持人的邀请，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3: 好哇，谢谢这个斐然理事长哦。那就巨龙知道哦，其实斐然理事长他就是在财经这一块哦，像有美国的 IFC 这个 IFC 这个执照，另外 IFC 的执照，另外还有就是也在很多财经相关的，也有在课程在讲担任讲师。那
4: 是
3: 当然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创办了，但现在已经好几届，但是创会的时候他也好像当了两届理事长，在创会的这个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那巨龙比较好奇，因为听这个名称大家可能听众朋友会以为说好像是不是乐龄的还是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在节目的前面也先邀请这个斐然理事长帮我们稍微讲一下说乐学协会它是什么样的团体，然后再来的话当时为什么斐然理事长会想要创办这样的协会，还是说刚好有一群志同道合是什么样的伙伴大家一起来创办这样。是
4: 好，那我想这个今年我们乐学这个协会也创办已经超过十年的时间。其实当初只是有一个起心动念，我们也是一群在金融业服务的财务顾问，

0: 也都觉得说这个理财教育甚至是对于我们孩子儿童的这个理财教育，其实非常的重要。对，所以大家才想说，哎，我们一起能够来成立一个团体来做这样的事情。对，那为什么叫做领袖教育平台协会呢？对，因为其实理财这件事情虽然谈的好像都只是跟钱有关，但事实上呢，就是理财这件事情它牵涉到的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于我们的一些很多的各方面，也包括我们的工作。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也想说，除了理财教育可能我们可以做得更广泛一些那所以才成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的协会，对，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起心动念。
1: 是哇，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我觉得，成立不管是协会或基金会，那其实都是像刚斐然你这样讲，就是集众人，大家要有这样的兴趣，有这样意愿，然后大家一起来做哦。通常就是靠一个人是做得好，可是走不一定走得长久，然后靠一群人可能可以走久一点。那除了刚刚我们听众朋友已经对这个乐学稍微有一些基础的了解之外，我们也想说请教一下斐然理事长，像现在最近我想说这几年我们观察到，像以台湾社会来举例好了，就是青少年因为太小的不一定有接触到钱，那大的可能他已经有自己的想法。那在青少年的这个阶段，我们有观察到很多刚好对于金钱关这些刚好也是比较甚至有的刚接触，那当然有些稍微有一点概念，基础的概念，但是会去买一些很高价或者可能超过负担的东西。当然这个聚龙自己觉得金钱观非常重要，不管是一般的学生或特殊的身心障碍学生都需要学习。那当然不见得是很高深。我曾经在工坊家里有一些身障的机构看到他们的创新的课程是教理财。那当然信托可能是给家长听的。那这些身心障碍的成人，他们教的不一定是很高深。当然我有看到像 ETF 或其他有些股票，但是也可以试着让他们买开户。不是非常高深，但是当然基础的是什么？可能就是想要需要嘛，就是因为他钱一直存不下来，他就说，老师给他300，他今天吃就是一餐就是300把它花掉，那给他500，他就是花完，所以这个可能真的我们就要请教斐然理事长说，对于这样的金钱观，在不同年龄层或者这当然会落差很大，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的确是我相信这个家里自己有青少年的孩子的家长现在一定特别有感坦白说，我自己最近也才这个有一些这样子的经验跟体会因为刚刚好我儿子今年即将要升国三嘛，对，那这个最近他生日快到了，对。然后有一天呢，他就突然来跟我们说：“哎，那个我想买一个牌子的 T 恤，一件衣服，对，我就说那为什么特别想要买这个牌子的衣服呢？”他说：“因为我身边的同学他们很多人都穿这个牌子的，我觉得很帅而且这个大家都会很羡慕这样子。”对，好，那后来我就这个上网看了一下，这牌子我也没听过，对，但它最便宜的一件 T 恤，对，它就是很普通啊，就是素色的，要么黑的、白的这样子，上面挂个 logo，一件最便宜的大概都将近2000块新台币，
1: 哇，真的，
0: 那已经比可能我们比较知道的一些运动品牌，什么 Nike 啦、阿迪达啦，价位都稍微高一些这样子。对，那我就在想说，哎，那毕竟他生日嘛，哎，这个买这个礼物送他开心，对。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会想到说，他如果买下去，会不会下次他来跟我讲说？哎，我们现在同学都穿那个很潮的鞋子一双4、5千块的

0: 这种，还是、嗯、还是要个包，可能几千块甚至上万块的、
1: 嗯哼，
0: 那我还是要不要继续买呢？
1: 嗯，
0: 对，哦，我不知道，如果是巨龙，你会不会买给他？
1: 嗯、是，如果是生日，应该会给，但是买，但是如果后续这个，就可能要真的要思考一下。
0: 是啊、哦，我相信很多家长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小孩子生日嘛，难得啊，让小孩子开心一下、嗯、啊，别人小孩都有、嗯、啊，我们有能力的话啊，也不是说买不起嘛，对，好、嗯啊，但坦白讲，我自己都没有穿这个一起件两千块的 T 恤这样子
1: 啊。
0: 那我后来想一想，对，我其实就在想说，那他如果身边的同学啊都穿这样的衣服。那难道是他们同学自己有能力自己赚钱买的吗？
1: 嗯哼，
0: 应该不是嘛。
1: 对，
0: 好，大部分是不是通常都是家长买给他们的？
1: 是，
0: 好，那其实因为我们念的是公立高中嘛，
1: 是，
0: 对，那一般来说，可能经济比较富裕的家庭，可能不一定会让小孩子来念公立高中，或者念私立的一些啊，可能贵族学校嘛，
1: 是，
0: 对，好，所以也就代表可能。这些家长不见得真的是收入很高或是经济状况很好的，可能也大概就是一般的中产小康的家庭啦、啊、对、嗯、但是他们都、啊、愿意舍得花这些钱、
1: 嗯
0: 啊、当然就是小孩想要嘛，
1: 对对对
0: 对、啊、但是我从这个方面我就会去想到说，我们看现在真的是有些小孩、
1: 嗯
0: 啊、他也跟我讲说他们同学还有拿 iPhone 的、
1: 哦、
0: 对哦、那可能也许是家长自己换了新的 iPhone、
1: 嗯、
0: 啊，那旧的就给小孩用这样子嘛。
1: 对
0: 对、哦，那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对，可是我们去想一想，如果当我们的孩子他们从小就习惯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水准的时候、
1: 嗯，
0: 你觉得当有一天他这个毕了业、嗯、出了社会，开始自己要赚钱的时候，
1: 是
0: 有没有办法能够去负担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水准？
1: 嗯哼，
0: 啊，就是我讲到你穿一件 T 恤都要两千块哦，
1: 是、
0: 啊，那是可能买个包要几千喽，然后所以一双鞋子可能也是好几千块喽，
1: 对，
0: 啊，然后手机一定要用 iPhone 的喽，
1: 是，
0: 啊，当他已经习惯啊，我们常知道一句话嘛，叫做由俭入奢易，
1: 是，
0: 但由奢入俭就很困难了嘛，
1: 是，
0: 对，可是当他出社会，嗯、当他想要这样子的一个啊、生活品质跟物质水准的时候，
1: 嗯、
0: 他发现。哇，我出了社会找了工作，一个月只能够赚个三四万。
1: 对
0: ，OK， 那显然要买这些，又好像对他来讲会有一些压力啊。除非你家长他这个出了社会，你还能够继续的给他金钱。
1: 嗯，
0: 我想大部分的家长应该不会吧？小孩子独立的长大了，嗯、应该就是让他财务独立，要能力自己谋生嘛，
1: 是
0: 对不对？可是他就会发现。嗯哇，我赚的不够花、啊、不够买我想要的这些东西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他会怎么办呢？好，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变成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消费模式、
1: 嗯、
0: 好，是不是可能他就会去刷卡、啊、然后超过他的能力的负担、啊、像那个、嗯、我记得好像前两年吧、
1: 嗯
0: 啊、有一部在网络 YouTube 上面很红的影片、
1: 嗯、
0: 叫做什么叫做三道猴子的一生，我不知道巨龙有没有听过，
1: 有
0: 听过吗？
1: 是、
0: 啊、他其实在讲这什么，就是就有一个年轻人嘛、啊、很喜欢骑重机嘛、
1: 嗯、
0: 然后骑重机去跑山飙车嘛，
1: 是，
0: 但他其实只是一个在超商打工的一个可能一个月赚三四万的一个、
1: 嗯、
0: 啊这个职员嘛，
1: 是，
0: 对，可是他为了要这个骑这个重机，你知道重机啊，就算是二手的一台也是几十万啊、
1: 嗯
0: 啊，这个红牌的重机，对啊，好、啊，那这个他当然没有那个能力，没有能力怎么办啊？去借嘛，啊，就是用这个消费性贷款啦、分期啦这些的，对，而且不单单只是说影响得到他的是他的金钱的使用，那更重要的是到后来，包括说他跟这个异性的交往啦，跟朋友之间的人际关系啦，甚至乃至于到他的工作上面来说。都因为、啊、他的这种金钱观跟价值观的一些可能扭曲，对、啊
1: 嗯、
0: 所以呢导致他整个人生各方面都出了状况、
1: 嗯、是、
0: 啊、然后到最后就在这个去飙车的时候

0: 就这个就走了。OK， 好，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他根本的原因都是什么？就是他想要透过某一些物质的享受，
1: 是
0: 来怎么样呢？来得到更多人的关注跟重视。
1: 嗯哼
0: ，OK。好，我想这个也是因为现在的什么社群媒体的发达嘛，好，所以呢这个青少年都会觉得啊要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更酷更炫更潮，哎，才会啊有更多人 follow 你啊，给你按赞啊，给你留言啦，这些的啊，这些啊，那 也甚至变成网红啊之类的啊。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其实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青少年，他们的未来啊可能啊，都不见得是这么的 OK 的一件事情，对啊，因为当他从小就他不知道赚钱的辛苦，对，却已经先学会了啊，就是钱可以带来很多的这些便利也好，享乐也好的时候，啊，那有的时候，那除了我刚刚讲是过度的消费，甚至举债消费之外，那甚至。可能有一些年轻人，可能就会当他觉得他赚的他不够花的时候，他
1: 是
0: 去工作赚的钱不够花的时候，他就会去想一些其他的管道来想办法赚更多的钱。比方说现在 这一整年，我们台股是非常热到一个不行，
1: 对，
0: 涨了翻了一倍了，对不对？那我们也听到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呢他干脆不上班了，就专心炒股就好了，很多的少年股神啊就在这样子的，这个环境当中，就应运而生啊，对。可是呢那最近我们就看到台股的震荡是不是非常的剧烈，哇，几乎每天都是这个1000点上下这样子在来回，那我想对于那些甚至他会透过杠杆举债去做投资的这些人，那肯定是每一次的这个下杀，他可能就断头，可能就要出场，就要去追缴保证金，我想这个都是会造成那些，但是呢因为毕竟嘛现在还没有到完全泡泡破掉崩盘的时候，大家总好像还觉得说啊台股的基本面好啊，我们台积电啊护国神山天下无敌啊，所以后面还是有这个在上攻的空间，现在只是在盘整的阶段，我现在不是要去讲说啊之后会涨还是在跌，这我不知道，对，但我只是在讲说这一些年轻人族群也好，或者是很多的开杠杆在投资台股的人，我相信这个总会有一天，可能会经历到，因为我们在股市当中其实看了很长的时间，那每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泡泡吹的越大，那最后破掉的时候这个总是会有很多人受伤，
1: 是
0: 那另外一种呢，甚至可能有一些年轻人他就铤而走险，去做诈骗啦，去做车手啦，这些的，那这个都是从什么我刚讲到的回到根本的是他为什么需要或者是想要赚这么多的钱，或者是在很短的时间想要赚这么多的钱，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其实都是可能源自于这个从小的时候父母灌输给他的这样子的一个金钱观跟消费观所导致造成的，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应该每一位父母特别需要去深思的一个问题。
1: 嗯哼，是，确实是如同刚刚这个斐然理事长讲的，那很多的这个金钱或者消费观，当然我想孩子也是从小耳濡目染，或观察，因为他也不太会嘛，就学习，那看大人怎么用。那当然在家里面可能就是相关的会比较家人会比较快速的，尤其父母这样就可以当做一个学习的对象。那在无意间或许父母也不是特意刻意教他，但是在可能在无意间就会让他有养成，有些父母可能很有保险的观念，会觉得说诶这就是保障，那不管是哪一种的他可能就会都会要，那有些就是可能觉得那个不一定会遇到，我们会不一定会遇到，就或许每个人考量不一样，所以除了亲子理

0: 材之外，如同刚刚这个斐然讲的，就是在父母的或者是家长的这样的金钱或消费观，有没有什么建议说，如果现在大家也是家长，那对于孩子的这个影响，您观察到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建议？
1: 其实我觉得啦，我们常讲嘛，这个身教重于言教嘛，
0: 是
1: 啊，就是我们的孩子也是看我们父母自己他的一些言行。好，他会去模仿，他会去学习嘛、嗯、对。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让孩子从小就有一个比较正确的金钱观跟理财观的话，那很重要的就是，那我们自己父母，我们自己是不是有比较正确的金钱观或是理财观、
0: 嗯嗯
1: 啊、那我觉得啦，因为在我觉得在现在的这样子的世代、啊、确实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就是薪资水准的成长、嗯、跟不上物价成长、嗯、所以物价的通膨啊、嗯、压力越来越大啊、再加上房价啊就又一直高居不下啊，不要说很多年轻人啊，甚至你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了也许十年以上的这些、
0: 嗯、
1: 中产阶级现在要买房都是蛮，如果没有家人的一些资助、啊、基本上都会蛮有压力的，
0: 是、
1: 啊、所以才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的情况之下，也就会让更多的人、啊、脑袋里面想的事情都是，那我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赚到更多的钱、
0: 嗯、
1: 累积更多的财富、嗯、才有办法可以去过我想要的生活、
0: 嗯、
1: 啊，住个稍微像样一点的房子，开一台还不错的车子、
0: 嗯、
1: 啊，可能这个都是现在普遍大部分的人的一个集体意识吧，
0: 是是是，
1: 对啊，我不知道巨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0: 嗯，确实是这样啊，就是说对没错，就像斐然你刚刚讲的，确实大家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
1: 像我身边呢、啊以前我们曾经有一起上过一些课程的一些同学、
0: 嗯
1: 然后我最近听说他们最近又去上了另外一个课程、
0: 嗯
1: 不是很清楚那是什么课程啦，对、
0: 嗯
1: 但是重点就是他们上完了就会诶会想要再去这个鼓励他们身边的朋友、
0: 嗯
1: 也可以一起去上课。我想说哇这个课程这么、嗯、这么好，大家上完了都很有收获这样子、
0: 嗯、
1: 对。那我就有朋友来找我啊，就是问我说哎要我们最近去上的课我觉得很不错啊、嗯、要不要一起来上这样子。对，那我就问他说哦那上完这个课之后这个可以怎么样呢，他就跟我讲说啊这个上完这课你可以在里面认识很多人啊、
0: 嗯、
1: 然后啊、可以在那边可以赚到更多钱。
0: 嗯哼。
1: 好，那我就想说那怎么样可以赚更多的钱呢，后来我才知道啊、就是他们每介绍一个同学进去上课、嗯欸、他们都有一些、利润可以分这样子。
0: 是是
1: 对、
0: 嗯
1: 然后其中啊有一个、他现在已经也成为自己里面的讲师之一、那变成说、我一边去可以去、邀请我身边的朋友去上课、我又可以赚一些钱，然后我在里面上课、也可以赚到一些钱、这样子、然后呢这个那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好像传直销的这样的手法，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没错是、
1: 然后呢重点是 我这个朋友其实自己也曾经之前创业、开这个餐饮业，对、但是在也算做的还算有声有色的、
0: 嗯、
1: 对，但后来遇到疫情、
0: 嗯、
1: 对，然后后来又缺工、他就收起来了、对、
0: 嗯
1: 那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年轻哦，他也才三十几岁还不到四十岁、
0: 嗯、
1: 对，他跟他先生对其实也真的蛮会赚钱的、
0: 嗯、哼
1: 对然后可是他到现在就我所知道他大概身兼三职、除了说我刚刚讲他一方面在做那个课程方面的这个、对，那另一方面他还在做一些就是那种什么、不动产的物业管理啦，
0: 是是是，
1: 也有一些仲介啦这方面的一些生意，其实我想他也是有孩子的人，对、他也很想要给他的孩子能够过更好的生活，对，所以他非常的努力。

0: 拼命的在赚钱、嗯嗯、
1: 是，
0: 对。可是实际上就我可能侧面的了解，他们的实际的整个财务状况、
1: 嗯、
0: 可能并也不是这么的理想、
1: 嗯
0: 啊、可能因为之前生意的收起来可能有一些亏损，
1: 是是是，
0: 有一些负债这样子、
1: 嗯嗯、
0: 对、啊、那我就在想，那你这么积极这么认真还打三份工在赚钱，

0: 想要让孩子过得更好，
1: 嗯哼，
0: 那我们的孩子到底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你可以有更多钱给他买他想要的东西，嗯，还是他的爸爸妈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陪伴他？
1: 嗯，
0: 那当他知道他爸爸妈妈就是这么忙，那么忙为了什么？都没有时间陪我啊，为了要赚更多钱，为了要给你买你想要的鞋子，衣服，包包。那所以当这个小孩长大了以后，他是不是也就会觉得啊，我就是应该要赚这么多钱才有能力可以去给我的孩子过更好的生活，是不是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1: 是，
0: 好，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我想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普遍就是不婚不生，
1: 对，
0: 为什么不婚不生？因为不敢生，怕养不起，对不对？就是如果当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金钱观跟价值观它已经深植在我们的心中，所以现在是不是很多人说啊，养一个小孩要1000万，对不对？我记得在可能2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还讲养一个小孩大概500万，但经过20年的通膨，现在已经变1000万了。
1: 是是，
0: 对，那你说年轻人哪敢生小孩啊，
1: 嗯，
0: 对不对？可是你说生的是他们养不起吗？现在政府我们不是要有推出一些新的政策，一些补助啦，什么什么每个月可以给5000啦，一直到他几岁啦，什么这些，但是根据这个做出来的民意的调查却显示，大概有将近1/3的年轻人，他觉得就算你一个月补贴我10000，我也不敢生。对，所以这不是补贴多少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孩子，他的观念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观念。
1: 是，
0: 对，你说这些年轻人真的是养不起吗？然后你看他们手机拿出来都是 iPhone，身上穿的都是名牌，背的都是什么 Gucci 啦、LV 啦这些东西，真的没有钱吗？其实如果把这些钱省下来，其实我这个巨龙你都养三个小孩嘛，
1: 是是，
0: 其实我们也不是真的赚很多嘛，
1: 那
0: 我们不是也这样子 都生出来也是把它养大了嘛，
1: 对
0: 不对？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牵涉到的层面跟范围其实还蛮广的，所以回到前面的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如果自己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金钱观念，当然我们就很难去教育给我们的下一代，给他正确的金钱观念，然后等他长大以后就会影响到他人生各个层面都会受到影响。
1: 是，哇，真的是谢谢这个斐然理事长，那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当然我觉得这个很多家长应该跟巨龙一样也会有一些疑惑，比如说外面的刚讲的，我们举例的讲的这么多，斐然也有举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外面的理财相关的课程这么多，那大家都知道要真人也要去学习相关的知识，就是虽然不是像那么专业，在像基金操作人或是其他有一些有证照，财务证照，但是最起码可能你也不太可能都完全没有基础的知识下，然后就去投资或是做一些这样的理财的规划。所以是不是以斐然理事长这样专业的建议，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教育真人很重要，那问题是相关金融理财的课，如果一般的民众好了或家长，他有没有什么管，除了说多看一些新闻啊资讯，这些网络里也有很多资讯之外，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还是说其实有一些管道是有固定在开，只是说不是，我们不是要帮某一个机构或单位，也有可能是政府公部门办的，那有没有什么这种比较大家可以取得的方便取得或知道可以去上课的管道？
0: 我觉得啦，现在市面上大部分你所听到的这些所谓的理财相关或是金融相关的课程，其实我们在教的都是关于理财的知识，对不对？
1: 是
0: OK，但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些问题， 跟比较跟理财的知识没有那么绝对的关系。

0: 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理财的智慧。
1: 是
0: 啊、嗯，理财的知识是教你怎么去赚钱。
1: 嗯哼，
0: 啊，那对，那理财的智慧啊，我的认知是教你怎么用钱，
1: 嗯，
0: 教你怎么管理你的金钱。OK， 好，举个例子来说，这就是我刚刚谈到的这些对金钱的、嗯、你怎么看待这个金钱，
1: 是
0: 金钱对你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1: 嗯，
0: 好，比方说我今天早上刚好看到一个新闻，
1: 是
0: 好，这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算一个建筑业的老板，
1: 是
0: 他中了乐透。
1: 哇，
0: 你知道这个乐透头奖多少钱吗？
1: 几亿、哦、
0: 大概是3点多亿美元。
1: 哇，那很多呢，
0: 相当于台币超过100亿。
1: 哇，那这个超多的，是
0: 哇，这个是对我们应该对台湾人来讲是很难想象的一笔财富、哦、应该是都觉得哇，这个太幸运了，而且这辈子大概可以不用工作，可能2辈子都吃不完了这样子、嗯。好，但结果，你知道这个他自己本身呢、啊，其实也算是一个白手起家，
1: 嗯、
0: 建立了一个建筑公司的一个企业家。
1: 啊、嗯，
0: 他在中奖之前，他的身家也是已经有大概台币几亿元的身家了，也不是那种很穷的人、哦。
1: 是是是、嗯。
0: 但结果、哦，那他有了这笔钱之后，他怎么用呢？哦、他也是不是说啊自己很挥霍怎么样、哦嗯、他还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哦、来做了很多的公益、
1: 哦、
0: 来捐给很多的机构。对、哦。可是呢，反而是在他中了这个乐透之后啊、
1: 嗯
0: 哦，他的公司开始怎么样？遭遇到很多大量的诉讼，
1: 是
0: 啊、哦，所以有一些反正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被人家投诉啦、啊，怎么样？然后他企业的商誉就受到打击，然后生意就开始下滑。
1: 是
0: 啊、哦，然后呢，这个他非常，他有一个孙女，
1: 嗯，
0: 哦、是他最疼爱的孙女。
1: 嗯哼，
0: 他每个礼拜啊、哦，你知道他给他多少零用钱吗？
1: 知道，
0: $2000、嗯。
1: 哦，哇，超多，
0: 一个礼拜哦。
1: 对啊，
0: $2000一个就是大概6万多块台币嘞、嗯，
1: 是
0: 那一个月就是到20几万嘞、欸，
1: 是
0: 哇，一个才十几岁的青少年
1: 是
0: 啊，每个礼拜可以有这么多钱，那你觉得他会怎么用？
1: 嗯，
0: 啊，结果呢，后来他的这个孙女啊，大概在18岁的时候，
1: 嗯，
0: 就因为这个吸毒。
1: 哇，
0: 药物过量
1: 是
0: 就走了。
1: 嗯，
0: 好，然后呢，他失去了这个孙女啊、哦，他这个老板他的人生就整个就崩塌了，他自己也开始酗酒啦、赌博啦，然后情绪失控啦，
1: 嗯、
0: 啊，就怎么样的啊，最后就整个破产。
1: 嗯，
0: 好、啊，那甚至包括说他的妻子也离开他啦，然后、嗯、啊，女儿也是得到了癌症就走了。
1: 嗯，
0: 啊，最后。他给了一句话说，早知道当时我就应该把这张彩券撕掉。
1: 嗯哼，
0: 其实相关的故事他不是第一个，我相信也不是最后一个。
1: 嗯哼，
0: 在国外我们看过很多的乐透得主，他都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然后把这些钱财完全的败光。
1: 是
0: 啊、有时候你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1: 对啊，
0: 啊他们、
1: 嗯，
0: 如果是我们自己，你一定会觉得说啊、嗯，我不会像他那么笨啊，我一定会去把钱做什么样的啊，存起来啊，买房子啊，怎么样的？
1: 嗯哼，
0: 对，好、啊，这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没有建立一个良好的理财的智慧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却拥有了庞大的财富，
1: 嗯，
0: 那对我们来讲反而是一场灾难。
1: 是、
0: 嗯啊、那就像什么在其实在圣经里面、啊
1: 嗯、
0: 有一卷书叫做传道书、
1: 嗯哼
0: 啊、这个传道书的作者是谁呢、
1: 嗯
0: 啊、是以色列一个非常

0: 啊，我说古代的以色列国
1: 是
0: 啊，非常著名的一个君王叫做所罗门王，
1: 嗯，
0: 啊，
1: 对，
0: 他号称是什么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君王，
1: 嗯哼，
0: 啊，这个财富多到无可计量，
1: 是，
0: 也号称是什么？他不是说暴发户哦，
1: 嗯，
0: 他还是号称人类历史上最有智慧的君王，
1: 嗯哼，
0: 啊，那这样子的一个明君，啊。他写了这篇传道书，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讲说什么呢？讲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1: 是，
0: 这是一个权倾天下拥有一切财富的君王，最后留给世人的劝勉，
1: 是，
0: 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类在世上，啊，这么拼命努力，每天穷忙，想要去追求的，不管是金钱也好，财富也好，名声也好，
1: 是，
0: 一切都是什么？
1: 嗯，
0: 虚空。
1: 对，
0: 哇，你会想说，哇，圣经怎么这么负面消极啊？
1: 嗯，
0: 啊，其实不是。对，啊，我想我们从这里面，啊，就可以去学习的，到底对我们人生来说，我们要的是什么？
1: 是，
0: 我们要的是家庭幸福美满，
1: 嗯哼，
0: 啊，身体健康，啊，这个有好的人际关系，还是我们要的是我们银行存款里面的数字？
1: 嗯哼，
0: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把它画上等号，
1: 对，
0: 当我有了钱我就会更快乐，当我有了钱，我就会家庭幸福美满，
1: 是，
0: 当我有了钱，我就会有健康，
1: 嗯哼，
0: 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
1: 嗯，不一定是，嗯，
0: 好，当然有些人会觉得没有，有钱不一定会快乐，但我没钱那一定很难快乐啊，
1: 是
0: 啊，这也是没错啦，啊，这个钱不是万能啊，但没有钱真的是万万不能啦，
1: 是，
0: 对，但我们其实在谈的是说，对，当然我们还是必须要有这个足够的一个金钱来支撑我们基本的生活，对，啊，但有的时候，啊，我们也不要说太过于本末倒置了，而完全把所有的这个心思意念都放在金钱的追逐上面，反而是忽略了我们身边重要的人事物，
1: 是，
0: 啊，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最根本我们应该去提醒自己的一个部分。
1: 嗯哼，哇，真的非常谢谢斐然，哦，这个非常详细的也帮大家算分析啦，哦，就是也举了蛮多例子。其实真的我刚刚在俊龙刚刚在听到这个斐然在举例这个哇中这个乐透，大家一般都想象哇，哦，这真的是天价，欸，台币100多亿已经真的是哦，如果好好运用照理应该是不错，但是有时候确实就像刚斐然理事长有举例的，其实有时候你也很难知道，哦，就是当你可以，如果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是，哎，你选择的这100多亿，但是你可能后面会有一些相对的其他的事，
0: 嗯，
1: 跟你不要，但是你过着安稳的生活，健康平凡的生活，或许有的人选择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哦，如果已经知道，早知道的话，大家就会可能有做出不同的选择。
0: 是，
1: 那我想，因为我们全球听众朋友也很广，年龄层除了一般的民众之外，我知道国中以上大孩子也会听，
0: 嗯，
1: 哦，那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斐然以上来，也给一些不管大小朋友有一些相关于这个刚也讲好，不管是金钱或理财消费观，一些在更中肯的一些建议是。
0: 其实啦，我觉得大概我能够提醒大家的，哦，因为今天毕竟可能时间也有限，哦，我大概也没有时间可以说谈到一些比较更细节的一些做法，对，好，但我只能提醒大家，好，不要盲目的去追随金钱，
1: 嗯，
0: 对，好，你要，我记得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好，你不要去追钱，
1: 是，
0: 要让钱来追你，
1: 是，
0: 怎么样让钱来追你？好，其实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对别人 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有贡献的人，有价值的人。当你是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帮助的时候，其实很多机会自然就会来找你。
1: 是，
0: 对。好，所以是关于就是在于说你自己的本身的能力实力智慧是不是能够持续的累积。
1: 好，
0: 那当我们不断的去让我们自己不断的成长进步的时候，很多赚钱的机会，有时候不一定是赚钱的机会会来找你，但是你至少有能力可以去辨别一些亏钱的机会，避免自己踩入一些陷阱。
1: 是，
0: 我想因为现在这个我们都常常听到这个诈骗的案件，层出不穷，越来越多。
1: 是，
0: 那为什么就这么多人会被诈骗？
1: 对，
0: 甚至是有一些是高知识分子，他一样被骗。
1: 是，
0: 对，所以呢，这个都是我还是回到我们讲的，我们对于金钱的那个理财的智慧，我觉得才是最核心的。好，那怎么去学这些东西？坦白说，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什么单位有什么课程有在教这些的，因为这东西太简单了，其实没有人会教。
1: 对，
0: 可是其实有的时候越简单的东西，反而大家不理解它真正的价值跟重要性。
1: 是，确实如同这个斐然你上讲的，人不理财，财不理你。其实真正我觉得真的有时候身为家长的可以思考一下说，如果从小尤其是刚刚前面节目有谈到，比如说尤其是你的孩子刚好也有身心在特殊的状况，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些基本的知识是更需要。
0: 没错，
1: 因为我有观察到有些曾经服务的个案，我举一两个例子，就是说你可能给他100块，他那一天就花100，那给200他就花200，你给500他就花到500，所以其实也不是说他真的需要吃那么多或买什么东西，而是说他并不晓得说，这个怎么去控管，就觉得说反正我现在有钱我也不一定要存，就是我把它花完，反正明天家长还会再，或下个礼拜或这个整个月他一个月后他还是会再给我，可能有些会有这样的，尤其是如果还没有赚钱的这个孩子，他或许就会有养成这样变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反正取之不尽，虽然不是大的钱，因为每个家庭不一样，或者但他会觉得说反正有人会供应，他也不用担心。那当然刚刚前面举例的我也看到有比较不一样，就是他为了省吃俭用，为了跟上这个同学同侪，那他买了这个，但是他会压缩到他生活费，家长其实有给他够，他可能就在吃的或别的他就去尽量节省，
0: 对，
1: 为了去买这样的名牌的潮牌的衣服，那跟上流行，跟上同侪，那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0: 是，是，
1: 对，所以真的还是也最后还是真的要鼓励家长多关心孩子。有时候像我觉得刚斐然理事长讲很好，就是说有时候孩子他提出问题，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说，不是马上就好那就买给你，那这就比较单纯，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后续的效应会更大，就他不是单一的。
0: 比方说我们今天这个孩子他想要买这些东西，他是想要什么？他是要满足他可能心里面他缺乏的一些东西，比方说被关爱被关注，
1: 是
0: 对不对？那是不是代表可能平常我们家长陪伴他关心他的时间，或者是在他身上付出的这些是可能孩子觉得不足够的？
1: 是，
0: 我觉得是可就我刚刚讲的，其实回到理财观啊，回到最基本的是什么？是我们人性最基本的需求啦，就是每个人都渴望被爱，每个人也都渴望能够去付出爱。对，当他这样子的基本的需求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时候，他就会想要透过一些其他的欲望来去做满足。
1: 真的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
0: 是

0: 张斐然啊，斐然理事长，那我想，最后真的讲得太棒了，就是人性基本的需求，当然我们自己大人也常忽略了，有时候就是，也需要被关注，或许你是上班了一天，上课了一天，有些也刚好是教职嘛，老师，大家在不同的岗位365行都值得被尊重，只是说可能刚好你回家或是在不同场合你的需求没有被接受，所以或许孩子他也是一样，那他就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讯息，那我们可能还是都要多关注，那今天真的耀动之星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个斐然创会这个理事长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也期待，因为今天时间真的是比较短，那也期待未来有机会我们继续再邀请斐然理事长来上我们的节目，好，那也请各位这个收听的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空中相见，拜拜，
1: 谢谢大家，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这个议题哦，我觉得应该算是很普遍，大家可能在生活周遭有可能遇到，也有可能是有很多潜在的危险因子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2年全球的人口有 30%， 30% 是多少呢？就是大概1750万人哦，那么多人死于心血管的疾病，其中有670万人他们是死于中风。依据卫生福利部104年国人十大死因的统计显示，脑血管疾病是国人十大死因当中的第三位，是第三名哦，这么前面。所以平均算起来，就是平均每47分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脑中风。统计的结果也显示，60到79岁是中风发生率最高的年龄。那么中风呢，常常会造成什么？当然就是大家最怕的，就是会失能。那失能呢，就是造成残障的主要的原因。所以后续频繁的就医啦，或者是照顾，或者是家庭的经济的负担都非常的沉重，也会影响患者的生活品质。所以脑中风这个议题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然后来预防的一个重大的议题。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普里基督教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詹宏廷医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一谈脑中风这个议题。詹医师您好。
3: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詹宏廷医师。
2: 是，我跟詹医师是老朋友了啦，对，所以今天邀请到詹医师很高兴。我今天就请詹医师来跟我们先分享一下，就是大概先说明一下什么叫做脑中风，因为我的印象中脑中风应该有很多不同的类型，那大概是一个脑中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什么叫做脑中风呢？
3: 对，我想脑中风在我们国人的疾病，刚才洪家在讲，就是它是第三名的十大死亡原因嘛。
2: 对对，
3: 那脑中风简单来讲就是他的脑血管受损，
2: 是
3: 大脑的血管受伤了。
2: 嗯嗯，
3: 那受伤基本上就分为是梗塞，是缺血型还是出血型。
2: 哦，
3: 那如果是出血型，它通常死亡率就比较高，因为它的病情变化比较快。
2: 哦，出血型。嗯，
3: 出血跟缺血型两种这样子。
2: 那死亡率比较高的是出血型，是不是？
3: 哎，对，出血型，因为它的速度比较快。
2: 嗯嗯，
3: 所以有些时候民众送到这个医院来比较慢的时候，就是会就医生就来不及的拯救他的生命。
2: 是，哦，所以所以这个脑中风两种类型嘛，就是缺血型跟出血型。出血型我们好像比较能够理解，就是血可能血管破裂啊，然后血就会出来。那缺血型是什么意思呢？
3: 缺血型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他是有心脏有一些。

0: 血栓嘛，哈，有一些心脏，
1: 哦，
0: 因为它受伤以后，或是它的凝血不是很好，它会血栓，有的是直接打到这个大脑，那有些就是因为梗塞的，
1: 是，
0: 就是它
1: 塞住，
0: 它可能是它的那个动脉本身有那个粥状动脉硬化，所以慢慢就是梗塞，这样子塞住。那有一些就是血压控制不好，造成那个小血管有一些伤害。这个在高龄者非常普遍的，
1: 很普遍哈，
0: 非常普遍，因为这个在我们的老年人，大概每15个大概就有一个是脑中风。
1: 哇，我这个比例还蛮高的哎，
0: 非常高的，这个比例非常高的疾病，也是在老年期最容易需要长期照顾的一个最重要的疾病。
1: 那现
0: 中脑衰跟那个失智症这三个是最重要的，
1: 是中风、脑衰跟失智症哈。那
0: 对，这是很需要长期照顾。对，
1: 是，那这个就说，缺血型我大概理解，就是说等于是反而是被堵塞住，所以血也打不到脑子去，所以他也是会中风，可以简单这样说吗？
0: 对对，就是他打不住，有可能是他那个心脏它灌流不好，所以它的心脏受伤上去的。
1: 哦，
0: 那有一些就是它打上去以后它不通嘛，它那个血管就像水管一样，它不通。这样子的，或是说它长期它就是一种血管的病变。
1: 是
0: 一些人当然他血管瘤或是什么其他问题，或蜘蛛网膜下腔出血。这个也算归在脑中风的一类里面。但是它基本上都是血管性的疾病，脑血管性的疾病
1: 都是脑血管性的疾病。那就是中风的人，中风的年龄有下降吗？
0: 中风的年龄就是目前
1: 还是
0: 它有季节性、
1: 有季节性。
0: 本身这个中风的年纪是有季节性。
1: 那
0: 当然年纪越高，大概40到70岁，这个是蛮普遍的。
1: 哦，40岁以上就有这个就有这种机会了。
0: 对，这个就年龄的话，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红斑性狼疮，它也会产生年轻型的脑中风。所以年轻型的脑中风就40岁以前
1: 了。40岁以前是年轻型的脑中风。
0: 40岁以前那种年轻型的脑中风。
1: 原来
0: 70%的人都是大部分是脑缺血。就是脑梗塞的。其实如果虽然他的脑出血是死亡率比较高，可是相对的脑缺血的病人是比较高的，大概占70%左右。
1: 了解，所以缺血型的脑中风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就对了。
0: 对，缺血型的，所以我们通常就是前3小时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的医疗前三小时就可以给他血栓溶解剂来做静脉注射。
1: 所以他有黄金3小时，
0: 那进来他还有动脉的取栓技术，也是也有。现在的医学在这方面也发展的不错，动脉的取栓。
1: 是。那如果说中风的话，通常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损伤？
0: 看你的位置嘛，看你的位置啊，因为那个大脑最少要分为大脑，那大脑有比较内部的就是皮质下面，有时是皮质上面的，就是它有的皮质上面，有些时候它对一些，比如说它对它的那个讲话的地方，有的时候会影响，那个就比较大。
1: 是
0: 有一些
1: 语言的影响。
0: 大部分的皮质下面有些就是因为它那个它下面出来的时候，它本身有一些运动啊，或是感觉的就会受影响。那这样子的话，它的平衡可能也会比较差。但是有些更严重，直接在脑干里面产生中风。那个就治疗上，因为他脑干就有跟很多生命现象跟的那个脑血管那个那个就是脑的神经系统会有关系，所以要看他的位置在哪里。
1: 所以不同的位置就会造成不同。
0: 比如说那个小脑出血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因为那个小脑的空间很小，有些时候他快速的这个血液的泵出来在脑的组织里面，常常在狭小的空间就会造成脑干的受伤，甚至就死亡这样子。
1: 所以中风的死亡率高吗？
0: 中风死亡率要看大概三分之一，就是三分之一它会恢复，三分之一它会有病灶，三分之一它会死亡。
1: 所以其实也是这。 我自己觉得中风是一个真的，就是我自己很怕会发生在我身上的疾病，因为它会让人失能。对，
0: 对，它的失能的比例，哎，就是常常就是啊，其实这也跟三高那些都有关系，
1: 都有关系哈。
0: 年纪啊，跟三高这些都是有很大的关系。
1: 嗯，所以会造成脑中风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三高吗？还是还有什么？
0: 那就是，对，它就是跟这些。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这些，因为它是血管性的疾病，所以它就是这方面的疾病就很普遍。
1: 嗯嗯，
0: 哎，主要就是年纪也是，年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1: 哦，年龄也是啊。
0: 哎，年龄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所以我们现在都在讲说不要过重啊、肥胖啊，
1: 对，
0: 因为这些都比较能够产生三高的疾病。
1: 哦，
0: 那所以我们这些都很容易产生比较有一些脑中风的现象。
1: 对。那像
0: 尤其是血压是非常重要的，
1: 血压哈，
0: 血压的控制是很重要的关键。
1: 嗯，那就说这个脑中风之后，它有没有就说它只是会失能吗？还是它也会有产脑中风以后会容易产生什么样其他的疾病吗？
0: 它因为它就不动嘛，它本来就三高嘛，
1: 对，
0: 脑中风它需要恢复的时间很长，甚至会留下很多身体的残障。
1: 嗯嗯，
0: 在这个过程，它第一个影响就是它的日常生活的自我执行能力跟它的这个活动就会很受限制，甚至有一些时候还产生吞咽的问题。
1: 哦，是，哦，
0: 甚至再更严重，也它的认知也会有障碍，就是它的智力也会。
1: 哦，真的哦。
0: 所以它这个在照顾上面其实是要很个别化的来。评估，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在照顾过程也不是单单只是说看他的病灶，有些时候我们还在赋能的过程，还要看看他过去的生活习惯是什么，
1: 嗯，
0: 然后不断再来做赋能，来加码，来引导他，
1: 嗯，
0: 所以当然，因为他就是产生身体的缺损，他自我照顾的能力，一般来讲，我们就是说他的日常生活照顾，比如说他的穿衣服、洗澡，他的上下体位或室内的走动，或是吃饭。或是这一个排便，有些很容易受影响的，所以这个叫做一般来讲就是一个失能的最重要的疾病，就是脑中风，就是在这里。
1: 失能最重要的就是脑中风，所以它竟然还会影响吞咽啦，哦，对不对？
0: 对，它的位置影响吞咽啦，啊，影响身体的麻木，平衡感，甚至它的肢体的活动，
1: 甚至连智力也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对不对？
0: 对，智力如果再大一点，所以这个在高年期如果得到，就是可能他这辈子都破功了，很容易就是这样。
1: 对啊，真的是一个很麻烦的疾病。那我们知道三高就是血压控制很重要嘛，然后糖尿病
0: 是血压、血糖、血脂嘛。
1: 对，
0: 三个
1: 血脂，那血脂、血脂是不是就是胆固醇吗？
0: 胆固醇高，对，那个也是，它会造成那个血管的那个粘滞性会不好，而且如果你的血管这个用久了嘛，血管就是会狭窄，那有些血管就住。
1: 嗯，
0: 那因为大脑的循环是非常复杂、非常细腻的，所以你哪里被缺损那一块，就尤其在年纪大以后，这是非常不。我刚才讲过，65岁上。15个就有一个，那个是非常普遍的。
1: 对，65岁以上15个就有一个，真的是很普遍嘞。对，
0: 非常普遍的。
1: 对，那所以就肥胖、三高，还有没有其他容易造成脑中风的因素？
0: 年纪高
1: 就很容
0: 易啊。
1: 年纪也是会。
0: 年纪就是最重要，其他当然会有一些其他的什么红斑性狼疮，那个是比较少见的。
1: 哦。
0: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这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就是最重要的，
1: 最主要
0: 的，因为这个是非常普遍的。
1: 嗯嗯嗯，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0: 了。对，这是最主要的。
1: 嗯嗯，
0: 主要的一个先要控制的。
1: 是，
0: 所以就像我在照顾有一些失智症的患者，他背后其实也是三高控制不好，所以你在控制，你也不能只看他的失智症，你又要看这个。三高的疾病
1: 是
0: 这样子，不然他即使又会再中风，问题会再中风的。
1: 哦，对，这个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就是说中风不是说一次中风一次就算了，是有可能。
0: 对，因为他年纪越大，他的比例就越来越高。
1: 哇，
0: 所以有些时候我刚才讲说，有的是出血，有的缺血，有些时候就是暂时性， 他发生的时候他24小时回来，可是像这种病人你好像没有问题，哎呦突然间手没力了，可是1到3个月发生中风的比例是很高的。
1: 哦，所以中风后的1到3个月是
0: 一个三个月，像这种暂时性突然间没力的这种也是很普遍。
1: 对，
0: 一般来讲我们主要的因素就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65岁以上有中风的病史，这些都很明显的。
1: 哦，哇，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就是三高。
0: 如果说次要因子，我说啊，比如说什么肥胖啊、抽烟、喝酒、吃太咸啊、缺乏运动啊，甚至有一些家族遗传的。或是说血脂太高，像这些也会。
1: 所以家族遗传也可能是一个病因哦。
0: 有一些是跟他家族有那个有一些血管的分布那些不太一样的。
1: 哇。
0: 那有一些人吃安非他命啦、海洛因啦、骨科碱啦，
1: 吸毒
0: 都跟那个这种中风是有关的。
1: 哦。
0: 灵芝啦、人参啊，这个有时候也会。
1: 啊，真的哦？大家不是以为那是补品吗？
0: 补品啊，补的东西太多了、欸，红曲、蒜头，现在电视广告这个疫情解封、
1: 啊、
0: 要补的东西太多了、欸，
1: 对，
0: 所以你乱补啊，你就是我们华人很喜欢有病治病，无病强身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但是他乱补啊，乱补，而且现在民众拿药的机会，我们国家就是强调自由民主人权，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民众到处看，到处看，哇，这手上一家医院来了5包药，另外一家有5包，他放在家里。请你吃哪一个？他又幼儿女剧还什么灵芝蒜头精，用什么角蛇素？哇，你看他怎么样？又打开电视，什么娘家什么什么基金什么一大堆红曲。你看他这个多混乱的时代，
1: 是真的，所以大家要注意哦，不是不能乱补的哈，就是你那个补品吃过头，
0: 这个要小心的，不能乱补的。
1: 对对，补品吃过头也是容易造成这个脑中风哎、欸，所以这个要很注意。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再回来看这个脑中风到底有哪些征兆，我们可以提早发现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这里是 Stars Radio， 我是娱乐。刚才詹医师跟我们分享了，哇，我就觉得这个，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一般人会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就是吃太多营养食品、太多补品，不见得是正确的。好，它也有可能反而造成你的疾病加重，也是有这种可能性哦。所以不要随便乱补，对不对？哈。
1: 对 对, 对，真的是有钱，人家别人在缺钱，你都去贡献给人家，结果伤到自己。
0: 对对对，那刚才就知道，就是哇，三高是造成脑中风最主要的原因啦哈。但是我们要怎么样会提前意识到，就是我们的家人啊，或是我们自己会有可能会发生脑中风，有没有可以预防的征兆或是什么？
1: 对对，一般脑中风哈，它其实是一个慢性病的一个控制不良的表现。那简单来讲，我稍微讲一下，我等一下再用口语跟大家分享。
0: 好，
1: 就是说它就是很多症状其实都很类似，比如说它会头晕头痛嘛，一边嘴歪眼斜，或是说它的吞咽困难、步态不稳、讲话不清、大小便失禁，甚至会有腹泻，甚至人会抽筋。其实从中风的症状啊，医疗的人员这么看是这么样的广泛，但是我们一般来讲就是用 FAST 这个来做一个防治中风的，就是第一个 F 就是说有没有，就是脸部的表情有没有受伤，
0: 是说
1: 这个就第一个
0: 有没有对称，是不是？
1: 对，有没有对称，有没有对称，这个就是脸，第一个 F 是。那第二个，你手请他抬起来，有没有一边偏瘫呢？
0: 有一边抬不起来这样子。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 S 的话，就是讲话有没有口齿不清？
0: 所以
1: 顿掉有可能也是中风啊，顿掉，突然间讲话顿掉。
0: 顿掉。
1: 那T就是赶快送医院，不要再玩了，不要再哎呀，赶快拿针头啦，把食指都戳个血啦。这个是以前大概是20世纪的做法，不是21世纪的做法。
0: 是是是。
1: 这个我们现在进入21世纪嘛，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一般 FAST 就是我们记，就是这个最教民众都是用这四个。
0: 就是 FAST 这个字，就是
1: FAST，F
0: 是 face 嘛，对不对？就是脸，
1: 就脸部 ，A 就是手部，
0: 手 arm，
1: S 就是讲话
0: ，speech
1: 就是 timing，就是说及时送医这样子。
0: 是是是，要赶快送医，因为要把握刚才詹医师说的黄金三小时嘛。
1: 对，三小时的话，一般来讲，我们就可以静脉血栓。
0: 嗯，
1: 那如果是大块的血管，那个当然是做电脑断层。有些时候8小时里面就可以做颅内的动脉的取栓术。
0: 所以这个
1: 看大小，一般来讲，现在全台大概都可以做到这个三小时内的打静脉的血栓溶血剂啊。但是有一些地方，它某一些医院、医学中心。他甚至就可以好像在做心导管的那样子的手术，他就把你在8小时里面把你的这个那个颅内的动脉就可以取栓出来。甚至有一些比较后面的，比如说头晕，他如果证实的话，有人可以延长到24小时都可以做出来。因为他这个病

0: 动脉取栓健保目前也有一些给付，
1: 哦，
0: 所以基本上来，对，现在怎么，就是但是你要符合规矩啊，
1: 嗯嗯嗯，要符合规定就对，
0: 看他前循环，就这个就医生在看的，
1: 嗯嗯嗯，
0: 八小时，但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这么做，
1: 嗯，
0: 因为要看大小，就是要经过马上要做影像摄影、核磁共振，
1: 嗯，
0: 这样子，医生才有办法处理的，
1: 是。嗯，那如果说哈，就说哎、欸，我们像我有一次去那个急诊室，我就看到一个，我就说虽然我不是医生，但是我看他那样子的状况就很像中风，就是他的同事说他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忽然就倒下，然后就是像詹医师刚说的，就是有点脸歪嘴斜哈，然后还会抽动啊那样子，那。就说我们要，如果说我们旁边有人，不管是家人或朋友，他如果不幸就是发生那个急性的中风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正确来因应，或是我们要怎么处置，还是说
0: 送医
1: 就只能赶快送医，是不是
0: 送医？因为台湾现在、嗯、台湾的医疗是很好的，所以赶快送医，不要在那边穷紧张呢，做什么啊，他等他会不会好，这个东西都很危险、嗯、
1: 哦，
0: 赶快送最重要 FST 那个 T 就是赶快就医
1: 哦，就是赶快就医，就 timing 很重要，对不对？
0: 台湾要赶快就医，那找医院很方便嘛，台湾看医生不是很困难，
1: 对对对、
0: 哦、
1: 很近，
0: 大家从这个 COVID-19 都很有经验嘛，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就赶快打119、嗯、送医院，
0: 赶快送医，
1: 赶快送，
0: 不要害怕，因为你这个是、嗯、你接下来到底是什么是医生的责任呢、啊？那三小时医生就抢时间了、啊
1: 嗯、对对对对对，刚才
0: 我们偏乡有的时候长辈送过来，我也不晓得，那就没有办法。但是可以的话，赶快送医，
1: 赶快送医。对，
0: 因为很重要，就是总要分出出血跟缺血。
1: 是是，对。
0: 甚至有些时候还要准备开刀的，那不可能随便弄乱弄的。
1: 对，所以它不像就是一般的那个什么，你还要做心肺复苏术，那个也没办法，就是你要赶快送医。
0: 啊，那不是，那是心脏才有用啊，这个。脑的伤害不是这样看的、啊，
1: 对，不是这样处理。
0: 你有什么不好的，只能赶快送医啦。因为说坦白，现在台湾的医疗这个准确度是很清楚啊。你没有仪器，你这样子哦，我们当医生也不能随便弄。我有的病人也是这样，我去做会诊，结果到啊脑瘤
1: 啊，
0: 或是说啊他前几天跌倒，
1: 嗯，
0: 这个蜘蛛网膜下腔不是那个硬脑膜下腔出血，就问题很多了。
1: 嗯嗯嗯，
0: 哎呀，你不能这样子就自己凭经验，那是过去医疗环境不好。已经21世纪了，这个这样子太慢了。
1: 是，所以就是没有别的方法哈、哎。如果你旁边有家人或朋友，
0: 赶快赶快赶快说。以前我们你说、啊、你就什么那个都是没办法去，不够精准。
1: 嗯哼哼哼。
0: 现在医界都在讲精准健康的啦、啊，
1: 是，
0: 对不对？嗯、所以你都啊拿那个什么针啊，给他放血啊，放着10个手指头，那个太慢。那么多个血压都不稳定，一扎针。除非他已经植物人了，那不必再讲了。但是最少他不痛才奇怪了，千万不要做事情。好、哦，谢谢，谢谢，请大家配合一下，这样子台湾的医生已经很辛苦，请你们体谅一下。
1: 是是是，所以哈、哦，大家就是
0: 这个事情不平常就要那个三高就要控制好，那现在才来要自我照顾，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太危险了。
1: 嗯嗯。对，所以大家就是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当你身边，像不久前我们有一个主持人，他的爸爸就是中风了，就忽然间中风，没有别的办法，好、哦，就是你赶快把他送到医院，让医生能够在黄金三小时之内做最好的处置，
0: 对
1: 不对？
0: 赶快送医哦，因为主要是以前没有血栓，没有那个动脉取栓术，或是这个静脉的那个。这个打这个抗凝血剂、哦
1: 嗯、
0: 所以现在都有了，那所以现在做我的方法都是不一样，不能跟以前一样、啊、
1: 嗯嗯嗯嗯，对，所以现在的医疗也比较进步了、
0: 哦、对对，我们三小时内要打静脉血栓，八小时内要做颅内的取栓，所以这个你要怎么叫大家人来哭一哭，那当然你说啊爸爸妈老了随便嘛，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嗯你如果要做医疗，请给我们医生时间，谢谢大家的配合。
1: 是是是，这很重要，就是要在黄金三小时抢救时间，就是黄金三小时之内。
0: 三小时哦。
1: 对，这个一定要记得哈、哦，只有三小时哈、啊，不要以为是什么七八小时。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总要判断是要照 电脑断层做什么，一定要赶快要预备，你不这样预备乱。

0: 弄哦，结果以后失去他恢复的机会，很可惜啊，以后的日子难过喽，病人家属都很难过。
1: 那这个很重要哈，就是急救的方法就是马上送医，就是 timing 的问题。
0: 马上送医，
1: 对，
0: 哦、马上送医。
1: 那詹医师可以教我们要怎么预防脑中风吗？
0: 对，我想脑中风是很普遍嘛，哦，所以我们在治疗脑中风里面，我们基本上来讲，就是第一个就是平常要你多量血压啦。你不要量血压，你医生给你开的血压药，结果你量正常你就不吃了。切记切记，不要这样做这种事情，因为年纪越大，它那个能够恢复的弹性，你平常就要量血压哦。那你把你的血压计早上起来量，睡前量，那请你给你的医生看一下，这样子。
1: 所
0: 哦，
1: 以
0: 那
1: 要
0: 这个
1: 请
0: 是
1: 量血压，对。
0: 要检查血压，因为只有这样才，因为有的病人他看到医生就血压高，或是说他在外面量那一种电子血压，当然这个都不是很准。但是基本上，你如果慢慢量血压，那我想这样子的话，其实是最需要注意的，血压是关键的。
1: 对，我觉得
0: 第二
1: 量
0: 个就
1: 血，
0: 是你不要，对，血压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我觉得量血压很重要，因为就是我们有一个直播人，他也是哈，他就是觉得最近都有点晕眩，结果呢，他就是平常都没有量血压的习惯，然后年纪也比较大，然后就有一次就是那个他们家的管理员。就是说，哎，一定要就是帮住户量血压这样子，结果一量，糟糕，220，不得了。
0: 是，这个是非常危险，对心脏、对身体都不好，等于
1: 对，
0: 快爆炸了。他这样子的话，突然间有一天就塞住了，或是心肌梗塞，这个都有可能。
1: 对，所以平常真的要勤量血压，否则你真的不知道，你自己血压到220，你都不晓得，那个会错过治疗的时间。
0: 有点21世纪的台湾这样子的事情是不好的国民表现。
1: 对，那除了勤量血压呢，还有什么？
0: 还有抽烟，不要抽烟，因为抽烟会使血压跟你的周状动脉硬化，所以抽烟者比不抽烟有多3倍发生这个脑中风。
1: 真的哦，哇，抽烟
0: 抽烟
1: 原
0: 要
1: 来这
0: 戒
1: 么
0: 烟，
1: 严重哦。
0: 因为现在人都80、90岁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如果70，古兰西您大哥多抽一些，我没有关系啦，爽快就好啦。可是万一你没有这样，你到80、90岁，那这样大家都很累，照顾你的人很累，儿女又很忙，那你自己又喜欢有这个不良习惯，那这样日子很难过啊。
1: 对对
0: 然后
1: 对，
0: 变成家人都不要你，你自己又很伤心，这样
1: 对，
0: 子不好。
1: 真的，所以抽烟那喝酒呢？
0: 喝酒要看那个，主要是量的问题啦。哎呀，酒也会产生血压高啊，没有错啊。但是你酒也是会影响血压高啊，所以那个酒也是要注意啊，不是说什么什么红酒那个是我们在控制那个什么失智症或什么。现在就是这个东西都是要你有平常有量血压，其实这个都会减少啊。因为抽烟不是只有血压的问题，它也会口腔，
1: 口腔癌，
0: 对不对？对呀，抽烟、喝酒、吃槟榔都会加重口腔癌，
1: 对，这
0: 所以
1: 些
0: 这
1: 都是
0: 麻
1: 不
0: 烦
1: 好
0: 就
1: 的习惯哈。
0: 不好。那因为现在每个人活很久嘛，像我手上很多100多岁，我也不晓得要怎么照顾他，对不对？然后他就有的人就说："哎呀，医生啊，人家女王才躺一天，我爸为什么躺10年？"那你知道女王怎么过日子的吗？对不对啊？他就有一点健保，他就希望医生把他变成那个御医，这样来照顾他。我说以现在的医疗水准，外面都是皇太后、皇太皇，只有我是一个御医，我怎么照顾得来？你自己都不照顾，对不对？
1: 哇，所以这个预防就是你要勤量血压，
0: 对，
1: 对不
0: 过
1: 对？
0: 量会很重要啦，对
1: 不
0: 不
1: 要
0: 对？
1: 抽烟、喝酒、吃槟榔，对不对？
0: 对，那些其实都没有办法让你真正活得久又活得好。
1: 对，那血脂要怎么控制啊？血脂，
0: 血脂当然是其中一个啦，因为一般来讲最好是总胆固醇小于200，那三酸甘油脂小于大概200，低密度大概小于100啦，这样子。那因为血脂跟你的糖分的控制 这个都有关系啦，所以饮食啊，
1: 嗯，
0: 但是坦白讲，70%大概都是到一个年纪，他就不能完全靠那个啊你自己的生活的改善。像我很多病人也都是出家人啊，可是出家归出家，抽血才知道，对不对？
1: 对。
0: 21世纪的台湾一定是要用数据来说的嘛，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很多患者说，医生，我自己哈发烧，给你。我试一筛好像都没得病，我说我再筛一次，结果就又是一样 COVID 的。所以我跟你讲，很多事情我们用数据来讲，
1: 是是是是，
0: 你不要用你的生活常规，人要活着是要很仔细，尤其年纪大不小心就出问题。
1: 嗯、对，
0: 理论上是影响运动啊，还是要固定期抽血、啊。
1: 嗯，
0: 像我如果是啊有慢性病的人，在我这边看，我3-4个月都会抽一次血。
1: 是是，所以说定期的。健康检查就是很重要啦，因为就像
0: 很重要，可是健康检查65岁才一年一次啦，
1: 对，
0: 对不 对？但是如果查到，你就赶快治疗。你住在台湾这么好的医疗环境，你都不要用，那你万一你要出国，那你生病，我跟你讲，你可能要穿破衣服回来，因为你的钱都光了。
1: 真的，台湾有健保实在太方便。
0: 对，太好了，健保那个是对医生来讲是迫害，但是对病人是福利。
1: 对对，所以这个健检很重要啦，就是说，哎，就像詹医师刚刚有提到一个重点，当你某一个年龄之后，其实你也很难靠你的生活习惯或饮食来控制胆固醇。像我就是有点，
0: 可以上每3年一次嘛，对不对？
1: 对，
0: 65上每年一次嘛。
1: 对对对。
0: 那现在政府又有癌筛嘛，对不对？
1: 嗯。癌筛、
0: 子宫颈癌哦，还有这个大肠癌，
1: 嗯，
0: 还有这个口腔癌，其实这个都你只要问就有了。
1: 是，
0: 其实现在反而现在的医生很多都在做预防措施喽。
1: 嗯嗯，对，所以
0: 你平常良好的生活习惯哦，
1: 嗯，
0: 疫苗的施打、癌症的筛选哦、
1: 嗯，
0: 那年纪大一点那个保密防谍、那个骨密度啊，
1: 嗯
0: 哦，这些都很重要啦。
1: 嗯
0: 哦，像这个都其实。我们的台湾的人哦，有时候都不喜欢养生，喜欢看病而已。
1: 是是，不好的习惯。对，
0: 能吃能喝能睡哦，心情好，喜欢运动，晒太阳，多喝开水。其实这个都只能，你哪有什么药能够比上？你平常没有这个良好生活习惯、嗯，慢性病的自我管理，医生怎么管理？
1: 对，
0: 先自助好不好？
1: 对，
0: 谢谢各位的大家。
1: 对对对。
0: 自助最重要，
1: 对，自助最重要，所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你就最好不要走到脑中风这一步啦，不然实在是
0: 对，因为年老很多东西还会再来了，
1: 对，而且你自己辛苦，家人也辛苦，
0: 哎，真的是奉劝大家，如果要人生要活得好玩哦，
1: 嗯，
0: 活得有意义，这一段是真的，你自己要先照顾好比较好，
1: 嗯嗯，对。现在又少子化，对不对？你如果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0: 对，哎呀，那真的每一次、啊、那些长辈生病啊，他的儿女哦，内心哦都骂得要命啊，心里面说，哎呀，我爸妈真的很难照顾啊。那我就跟他讲，生前是两豆，赢过死后拜猪头。
1: 对对对，你讲得很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父母也知道啦、啊。父母说，哎呀，我的儿女根本对我不好，我以前对我父母也不敢这样。啊，我就跟他讲啊，父母疼小孩子长如流水啊，
1: 嗯，
0: 孩子疼父母如扁担长而已啦，对，所以你也不要期望太多啦。
1: 是是是，哇，真的讲的好有道理。
0: 病嘛，那个心情会酸掉的啦。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那你把他搞得那么乱，那他当然他也没办法、
1: 啊，
0: 他有无奈啊。
1: 对。对，所以这个做好管理，自我的这个
0: 生自我管理，
1: 自我管理很重要了哈。
0: 哎呀，像糖尿病也是中间嘛，糖尿病就是你有糖尿病的话，是有脑中风的就高2倍啊。
1: 是哦，糖尿病脑中风高2倍，
0: 都有关系啦。
1: 哇，对，所以
0: 对，那平常就是体重的控制啦，
1: 嗯，
0: 哦，还有这个是运动啊，其实讲起来这都很重要了，可是也没办法。
1: 对啦，现在人比较不爱运动哈。
0: 运动现在有了，现在病人就是像我都去重训啊，有没有？
1: 哦，
0: 不越早开始越好啦。
1: 对啦，越早
0: 那个教练会叫你深蹲啊，会你姿势啊，
1: 是
0: 提哑铃啊，其实还是要有人看的、啊。不过你现在政府也很鼓励高龄者要有活动，现在。各全台都有一些运动中心，要多多利用。
1: 是，对，这个运动，
0: 像去上班，你就要去用，这样子上。那用如果需要的要有教练的，不然 你这个不常使用的身体也会受伤。
1: 会受伤，对。

0: 所以运动还是很重要的关键。
1: 对，
0: 其实在高龄照顾里面，运动啊、营养，还有就是日常生活的安排，这三个是最重要的。
1: 嗯，运动、营养跟日常生活安排，反正就是你要做好自我生活管理啦，这就是预防脑中风最好的办法。
0: 对对对对，就我刚才讲说，良好的生活习惯有没有？
1: 是
0: 刚才那七大项，然后慢性病的管理，对不对？
1: 对，
0: 疫苗的施打有没有？癌症筛检前还有定期健检有没有？
1: 嗯。
0: 哦，还有一个就是不要跌倒，保命防跌，有没有？如果各位到了六十几岁、七十几岁，这很关键的啦。
1: 对，所以大家就是要做好这些
0: 对，
1: 生活管理，其实你就比较没有几率比别人低，
0: 你们的习惯就好很多了。
1: 对，好很多。嗯，好，我们现在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聊哈。那这个脑中风要怎么治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普里基督教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詹宏庭医师。哇，詹医师刚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特别是要怎么预防这个脑中风，其实没有别的捷径啦，就是你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不对？然后多运动这样子。对，那其实刚詹医师已经有跟我们聊到，就是怎么治疗脑中风这些，因为脑中风有不同类型嘛，所以他应该有不同的治疗方法。嗯，是吗？
1: 对，对，这个脑中风的治疗方法哦，当然要看你第一个先要分紧急处理，就是家属请你镇静 ，OK？
0: 哦，是，
1: 然后你就快送医哈，那尽量保持他如果呕吐物或是有领带要打开
0: 哦，
1: 那如果说他有抽搐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毛巾放在这个口中，那各位在紧急救护就打119，送到比较设备完备的地方，越早治疗越好，黄金三小时，
0: 是，
1: 所以我们这里面就有谈到，如果是缺血性，如果是他有三小时的黄金，就是用静脉的这个血栓的治疗，如果是有取血栓的话，就可以八小时里面，这个就是紧急的时候，各位我看就是冷静，赶快送医，这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测量那些什么都是医生的工作。那在治疗上面，基本上来讲，医生就要先分出，因为为什么要三小时？除了说要打血栓这个问题，还要做那个脑部的影像摄影，不然你就分出它是脑出血或脑缺血，
0: 是
1: 脑出血的话，脑缺血是比较多，那你就可以用这个三小时里面的打静脉的血栓溶解剂，或是八小时里面的动脉的这一个取栓，这个是脑血栓的，其他就是根据它的血压啦这些控制，那是其他一般医生在处理。另外有一个就是开刀的议题，在脑出血里面开刀。
0: 对，一定要开刀吗？脑出血的？
1: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要够大
0: 哦，要够大，
1: 而且不是每个病人都可以开刀，大概要30cc， 就是你在电脑断层可以看到四个切面
0: 哦。
1: 但是也不是每个病人都可以，有的病人他的血块不大，脑压不高，你用内科药物治疗就可以了。当然我们用降脑压的药这些，或是控制血压这些可以。那有一些他的血块如果在很深部，比如说他就在脑干的位置或是桥脑的位置，那就不能开刀了。
0: 哦，就不能开刀，脑干或小脑。
1: 有的病人他已经昏迷了，他没有机会，他的已经很严重，那也不必开刀了。那当然血块的位置也很重要了。血块的位置也就很重要，就是我们通常要看，因为它会影响到他的手脚啦、语言啦、神智的话。那有时候血块位置也是关键的。还有病人状况，你说八九十岁脑出血，你要开刀，他能够忍受吗？
0: 对
1: 呀、
0: 啊。开刀本身的风险就很高了，
1: 对对，
0: 所以就要考虑。
1: 我要考虑，这又是专业，也不是说我们医生臭屁，实在这是专业，人命不狗命，就是狗也很重要，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医生要判断了、有的人说这个开刀没那么容易，但是有的时候医生一定要像我刚才考虑的，如果不是很大，如果再深。如果这一个他已经昏迷不醒，再开也没有用。接下来他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些，总不能不麻醉就把他开了吧，对不对？
0: 对呀、啊，当然。
1: 对，所以这些都会产生我们在医生的专业考量里面要考虑的部分。
0: 哇，所以这个其实要不要开刀？对于就说或是要怎么救治，其实对于医生也是一个挑战，因为你要在那个黄金期之
1: 专业的工作，因为它主要就是减少，因为我们不像小朋友一样，它是还可以有弹性，可是脑

0: 就固定嘛，那所以你只是说减少脑压，避免它影响，就是压迫到其他的那个脑神经啊，尽量保有这个好的神经的那存活率这样子、啊、所以尽管开完刀以后还是要复健，还是要需要照顾啦，因为他毕竟他脑，所以在后面的内科照顾，所以各位应该是不是不开刀并不代表不治疗，只是我们有些时候就是哎药物治疗，就是脑出血以后的照顾，其实那个都很重要，也不是民众想的那么简单。
1: 嗯嗯，所以刚刚詹医师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即便你就是治疗完毕之后，其实要复健的比率是不是还是很高、啊？
0: 对啊，是很高嘛，哦，因为这个对民众是一种创伤啊，
1: 嗯嗯，
0: 对病人来讲的创伤，那个里面还有很多的心理支持、社会支持，甚至如果有宗教信仰，这些都是苦难的故事。
1: 嗯，
0: 啊，都不是单单纯纯只是说把他身体照顾好会走路啊，其实这些人很多人都是壮年，然后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他的生命、社会心里面。哦、不是只有造成他个人的问题、家庭的问题、社区的问题，
1: 嗯，
0: 这个就是很辛苦的地方了、啊。
1: 对，
0: 所以能够发生，而且还会再来嘞，
1: 哦，
0: 对不对？
1: 对，就是刚才有讲，是不是？一到三个月还会有中风的可能，是吧？
0: 对对，而且比一般人在有中风的人比一般的人高十倍。
1: 哎呦，高十倍，他都已经中风过了，结果
0: 你看。就是怎么讲，只能说天地不仁，还是我不太了解。可是中风也不是意外，是你自己没有好好照顾好。
1: 嗯嗯，
0: 年纪大就是他就总是要有一个病离开世上，中风是一个。
1: 你这很看得开，对对对，
0: 那没有办法，人性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啊。
1: 是，那
0: 所以人在苦难中是很需要人家帮忙的。
1: 对，所以如果像你看已经中风的人，那一到是别人再中风的这个十倍的
0: 十倍，
1: 对，那这个过程要怎么再预防再中风啊？
0: 那个有一部分要药物，还有他的慢性病要控制。刚才我们讲、
1: 哦、慢性病要控制好，然后药物，
0: 对对，比如说他的血压啦，他的抽烟啦、
1: 嗯，
0: 他的糖尿病啊，他的高血他的体重啊，其实就是啊，有一些人是他甚至他颈椎。颈动脉已经狭窄，有的还要放支架了，没那么容易。
1: 哦，哇，所以还是会有其他。
0: 对，所以照顾的问题 是很多，而且他，你刚才讲到说很多，他心脏有的时候他就会血栓、会水肿，而且呼吸很容易感染啊，
1: 嗯，
0: 肠胃很容易便秘、吞咽困难的，啊，骨头会挛缩嘛，
1: 哦，嗯、哦，
0: 骨质又不能活动，骨质密度，而且皮肤又容易压疮。小便常常会小便不好，又产生泌尿道感染，
1: 哇！
0: 所以这条路并不是外表或是脑袋的问题，它全身都会产生困难
1: 的。真的，所以它会引发很多其他的疾病，对不对？就像您刚刚说，连泌尿道都有可能会发生问题，
0: 都会影响。
1: 对，
0: 都会影响。
1: 嗯嗯嗯。
0: 所以其实医生的治疗有很多啦，以这个比如说药物啦，药物医生在你怎么看你的情况降。刚才我讲过什么降脑压啦、抗血小板啊，
1: 嗯、
0: 那前面三小时还有八小时的那个静脉的抗凝血剂，还有那个取血栓、嗯，那个才是第一天的。接下来他要降他的脑压，控制他的血压、血糖、血脂、软便，还要保持呼吸清除，还要电解质平衡，然后要让他安静，然后要排便，哦，对不对？他起来走路常常就会跌倒，也要预防褥疮、肺炎。泌尿道感染，甚至要不要考虑外科处理？哇，这问题很，这是一个很专科的东西啦。
1: 是真的哎，听起来觉得中风真的是一个蛮复杂的事情，而且不是说那一刻医疗复杂，是他后续还要
0: 对后续的才困难。
1: 对对，家人的一些负担也会比较重，对不对哈？
0: 是。
1: 对，
0: 很辛苦的。
1: 对，所以我想我这样子说，什么样的人是罹患脑中风的高危险群？应该就是三高的对象吧。
0: 三高对象是一个，然后爱抽烟的，
1: 嗯，爱抽烟，
0: 抽烟这些人哦，也是很大的辛苦。
1: 嗯，
0: 好、哦，那三高包括血糖、血压、血脂这些，
1: 嗯，
0: 很重要。
1: 对，
0: 然后年纪

0: 大的
1: 哦，年纪大要注意，
0: 有中风过的，有中风过的，
1: 嗯嗯嗯，
0: 那像有一些比较胖的啦，抽烟喝酒吃太咸的啦，
1: 嗯，
0: 不要运动的啦，遗传性的啦，
1: 哦，
0: 像这些都会，还有爱吃一些补品的，
1: 哦，
0: 毒品有没有？安非他命啊，
1: 是是是，
0: 海洛因、骨科碱、人参、灵芝，这可能都跟
1: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其实中风真的，我觉得是所有的我自己个人啊，觉得是所有的这个疾病里面最困扰、最困扰生。
0: 对，因为他后遗症比较艰难呐、啊，
1: 对，
0: 照顾上艰难。
1: 对，
0: 哎呀，因为他那个大脑是有功能的，它会影响你的人格、你的认知各方面嘛。
1: 嗯嗯。
0: 啊，人跟其他动物不一样，就是这样子啊。
1: 嗯，哎，像请问詹医师，像我妈妈现在有在吃一些抗凝血剂的那个药，那个是不是就是为了让他们老人家保持血管的畅通？
0: 那可能他有三高或什么，但是也是要注意哦。
1: 嗯
0: 哦，哎，有的时候会伤胃，还是有其他的问题
1: 哦。
0: 年纪越大，他这个身体其他平衡的空间会越来越窄。
1: 哦，了解。
0: 哎，我刚才讲到的那五个越早越好，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慢性病的自我管理。疫苗的施打，癌症的筛选，
1: 嗯，
0: 还有这个定期的身体健康检查，保密防疫，这个都很最重要。
1: 对，
0: 这五大项都是关键的。
1: 是，所以这五大项哦，大家一定要记在脑子里了。哦，这就是你预防中风最保命的五项原则。可以在节目最后，那詹医师再跟我们提醒一遍这五大。
0: 对，这五大项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
1: 嗯，
0: 能吃能喝能睡，哦，心情好，喜欢运动，晒太阳，喝开水，这个是良好生活习惯嘛？哦，
1: 是，
0: 啊，不要抽烟、喝酒、吃槟榔，像这些。第二个就是慢性病，每一个人大概65岁上八成的人都有慢性病，
1: 对啊，很难避免，嘿，
0: 没有办法避免，所以这个尤其你住在台湾，真的要死掉也不太容易，对不起，
1: 是是，对，
0: 哦。那你就要怎样？你就要疫苗的施打，成人健检，
1: 嗯，
0: 哦，那你癌症的筛选，那你再大一点就保密防疫，尤其女孩子、女生，她这个骨质密度会疏松嘛，
1: 是，
0: 哦，跌倒就是会产生什么压迫性的骨折啊，或是断裂啦，那这些当然就很困难了，
1: 嗯，哦 ，OK，
0: 就是保密，也就是要身体要多动，平衡感、肌力啦。哦，反应力啦，吼，还有这个就要注意。那通常医学还有那些衰弱症的预防，
1: 是
0: 像这些都是关键。
1: 嗯，哇，今天真的是太感谢詹医师跟我们这个分析这个脑中风，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啊，然后就比较能够避免这个发生，因为毕竟脑中风不是只有一时的生病，是后面还会拖累家庭，对自己的生活品质也会变差，所以
0: 对
1: 大家一起来加油，因为我也怕我脑中风，对，
0: 一起加油，
1: 一起加油，
0: 大家住在台湾，要善用我们的医疗资源，那用对，不要每一天吃什么灵芝啦、蒜头精那些，哇，真的太辛苦了。因为你的慢性病没办法靠那个来控制啦。
1: 对，哦，所以不要乱吃补品也是一个重点哈，嗯
0: 哦。对，是很重要的。
1: 对，
0: 是的。
1: 谢谢詹医师，谢谢，
0: 谢谢
1: 各位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别错过永保安康，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你的这个身体健康哈，然后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财富。谢谢詹医师，
0: 谢谢大家，加油，一起加油，
1: 听众朋友，拜拜。

0: 即将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想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园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馨馨老师，在这里跟朋友们在空中又相会了。今天很开心呢，我们要邀请到我们国家里面非常闻名的这个一个公益的一个基金会。那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呢，应该有听过这个孙悦叔叔，这个很老的知名的艺人，他有做过代言人啊和广告的这个董事基金会，这个下面附属的有一个心理卫生中心啊。我们今天邀请到心理卫生中心的副主任李丽婷心理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到我们节目，请这个李主任跟全球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李主任到我们的节目来。我们很想要了解，就是董事基金会，在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很听过这个名字，然后常常在电视上有看过广告，然后呢一直以来就觉得这个董事基金会在大大小小的这个场合常常会有出现，那只是不太清楚说董事基金会在心理卫生方面竟然也做了蛮多的事情在最近的这个很多在这个沿海防治以外心理卫生这个部分呢，我感觉董事基金会也花了好多的心力来为我们的社会大众来努力。那我们想先请这个李主任跟我们来聊聊您自己在进入这个董事基金会的服务的这个背景啊，还有帮我们简介一下董事基金会的整个工作的这个心理卫生中心的工作内容。
2: 是，其实大家对董事基金会的第一印象可

0: 能都在沿海防治的部分。
1: 是，
0: 那基金会在创立之初，我们的创办人严道博士，他创立之初，其实基金会最主要的宗旨是希望可以促进国民的身心健康，然后提醒国人预防保健重于治疗的这个概念。那我们在创立之初的时候，其实严博士他就是我们以三个重点跟我们大众有切身之要的三个重点来做进行，包含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烟害防治，
1: 是
0: 你抽烟对身体其实是有危害的，然后以及我们今天就是我的工作服务于就是心理卫生的部分，第二个重点是心理卫生。那除了这两个主题之外，我们还有就是营养的部分。对，那我们另外一个中心它主要的工作重点在于食品营养的一个倡议跟推动。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三个主题，就是去全方位的关怀民众的身心健康。
1: 是，
0: 那其实我们基金会比较像是在做第一线的预防工作、教育宣导的方式来倡议这些健康的概念。对，那在心理卫生工作，其实我们从基金会创立之初就有开始推动相关的一些情绪教育的工作。
1: 是，
0: 那可能早期因为烟害防治它比较我们的人力比较少，然后其实蛮多的人力或者是业务上面都是以烟害防治的立法的倡议的推动为主。那当时也有就是像孙悦叔叔或者是我们现在的那个陈淑丽终身义工的部分，淑丽姐
1: 她也很有名，
0: 对，她加入我们，然后有一些艺人名人知道这个议题的重要性，有纷纷支持我们，然后在当时候其实比较少人做这件事情，然后又有实际的作为跟实际的做效益，所以其实民众对这个烟害防治的印象是非常鲜明的。
1: 孙悦叔叔的这个电视上的广告打动我们从小到大深植脑海，
0: 对，所以大家都可以很有印象，而且以前的电视的频道比较少，那
1: 对
0: 大家在电视上看到有别于其他的公益广告，其实那个印象都会是比较深刻的。
1: 是，
0: 那其实我们从成立之初心理卫生也不断的在努力，那我们早期是以儿童的情绪教育为主，那其实有进行了包含举办一些小领袖的培养营啊，或者是到海外见学的活动，那情绪减压列车等，都是希望让小朋友就是认识情绪是什么，
1: 是，
0: 然后也可以了解说做公益其实可以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然后去培养他们就是社会服务的这一个概念跟可以怎么做。那后来做了几年之后，到1999年，其实我们有一个契机，跟当时候世界卫生组织的时候提出一个警语，就是忧郁症跟艾滋病还有癌症会是21世纪的一个三大疾病。那我们当时候刚好有一位我们的现在是我们的委员，他对于忧郁症他也非常的关切，然后有提出说其实我们可以从忧郁症防治这样的一个主题来做着手，所以我们从那时候就是开始积极的推动就是忧郁症防治跟心理健康促进的相关工作。
1: 是，
0: 对，那我们在进行的方式，其实早期大家对忧郁症不像现在，现在好像提到忧郁症大家都就是心情很不好嘛，然后就会很忧郁啊，好像会想哭啊，然后大家会有一个大概的印象知道忧郁症是什么，像是或者是你看到朋友一直不开心闷闷不乐的时候很久，你也会担心他是不是忧郁症，
1: 对，
0: 大家对忧郁症已经不是那么的陌生，可是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可能20多年前大家不是那么认识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从最简单的告诉民众怎么样厘清忧郁情绪跟忧郁症，然后忧郁症是什么，会有哪些症状，你如何，因为我们讲的是预防，你如何去觉察自己的身心状态，然后怎么样维持自己的心理健康，甚至是如果你发现自己或是身边的人有忧郁症，疑似忧郁症，

0: 有忧郁症的症状，你可以怎么做？
1: 嗯，
0: 从这些面向去提醒民众，或是告诉民众这些相关的知识，然后希望民众可以建立就是负面情绪的排解方式。
1: 是，
0: 对，从这样的方，从这些主题开始做起，
1: 真的很不简单。二十几年前，真的大家对忧郁症还一知半解，没有像现在，好像各个管道都在宣导这件事情。
0: 嗯，
1: 董事基金会那时候就开始有这样子的 sense 啊，就觉得有这个敏感度。然后就开始做，而且还从儿童的情绪教育做起嘛。其实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要，这个议题还是很受大家重视跟关心的，真的很有先见之明哎，我都觉得好特别哦。看了你这个中心的这个工作，觉得哇很前瞻性。我觉得你们的这个整体，应该说创办人在这个整个工作的规划上面，我觉得是真的很抓到这个很重要的社会上的脉动啊。
0: 嗯，我们其实一直也是在我们的不管是创办人或是我们的董事长、执行长，现在是我们中心的主任。其实，在带领我们上面也是一直不断的跟我们强调，怎么样让民众可以接收到这个讯息，然后我们如何配合是社会的变化，去持续的倡议我们的心理健康的概念，其实是相当的重要。那当然身为就是公益团体心卫中心的一份子，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摸索跟学习怎么样可以有效的跟民众做到这些沟通，其实也是我们的工作目标跟重点。
1: 是，今天李主任来的时候还特地给我这本董事基金会40周年的这本很重要的刊物啊，纪念专刊。因为从去年就知道董事基金会已经40周年了，就觉得一定要来好好，很不容易撑了这么久，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访问一下董事基金会的这个工作的这整个一路以来的这个历史啊。这前面有很多的照片，就是有分了好多个阶段，有重点的这个工作啦哈。那从刚刚您说的有这个创办人严道博士哦，到与变成有董事基金会的成立，我觉得也是当时他们的这个缘分就改写了整个社会公益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因为当时我想公益的基金会也并不多，
0: 对，不像现在，其实之前的公益团体数也是比较少，然后可能社会或是民众对于非盈利或是公益团体在进行的方式，甚至是捐款支持这样的一个态度或者是行为上都是比较少的，不像现在其实大家渐渐都会知道要支持就是公益团体的倡议，然后继而行动用捐款去支持这些方案的推动。
1: 对啊，我觉得刚刚在跟李主任聊天的时候才知道说，李主任当时也在另外一个也很到现在也非常活跃的基金会第一社福基金会工作过，所以都是也是投身于公益基金会的一个终身的职业，目前为止都是在公益基金会。
0: 就是自己本身大学就是修读的是心理学系，那一直对心理学，对于人类的心理非常的好奇，然后也希望说可以尽一份自己的心力。
1: 是，
0: 那当时候就是毕业之后就很想说可以在第一线，就是先从服务心智障碍者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机会上，除了帮助他们，那当然自己也是一种学习，一种奉献，然后也可以从他们身上其实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不一样。因为有时候会觉得他们好像受限于他们的生理的功能，可能在生活上会有一些不便，或是在就业上有一些不便，但其实他们还是很努力的生活着， 然后发挥自己的所长，甚至很想要进入到职场，成为就跟没有身心障碍的民众一样，就是有就业的能力，有独自生活的能力。其实我觉得那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态度。对，那我们怎么样让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那是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信念吧。
1: 是，
0: 当你找到自己的价值，你在生活上就会有了目标，然后会有动力持续的就是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1: 对，是等于说您从一对一服务这个至亲啦，比较长一点年成熟的成熟的身心障碍的青少年成人啊，服务他们啊，包含到就业的这块，然后又有机会到这个董事基金会进行比较是社会大众的这个公益教育，公益的一个传播一些理念。对，我觉得这样子的长久下来，在这种工作环境啊，您可能说句实在话，可能已经没有办法进入到一般的这个正常的职场，因为你可能都是在一个非常非常支持正向等于说带给别人一些正向的力量从个人一直到社会大众这种群体，你扮演的角色跟你当然所在的工作场合是不太一样，但是都是蛮正向，而且是要很积极的这个层面。我想今天就很特别，要在这个董事基金会的这些成立的一直到现在这样子的工作，您在心理卫生中心又特别负责哪些推广，跟我们社会大众做一些推广的这个工作呢？
0: 其实我们的工作蛮特别的，我自己觉得。对，然后我在这个工作上面将近20年，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一个工作。对，它其实我们在就是在这么多年的进行教育宣导倡议心理健康促进的预防工作上面，我们的带领者一直给我们的观念都是我们怎么样透过多元化的方式，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可以让民众接收到我们的讯息的方式去推展。所以其实我们的工作上面也蛮多变化的，包含透过就是举办实体的活动，或者是户外的宣导活动，像是我们有创立忧郁症筛检日啊，然后或者是在校园里面进行运动舒压的推广，或甚至是在户外的时候举行像类似园游会或是宣导活动的舒压体验活动，又或者是透过比较像大家知道的演讲讲座，或者是工作坊这样的实体的课程，去提升民众的心理健康知能。这些具体的活动之外，我们也透过制作各种的宣导工具，可能像民众常常看到的影片，或者是教材，或者是教案手册，然后桌游，或者是透过 APP 的方式，我们又开发自己的情绪检测的 APP 让民众使用。
1: 我有看到。
0: 那更不一样的是我们也配合现在其实网络大家是对大家而言是很便利的，我们也透过网络网站，然后或者是社群的方式去传播心理健康的知识。那也会利用就是举办记者会或是发布新闻稿的方式去传播这样的心理健康的新知，或者是我们的现况调查的结果。透过这些不同的方式跟工具，让民众可以去了解就是预防心理疾病的重要性。
1: 是，
0: 对
1: 对啊，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跟大众进行宣导哈，真的要透过非常多活动，
0: 还有不同的工具跟管道，
1: 工具推广哈，然后透过不同的管道，那拍影片也是很不错，我们这些都可以网路查得到。
0: 对
1: 对，只是我觉得我们真的说现在的 国人啊，在心理卫生方面的需求真的是变大很多。
0: 嗯，
1: 那相对的也有很多人投入这个部分的这个工作，就会显得

0: 大家都在做这个部分。那我们在董事这里啊，我觉得心理卫生中心看到内容是个别也有，也有提供个别諮商嘛，还有个别的这个电话的咨询啦，对对对，那还有团体小团体啊带活动的部分，等于说是好像三级预防三种层面都有、欸、我觉得相当的丰富。
1: 嗯，
0: 那你们这个心理卫生中心人数很多吗？工作人员？
1: 嗯，其实我们目前的话是主任然后跟五个工作同仁在做进行这样的工作、
0: 嗯、
1: 那其实我们比较是在第一级的初级预防上面琢磨的比较多、
0: 嗯、
1: 那我们其实不像现在的有一些那个政府的安心专线、
0: 嗯、
1: 我们比较没有提供这个服务，那其实我们只有做初步的电话咨询、
0: uh-huh.
1: 那刚好主持人提到这个，就是也可以跟主持人分享，可能早期就是大家对于忧郁症的概念比较不知道、嗯、然后对于心理健康或者是从事这些第一线的预防工作的范畴比较不了解、嗯、所以其实真的早期有很多民众会常常打电话来问我们，
0: 嗯，
1: 欸、我最近心情很不好、欸、我遇到什么状况，然后一直跟我们聊天，就是把我们当成安心专线或是像那个生命线的那个咨询专线这样、
0: 嗯、
1: 就是希望可以聊一聊，然后可以知道说他是不是生病了、
0: 嗯、
1: 他是不是忧郁症、
0: 嗯、
1: 但其实就是会以为我们是第二线或是第三线的咨询服务机构，但其实我们在做教育宣导的工作是希望可以提醒民众要觉察自己的心理状态、
0: 哦、
1: 你可以时时的去检视自己的情绪，那当你发现自己的情绪有异状的时候，你要采取就是下一步的动作，我们建议会是什么、
0: 嗯、
1: 所以其实在电话上面我们一样会提供民众就是情绪上的支持，
0: 嗯，
1: 然后可能陪他聊聊，因为大家心情不好的时候总是会希望有可以诉说的对象，
0: 嗯，
1: 那我们最后会告诉他就是建议他可以寻求像是安心专线啊，或者是心理师諮商啊，或者是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跟评估、
0: 嗯、
1: 了解自己是不是生病了、
0: 嗯、
1: 我们没有办法在电话上面，就是我们也不是医师人员，没有办法直接做一个诊断或是就告诉你说你是不是生病了、
0: 嗯、
1: 那我们可以从你描述的症状上面警觉到或是提醒你有所警觉，你可能现在的状态不是你自己可以解决的、
0: 嗯、
1: 那你需要求助于专业人员的评估跟协助去调试或是去改善你的情绪状态跟你的心理健康。
0: 了解，所以跟政府所提倡的一些紧急的时候的安心专线是不太一样的、
1: 嗯、对对对，
0: 嗯，如果说心里觉得哎，自己好像是不是有点生病，或是初步的觉得我的朋友好像有点怪怪，我要怎么帮忙他、
1: 嗯、
0: 那是可以打到董事基金会的这个心理健康中心的专线，
1: 对，
0: 是不是？你要不要在这里说？还是
1: 可以，我们的电话是02-2776-1333，那分机转二。那我们有除了电话上面会提供就是相关的求助资讯之外，其实在我们的网站上或是利用我们的 APP， 我们在不论是苹果的手机或是 Android 的手机系统上面，我们有忧郁检测 APP，
0: 嗯，
1: 也可以下载，就是你可以从上面就是透过一些情绪检视的量表，
0: 嗯，
1: 然后去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那也有提供就是各地的求助单位的一些联络方式，然后也有舒压 DIY 的一些建议，大家都可以利用 APP 的时候做一些就是资讯上的收集。
0: 嗯，是，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是真的自己已经觉得说真的心里很苦闷，很想要找人谈、
1: 嗯、
0: 而且是很想要获得比较长期的固定的陪伴，或者是一个很确切有一个什么问题想要找人讨论解决的话，那就可以打1925安心专线。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是在比较初期

己觉得我好像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怪怪的啊、是不是有可能是不是有点像是生病了，那这个可能就可以打董事基金会刚刚提供的这个电话的专线，然后甚至使用 APP 来自我检测一下。那这个检测的题目比那个心情温度计 BSR

0: 话，
1: 青年大专生跟台湾人。
0: 欸，如果会觉得说想要再进一步做，可以做这个 app 的这个题目啊，那后面他也会提供，欸，结论结果是怎么样，会有一个说明，
1: 分数的说明，
0: 然后大概会提供哪些资源，他也会一起秀出来。
1: 对，
0: 我觉得是可以适合自己先暗暗的先隐私权之下做一下然后如果做完有问题还是可以问说，欸，我做出来是这么分数，可是我觉得我应该更高，哦，那怎么会这样，那可能可以问一下那这个部分还是可以问的。基本上我想其实心理卫生中心在做这个初级预防其实很早就开始，欸，
1: 是没错，
0: 民国80年左右79年好像就有开始做刚刚您说的儿童的成长活动，
1: 对，
0: 然后还有心理健康的促进活动，
1: 是
0: 等于做这个部分已经真的做好久哦，30年以上了。
1: 然后我们从就是1990年开始，以忧郁症防治为主题来进行系列的工作。
0: 1999年啊，那就是大概也是80几年，民国85年左右，
1: 对，
0: 就做心理健康的这些为主题的这个情绪疏解啦，压力调适这种来倡议。
1: 对，
0: 哇，我真的觉得你们就好像说一开始做烟害防治是因为严道博士啊，严道博士的一个提倡，因为他自己本身深受这个烟害所带来的痛苦嘛，然后因此对于这个健康跟烟害之间的关系，就是会觉得说我一定要让社会大众知道。那这个心理健康的方面，当时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或者是什么样的原因吗？
1: 我们其实在忧郁症防治的部分也有一个很大的推手，是朱董事长，朱应龙董事长，他其实就是在家人的部分也有受忧郁症的影响，然后他其实很支持我们在推动忧郁症防治这样的一个教育宣导工作。那当然后来也有遇到相当多的贵人。其实我觉得公益团体在进行就是这一系列的工作都相当的不容易，那也像主持人说的，我们有一个机缘或是有一个契机，当有人认同这样的概念或者这样的理念在推动的时候，就会不论是出钱出力，像我们的咨询委员或者是现在长期或者是历年支持我们的企业团体，那甚至是政府，他只要愿意在这一个心理健康或是忧郁症防治，他出资出力去让我们可以进行这一系列的工作，心理卫生中心董事基金会心理卫生中心就有能力或是说有动力可以继续的往前。当然就是经费很重要，所以我们也很感谢就是这么多年来可能民间就是像刚刚提到的朱董事长或者是其他的企业人或者是企业单位默默的捐款支持我们，甚至是民众，我们也有进行就是小额募款的部分，民众可以透过就是到我们的网站上面或者是到超商利用 APP 或者是机台的部分捐款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持续的有经费的这么多年下来一直在进行这些相关的工作。
0: 哇，
1: 对，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很感谢大家。
0: 是，说到这里啊，真的说全球的听众朋友们真的可以发挥您的爱心，真的是支持，用行动支持这样一个已经落实在社会上很重要的议题，关注这个议题，然后实际付诸行动的这个很好的基金会来支持他们发展。那我们先到这里啊，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再跟李主任来聊聊有关于这个心理卫生推广活动的这个部分啊，有一些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有一些特别的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分享的经验。好，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全球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的是董事心理卫生中心的副主任李丽婷老师，心理师啦，李丽婷心理师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来跟我们大家来讨论你。刚刚有提到董事心理卫生中心啊，在整个这个心理健康的推广啦，哈，和实际的做一些跟大众接触的这个经验已经超过30年了。那这个大家对于董事基金会的工作，可能还没有到那么的明白跟应该说，我们常常会觉得有些事情是政府的事情，有些事情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啊，应该是政府应该就应该做到。那但是这么早了，民国85年，这个董事基金会就已经发现这事情是很重要的，这么有前瞻性的就开始推广，而且还从儿童这个部分就开始推广。那么到现在，我们知道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卫生的这个议题是更受重视了，全球都重视。那我们想再请李主任跟我们来聊聊，您在这个推广的这个部分，您觉得基金会做的跟政府部门、公部门做的会有什么样不同的角度？或者说有什么困难呢？
1: 其实大家，我觉得在政府方面，它是会从就是1级、2级、3级这样的全民的心理健康，当然都是政府它的责任，它的范畴。那它也会从这三个面向去分配经费，然后去做一些他们的实际的实务工作上面的推展。那在基金会的部分，其实我们比较着重的是第一级的预防宣导。那有何不同呢？我们其实这么多年观察下来，其实政府它可能在经费的分配比例上面，还是比较着重在第三级精神医疗的部分。那像可能就是在医院医疗治疗的一个分配啊，或者是说像现在民众，政府有推出就是民众也可以使用心理諮商，那会提供一些免费的次数，让民众可以实际的去求助心理师，去谈谈或是解决自己遇到的心理健康的一个问题。那但是其实，基金会在做第一线预防的时候，我们借由就是企业或者是补助或者是民众的支持，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做的议题，或是民众他的需求，我们去设计跟民众更切合的主题，然后去办理这样的一个研习，然后或者是相关的服务，或是推出我们的影片，宣导影片去提倡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再者是基金会有，其实在我们的工作有一部分是社会倡议的部分，我们也有发挥就是监督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比如说我们去观察，几年前我们曾经拜访就是教育部跟总统府的部分，希望当我们有联合就是心理卫生的相关团体，希望政府可以去重视，就是在这个经费的分配比例上面，除了二级跟三级的经费需要被重视，其实第一级的预防的经费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经费，毕竟每个单位人力都有限，政府也不可能就是面面俱到。那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经费分配的比例，他如何让公益团体或是其他的社会团体在做心理健康的第一线的预防的工作的时候，如何能够有经费持续的走下去呢？那我们之前其实有观察到，其实政府在这样的一个初级预防的经费分配上面，每个人国民分配到的那个经费不到一个饭团的钱呢，就是不到30块。当初因为这已经是好几年前在做的那个观察跟从那个政府的预算书来看，那其实相当 低的一个经费的补助，所以我们也有去倡议，希望政府要关注这一块，
0: 初级预防的这一块。
1: 对，那甚至在经费上面，其实应该要有所重视。
0: 哦，
1: 对，
0: 是政府的钱花在什么地方？有时候，其实如果这样算起来，一个人只有一个饭团左右的钱，然后要被宣导好多东西哦，
1: 是，
0: 可能不止心理卫生的忧郁症的部分要宣导，可能有一大堆事情要宣导，所以其实每个人在接受讯息的部分好像光靠政府机构是不太够的。
1: 嗯，
0: 那我们知道有些很严重的问题可能就跟法令有关系，那就一定会被宣导哦。比如说我们开车可能什么新的条文啊，什么行人斑马线上如果你通，如果人家在，对对对，如果有人过马路的时候，你转弯或者 是你去抢他的道，你就犯法。那这个就政府好像就一定会宣导。但是生病这件事情，或是心理健康这件事情，在当时，我记得你们还有做请那个周杰伦拍摄广告，有一个口号，请
1: 听就
0: 是
1: 一种
0: 陪
1: 伴。
0: 那这样子的一个找知名人物的一个广告，
1: 嗯，
0: 那对社会大众的这个印象就超级重，超级清楚的打在我们的心坎，打在我们的脑海。
1: 是，
0: 嗯，然后甚至还有拍这个微电影，然后甚至让宣导是说不要让青少年以为怎么样，然后就开始下判断，然后就做出了一个不可想象，一个令人遗憾不好的一个行为。我觉得到现在来看都会觉得哇，你们真的看到非常重要的议题，然后这个部分是非常及时，然后非常贴切，对青少年来说是很受用的一句话，自己的一个以为，然后我以为别人是讨厌我，或是对我有仇视的什么的，我就
1: 时候
0: 就怎么了？
1: 换一个不同的角度，
0: 是 对，所以我想说，这样子的一个跟大众进行推广跟教育，的确是跟政府来的不一样，
1: 是
0: 更贴近我们的需求，更贴近整个生活的这个各个层面啊。所以，但是除了一部分就是经费需要，其实民众支持，政府最好也能够有一些经费能够投注在这个初级预防上面。那有没有还有这个跟设计这些广告或者是设计口号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跟大众沟通会有一些困难呢？
1: 其实在这么多年的工作下来，我们的工作在做教育宣导，第一线的教育宣导其实很像就是行销传播学的工作，或是一些应该说就是跟行销有关。那我们之前常常也会自嘲自己说，其实我们跟公关公司没什么两样。我们要去做活动，我们要能够设计推广的文宣海报，然后甚至是拍出一部就是可以感动人心或者是深植人心印象深刻的影片，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企划它，然后怎么样去跟制作团队沟通，然后怎么样去传播它，就是影片拍完之后，其实或是把这些理念或是这些文宣物推广出去，其实是相当的重要。你做好了没有人看到，其实它就
0: 没
1: 有办法，
0: 没有意义了，
1: 对，没有办法发挥它的效益。
0: 对，
1: 那因此我们常常面临到的是怎么样把这个概念或是这个工具推广出去。
0: 是是，
1: 那现在的网络带来生活的便利，
0: 对，
1: 那也不像以前，就是以前的电视台我们只知道就是无线电视，台视、中视、华视跟民视，可是不像现在光有线电视就好几台，
0: 对，
1: 还有不同的观看平台，
0: 是
1: LINE TV， 然后Netflix 啊 迪士尼等等，
0: 还有
1: 好多
0: 各种，
1: 对，还有各大的那个 YouTube 的影音频道。其实民众在接收讯息的管道，因为网络上面非常的多元，那我们要怎么样将我们的这样的媒介或是工具传到民众的眼中，甚至是脑中？
0: 嗯，
1: 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一大挑战。
0: 对
1: 对，
0: 真的很不简单。所以我觉得现在对大众的沟通，
1: 是
0: 你要设定族群，不是那么容易。
1: 对，
0: 因为会
1: 议题的选择上也没有那么
0: 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沟通的困难跟障碍。现在看起来管道非常的多，可是我们人不可能什么都听都看，那就变成你的胃口想要看什
1: 么
0: 东西，然后在那个有的还说我不要有广告嘛，像 Netflix 就没有广告，
1: 是伤脑筋的。广告就是现在浏览网页都会好多广告，然后就一直按那个
0: 叉
1: 叉
0: 叉，
1: 对，
0: 超级没有耐心。可是有的广告拍得很好。好，
1: 是，
0: 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现在一直看短影音的小孩也很多，
1: 没错，
0: 但是他们却没有机会去欣赏一个可能十分钟的微电影啊，
1: 对，
0: 一个比较有长度一点、有深度一点、
1: 内容多一点的影片。
0: 对
1: 对，
0: 所以
1: 我们也一直在制作这些影片的时候，其实我们早期在校园进行就是情绪教育的推展的时候，我们有也就是拍摄比较长的短片，大概是30到35分钟、然后跟结合教案的手册，希望可以提供就是学校辅导老师，他在辅导的课程上面可以先利用这样的影片，先播放给学生看，然后学生可以先了解就是在别人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忧郁情绪或是忧郁的症状，然后再透过教案手册里面的教案，老师可以跟学生做一些引导跟讨论，甚至就是透过教案活动告诉学生可能哪些是忧郁的症状，然后提醒学生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你可以找家人或是老师谈谈你的状态，或是可以怎么做去解决你的情绪问题。那到现在其实大家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我们的影片好像大家没有办法看那么长，所以我们也从就是短影音啊，甚至是3到5分钟的短的微电影或是短片上面去做一个拍摄或是制作，都是希望透过不同的规格，然后符合线下的一个社会的流行，可以让我们的目标对象，不论是青少年或者是中高龄或者是老年人的部分，都可以去接收到这样的讯息。我们也一直不断的在学习跟就是开创不同的管道或是方式。
0: 好，那我们目前最新的这个你们在推广的这个部分啊，有没有什么新的口号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呢最后用一点时间来加强宣导一下？
1: 就新的口号吗？我们在老年的部分的话，从前年的我们有拍摄一部短片，有获得非常高的就是点阅率，接纳心不受限，我们希望鼓励老人，他当他低潮的时候，或是他因为他的老化可能造成你的生理上有一些变化，那其实在生活中的选择，你可以接受你自己目前的状态，然后去选择你人能力范围可以做到的事情，它其实也会开创你不一样的生活的体验或是感受。对，那希望大家可以在就是遇到低潮的时候，难免都会往负面的思考或者负面的想法出现，
0: 是，
1: 但是你可以透过不同的角度或是换个思考的方向，你会发现不同的可能性。那我们也一直在提醒民众，就是忧郁症不可怕，它是可以被治愈的，只要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然后去求助，或者是给他有寻求专业的 一个机会，你都会可以找到与忧郁共处的方式，或者是治愈他的可能。
0: 嗯，所以你们的触角从青少年又延伸到老年人这个族群，
1: 对，
0: 的确在青少年这个议题已经受到大家重视之后，其实老年的忧郁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现象。那我们在老年人上面呢，董事基金会提出了这个接纳心不受限，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年轻人也是一样可受用，所有的人都受用，欸，因为只要我们能够接纳自己，也能接纳别人他现在的心理状态是什么，然后我们能够给他给自己或者是给别人一个事实的一个正向的一个支持或者是回馈的话，那自己或别人都一样，都不会把自己活得越来越狭窄，好像路很少很小条。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说求助要找这个有愿意接纳的人，是友善的人。如果你求助就去找一个同病相怜又越往阴暗处走的人，有时候哇，这个部分的接纳就感觉是
1: 导致不幸的结果，
0: 对对对，大家越走 越黑暗越灰色，那这个部分我想接纳而且是不要受限的啊，这个接纳的结果是要让大家更看到宽广的未来，更看到路可以更广，有很多的不同的解决办法，还有不同的人不同的资源可以运用，
1: 是
0: 对大人对年长者对小孩青少年对你我都非常的受用，哎，哇，所以这个口号我们真的要多多的跟社会大众来多多的宣导，然后能够用在自己的亲朋好友身上。好，那我们今天很开心这一节我们先让听众朋友们来了解一下我们董事基金会在心理卫生健康上面呢，我们今天邀请的李丽婷副主任跟我们聊了很多为什么这个董事心理卫生基金会做了这么多心理卫生方面的工作，然后呢又跟我

我们听众朋友们来从初级预防来深入的来分享基金会会做哪些的这个活动啊，然后怎么样生成各式各样的宣传物出版品，还有这个电视电影各个方面的这个广告啊，很多的资源都很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民众一起来帮忙啊。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时间有多余的精力的话，还有多余的金钱也都可以来赞助他们。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那听众朋友们，我们下一集我们还会再继续请李主任跟我们再深入的聊一聊有关于这个整个忧郁症的替代方式啊，整个介入社会大众应该要了解到哪些地方哦。好，我们就先在这边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再会咯，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

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每个星期都有一段时间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或是生命中的一个相关的故事还有经验。相信不少听众朋友们应该没有经历过1950年代的台湾，那个时期除了是两岸对视比较严峻的一个时代之外呢，台湾的历史好像也笼罩在一片看不清前路的大雾之中。2025年陈奕迅导演的电影《大蒙》，没有将镜头沉溺在当时年代下生活的残酷或者是不平的控诉，而是把焦点对准了历史巨轮下的一个小人物，一个只身北上，执意带着哥哥遗体回家的15岁的乡下女孩阿月，和一个萍水相逢、流落在异乡的外省三轮车夫赵公道。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我们要借由《大蒙》这部电影，跟听众朋友们聊聊，在爱里没有惧怕。在《大蒙》这部电影中，我们清晰地看见那些超越了血缘、跨越了省级的爱，催生出底层人物里面最顽强的复原力，让我们透过跟碧琪还有文琪的访谈，一起走进这场大雾，我们来探索创伤之后爱是如何引领人们走向复原还有和解。我们先请我们的来宾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碧琪跟文琪，很开心你们再次来到节目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你们所看见的复原力哦。在《大蒙》这部电影里面，我们其实在一开始我们看到了好像一个15岁的小女孩，她叫阿 A， 然后阿 A， 她其实那个时候她只身要北上去找寻，应该也不是领，因为她也不知道在哪里找寻哥哥的遗体的时候，其实她身上只有40块，然后那个画面中他还拿了两个番薯，然后可是他根本就不晓得哥哥在哪里，可是他却敢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起来，然后一个人到台北去找哥哥。他甚至勇敢地面对当时坦白讲有一点看不清的体制，好，看不清的那样的个体制。那在两位看来，你们觉得阿月这种惊人的复原力跟抗压性，他是怎么样被他对哥哥的爱所激发的？因为哥哥在片段中，我们刚刚在前面录之前我们也聊了一下，坦白讲哥哥在整个戏中整个剧中的那个戏份不多，可是都有一些回忆的片段，他跟哥哥对他来讲其实充满爱的，好的回忆都是好的。那想请问两位，就是说他怎么样在对哥哥的这种爱所激发出来，其实他不在乎他到了台北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也不在乎说他到底找不到哥哥的遗体等等，他如何用这样子的一个纯粹的爱，他去对抗这么未知的一个巨大？坦白讲对我来说，我如果是15岁，我会有一些恐惧的。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
1: 我觉得对阿月来说，哥哥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因为虽然说对阿月其实父母的状况或原生家庭的状况描述没有很多，其实后来有个弟弟，我也是对，还有一个弟弟，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那我觉得对阿月来说，其实父母的角色，我觉得在里面我们当然看不到的角色，因为爸爸感觉是比较早就过世，然后妈妈后来过世。那我觉得哥哥他就是在北部求在北部读书，所以可能就是比较早就离家，可是对阿月来说，哥哥他是一个其实会陪伴他，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股支持力量。因为在我相信在那一个时代1950那个时代，除了体制包含对性别，包含像哥哥其实在言语中也会说，哎，你其实到了几岁也可能要结婚了。可是我觉得阿月在那个时代中他有一些不太属于那个时代会有的一些想法。我觉得阿月是为什么那我不能去读书吗？我觉得在对那个时代来说，阿月其实也是一个蛮特殊，就是他有一些想法其实是蛮特殊的。但是哥哥可以接住他想要这个想法，因为哥哥本身也是一个他们说的知识分子，高知识分子。那从哥哥身上，我觉得阿月会可以看到对未来的想象。因为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你只能怎么样疲于应付生活，我生活我下一餐在哪里，然后我下一餐要吃什么，然后我该怎么办，那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突然发生的一些 一些暴力啊或什么不很难控制的东西，但是哥哥那个表，我觉得整个那个表就贯穿了那个，就是哥哥其实透过跟他谈，跟阿月谈的过程当中，那阿月其实对未来在两年后、四年后、十年后，未来我可以是我是想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想做什么事，我觉得哥哥对他来说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存在。可是当哥哥莫名其妙的突然没了，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其实大家都觉得去把遗体领回来，其实在那个年代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人要完好，人要完好，可是叔叔也抒发了他的没有办法，但我觉得阿月他做出了这个决定，我觉得他是在那种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可以做出的一个少数他可以做主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就是出发就对了，但我觉得对于十五岁，尤其是从后来到嘉义到台北，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很勇敢的决定，但我觉得他甚至要花多少钱，那他完全不知道，反正就是去了再说。
0: 对啊，确实就是因为刚刚碧姐在讲的过程中，我也在回想，叔叔好像有讲吧，不知道680还是700，我忘了，就是那个把，
1: 对、就是、大概
0: 对对，就是把、
1: 嗯、
0: 对，然后把遗体拎回来，这么多钱，叔叔跟他讲那是我们一年的生活费，对，可是阿月身上有40块，他就去了。我觉得这一份勇气，就是这也是我刚刚请教两位，就是说他如何可以有这么强大的一股力量，他去对抗所有的未知。但另一个角度想，或许他并没有去想害怕，也没有去想未知，反正我出发就对了。然后我觉得刚刚碧琪说了一个还蛮重要的东西，就是说在那样的一个1950年代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下，阿月他本身确实有许许多多不同于那个时代有的一个特性跟想法，哥哥接得住，而且哥哥每次跟他说话都是温柔，然后都是带着他去看未来，而不是去否定他现在说的，或者是我们生活这么困苦，我们不应该，就是那个是个对比。叔叔会告诉你现实面，但哥哥没有告诉你可以啊，你可以想象未来的样子。那文琪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2: 我觉得就如同碧琪说的，就是先前阿月跟哥哥的一个相互陪伴，因为其实爸爸妈妈也不在了，在叔叔家他有一种其实呈现就是一种寄人篱下的一个部分，他其实很多事情他只能透过劳动去换得在这个家的生活，就有时候在前半段的交代是这样，
0: 对，
2: 但是当他越过那个草丛去找到哥哥的那个秘密基地的时候，你会看到两个人其实是很放松的，而且我觉得哥哥对他的相信，还有哥哥陪他做梦，因为哥哥最常问他说啊，细仔背回的利息是什么模样，我觉得哥哥一直在陪伴阿月在思考一件事情，是生命的意义这件事情，就是其实你当你去往后面想这件事情，不是在他面前的困辛苦的时候，哎，你好像就会比较有力量，对，我可以往前去做一些，或者是我想要去达到我一个目标，然后这个目标里面就是我期待我48岁是长什么样，我可能在尬才，他就讲到我可能在教书了，我可能那个东西是他脱离现在的很多的不可能里面的一个希望。
0: 对，确实就是不管是碧琪刚讲，或者说你现在讲的，哥哥是重要的存在，陪伴跟支持之外，哥哥的相信跟做梦，某个部分真的是在支持着阿月，在看见未来。你的生命有很多的可能，你还有很多的目标，你好像不要再去局限在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或者我们时代背景是怎么样，你勇敢的往前，你就会不一样。就是有一种这样的表达，可是又不是那么的清楚，可是哥哥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哦。那想再请教一下两位，就是其实我们看这部电影，就像我们刚刚的分享，就是阿月在上去寻哥哥的这个遗体的过程，其实他真的是，他就只想要把哥哥的遗体领回来是唯一的目标。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部分。那我觉得刚刚其实某个部分，文琪也有回复了，就是某一些状况，就是可能阿月他觉得有一些事情是他可以掌控的。那我也看到这个部分，就是我会觉得说，坦白讲，如果在那样子的一个年代里面，可能日子已经非常的辛苦了，然后整个体制又不是那么的清楚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会觉得阿月很想去把哥哥的遗体寻回来，一方面是安抚自己内心的一个创伤，另一方面我觉得他找到了一个他可以主控，好像可以做的事情，他不知

0: 知道他前方他拿来的钱，或是他会遇到什么，但他觉得他去就对了。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看见或想法。
1: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过程不是计划性的，因为他连怎么坐车上去他其实都不知道，他就反正就去了再说，所以他就先看到这台车，哦，我先上车，然后在上车的过程当中说啊，我要去那个应该怎么做。那我觉得在当你决定出发的时候，身边总是会有一些人事物会帮助你到达那个目的地，所以在那过程当中说不用，你就是坐到哪一站然后就上去。所以他其实我有想说他是不是要一开始我在看这部电影，我想说他是不是要在路途当中要经过很多的经验他才要到台北。没有啊，他电影很快就已经到台北了，他很早就到台北，他有去大稻埕，我有看到。对，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已经到台北，他反而是在这一个台北的地方，他其实很早就找到了那个地点，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办法有那个足够的钱，那甚至其实他从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阿月他也没有想到会被拐骗，我觉得他都没有想那么多，他就是很单纯的就是要把哥哥带回家，然后没有计划性的，只是在一路的过程当中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那包含不是都是坏人，因为电影也没有那么就是整个都很理想，就是说一定都不会被骗哦。他其实是遇到了很可怕的就是拐卖的这一块，那拐卖这个部分，那只是说他在过程当中遇到一个很重要就是那个赵公道，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也看到阿月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真实的去表达自己想法的，不是一个说什么用什么方法，不是，他就是怎么面对人，然后去传达自己，他一直以来都很明确的跟大家说他要做什么事情，因为每个人遇到他就会问他说，你来台北做什么？我要来带我哥哥回家，因为我哥哥在哪里？你在台北做什么？我要来带我哥哥回家。那从头到尾，他就是意志很坚定，就是我就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发觉身边的人都会帮他。哦，那这样你可能会需要什么？都会提供他一些讯息。
0: 好。比起跟我们分享了，其实也跟我们刚刚第一题里面大家的我们的一个彼此的一个聊的过程中，其实也是有一些连结，就是。对阿月来讲，这个寻其实好像赌上一切，想尽办法。可是换个角度，其实他没有，他或许根本没有多想，他就先出发了再说。然后就像碧琪刚讲，咻一下他就到了台北。你本来以为他会遇到了什么，不然电影要演什么？可是没有，他就到了台北。然后对他来讲，先做了再说，而且他非常清楚知道自己要干嘛。还有一个部分，我觉得还蛮重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管刚刚碧琪分享说他有可能被拐骗等等这些，可是他还是选择相信人。他在过程中他也没有因此这样任何一个帮助，任何一个他就是接受再往前，接受再往前。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容易，不容易。对我们来说，他是一个当我们社会化到一个程度，这确实是不容易。然后，所以这个也是可能在阿月的一个个性，或者是在电影设定里面某个部分可以提醒我们的。那文琪呢？
2: 我其实在这一段过程里面，我就想到了两个字，就是冒险。就是其实阿月也，我在想到他可能也没有想过自己赌上自己的一切。对，因为我觉得赌上自己一切好像是我自己在看电影的时候有时候的担心。可是在他面前里面，他就是有一个纯然的这个体验跟冒险。我的重点就是把我哥哥接回来，我要全家团圆。就因着这份。爱就是其实他希望是全家是在一起的，然后所以就像刚刚说完一开始讲的，我也抓回来我的主控权，至少这件事情我不管叔叔怎么讲，不管外面遇到多少困难，他其实不断地在解决问题，其实我看到过程他都是一直在解决问题，我问嘛，反正他也不会怕说我不要，他其实他没有害怕问，我觉得一个小女孩在那里，我觉得那是我做不到的，对，他说那到处问到我也许或有可能遇到好了，也有可能遇到坏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在这段经验里面就会去想到说，好像这就是人生，就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里面，你怎么去找到一个最好的对自己最好的一个策略。但我觉得在过程里面也遇到，就像刚刚碧琪讲，他遇到一个好人，那我觉得所有的出发点，你看他对于赵公道，他其实就是或哥哥，其实他都有一个部分，就是他想保护他自己爱的人。对，赵公道也是，对，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说他过程里面的差距，就赵公道可能为了要还他钱嘛，去做了。可能要准备做坏事情，他还去阻拦了他，他不会想说算了，我跟他也没有关系。在这种短暂里面的最单纯的关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有时候在没有很多设想的状态里面，他可以有一个可以彼此照顾的这件事情。
0: 确实哦，就是很纯然的爱， 然后很纯然的去冒险，然后也很纯然的相信人。对，我觉得这是阿月在电影里面让我们知道，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其实就是保护着他认为的他爱的人，或是他觉得好人，然后他也不会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社会化到一个程度，我们一定会去设立某些界限，或是某些事情我们该怎么样的保护自己。可是在这一部电影里面的阿月好像没有，就像刚刚文琪分享的，赵公道在最后做那件事情，他也不是去跟他划清界限，他是去 他根本也不知道他可以干嘛。 这个就是阿月，从头到尾都是阿月，他也不知道怎么样找哥哥，他也不知道钱从哪来，但他就是去做了就对了。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在爱里没有惧怕。我们借由大萌的这部电影，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聊聊。而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了哥哥对阿月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以及爱在阿月的心里面是如何的一个重大的支撑。当然我们也聊到了纯然的爱对阿月来说是何等的可贵，对我们现在一般人来说，可能有一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做学习的，包含了阿月他很多事情他先做的再说，他没有先去设想不可能，以及他想要拿回人生的主控权，在小小的年纪里面不断的做选择，以及不断的在冒险保护着自己所爱的人。好，那在这段节目里面呢，想跟两位来聊一聊，就是我们刚刚一直聊到的赵公道，就是阿月跟赵公道，其实坦白讲两个人是不认识的人，萍水相逢。不管说在前端可能赵公道也好像欺骗了阿月，在卖那个哥哥的表的时候，可是后端整个赵公道所有的一切都还是在帮助阿月的。然后我们就想着说，其实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再加上整部电影的一个设定还蛮有趣的，就是阿月

0: 的那个台湾国语，还有赵公道的那个广东腔，其实他某部分在告诉我们当时的省级是有非常的复杂的一个状态。可是赵公道最后真的是赌上性命，然后倾尽所有的帮助阿月去筹他要赎回哥哥尸体的那个费用。然后其实他们两个都在面临各自有一些人生的一个创伤，赵公道也有哦，有他跟他的长官的那一段、嗯、对。那其实这部电影就像我们刚刚在开头讲的，其实他没有要让我们去看见时代的创伤，他是在这个时代底层下的小人物，我们怎样互相给予温暖，怎么样去彼此支撑着过下去，那走出来的关键的复原的力量，两位是怎么看到这个部分？
1: 我觉得在这一段他们两个人的阿月跟赵公道的一个互动的部分，其实我就在想说，哇塞，他们因为了解彼此的难、嗯、那个难是很多的无奈、嗯阿月是哥哥死掉，然后赵公道其实本来他应该有一个份工作，后来因为长官、嗯、然后也因为这样一直被请到、嗯、被以为他是叛乱分子嘛，所以他一直都进进出出警察局、嗯、就是那个难里面有很多他们的无奈跟无法跟不可能、嗯、对。可是因为看着彼此好像再施一点力，比如说我每次看到赵公道在载阿月的时候、嗯、阿月抓着脚踏车在旁边跟着跑、嗯、或者阿月跟着那个客人上车的时候、嗯嗯、那个就是一个好像就是我跟你就是在同一个生命里面交集的时候，也许我们就是在一起、嗯、就算我们两个现在遇到的东西很多不可能，但是至少有作伴这件事情、嗯、所以才能够读懂跟互相保护、嗯、所以其实过程里面我就会看到他们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在这一段里面我都会想到以前可能陪伴的少年里面，他们有一些孩子可能是有用药的孩子、嗯、那他们其实都会知道这个行为是不对的、嗯、可是他们在过程里面他们也会衍生的其实是自己的彼此的照顾，因为你的处境知道我没办法抗拒、嗯嗯、可是我又好像不可控制去用了药，可是过程里面也许在你用药的时候我清醒的时候我会保护你安全这件事情、嗯、就会让我想到这一段的经验。但我就会觉得对啊，阿月跟赵光本来就是生命的两条线、嗯、就因为在那个脚踏就交织在那台脚踏车上、嗯嗯、然后那台脚踏车也载着他们去发现很多的可能、嗯、是对对。虽然最后不是、嗯、最后他有帮忙那个阿月，就是最后他们其实有一段是失联的，
0: 对
1: 对、嗯、然后那段失联里面我觉得阿月也都还记得在那么困苦的那个阶段里面、嗯欸、其实有一个人是这样子帮助着我、嗯、
0: 对啊，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小人物们如何彼此支撑。然后我觉得刚刚文琪的一个跟听众朋友分享里面，其实那个画面的想象还蛮好，就是我们是两个平行线，可是我们交集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交集在一起了，我们的选择不是你怀疑我怀疑你，或是你是外省人我是本省人，我们选择彼此陪伴，然后彼此支持彼此相信。而且那个画面就像刚文琪说的，他不管是跟着那台车跑，因为赵公道回去救了他嘛，对不对？就是他可能刚碧琪前段分享的那个、嗯、对，他救了他，然后但是赵公道也没有直接说哎，你就上车或什么，可是也没有要丢下他、嗯、然后又有点诙谐有趣的好像在闹着他，那他又觉得哎，你好像是我可以信任的，然后就跟着跑跟着跑、嗯、那个过程就是两条不同的生命，我们交集了，我们完全彼此你走一步我跟一步，我们且看且走来看，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怎么样了在彼此不管是生命中有许许多多的难，这些无法无奈跟不可能，我们在一起好像就有一些可能，不管他们后来用的方法或许不对，可是就是彼此这样彼此陪伴着。那碧琪呢，你对于这一段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看见？
2: 我觉得在里面大家可能会比较明显去看到就是赵公道对阿月的保护，嗯，可是我觉得反而在那过程当中阿月提供了赵公道一个重新做选择的机会、嗯、因为我觉得赵公道里面他那个伤痛还蛮明确，就是那个伤痛让我很惊讶，就是他大哭的那一段、嗯、他其实因为受不了疼痛、嗯、就是被有一些方法，然后变成说他去泄露出了他长官的那个所在地、嗯、所以就是导致、嗯、所以他这件事情是他心中一直很深的一种痛、嗯、所以我觉得在那个环境当中，不管是阿月，其实不只是阿月跟赵公道，所有的人其实在那个环境当中其实都有一些伤跟痛，因为是共同的处境、嗯、可是我觉得同时阿月的出现让赵公道说他不是好人，但他有良知嘛，嗯，他说他有良知还良心，那他在过程当中他有机会再重新再选择，就是有重新他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然后我觉得某方面也成了他的救赎，就是他的心中原来有一件事情是我可以去做

我可以、嗯、我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跟方法、嗯、所以在那过程当中他有很多次都是铤而走险的、嗯、甚至可能我想说那里面真的要去做那个就是伤人性命的事情，其实我觉得

0: 他也可以，他变成说他有机会去选择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对，
1: 嗯、
0: 这个是在里面我也想另外想分享，就是我觉得也看到的是阿月对赵公道，因为我觉得最后那一画面，其实对赵公道来说，阿月是他非常重要，在那个时，那在那个阶段，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人，因为他改变了他，他可能改变了他原本的，我觉得是有改变到一些生命轨迹，有一些影响。
1: 就是我觉得碧琪提供了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至少是我本来没有去想到，他觉得阿月提供了赵公道重新选择的机会，我觉得这是蛮棒的一个另外的一个思考。就当然两个人一定会彼此彼此的碰撞之后会产生彼此不同的，不管是面对生命的困境或者是等等的不同的眼光跟复原力。可是碧琪提供了另外一个看见，是就是赵公道他内心的那个伤跟他过不去的坎，因着阿月让他重新思考，不管他前端是不是骗了阿月，他觉得我要重新选择，我要帮你帮到底，不管这个方法可能是不对的，但他真的全心全意的职位的这个人，坦白讲这对我们来讲真的有一点不是那么好想象的，因为两个萍水相逢的人，然后在那个比较一个不安的时代里面，我们其实不太知道我们的明天在哪里，可是他却愿意如此的就是鼎力的去协助另外一位跟他一样在底层里面需要被协助的人。那我觉得确实有某一点是碧琪所分享的，因为他做出了他想要看见他生命有不同重新的选择。好，那依着我们一直在讲赵公道的部分，我觉得赵公道这个角色在里面的设定还蛮有趣，他不管是他那个口音之外，其实他里面其实他常常就是口对口出秽言，然后他其实非常的开朗，你看他任何时候都是非常开朗，而且非常的搞笑。不管是阿月在面对那件有可能可能会被抓去当人口贩子，然后他后面在面对阿月，就是像刚刚文琪讲，他用一种比较有趣的方式让你跟车等等，然后还有他带着他去找姐姐，就是九万八八的姐姐，他在那边明明里面的人没有人理他，你们记不记得赵公道在外面自己跟就是这边跳来跳去，然后好像有人在跟他玩，但其实没有。对，就是我觉得某个部分其实想要化解整部片的一个，不管是时代背景，或者是说坦白讲阿月的开朗跟阿月的开朗跟他看事情的眼光，跟我们这些已经五十岁的大人们在看你，我们一直都有一些担心，有没有？就像在一直担心你下一步话，可是在这个里面他好像没有要我们去想这些东西，他就是只要让你看到在这样时代里面，我们在爱里面真的是没有惧怕的，只要我们彼此支撑彼此往前。那你们怎么去看待，就是其实赵公道都是以很幽默的方式在面对很多的事情，包含在最后他要去决定要可能去做伤害别人生命的事情，他请那个阿月在那边看那个什么油条，对他说你炸五条炸五条然后你再来找我等等。你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设定，就他以幽默在对抗这个时代可能彼此的一个难跟创伤，你们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设定？
0: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很多 失控的时候，我觉得幽默感啊就有一个神奇的魔法，因为幽默感出现的时候他就会先有一点煎熬，反正就是这样，状况就这样，大队啊，买不到啊，不要紧啊，这样就会出现这些话语，然后也比较不会怨怼，就不会先在抱怨，就在前面，反正就好笑啊，就这样啊，然后对，然后也比较可以有温柔，对，所以在讲到幽默感的这些，我就想起他在那个有一幕，他把长官的手指头拿回家，他放在家里一罐一罐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想说，如果我在现场看到这个人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应该会非常震惊、吓，跟没办法继续讲。可是他就一罐一罐，就很纯然的对这些人的爱，我就是要把他带回他的家乡。然后他用很方法，因为我不可能整个身体带回去嘛，然后我就每个人就带了一根手指头，也算有回到家这样子。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对啊，过程里面我有很多，我也其实也不太知道他手指头能不能带回家，他其实过程还是会对自己是很多的疑问的，对。可是我觉得他就有那个阿月的精神，其实他们讲他们两个很像，就是我就是要把他们带回家，那我用手指头，那至少这样一罐一罐我要带走的时候是很方便，我就觉得导演在这一块的安排里面，对啊，就是用一种很枯瘦，但是你会想到，对啊，好像就是这样很单纯的一个爱跟执着，然后用幽默感去温柔的看待这个东西，比较能够支撑这件。

0: 件事情，不然他光想我能不能回去，或我能不能，其实如果像我不要被观众惨啊，长官的手指都会白剪断啊，就之类的。就是你，我就想说，哇塞，这样子的一个很温柔的去引出那个，其实我对于可能我对于返回家的的那个爱。我对于长官的尊敬 跟这样子的一个承诺，对那个过程是很，我自己觉得是很美好的。
1: 就像刚文琪所分享的，为什么我会特地请两位分享说，就是赵公道这个角色的设定。然后文琪也提到了，我刚刚本来很想讲手指头部分，对我们来讲，就像我刚刚讲的嘛，我们已经社会化了，我们已经年过半百了，我们在看很多的东西里面，就是有担心害怕接下来如果不能达成怎么办。可这两个人真的，他们全然的爱跟执着，他们就往前做了很多事情。然后再加上这个角色的设定，就像刚刚文琪所说的，他的幽默跟他在里面的无厘头，他很多的动作跟无厘头，你想说你现在在干嘛，旁边好像有一点事情，但你在干嘛，对，就那种感觉里面，你就会觉得说，其实就像文琪说的，我失控的时候，我如果幽默感先出来，我其实自己会先接纳，然后我好像不会去面对我现在面对的事情，我反而可以温柔的看待这些东西，然后回到我最纯然的爱跟我本来的执着是什么。我觉得导演有某个部分想要我们去思考这个，然后我们才会放掉我们一直在担心的，哎，嘉义到台北怎么这样咻就到了，然后接下来他的680还是700要怎么拿，我们好像才会放掉这些，去看见导演要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好，那我比起的在这个部分，
2: 因为我觉得如果赵公道今天不是用幽默感的话，其实我都不知道他要怎么走下去，因为其实在，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幽默感可以让他可以再继续走下去，虽然在生活上不一定如他意，但是过程当中他其实也没有放弃跟人是有关系的，因为有时候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沮丧或创伤的时候，是会不会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可是我觉得赵公道他反而是用这样的方式去面对所有的苦痛跟伤痛，所以他在过程当中他也没有去否定他就是遇到这件事情，而且是很不公平的，就是一直被找，然后怎么又来了，然后工作又没了，然后骂脏话，然后就是抱怨，但是他其实还是会跟人是建立关系的，也没有，我觉得他们两个的确相信，他们都相信人是善良的，其实他里面也没有觉得谁是不好的，都没有，就是这样子，就是反正就先解决眼前的。那所以我觉得他没有把，所以他其实变成说他本身也成为一个他人很重要的一个陪伴人家的人，他自己的事情还是在，但是我觉得他是有那个能量，因为他其实面对事情，然后幽默感，然后面对这事情，他还是可以跟人建立关系，然后可以去帮助人，
1: 确实。而且比起在讲这个时候，当然我们等一下在最后可能会谈到这个部分，可是比起在讲这个时候，就让我想到最后一幕，虽然我们下一段会谈到，但我还是想跟听众朋友先分享一下，因为比起在说赵公道的全然付出，然后他在为别人付出自己，最后他还是默默的选择离开诊所，有没有？他们不是最后去碰到，对，我就觉得哇，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好，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跟听众朋友聊的主题是在爱里没有惧怕。我们借由大萌这部电影，也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聊聊。而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聊到了阿月的出现好像提供了赵公道另外重新选择生命怎么样往下过的机会，然后我们也聊到了赵公道跟阿月的相似之处是他们如此的自然纯然的爱跟执着去看待每一件事情以及身旁每一个重要的人。接下来在最后这段节目里面呢，我们想跟听众朋友们聊聊的是，也想听听两位来宾的一个说法跟看见，是在片中其实一直不断的出现云跟雾的故事，或者是两滴水的预言，其实那都是哥哥画的，就是那些戏份很少的哥哥画的。那个碧琪要不要挑战一下叫什么名字？
1: 真敬业
0: 啊，对，说对了。对，就是其实那个都是哥哥画的，不管是画给阿月，或是画给姐姐叫什么阿霞、
1: 阿哈
0: ，对，就是其实都是都他都有跟妹妹说过这样的故事，然后也有把那个东西寄给姐姐，一个好像应该是从小分给人家的姐姐，然后但是这个都一直在说着，就是不管是生命或者是那个雾或者是云，他其实在讲都是生命跟灵魂，他最终会化为雨水再来滋润我们这一片大地。其实它充满了意象，可是它其实也呼应着我们复原力。我们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坦白讲，他们两个经历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导演厉害的地方。他们经历的事情都还蛮沉重的，手指头、尸体，包括我们刚刚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在聊的，赵公道说：“哎，你哥哥的右手有，你哥哥的左手有。”对，其实坦白说是在面对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悲伤，但不管他的悲伤或是泪水，他其实一再用云跟雾告诉我们，他终将会转化成他去滋养后代跟滋养彼此心灵自由的一个力量。我不晓得两位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1: 我那时候印象深的是那个阿哈，就是他们两姐妹就是坐在聊的时候，其实哥哥跟阿月讲的版本跟阿哈讲的版本有一点出入，因为哥哥会先跟阿月讲，其实那时候很明显他的理想他就是会终将化成雨水滋润大地。
0: 对，
1: 可是在跟姐姐在分享的时候，哎，故事怎么有点落差了。我觉得从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哥哥其实有点对自己开始陷入了一个迷茫的状态，因为就是说好像我今天有理想跟我梦想，那我也成为了，可是我今天没有，可能不一定有机会滋润到大地，我可能今天下雨落到了海里，甚至形成了一阵大雾突然消失。那我存在，我做这件事情还有它原本的意义吗？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在其实本来一直很坚定往前走的过程当中开始出现了对自己的一个怀疑跟否定。那可是站在过程当中啊，就说可是其实后来又很回的就是说，可是他们都是曾经风景的一部分。而那一部分就像哥哥

0: 歌很深刻的去影响了阿月。
1: 嗯，
0: 那阿月，你的阿月后来那个孙女，她会把这样的故事跟自己的孙女说。
1: 嗯哼，
0: 那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也，我觉得阿月跟阿月，她代表就是可能在那个时代的其中的某一个人。可是其实每一个人都记得这样的事情，然后也形成了后面的，怎么样让这些人是被看见的，那甚至也对后来的环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 嗯哼嗯哼，好，那文琪呢？文琪，你在这个部分，嗯，
2: 我其实在听这个故事，就是从阿月或从阿霞这边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都在想说，哇塞，就好像在谈整部戏要跟我们谈的那个生命的意义，在不同的时空背景里面，对，因为这个那个背景其实坦白讲，我也还没出生嘛，在这个就每个人生命到这个世界走一遭的时候，好像都有它的一个意义的存在。所以有时候处境不太容易，在那个时代有它的困难，在这个时代，在我这个时代也有我的不容易的地方。然后每个事件里面或者是事件里，都会再去陈述的是我是谁。比如说赵公道的单纯，阿月的执着，在这一块我在哪里，我其实面对到不一样的困难，但是都会成为在彼此生命，或者是刚刚讲的，就是在这块大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注记，就那个发生里面都是有意义的。所以当我就在想说，我都想说，哇，我们现在看那个戒严时代的那个，那么他们的生活是这样，我们的想象是这样，从里面学到一些故事，或者是就像刚刚碧琪讲的，他们可能用云跟雾的故事，可能代代相传讲给自己孙女的听。那等以后我的孩子或者我的孙子在讲这件，在讲我的时代的时候，他会怎么去形容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好像就有是跟你跟这块土地的连接，跟这个时间点的一个连接里面，好像就会是有一个影子在这里面。那我觉得那个谈的就是，哎，我为什么我在这里，或者是我面对到什么，其实我做了什么？对，
1: 确实哦，就是不管是刚碧琪所提的，好，就是对于阿月跟阿霞可能所听到的云雾的故事跟两滴水的预言有一些不同的转换，然后或者是文琪现在所分享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真的是在讲我们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意义。那不管我是雾，或者是我是那两滴水，或者是刚刚碧琪说的，哎，我最后变成了雾，我其实没有滋养大地，我掉到海里，我掉到海里还是滋养了这片海洋。我觉得这很多东西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他期待滋养了后代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自由，这个东西不一定要守在那个时代背景，就在我们自己当下也是一样，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是有办法去知道说这件事情对我的意义是什么，还有我为什么在这里，我的或者是我在哪里，又或者是文琪刚刚讲的我是谁，我是云还是雾，我觉得好像都没有那么重要，重要是我们怎么样让那个心灵的自由的掌控权在自己。对，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悬，那个地方好像一直要反复看才知道一滴公沙，然后那个阿哈的台语歌不认得，有没有？
2: 对，
1: 然后好险我们现在可以一直反复
2: 对，
1: 然后就在想说，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那刚刚在前一段我们有先稍微跟听众朋友聊到，就是说其实在电影的结尾，我其实坦白讲我没有想，我完全没有想象到这部片会拍到现，就是他会把它拉来现代做结尾。对，那我就觉得喂，导演真的有他的一个想象，就是他最后的结尾是现代的戏份，然后出现了阿月变成祖母的一个生命历程，然后他去看医生又遇到了赵公道。那我会觉得他其实就拉到了现代，然后他也让整个时代背景没有那个时候的一个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戒严时代都没有，他只有就是我们现在所遇到日常的平静。那你觉得你从这部电影里面你学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爱跟复原力，甚至是不管是自己跟环境，自己跟过去的自己，或是自己跟时代，你怎么样去做和解？
2: 我觉得在最后这一段里面就是在世代的传承里面，就是当他镜头画到回到那个，因为他连色彩其实回到现代的时候色彩就比较偏蓝色，你会知道哦，那个场景不太一样，你回到现在。然后我觉得其实看到阿月心中其实都一直保留着赵公道这个人的一个位置，其实对他来讲他其实是一个 一个点，还是他其实不知道这个人后来怎么了，
1: 嗯，
2: 但他也会好奇，他其实也会想要知道，
1: 嗯，
2: 那所以阿月走到祖母这个历程，其实我觉得象征着一个岁月的流转，但是他其实年少时候发生的所有事情，
1: 嗯，
2: 谁帮过他，有曾经有这么一个人，在他很荒谬的冲到台北的时候，
1: 嗯，
2: 就这么很纯然的就是这样子帮着他，
1: 嗯，
2: 的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持跟协助的时候，
1: 嗯，
2: 我觉得在他心里面留下一个生命中留下一个很大的印记，那，
1: 嗯，
2: 我相信他在跟他孙女讲的时候他一定会提到赵光导这个人，
1: 嗯嗯，
2: 但我觉得导演有时候就是在最后一幕的时候我也觉得好纠结，是哎，赵光导就走了耶，
1: 嗯，
2: 就走了哎，
1: 嗯，
2: 对，所以我也再回头去想想，对啊，有时候很多生命的过程里面他可能会留下的是那个爱跟被支持的感觉，
1: 嗯，
2: 可是遗憾还是会有，
1: 嗯，
2: 对，这个遗憾里面你可能不会再有机会跟他说声谢谢，
1: 嗯，
2: 可是在这个谢谢里面呢，你可以有很多的时候是你会去反复的去感觉到，就是我觉得那个过程，就你会知道当别人你可能不经意的一个伸出手的动作，
1: 嗯，
2: 可能会成为他人在这辈子里面记一辈子的事情，
1: 嗯，
2: 这我觉得就回到那个云雾的这件事情里面，
1: 嗯，
2: 它其实你不会知道你在什么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连接，
1: 嗯嗯，
2: 然后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说了一段话，其实深深的影响这个人的一生，嗯，
1: 对，是，就是在文琪所分享的过程中，我就回到刚刚碧琪在讲那两个故事的不同，然后就像赵光道是云还是雾对他来讲不重要，欸，就像我们都有个困惑，你导演你的安排是最后让赵光道就这样走了，然后把雨伞还给他，就这样子，我就想说对，生命里面确实一定有遗憾，可是某些遗憾的东西是云是雾其实不重要，你怎么样回到你自己心里面你所看见的比较重要，而且他也没有跟我们交代那个阿月出来之后的所有的一切，对，就是这就是生命，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去控制他是要往我们所决定的方向去走。那碧琪你怎么看待最后就是阿月变成阿嬷以后的这一段，
0: 嗯，因为我觉得那个其实大萌他在提的是阿月大概十五岁那时候做的一次，我觉得他做的这个东西其实整个过程它会影响到后面每一次的一个决定，因为当今天他跨出这一步的时候他后面就有机会跨出很多步，
1: 嗯，
0: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历程，那是不是每一个历程都可以这么完美其实不一定的，但是至少我们知道每一个决定它都会有它的痕迹跟遇到的人，
1: 嗯，
0: 遇到的事，
1: 嗯，
0: 以及我做的任何的选择，
1: 嗯，
0: 那所以一路陪伴，我觉得这个过程一路陪伴阿月一直到结婚，因为它里面其实就很详细嘛，他什么时候完成什么学业，然后完成什么学业，然后怎么一直到当阿嬷，然后到电视开始可以播放，
1: 嗯，
0: 那个时候有些事情是可以被公开的，
1: 嗯，
0: 怎么样面对这些不公义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开始可以面对名单，
1: 嗯，
0: 然后我觉得阿月心中的一口，他一直想做一个事情，他终于可以做了，
1: 嗯，
0: 他想要去找那个人，
1: 嗯，
0: 那还好他不在那个名单里，但他在医院。我觉得在那个因缘际会当中自然就会遇上了，
1: 嗯，
0: 那我觉得我的确也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去，我在想说为什么赵光道他最后，我觉得他那个表一直带着，
1: 嗯，
0: 所以对，我觉得对赵光道来说他也一直在想说有没有机会遇到这个人，
1: 嗯嗯，
0: 因为他一直带在身上，
1: 嗯，
0: 他这个表，
1: 嗯，
0: 他的表当然不是原来的表，但是他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因为他一直很想说没关系，那我总可以买回来吧，当然当初没有那90块，但他找了一个类似的，
1: 嗯，
0: 我总遇到你了，我可以把它还给你，
1: 嗯，
0: 就
1: 嗯嗯，对，但那你们觉得就是阿月在心里面所放不下的那个东西，你们觉得是赵公道带给他很大的一个支持跟爱，或者是说阿月其实有某些他，我这个只是闲聊了，就是阿月有没有什么其实他想跟赵公道表达的，因为他一直跟他讲你等我，对，但是赵公道没有等他。
2: 我觉得因为他们后面的结束里面其实赵光道就是后来就被抓走了嘛，
1: 对，
2: 其实有很多东西阿月不知道过程发生，
1: 嗯，
2: 或者阿月其实我在猜啦，就是我自己脑补，
1: 嗯，
2: 就是阿月可能只想告诉他其实可以不用这样为我，
1: 嗯，
2: 他其实就是想要讲这句话，
1: 是，
2: 对，
1: 那毕竟怎么，
0: 我是觉得他想知道他是否安好，
1: 嗯，啊，他已经看到他了耶，
0: 对，但很多东西就是停在现阶段就好，
1: 嗯，
0: 因为后面就是很现实的问题，
1: 嗯，
0: 对，例如说我自己想的啦，
1: 嗯，
0: 例如说阿月会想要做出一些补偿的动作，
1: 嗯哼，
0: 或者是 生活上，因为我可以想象照顾到他就是自己一个人生活、那生活怎么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后面很多很现实的东西他可能变成说，我觉得照顾到会想到是不是这种我不晓得，但是我就会想说他有可能脑补了，就脑补就是可能阿月会不会出于一些感谢或补偿可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东西、那不是他想要的。
1: 确实哦，这其实坦白讲最后的这个结局也蛮像赵公道的啦，因为他就死铁头的去帮助他，他也没有在管自己的性命或自己可能会被抓等等，那他最后这个结局好像也蛮符合他本来设定的一个状态。今天的时间过得非常快，然后也谢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分享

所有的看见跟所有的想法。那在《大蒙》这部电影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了历史它冷酷的一面，可是我们也看到了人性最温暖的一个光芒。历史的大雾可能会曾经抹去许多人的青春或者是理想，让他们如同雾气般的消散，但是正如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主题，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只要有爱，人们就能够在夹缝中生出强韧的复原力。阿月带着哥哥回家的脚步，还有赵公道踩着三轮车的背景，其实都在告诉着我们，创伤之后的复原不是忘记过去，而是带着爱还有同理勇敢地走下去。那些在艰难岁月中彼此守护互为风景的小人物，最终化成了雨水，灌溉了这片土地。唯有爱可以完成一切，在爱里面成为人跟人之间，还有人跟时代洪流之间勇气与祝福。今天非常谢谢文琪跟碧琪来到节目中，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哇，非常开心，我们又到了《喜乐处方签》播出的时间。今天到底要来介绍哪一位来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呢？我想，每个人生命当中，我们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但是呢，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想请教你，你六岁在干嘛？六岁的时候，你到底是，六岁还是个小孩子嘛，对不对？
1: 是，
0: 可能还没上小学嘞。好，那时候你在做什么？可是今天我们这个来宾呢，他六岁就已经开始在赚钱喽。哇，六岁童工可以做什么事啊？大家一定很好奇，对不对？好，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啊，都是有他上帝为他预备的一些历程。那当然他今天能够坐在这边，他已经不是六岁了，他已经是很大很大的孩子了。今天我们特别安排这样一个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其实他生命里面经历了好多飞跃死亡的故事。你一定会觉得很讶异，当我拿到他的采访稿的时候，我真的吓死了。我想说一个人真的是，我们常中国有一句话说，这个叫做什么，那句话叫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哇，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要发生很严重的灾难才可以，对不对？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在他生命里面就发生过好多次这样，但是能不能讲得完我不知道。好，只是说今天我们要来请陈雅娟，好，我们这一位好朋友来跟大家一起在节目里面来分享他非常非常厉害的生命。我们欢迎雅娟。
1: 全球的听众，喜乐处方签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娟。
0: 是雅娟，这个名字你看多高雅，对不对？好，这个婵娟的娟，对不对？好，女字旁婵娟的娟。雅娟，我们刚刚有讲到，六岁小朋友都在童年都还在玩的阶段，还是一个像个娃娃还不懂事的娃娃。可是你六岁就开始赚钱，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你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让一个六岁小孩去赚钱？你是靠什么赚钱呢？
1: 其实六岁的当下，我可以赚钱，可以出去的时候，是一件我很快乐的事情。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要出去唱歌，为什么？但是呢，因为我们家小孩太多了，我们家一共有九个小孩，
0: 天哪！
1: 加上学徒，加上舅舅，我们家一共有11个小孩。
0: 爸爸妈妈生几个？
1: 爸爸前妻生4个，妈妈生5个，然后妈妈再带着舅舅，在爸爸找的学徒，所以我们家一共有11个小孩，在我们的这个家庭，
0: 听起来家庭蛮复杂的哈。
1: 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是这个样子，好像听到其他的人好像也都是有两代的婚姻关系，两次的婚姻关系，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觉得家里人多很热闹
0: 哦，所以没有所谓是哪个妈妈生的哪个爸爸，
1: 在我家没有，
0: 没有这个问题，兄弟姐妹就完全不分。
1: 对，但是呢，因为我小时候在家是一个比较爱哭的孩子，所以呢，有一点点，我现在来回想，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爹不疼娘不爱的一个童年。
0: 你说你啊，
1: 我就
0: 你是处在第几位啊？
1: 我是倒数第二。
0: 倒数第二应该是很受疼爱的，
1: 没有，最疼的是
0: 老大
1: 跟老大
0: 老幺
1: 对，
0: 头尾
1: 对，那偏偏其他的兄弟姐妹也都嘴巴甜，但我是爱哭的，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年代一哭就完蛋了所以我就是爹不疼娘不爱的那个对象。修理要被修理的时候，我大概是第一个被修理。
0: 是哦，
1: 因为我在家里得不到温暖，我是会想要往外跑，跑出去之后回来就闯，不是闯祸，就是找不到我要帮忙做家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可能就是第一

0: 个被修理，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孩，然后闯祸回到家要装乖，然后又静静的偷溜回家。
1: 啊，这么小就要开始学会做这件事了。
0: OK， 为什么？因为家里小孩太多了，所以我是一个从很小就会看脸色的孩子。
1: 哇，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小孩。
0: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1: 你从来没这么想
0: 过，我从
1: 来，但是你就是要察言观色。
0: 哎，对，我觉得这个察言观色，在从小就训练好，到我长大出社会的时候，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很轻省的，很简单的，就我不必
1: 你已经
0: 那么，
1: 训练有素
0: 对
1: 了。
0: 对对，就不必那么辛苦，
1: 对。
0: 好像说别人欺负我啊就不行了，没有。然后我觉得神很可爱的是，在我很小的时候让我自然形成，但是我不使坏，不害人。那我觉得这个状况是好的。那个时候，我妈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所以她就被自己的亲戚就陷害了，所以我们家就付了很多的债。
1: 哇，
0: 那
1: 经济就陷入困境。
0: 是。你看，十一
1: 那
0: 个孩
1: 你那么
0: 子，
1: 小哎，就要跳大梁啊，
0: 哦，不是
1: 就要分摊呐、
0: 我们家四个女孩子都在唱，都出来唱歌。
1: 啊？啊，是唱歌哦，
0: 是那个时候就出来唱歌。
1: 6岁哎，你6岁你唱什么童歌？
0: 对，没有，那个时候我们唱歌的时候最流行什么？姚淑荣的《今天不回家》《月儿像柠檬
1: 天
0: 》，还有《
1: 哪！
0: 月桃花》啊，大概就是唱这一
1: 你
0: 些
1: 怎
0: 歌
1: 么会唱
0: 曲。
1: 这些歌啊？
0: 哎，因为我们家黑胶唱片很多，所以都要。
1: 所以你就听着听着就练唱了。
0: 对，然后我们家有一面大
1: 那
0: 镜
1: 可是
0: 子。
1: 要背这个东西有一点难吧？那个大人世界的歌词你怎么懂啊？你怎么唱出感情的？
0: 我想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感情吧，应该就是很简单的把歌词唱出来，然后唱得很喜乐这样子。这个
1: 今
0: 月
1: 天
0: 儿
1: 不回家还唱喜乐，
0: 哎，对，其实唱得蛮喜乐的。
1: 啊，就是大家觉得小朋友唱这种歌可爱，
0: 是，他们
1: 可
0: 觉得
1: 爱，
0: 说，哎呀，怎么小孩子这么小就会唱？然后他们觉得
1: 他们
0: 稀
1: 买
0: 奇，
1: 单，
0: 对，他们买单，在那个年
1: 哇！
0: 代。
1: 这跟以前纪宝如，台湾有一个歌星叫纪宝如，也是从小就这样走唱，
0: 是，还
1: 感
0: 有
1: 觉
0: 江
1: 你
0: 蕙也是，
1: 对
0: 对
1: 江
0: 对对
1: 蕙还有
0: 对。
1: 跟他妹妹哈，
0: 可是他们红了，我没红。是，
1: 还好没红，
0: 对，红了就不知道现在的人生又变成什么样，对。
1: 好啊，所以那个人生对你来讲，你现在回顾起来像在谈笑话。可是那个历程哈，你自己现在在回顾的过程，你自己有什么感受，或者是这个生命对你来讲，经历那一些过程，到底养成了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形塑了你这个人变成什么样的人？那么小
0: 刚刚在大前提我有讲到，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像很小就被训练到很会看眼色，很会听别人的语气间传达什么讯息，然后怎么样去变成自己可以应对人家的对话是讨喜的因为自己一直一心就想要自己变成一个讨喜的人，虽然家里的小孩太多，而且我算是我们家最丑的，我
1: 这
0: 长
1: 在
0: 得
1: 讲
0: 最
1: 什么
0: 丑
1: 个
0: 的。
1: 人？你那么漂亮，还家最丑？那你们家都是美女啊，
0: 哦，真的，
1: 俊男美女啊？
0: 真的，而
1: 那
0: 且
1: 你
0: 他们出去哦，那个时候，常常会有人就是，送我们家东西，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可爱又讨喜。看到我的时候，只会讲：“哎呀，你看你这个短裤呆，啊，你看你这个爱哭鬼。”
1: 哦，是
0: 我能
1: 哦，
0: 够得到的答案通常是
1: 所以你
0: 这
1: 小
0: 样。
1: 时候是胖，有一点圆滚滚、胖嘟嘟
0: 我
1: 的。
0: 小时候是家里最胖的，然后我到7岁出麻疹之后才变瘦，然后没想到孩子生完了，我又恢复到童年的时候，就胖胖圆圆的这样。
1: 所以那个过程，外表对你来讲就是一个你很 care 的一件事，对不对？
0: 我以前根本听不懂什么叫"大口袋"，
1: 啊，是。
0: 就是知道自己胖胖圆圆的这样，但是
1: 那你
0: 知
1: 会
0: 道
1: 自卑吗？
0: 我不会。
1: 那也很好啊，表示你个性很棒啊。
0: 我还真的没有自卑过，但是只要连续讲几次，

0: 我眼泪就掉下来了。
1: 所以叫爱哭鬼。
0: 对，所以叫爱哭鬼。
1: 那你掉眼泪的原因是什么？
0: 就是后来越来越大嘛，啊、就希望不要再叫我短口呆了嘛。
1: 哦，那时候开始知道了，
0: 啊、开始知道，
1: 但是骂人的话不好听的话，
0: 因为已经出去唱歌了，那知道人家会说什么，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可以听懂很多人要表达的是善意还是恶意，嗯、我会区分出来。嗯，
1: 这个训练对你后面是加分，
0: 是，我觉得是加分。嗯，但是在那么小的时候，这个感觉是。
1: 不好的，不舒服，
0: 对，很不舒服。
1: 爸爸在旁边是你们的经纪人吧？
0: 是，他算是。
1: 爸爸有怎么来保护你，或者是怎么样来？
0: 嗯，应该这样说，在那个年代的孩子，通常父母亲对外都是以谦卑为主。哦。啊，所以说，哎呀，对呀，谢谢你们呐、啊，不嫌弃呀、啊，这种话常常会在。耳边发生、哦、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说父母什么保护啊的这个经过，总是觉得啊，出去就是要客气要谦卑要卑微，
1: 因为希望他有下一场，
0: 哎，对对对，有下一场才有钱收入啊，所以那个时候的感觉会是啊，这个好像就是人生哦，这个就是应该要学习的，不管怎么样，就是先告诉别人，哎呀，不好意思啊，谢谢你不嫌弃我啊，嗯，就是总是以应该讲以退为进，这样才会有未来。如果你自己不退后，就不能。
1: 太早熟了吧？
0: 嗯，对，我觉得我算早熟。
1: 真的耶。
0: 嗯，我觉得是。
1: 你那时候就是爱唱歌嘛，有想过说，哎，爸爸那么小给你这样子。你有想到有一天你会想当歌星吗？还是说有什么愿景之类的梦想？
0: 哎、欸，我小时候出去唱歌的时候，我觉得我歌声反正不错嘛，所以呢，哎、欸，我至少不必待在家里，谁都不 care。那我出去的时候，是每一个人的目光都在我身上哦，尤其你看那么小的小孩就会唱歌，那种感觉是有一点点飘飘的，觉得自己在外面是飘起来的。
1: 那么小你就会这样哦？
0: 是是是，
1: 了解。
0: 反而在外面会觉得自己是被重视的，
1: 有被看见，在家里反而看不到你。
0: 太多小孩看不到，
1: 看不到你。
0: 虽然我胖，应该要看得到我，结果也没看到。是，
1: 哇塞，嗯。所以你读书嘞？
0: 读书一样读啊，
1: 一样读，
0: 一样读书。
1: 那所以你唱歌是都利用什么时间？
0: 下课。
1: 下课，
0: 所以每一堂的学校的下课休息的时间，我们就会跟老师说，可不可以先给我功课？所以我们下课时间就开始写，赶快写，这样、
1: 啊、是哦、嗯，
0: 对，
1: 哇，你小时候就过这种日子啊？
0: 可我觉得好充实哎、欸，那个时候只是人就是不能回顾，当一回顾的时候、嗯，哇，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1: 好凄惨啊！
0: 对，我怎么那么凄惨？然后这个凄惨的想法在耳后的成长过程就开始有了抱怨、嗯
1: 嗯、真的、
0: 哦、嗯，自己就开始
1: 你这样唱一路唱嗯，唱到什么时候、啊、
0: 我唱到三十几岁。
1: 真的还假的？
0: 真的真的。
1: 你妈妈家里的那些债务需要还这么久吗？
0: 不是，是还完了，但是因为
1: 几岁的时候就还完了、
0: 哦、很早就还完了，
1: 所以你自己等于那时候从六岁开始赚钱都几乎身上没有零用钱吧？
0: 自己会偷藏
1: 啊？真的？你还有机会偷藏？为什么？
0: 没有，后来
1: 都爸爸拿走了
0: 吗？后来上国中还在唱的时候就开始知道要偷偷藏钱，
1: 可是钱不都经过爸爸的手？
0: 对，会经过，但是有时候自己因为国中我已经开始会骑摩托车了，所以那个时候有时候会偷偷接一场，把那一场的钱藏起来、
1: 啊、是哦。
0: 对对对，
1: 哇塞，你那个心理想法，对，你那是会这样想是代表什么？
0: 因为我想要买一些
1: 自己
0: 可以拥有的东西。
1: 爸爸不会给你？
0: 爸爸以前都会说，如果你功课考得好，那爸爸会给你什么什么，可是
1: 还要谈条件。
0: 对，可是因为到很多的阶段来的时候其实都没钱了，所以到最后

0: 这个承诺都是空的。
1: 欸，等一下，我你刚说四个女儿都在唱，欸，
0: 是是，
1: 那很可观吧？
0: 那个时候算可观，
1: 对不对？
0: 嗯，那个时候五毛钱就可以买很多东西，
1: 是啊，
0: 嗯，
1: 对不对？有的糖果就可以好几颗嘞，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对不对？我觉得小朋友欲望不多啦，哦，但是我想说，哎，爸爸都真的连个犒赏给你们留个余部，就是还债的多那么一点点，给你们来个犒赏慰劳，慰劳都没有啊？
0: 有，其实因为我父亲是那个时候是在那个民航局那里亚洲航空公司当翻译，所以我父亲
1: 工作是很好，欸，
0: 很好很好，所以才会有机会让人骗呢，啊，对不对？就是这样。那那个时候我们家其实吃得很好，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些外国老板都会送我们家那个时候最，
1: 啊，
0: 最流行的五爪苹果巧克力，所以我们家是这些。这些对我们来说好像反而变成稀松平常，
1: 对，
0: 嗯，变成有时候到学校可以去分享啊，分享给
1: 同学。因为妈妈被亲戚骗，所以家庭就变成不一样了，
0: 就没钱嘛，
1: 嗯，
0: 那你不能靠
1: 爸爸的工作呢，
0: 就没了。因为我父亲跟老板吵架，所以，父亲就变成做这个自己在家里，因为我们家是靠近成功大学，所以那个时候就开了一个脚踏车店。
1: 哦，台南，
0: 台南，对。
1: 哦，所以你是 台南的小孩，
0: 是是，
1: 哦，很淳朴的地方。
0: 对，真的很淳朴。嗯，
1: 难怪你会那么的淳朴。
0: 哎，
1: 哦，
0: 至少没变坏，变坏的时间过了。
1: 是，
0: 嗯，
1: 是。所以你看，你从小的命运就因为家人、哦、大人、世界。不小心负了一个债，
0: 嗯，对，
1: 全家小朋友跟着一起要帮忙还债，而且在你那么小的年纪， 你自己知道你这样一路这样唱唱唱，中间没有厌烦过吗？没有想说我干嘛还要继续唱，没有吗？
0: 我唱到三十几岁的时候没有，
1: 真的，哦，
0: 我觉得我好快乐，我可以唱得很开心
1: 哦，
0: 我可以唱得很开心，是一件自己人生里面最开心的事情。你会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的痛苦，而且你有很多的忧伤是可以借着歌声去疗愈，
1: 算是一种疗愈，
0: 对。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
1: 嗨，
0: 刚刚雅娟有讲到说，哎呀，她从六岁就开始唱歌，然后在唱歌的过程一直唱到三十岁。好，雅娟，这里面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生命难忘的事情，或者是改变你有一些对唱歌这件事有不同想法的事呢？
1: 嗯，应该是说我小时候唱歌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大概是不会有三字经这件事，
0: 哦，
1: 可是在演唱的过程中，其实你会听到所有国骂都听完了。但是我的父母有要求的很高，就是我们不可以讲，
0: 还是要注意哈。
1: 就是一定不可以。
0: 那是客人。
1: 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听到，就是当你迟到或是什么，那个辱骂是一串的，一连串的。然后呢？
0: 他骂是针对你唱歌在骂，还是他们在交流过程当中掺杂出那些话？
1: 不是，他是针对我迟到，那变成可能主持人，
0: 哦，你迟到，哦，
1: 主持人有时候变成他要过。

0: 这个场是很辛苦的，因为歌手不到，没有办法演唱，所以他们就会紧张，就开始骂人。哇，
1: 全场啊，当着很多人。
0: 没有客人，就是你一到的时候，比如说刚好最后这个人唱了最后一首歌，再来要换你的时候，他会先在台下把你骂一顿。
1: 那你还有心情吗？
0: 没有，所以我说，其实唱。

0: 这个是我觉得是
1: 你要
0: 很难。
1: 转换心情嘛，对不
0: 哎，
1: 对？
0: 对，他是不能，你不能上台的时候哭丧着脸。
1: 嗯。
0: 也因为有一次，第一次我其实有这个经验，就是上去的时候就因为被骂了，所以哭得很难过，所以我下来被骂得更难听，所以
1: 你在台上就是一张红着的、红眼的脸在
0: 是
1: 唱，
0: 流着眼泪的脸。
1: 那人家看了不是很奇怪？你刚发生什么事，
0: 可
1: 对
0: 是
1: 不
0: 那个
1: 对？
0: 时候我还小，所以
1: 哦，
0: 变成是被谅解的，但是到了后台就不一样了。到了后台就是被骂得更惨，被骂得更凶。虽然听不懂，因为他们是用台语的国骂，是听不懂的。
1: 那你爸爸知道？
0: 我爸知道，我爸只会在旁边陪不是。那个时候只能这样啊，只能这样。所以
1: 所以
0: 像
1: 你的迟到是爸爸的错啊？
0: ，no，不是，是有时候我们找不到地方啊。
1: 哦，
0: 因为有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刚开始唱歌是在比如说婚礼，那个时候南部最喜欢请这种流水席啊，在
1: 就
0: 家
1: 是
0: 里
1: 在郊外啊什么
0: 是
1: 的，
0: 是是。那有时候我们找不到路，所以一找不到路迷路了，迟到是真的常
1: 所以还
0: 有。
1: 是爸爸的错啦，因为你那么小，你怎么可能会去找路啊？
0: 啊，对啊，但
1: 是不是？
0: 是爸爸也没错，因为他路也不熟。
1: 啊，所以应该要先勘察场地呀。
0: 很难呐，因为有时候我们要骑半个小时的摩托车，40分钟的摩托车。
1: 好，你经历这一些哈，就迟到的，还有什么让你说难堪不可理解的？有碰过哪一些难搞的客人，或者是你觉得那是很不合理，对你的伤害是有伤害的？
0: 有，其实在这个伤害，在我开始唱西餐厅的时候，在
1: 哦，
0: 西餐
1: 几
0: 厅。
1: 岁呀？
0: 那个时候上国中了，要
1: 我
0: 这，
1: 是少女了耶！
0: 哎，国小的时候都很 OK，我
1: 啊，
0: 觉得，但是上了国中之后，因为开始变化了，身体变
1: 对
0: 化了，
1: 对，
0: 所以有的男生就开始会想吃个豆腐啦，或者
1: 你在
0: 是，
1: 台上他怎么吃豆腐啊？
0: 哦，因为西餐厅的演唱就是一个小台子，然后一架
1: 啊，所
0: 钢
1: 以
0: 琴，
1: 你可以走动。
0: 不是，是我们会看得到。观众，
1: 哦，
0: 有时候为了要刺激这个西餐厅的生意比较好，有时候我们会下去跟
1: 哦，互
0: 顾
1: 动
0: 客
1: 啦，
0: 握手，
1: 啊，
0: 这样，
1: 互动，
0: 会有互动，然后，就会被一些顾客，西餐厅的客人骚扰，
1: 他们吃豆腐的方式是什么？
0: 我跟你抠手掌，
1: 啊，
0: 抠手掌，握手嘛，
1: 好
0: 我们，
1: 恶心
0: 对，他
1: 哦！
0: 就跟你抠手掌，要不然就是你走过去的时候摸你屁股一把。
1: 啊，
0: 对，很多都
1: 是
0: 是这样。
1: 哦，西餐厅没办法管理这种。
0: 没有，就是你看，那个时候等于是离
1: 就还
0: 现在，
1: 蛮算是属于比较不是高级的那种哈。
0: 对。可是，在我们，你我我应该是说，这个东西到后来延伸，有一段时间，台湾出现了一个演艺圈里面的 Me Too 的事件。我们其实在那个年代就有了，
1: 真的吗？
0: 就有了，就是你只能去，好像求别人，或者是把自己不要讲委身，就是委屈自己，然后去顺应，你才会有一片美好的前途，是这样。
1: 哦，如果
0: 说，
1: 你不配合，会怎样啊？会发生什么事？
0: 不配合的时候就有时候故意玩你的薪水。晚给你，有时候就故意不再续约，有时候就是晚会不再叫你，所以你的经济就会断了来源。
1: 哦，他用这个来威胁。
0: 对对，那所以呢，这个状况也就延伸了我第一次打架事件，就人家因为摸
1: 你
0: 了
1: 还
0: 我
1: 打
0: 屁股，
1: 架？
0: 没有，我扇人家一个耳光，
1: 啊，真的哦，你当场 哦？
0: 当场，当
1: 你
0: 场。
1: 是经历过多少次才这样子不爽？
0: 因为那个太多次了，终于忍无可忍，
1: OK，
0: 所以
1: 是
0: 在
1: 同一个人吗？还是不同
0: 不
1: 人？
0: 同，
1: 不同。
0: 因为我跑很多间
1: 哦，
0: 餐厅，唱到宵夜，这样，所以会遇到很多很多。
1: 所
0: 那
1: 以
0: 个时候，我是不能够被人家碰的，所以碰到之后就会我会反击，
1: 那你爸爸怎么处理你这种？哇！
0: 其实国中的时候就开始，我都是自己骑车，
1: 哦，就你自己跑场啊？
0: 对，自己跑场。
1: 这么厉害。

0: 哇，你已经熟成这样了，
1: 是
0: 哇，
1: 是，
0: 所以应该会更被欺负啊，被盯上之类的吧，
1: 所以就开始学会保护自己。
0: 哇，那你可是你一个弱女子，你怎么保护自己？
1: 那我哥哥小时候有教我跆拳，所以我手的力道跟脚的力道是很有的，但我是不太敢动手，因为
0: 怕伤到了哈。
1: 不是，因为我在，因为我以前很瘦，只有30几公斤，所以你说怕伤到吗？不是，我是怕人家来寻仇，那个时候比较会怕这个。
0: Oh, okay.
1: 所以，比如说打动手了，我动手回击了之后，我会先跑，因为你怕人家追杀，所以就会先跑。对，那个时候是这样。
0: 可是你是在唱厅边唱回击的嘛？
1: 对，
0: 那怎么办啊？那个场子就唱不下去啦。
1: 不是，那个时候通常哈都是我会选在最后一首歌回击，然后就可以跑。
0: 真的啊，你还没唱完就跑啦？
1: 对，
0: 老天爷，那你还收得到钱吗？
1: 欸、
0: 你等于是砸场了耶。
1: 其实有时候收不到，
0: 老天爷，
1: 宁可收不到，然后也不愿意自己受委屈。
0: 有下次吗？
1: 有，就其实后来有，因为还是会过了一段时间，还是会再找我去唱，因为这间没有找我，另外一间西餐厅会找我。对，
0: 啊，可是你这个行为不是他们会去传吗？
1: 其实不会啦，
0: 不会啊、哦，
1: 其实不会，因为自己都想顾自己的生意好。
0: 哦，明白。
1: 对，
0: 也就是因为你其实是唱得好，你有这个本钱。
1: 嗯，是，
0: 是不是、嗯？要不然你怎么可能人家在找你？
1: 让我大言不惭一下，我其实小时候唱歌真的还可以，嗯，而且我们家
0: 你太谦虚了，因为能唱到30岁也开玩笑。
1: 因为我们家是唱西洋歌曲比较多
0: 哦、嗯，因为你爸爸的关系，所以你们其实有接触。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唱西洋歌曲是
0: 哇，很夯哦。
1: 对对，很吃香。
0: 嗯，
1: 是。
0: 所以你是国中就开始唱西洋歌曲啊？
1: 是，小学的时候也就唱了
0: 啊。
1: 嗯，
0: 这么厉害，
1: 也还好，唱一些经典名曲而已。是，
0: 反正就跟着唱啦，哈。
1: 对，
0: 其实那时候还不见得会唱出感情啦。
1: 哎，对。
0: 哦，但是慢慢慢慢就知道歌词的意境，就有感情了。
1: 是，
0: 唱出来味道就不一样。
1: 是，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唱大部分，如果是唱晚会的话，其实大部分都会唱比较喜乐的歌，只有在西餐厅的时候，有时候人家才会点一些比较抒情、哀伤的歌。嗯，这样。
0: 我觉得哈，就是要请教你，很厉害、嗯。我有时候很佩服那个西餐厅歌手，
1: 是
0: 被点歌，
1: 是
0: 那是很多大的胆子啊。你怎么知道客人是套好的，还是说他现场给你点他想听，然后你刚好也会唱？哇，这个考验太大了吧！所以你到底自己练就了多少，真的就是万无一失的这种歌曲在脑袋里面，而且都要不是看谱哎、欸，
1: 对
0: 呀、啊，都背歌词的耶。
1: 对 对，
0: 怎么那么厉害？
1: 其实
0: 怎么训练、啊？
1: 其实点歌真的蛮多的，而且因为那个时候点歌有小费。是为了要赚这个小费、哦、这是很大的考验。
0: 可是你怎么知道你的客人的喜好，你去练就，万一你背的歌都不是他们要点的，那怎么办？
1: 应该是这样说，这个情况是经常有的，所以西洋歌曲我们比较不害怕、
0: 哦、
1: OK， 但是很多人就故意要点你唱中文的、
0: 哦、
1: 刚开始就很紧张，怎么办，就对不起我不会唱，但是通常客人是不买单的、
0: 啊、
1: 所以到最后你就会、嗯、我就自己就脸皮厚一点，哦，这位亲爱的大哥谢谢你哦，你放心，如果你明天再来我一定唱给你听，那我回去一定就练到半夜也会把这首歌练好。
0: 那他明天真的会来？
1: 真的会来。因为他要看我出糗，有很多人也是就是想说含糊带过、哦、但我一定要求自己一定要会唱、
0: 嗯、
1: 所以就会练，
0: 嗯，
1: 这样子练就，所以那个时候在西餐厅算是，就是因为自己这种个性，所以算是小有成就。
0: 哦，
1: 大家就不
0: 就是有一点小辣妹这样子。
1: 哎，对对对，你只要敢点，我就敢唱。
0: 对，你也敢呛。
1: 对，所以小费就比较多一点。
0: 哦，小有名气是这样来的。
1: 是是，所以我以前
0: 有人给你取绰号吗？
1: 小辣椒。
0: 真的是小辣椒。
1: 是小辣椒、嗯、
0: 这样的生涯、哦嗯、你要适应这样的

0: 生涯，
1: 嗯，
0: 真的是你的，你觉得要锻炼哪些啊？哪些本事或者是哪些能力，让你能够拥有小辣椒这样一个宝座？真的耶，我觉得不容易耶，
1: 真的不容易。
0: 对啊，就好像我们运动，我知道我做什么运动在练肌力，哪个运动我在练什么好、哦、什么力，对不对？那你这样子跑场。对不对？这几十年下来到三十岁，哎，六岁到三十岁，24年的岁月耶，
1: 嗯，
0: 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搞不好你都不认识你自己了。
1: 是，
0: 你可以形容一下。
1: 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比较功利，
0: 哦、功利呀、啊，
1: 功利就是我觉得我一定要好，因为在我们这个场所里，在这个场。这个职业里面
0: 竞争也蛮厉害的，
1: 竞争太大了，如果你自己没有一点东西，那你会让很多人会看不起。其实我们在当时唱歌的时候有一句很久很久以前就有的成语俚语了，叫做笑贫不笑娼。
0: 哦、
1: 但我又没有办法，因为不是爱而变仓，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你要怎么去度过？
0: 对，
1: 我所以常常就是回到家里的时候，唯有一件事就是哭，
0: 哦，
1: 自己哭，自己蒙着被子哭。
0: 哎，你不是有四？你说你们家四个女生，
1: 嗯，
0: 做这样
1: 是
0: 的事，你们不商量吗？大家彼此出一点意志，要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
1: 其实我们家这四个姐妹。到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大家都闭口不谈，不敢商量。
0: 为什么？
1: 不敢讨论，因为这个就是已经讲到私人的那个
0: 隐私
1: 了。对，每一个人都想要维持一个
0: 形象、
1: 尊严、形象，不要让你觉得我是怎么样的人。所以，
0: 哦、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
0: 你姐妹也无法商量，那真是很辛苦哎、欸。
1: 但是我们老了之后都可以商量了，都可以讨论了。
0: 那个
1: 当时的经过，嗯，其实是
0: 你现在回顾起来，就是你们在谈当时的那个情境，现在老了都在谈什么？
1: 就是谈啊，当时的客人怎样啊，他是怎么要求啦什么的，嗯，那因为我们家的其他三个姐妹大部分都是驻唱，在国外驻唱，
0: 哦，
1: 但我
0: 还到国外啊，
1: 对，我们后来我是17岁在台视，可是那个时候
0: 的你还进到台视去啊，唱哪个节目啊？
1: 那个时候上很多的节目。我最了最明白记得的一个节目是那个时候有一个节目叫《我爱红娘》
0: 哦，那很有名哎、欸。
1: 对，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人敢报名，
0: 嗯，
1: 那个是等于相亲的一个节目。
0: 对呀、啊，对呀、啊，你报名了，
1: 所以我们这些基本歌星都要先在前几集这样播
0: 哦。
1: 嗯，所以我们就去，哎、哦欸，我又被选上，真的很糟糕。
0: 那怎么办？
1: 那没办法，你还是要跟人家交换一下，然后写信啊，这样子。
0: 天哪！
1: 可是到最后就是会，我会当然会选择不了了之，因为那个就是一个节目嘛、嗯，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开始。
0: 等于是暗装啊！
1: 啊，暗装，对对对，哦、暗装
0: 就是暗装啊，它要效果嘛，先要有一些。对不对？
1: 对，
0: 兴起一些。
1: 对哦，真的有人敢参加，真的有人怎么样？
0: 你那时候用艺名还是用原来的陈雅娟？
1: 当然是用艺名了，嗯，都是用艺名。
0: 现在可以讲你当时的艺名叫什么吗？
1: 哎，没有，
0: 搞不好我们已经还听过嘞。
1: 啊、哦，没有啦，那个我那个时候的艺名叫陈佳琪。
0: 陈佳琪哦，哎，真的感觉有听过耶。
1: 是，
0: 对，因为我爱红娘，我一直很爱看呐、
1: 啊。啊，真的、啊，我是前几集的
0: 了解。嗯、好
1: 是
0: ，OK， 啊，没想到你的声音还真的是太神奇了吧？是不是？
1: 我想这个圈子通常都会遇到的，就是不断的磨练，不断的坎坷，让自己站立的更稳。
0: 了解。

0: 天，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刚雅娟有在讲说，哇，我觉得不简单呢，一个女生从六岁开始三十岁，这中间24年的演唱生涯，其实刚开始是为了家，后面可能是因为兴趣爱唱就继续唱，可是因为跑场不大一样，他的场域都是属于会被干扰或者是会被骚扰的场域，尤其其实雅娟真的很漂亮哎、欸，
1: 谢谢。
0: 对，到现在还是像个美女啊、哦，就是还是个美女哈、哦。那所以在他年轻的时候，当然就免不了有些真的很恶劣的这种听众，也对不对？想趁机吃豆腐，所以我想说，这24年的岁月，不管再怎么样，前面可能为了还债，后面是因为真的就是本身也有这种天分，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恩赐，所以他可以唱歌。可是你想想看，24年的这个演唱生涯，要面对所处的环境、客人的要求，有时候不见得完全是自己为了自己的喜欢而唱，甚至连唱节目都还要被人家变成暗装去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对不对？
1: 是，
0: 就为了生存。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哇，雅娟啊，你的身心灵状态难道不生病吗？
1: 其实自己病了，但是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因为以前的年代不会有所谓的忧郁症，所谓的各个症状，我觉得
0: 没有这个名词，
1: 没有没有，都好像是近代的一些新的名称。
0: 是，
1: 其实那个时候自己知道自己常常就是一个人的时候，
0: 对，
1: 那个眼泪会掉下来，
0: 哦，不自觉的就哭了，
1: 不自觉，
0: 自己不知道。

0: 为什么哭？
1: 有时候睡觉的时候就哭了，
0: 哇，
1: 然后是枕头湿了，才知道自己又哭了。嗯，
0: 那你怎么发现自己觉得就是不对劲，要去看医生？没有，也没有，
1: 没有哎、欸，
0: 真的、哦？那你后来是变成什么样啊？忧郁症就是你不理他会越来越严重啊，会有一些精神状态啊。
1: 其实自己就觉得没有什么忧郁症，
0: 对
1: 自己不觉得。
0: 虽然不知道，但是你身心灵的状态一定很糟糕嘛，
1: 很糟糕。
0: 对，
1: 所以
0: 那怎么办？
1: 所以哎，人生娱乐界有四个最大的这个指标，叫做吃喝嫖赌
0: 啊，
1: 吃喝嫖赌
0: 哦，就那个。
1: 所以吃我会，喝我会，赌我会，只是不太会，不知道什么叫嫖，因为我们是女生嘛，所以吃喝
0: 你不是男生啊。
1: 对，所以你说抽烟、喝酒、打牌，通通会，而且很厉害。当自己我以前很会喝酒，
0: 真的哦，
1: 很会，而且
0: 酒量那么好啊，
1: 而且很难醉。很难醉、
0: 啊、
1: 大概
0: 千杯不醉的
1: 啊、对，大概可以喝到两瓶的白兰地。
0: 那可是这样身体也是会搞糟啊。
1: 对，然后一赌博一坐下就是没有档期的时候，大概一赌博聚在一起大家打麻将就可以打三天三夜，
0: 都是你们那一
1: 都是我们艺人的这一票。对不起、
0: 哎、呦，真的、哦、
1: 是可以三天三夜。
0: 那你那个生活是完全是很糜烂或者是很不正常的呀。
1: 其实糜烂是对的，就是糜烂，就是糜烂，真的就是这样。而且抽烟是一定一天两包烟好像是很稀松平常的，
0: 真的哦。
1: 所以大家会觉得其实我有一点点那个烟嗓，就是这样，有点也会这样咳一下，就是当时来的。
0: 了解，
1: 是
0: 那你怎么可以悬崖勒马，或者是你这个持续多久啊？
1: 我大概20岁开始抽烟，
0: 这么早、啊、
1: 喝酒，对，大概22岁开始打牌。
0: 所以你每进入不同的这种恶习，要进入那个恶习，自己有发觉到，或者是为什么你突然想去做那件事？
1: 没有，是大家约，然后我就觉得哇，他很新奇，一新奇了之后呢，你就去做。
0: 好奇嘛，哈。
1: 对，好奇嘛，都是做任何事好像都是好奇心。做完了之后叫做，哎，好像很开心。
0: 真的、
1: 哦。因为你学会了。
0: 哦。
1: 学会了，那个时候不觉得叫恶习，那个时候叫做休闲。
0: 休闲，
1: 自己给他定义在休闲。可是到这个程度之后呢，我发现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我心灵开始空虚。
0: 嗯，
1: 因为我一定要看到太阳我才能睡着，所以我是晚上不睡觉的。
0: 天哪，你简直日夜颠倒。
1: 对对对，
0: 就生活习惯已经不是那么好了，你又日月颠倒，那你不生病才怪。
1: 是，后来就真的就开始生病了。从我开始不唱歌之后，我到了纽西兰。那个时候身体状况还好，还蛮好的。那当然就会生小孩嘛。孩子有一天跟我说：“妈，你好臭。”因为喝酒跟抽烟都会有酒味跟烟味。我女儿说：“妈，你好臭。”
0: 她那时候几岁跟你讲这种话？
1: 3岁。
0: 天哪！所以你在纽西兰结婚还照样抽烟跟喝酒啊？
1: 对，因为小姑跟先生都抽烟嘛，然后我们都会喝红酒、白酒这样聊天呢、啊。
0: 是啊，
1: 因为纽西兰其实的生活到晚上是没有什么。夜生活就是自己就在家就自己喝起来了，这样。
0: 明白，明白。就跟家人喝还好，
1: 是。
0: 只不过就是说，因为你过去就是，这个习惯就延续了。
1: 对。
0: 然后孩子跟你讲那种话，才发现你自己
1: 是
0: 生病吗？
1: 不是，我发现那个时候还没生病，但是那个时候就跟孩子讲完了之后，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他，所以我就跟我的上帝说，我要戒烟，我要

0: 戒酒，我觉得很奇妙，我是在一天之内全部戒掉。
1: 怎么可能？
0: 一天之内。
1: 天哪，
0: 这个是我自己想一想都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你看，
1: 是啊，
0: 两包烟，
1: 人家要戒烟戒酒，
0: 要戒很久。
1: 对啊，
0: 对，
1: 甚至戒不掉，
0: 是
1: 又会有一份。
0: 我是当天跟神祷告说，我要戒烟，
1: 这也太神奇了吧！
0: 然后我就戒烟了，
1: 到现在，
0: 到现在，
1: 看到烟会怎样？
0: 哦，闻到烟味会觉得很臭，
1: 你居然会。会觉得它臭，然后就不想吸。
0: 不是，我会叫人家走开，不要在我旁边吸。
1: 是哦，
0: 对，你就会看到自己以前多糟糕。对，然后喝酒呢，一定要喝得很开心。所以常常我有一句名言叫做：酒要喝的一样醉，不要喝的一样多。
1: 这什么名言
0: 呢、啊？我自己的名言。所以我的舞群对我都很清楚，就是说。即便你不会喝酒都不要、不要喝多，就是你喝到跟我们一样醉就可以了。
1: 天哪、
0: 但是我觉得这个烟跟酒以前的伤害其实它是已经在形成了。
1: 是，
0: 那因为我要带舞群，所以我的运动量是够的。
1: 是，然后
0: 我就开始到了五十几岁生病了。
1: 什么病啊？
0: 因为烟酒一定是对血管不好，所以我就得了第一次的最严重的病，叫做蜘蛛网膜下腔破裂。
1: 那什么东东啊？
0: 那是在脑袋右眼的后面有一个蜘蛛网膜，但我的动脉瘤就在那里破裂。
1: 所以你本来就有瘤了吗？
0: 没有，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它有瘤，要不然怎么破？
0: 谁会知道？
1: 对
0: 对、
1: okay ，
0: 就是它破了才知道自己有瘤了。
1: 瘤，
0: 哎，对，在动脉里面。
1: 哎、
0: 所以
1: 很可怕耶。
0: 我后来问了医生，就是这个动脉瘤的形成包括我们的压力、
1: 压力
0: 情绪、生活饮食
1: OK
0: 都会有影响。
1: 是，
0: 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人、因为我要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放进来，我呈现出来的只有快乐。所以其他的就自己一直隐忍一直隐忍一直隐忍，
1: 压抑啦，
0: 压抑下来，然后它爆发了。但这一点我就一定要特别讲一下，我觉得很开心，是我的这个破掉的时候是我在教会做服事。
1: 所以发生的当下是在教会发作的。
0: 是。那我觉得是我的神要救我，所以我自己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一发作的时候我知道我要死了。因为很奇怪，那个就有一股好像要死掉的味道就出来了。然后哇，第一件事就是告诉自己要交代遗言，免得自己的孩子。
1: 你还有时间交代遗言？
0: 真的哎、我觉得我不敢想象。但是我女儿说：“妈，你都那个时候，你居然还可以交代我事情。”
1: 是哦，
0: 是。然后我就昏迷了，到了医院就昏迷了。这个当下。我在送医院的过程，我只有说离家近一点，其他就不用，其他就交给神，我应该是什么样的命运，上帝就已经预备好了，甚至跟我的女儿说，妈妈如果走了，你一定要记住，你不可以离开上帝，我如果没有走，就是表示我事情做不完，还要继续做这样子，所以那是我。
1: 那是几年前的事，
0: 九年前。
1: 你看嘛，所以你现在等于事情还没做完成嘛，所以还活着。
0: 对对对。
1: 好，那后来的经过，这很刺激。
0: 结果就发了好几张的病危通知。我在加护病房住了一个半月。OK， 很久。
1: 加护病房
0: 对对对，不是三天，是一个半月。
1: 不可思议耶！
0: 是，所以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其实我住院这么久的时候是我完全不清楚的。
1: 天爷，你一直在昏迷状态哦。
0: 因为医生就让我一直要昏迷。他说我根本不能清醒。
1: 你清醒会痛是不是？
0: 不是，清醒怕我的这个起伏太大。又再一次我可能就变植物人，或者是
1: 天，
0: 或者是直接死亡。因为我这个。
1: 所以他是靠什么给你昏迷啊？
0: 我这四个月里面我不晓得。
1: 反正就是让你一直昏睡。
0: 我这四个月。

0: 里面我大概就动了三次手术。
1: 天哪！
0: 所以这是一个，我开始警觉到原来我的身体已经变坏了，
1: 好可怕耶！
0: 对，变坏了，
1: 变成很糟糕哎。
0: 是，
1: 后来怎么醒过来的？我先说明一下，因为我们时间是有点紧张，
0: 是、
1: 哦、
0: 是，
1: 精彩的就在这边。
0: 是，
1: 如果今天讲不完，我们下一周还可以补充说明。
0: 哦，好。
1: 但是重点是，住了一个半月以后，怎么突然医生说你可以出去那个加护病房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
0: 因为时间到了，不可以再住了。因为加护病房我已经
1: 延、哦哦、他有时间点，
0: 我延了又延、
1: 哦。
0: 我不知道，因为这些都是我清醒之后他们告诉我的。
1: OK OK。
0: 所以在医院四个月里面，我是根本不知道我在里面的状况是什么，都是。家人告诉我，我很像在听一个别人的故事，其实是自己已经在经历死亡。那这个当中，我觉得最大的力量，就像我交代小孩说的，如果没有走，表示我事还没做完，
1: 对，
0: 神还有很多的事情要我做，所以我一直在期待神能够让我，他来用我，让我能够有可以进入这个，去感谢他在我生命里面的一个荣耀，一个彰显、
1: 嗯
0: 嗯。我觉得这个病让我成熟了，那我终于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用的。
1: 了解，好，今天我们就先在这边下一个小小的句点。
0: 是，
1: 但是你在经历这个哇几个月呀、啊？
0: 四个月
1: 嘛、嗯、你自己都在昏迷状态是不是
0: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1: 好，等你清醒的时候、
0: 嗯、
1: 上帝到底有什么任务在你身上要你继续去完成，走到今天九年了。
0: 是，
1: 我们下一周再来听你细细的诉说这九年
0: 是
1: 什么任务让你去
0: 好
1: 极力要在你有生之年要去好好完成
0: 哦，真的一定要完成。是，
1: 好，我们谢谢雅娟非常精彩的生命见证。
0: 谢谢、
1: 哦、实在是不是一般人可以经历的。好，我们今天先暂时在这边卖个小关子，下一周我们再邀请雅娟来到我们喜乐处方签，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她神迹般的生命见证。
0: 谢谢，
1: 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生命故事到底又是隐藏着什么样的礼物呢？
0: 是，
1: 我们下周见，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0: 那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可能听众朋友都不太知道我是谁。我是在美国行医的黄珊珊医师我也是在台湾有一个播种音乐，可能大家呢都有一些概念，有听过我们的音乐。那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会不但替你带来一些医疗方面的资讯，也会跟你分享一些播种音乐里面的音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在美国呢大概三十年了吧。我是18岁的时候就来美国的。我那时候因为很想要做医生，那爸爸说你一定要做医生，可是你知道我们台湾啊有一个这个联考的制度，所以呢如果你不够聪明或是你不很用功的话，就没有办法在台湾做医生。所以呢我就到了美国来，然后爸爸带还有他的朋友帮助我在这边从大学开始，然后我在大学呢也转学了一次，念了 UC Irvine 毕业后来考医学院考了三年我才考进去，连一个女儿都生出来了我才考上医学院，也是非常的辛苦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到了三年之后我终于进了一个医学院可是呢在那个地方很冷，所以我两年之后苦读啊我能够转学到 UCLA， 所以呢现在是在 UCLA 毕业的一名医生。然后我在Irvine行医大概三十年了，也是在因为在这个Irvine行医所以认识了林医师希望呢大家能够对我们这个节目呢作为很多的这个建议啊还有批评和指教，我们希望能够带给你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节目，能够把美国的一些医疗知识慢慢一一的介绍给大家。好，那现在呢我们要跟你介绍今天晚上的林医师林医师你自我介绍一下吗？
1: 哎，你好大家好，我名字叫林大为，我是在美国 Irvine 当骨科医生我在美国长大的，可是我小时候出生到六岁我其实是住台湾在台北，那我再来就跟我爸妈移民到澳洲，去到14岁后来再从澳洲移民到洛杉矶这边来后来我在这里念了高中以后去了宾州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去念大学，后再去纽约大学 NYU School of Medicine 念医学院，
0: 好优秀哦
1: 再来去了再更北边一点更冷的地方去了Boston 在 Harvard 的那个 Mass General 跟Brigham Women's 的医院，
0: 哈佛大学
1: 去那里实习骨科医生，后来在那里在 Boston 留了多一年做那个进修 Fellowship 在那个New England Baptist 骨科医院，所以我是两三年前回来 Irvine就是行医的。
0: 哇好棒哦、yeah. 所以原来您是，我认识你这么久才知道原来你是哈佛，因为林医师哦他非常的谦卑，所以呢我完全没有看出来说他原来是一个哈佛毕业太厉害了那所以你进修了哈佛的那个骨科念完四年嘛对不对，因为骨科都是通常是四年的实习
1: yeah,
0: 对不对，
1: 只是一年的 internship 或四年的那个 residency， 所以总共是五年，
0: 总共五年，然后你还有
1: 一年的 fellowship，
0: 一年的 fellowship、yeah.所以通常骨科念完之后如果你要特别进修一个身体的某个部分，那你就会再去做一个 fellowship 对不对，
1: 对，在美国的这个 system 里面是通常是五年做完实习以后很多人都会再做一年的进修，那有进修有不同的部位像骨科的方面去学习，那我选择的是专注运动伤害。
0: 今天我们想要谈的就是要讲到这个关节炎尤其是我们长者呢只要是您有一点年纪了都会有一些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在肩膀呢也不例外。那么林医师您可不可以跟我解释一下有哪一些症状会让我们听众朋友知道是因为退化性的关节炎。
1: OK， 所以我想第一个想解释的就是肩膀痛有些人所谓的肌腱炎不代表说是退化性关节炎，
0: 是
1: 所以有时候是肌腱没有裂开可是肩膀非常痛可是它本

0: 身关节没有很严重的退化，
1: 是
0: 那种所谓的肌腱炎，或是我们英文叫做是 like impingement 或是 subacromial bursitis。这种，
1: 但是您会不会觉得说这些impingement 或是 bursitis 它其实是跟运动比较有关的，剧烈运动比较有关的？
0: 不一定，其实没有运动的人其实也常常见，反而是有些病人他平常不运动，或者突然开始说我要有氧啦，我要去爬高啦，举一些重的东西，常常会这样子，其实蛮常见的。
1: 对，所以他也没去打什么球，也没去丢什么球，
0: 突然想要做一些比较不常做的运动，反而常见的。
1: 那你刚才说那个中文是什么？
0: 肌腱炎。
1: 肌腱炎，那就是肌腱炎。OK， 好。
0: Tendonitis， 所以有。那这种肌腱炎的话，不相对是退化性关节炎，所以这个有时候 MRI 照出来没有说真的很严重，那 X-ray 照起来也没有很严重。
1: 是
0: 这种的话，我们通常也是用保守治疗来处置。那通常就是除了消炎药物理治疗也是可以打内固醇的去做一点，其实蛮有效的。
1: 是、
0: yeah.
1: 那所以刚才这个肌腱炎你打这个你说肌腱炎可以用这个内固醇来治疗、
0: yes.
1: 那么这个有没有说可以打几次啊，或者说每几个月要打一次、
0: 啊、对一样的，这个内固醇是能不太常打是不要太常打了，
1: 是。
0: 可是三四个月打一次是没有关系的，
1: 应该是 OK 的。
0: 所以我跟病人讲说，肌腱炎的话，如果是纯粹肌腱炎的话，我通常给病人两次机会，三个月打一次，所以通常是六个月的时间
1: 来做这个保守的治疗。
0: 保守治疗，如果是 MRI 都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那 X-ray 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是看病人本身啦，有些病人是觉得说已经受不了了，三四个月真的打一针也真的撑个不到一个礼拜就还很痛的话、
1: 哦、
0: 那时候会考虑开刀、哦、那如果是打针有效撑个两三个月，后来打第二针又撑一两个月，那时候就病人有时候自己要抉择说是不是要再撑一阵子，或是考虑用微创手术把这个肌腱炎就是把它清理一下，就是去肩膀里面把它那个有些骨刺啦什么的软组织把它清掉，有时候肌腱炎会改善。
1: 是那其实我的病人呢很有两种，一种是完全无法忍耐，他马上就要开刀了有一些人他是拖他很非常害怕，他是什么刀他都不要去、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也是替这个第一种病人问也替第二种病人问啊、哦。第二种病人他说完全不要开刀的，那我可能就要替他问您，哎，如果都不开刀，有没有什么就是说会恶化，会让他这个终身不能动啊，或是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的？
0: 如果是纯粹是肌腱炎，如果是不是肌腱断的话，其实只是病人的症状啦，所以他如果是觉得说痛可以过的话，
1: 就不要开刀没关系，
0: 不要开刀是其实是没关系的。可
1: 是
0: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说，他如果太久肩膀都不敢动，或者就是怕永久变成僵硬的肩膀，那个也是不好的。所以自己病人自己有时候要抉择说是不是，因为这种刀其实在美国是不住院的，就是这种关节镜手术打通常是打他三四个洞，进去每洞这个一公分这样子的洞进去就可以处理的，所以风险不高
1: 所以风险不高，但是你又很怕的人那么呢您就要忍痛的要做一点复健，绝对不要说又不想做手术然后
0: 又
1: 不肯动，
0: 那
1: 是最不好的，
0: 肩膀永久僵硬，这样就不太好了。
1: 是、yeah. 那么第一种病人他就马上要做手术的，但是呢其实他还有一些机会可以做一些保守性的，您对这些病人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是通常如果是说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是真的鼓励病人不要开刀。那如果病人坚持开刀，我其实会跟他讲说你可能需要找其他的医生因为开刀毕竟还是有点风险了。那因为另外一个就是开刀也不能百分之百保证说病人的症状会改善，
1: 是。
0: 所以你如果保守治疗没有做的话，后来开刀还在痛的话，你其实真的讲有时候还真的觉得说
1: 反作用，
0: 就反作用。
1: 对。那么其实我也是建议病人您不要那么着急哦，您呢能够先有一点耐心，让你的身体呢有一点时间可以让它自己的疗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放一首歌给您听，希望呢您能够得到一些平安，能够得到一些信心。好的。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这个做手术有一种急性子，马上就要做；有些呢是他打死他都不做。那么呢，现在我们请林医生来解释一下，就是说刚才您好像也稍微提到了一下啊，这个做手术有多么的简单，可能当天就可以回家了。那么我想请您再解说一下，有哪一些手术，或者说这个手术我们需要给病人做哪一些的建议。
1: OK， 所以刚才我们讲了说肌腱炎啦，肌腱断掉的话可以做手术。那其实肩膀的手术其实真的分成两种。有一个是关节镜，就是微创的手术，就是用一些 instrument 去看这些关节里面的结构不需要整个打开来。那另外一个
0: 像关节镜
1: 手术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open surgery， 就是把整个关节打开来。所以这是手术的最主要的两种。
0: 是。那您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如果打开的话，您在做一些怎么样的手术呢？
1: 通常
0: 那帮助哪一些是疾病呢？
1: 通常如果是需要把整个肩膀打开，我本身的话，肌腱断掉很少需要整个打开了，大部分的话其实可以用关节去修。那肌腱其实有四个最主要的肌肉，那四个肌腱都对了。那有前面这个英文叫 subscapularis 四个筋腱，有时候不能完全用关节镜去修，所以有时候需要打开来。那其他需要整个把肩膀打开的话是骨折啦，或是退化性关节炎需要换肩膀的时候才需要打开来。
0: 是，我们好像刚才还没有谈到这个换肩膀哦，还有就是退化性关节炎。听起来呢，好像有一些病人他也是太早做了，有些是太好像他好像还不需要的时候，他就会要求哦。那您可不可以稍微解释一下，说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需要因为退化性关节炎而换这个肩膀？
1: 我是跟病人讲说不管是膝盖肩膀，其实需要换关节的时候，其实是那是病人的选择，不要让医生跟你讲说你这一定要换这个关节。因为关节没有断啦，其实退化的话对是病人是很不方便啦，会很痛啊。可是是不是要决定换这个关节，其实病人是有很大的选择的权利。那我是跟病人讲说，你换完你吃完保守治疗以后，打针啦、物理治疗、消炎药这些，如果是还没有办法改善你的生活，你生活品质还是非常差的话，真的可以考虑换这个关节，因为你换完关节以后可能会改善您的生活。
0: 是，但是我想任何手术都没有什么保证嘛，哈。那您可不可以照着这个学术上的这些研究来告诉我们一下，这个百分率在一般来讲，在美国的话差不多是多少百分率是可以让病人有这个感觉能够有进步的？
1: 其实像例如说是换，我们现在在讲肩膀了，可是这个最常见的当然是换膝盖了。所以我是跟病人讲说，其实差不多八成的病人是很满意他做这个换关节的手术。
0: 那像肩膀呢？因为我知道就是说肩膀其实是在美国是尤其是内科，我们是很不建议的，甚至有一些医生会说我完全不建议做。
1: 肩膀可能没有像膝盖这么高啦，所以差五六成这里。所以肩膀，因为肩膀地点是它退化的这个程度就是有
0: 比较那么高，
1: 没有那么高就对了。
0: 对，
1: 就比较少病人是因为纯粹就是因为他天生会退化的。
0: 对，
1: 那大部分很多病人会退化是因为以前有创伤过啦，或是有什么特别的受伤导致他会退化。那真的如果很不幸退化的话，严重症状很严重，其实换这个关节其实大部分的病人还是会有点改善的。可是我是真的跟像黄医师讲的是这是最后的一个选择啦。
0: 是
1: 那其他你如果是做完保守治疗真的还不行的话，当然是可以考虑的。
0: 是对，就是说听众朋友，如果您的这个肩膀是痛不欲生，然后呢真的是骨头磨骨头了，非常的严重，以前有创伤的经验，那么真的所有的保守治疗您都试过了都没有办法，那么您可以去试着做这个手术，换这个肩膀手术。
1: 我想加的就是说真的要看你的 X-ray 如果是真的要换到肩膀的话，你真的要确定说那个 X-ray 是真的蛮严重的。
0: 是
1: 因为你如果是 X-ray

0: 瑞看起来其实是有一点轻微的退化，真的讲不是真的建议说就是换关
1: 尤其是您刚才提到说也许只有四五成的可能性会去让它好化哦。那如果说您真的是非常痛，这四五成对你也许有帮助，但是如果说我们平常人这个还能够用保守方法治疗的话，也许四五成实在太低了。
0: 不止四五成啦，只是说真的不是100%，所以这个病人就算手术一切成功的话，有些病人 X1 开完以后还是非常好，可是还是很多病人是不满意的，
1: 是，
0: 所以这个病人开刀前我真的会跟病人好好解释说这个风险，
1: 是，
0: 那你看他 X1 的程度再去判断说是不是应该去换这个肩膀。
1: 是，感谢您好，那么我们呢现在休息听一首歌，然后我们要回来再谈一下有什么预防的方法，或是有什么我们不该做的。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0: 林师，您可不可以谈一下有哪些动作、有哪些运动，我们不应该常做，或是有什么保健的方法呢？
1: 对，所以其实肩膀的话，很多其实父母很早就会跟病人讲说要挺胸啊。其实挺胸的话，第一点是肩胛骨它的那个就是英文所谓的 scapula， 它如果是往前倾的话，就是驼背的病人，他其实比较容易会得肌腱炎，所以我们跟病人讲说，其实不要驼背啦，训练就做这些物理治疗，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做一些这个腰部这些腹部的肌肉，让他你可以挺胸，或者去多做一些这个肩膀的这个运动。可是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
0: 是。那么像在工作的时候，我们现在的现代人呢，大部分都是在桌面上，在这个电脑前工作。那所以呢，像我们的姿势也是就是常常需要驼背啊什么的。那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在工作上怎么样去预防这个肩膀的疼痛？
1: 就是其实我们大家，我也是自己本身也是打电脑啦，打久了就是忘掉说自己开始驼背，开始看着电脑，能挺胸啊，或者是自己注意自己的姿势是重要的。
0: 是。
1: 那至于说大概多久的话，如果能二三十分钟，每二三十分钟站起来，
0: 哇，
1: 伸懒腰这样子。
0: 是。
1: 不一定说能让你肩膀不痛了，只是说对整个健康来讲是一个好事。
0: 是。那么是不是这个键盘的这个高低也有关呢？
1: 这个对肩膀本身是还 OK 啦。
0: 嗯嗯嗯，
1: 就是说最主要是如果是太低的话，你比较容易会驼背。如果是太近的话，也是比较容易会这样子让你往下看。
0: 对，
1: 所以你自己通常是打电脑的姿势，手可以稍微伸出一点，不要太近的荧幕是比较好的。
0: 所以就是说，只要让你自己不要有这个驼背的倾向。
1: 驼背的这个倾向。
0: 对对对。
1: Yeah.
0: 还有就是有时候你打一直打字，然后肩膀越提越高，也是像脖子
1: 越提越高，就是肌肉比较会酸痛。那另外一个就是开车啦，有些人开车的话就是坐久了也是就是觉得说肩膀啊腰部比较不舒服这样子。
0: 是。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很开心能够请到一个特别来宾啊，梅子。那么我们呢希望他能够也给我们一些问题，给林医师问一些从病患的这个角度所问的问题。那么我们先听一首歌吧，然后我们再请梅子来请教林医师。

0: 嘿，梅子，你好。
1: 你好，黄医生。
0: 呀，很开心你今天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上，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2: 我也很高兴再次来到这个节目啊，我是梅子。那我在美国二万这个地方照顾一对老夫妻。
0: 是。
2: 那我今天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我也发现刚刚林医生讲的很多问题我身上也有存在，可是我知道有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在我这个年纪或者更年纪更大的一些人身上，他不见得是一个什么肌腱炎或者是肌腱断裂，他就是长期的觉得这个肩膀就会酸酸的，好像很僵硬。那作为我来讲，我觉得僵硬的一个结果会带来什么头痛
0: 啊，
2: 我就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
0: 这个。
2: 我不知道怎么会发生的，我会常常感到头痛，然后等到这个肩膀不那么硬了，我可能这个头痛就会缓解。
0: 哇，是。
3: 所以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妹子。这个肩膀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是专注是肩膀本身的结构上的问题，就是肌腱啦、肌腱发炎啦。那你刚才所问的问题，其实有时候会牵扯到其他的那个
0: 部位，
3: 部位就对了。所以肩膀当然是连带你的身体，或者连带脖子。那你身体脖子颈部后面那里其实有一些很大的一些肌肉像trapezius muscle， 一个从你颈部一直到你的半腰部的肌肉，
0: 像个蝙蝠一样，
3: 像个蝙蝠一样，像个对，所以它也接着你两边的这个肩膀。所以你刚才提到说你特别一个姿势

0: 坐久了或者 maintain 久的话会酸痛的话，其实因为你可能就是那个肌肉用久了，那因为 它有些肌肉是接在你的颈部你的头部那里，所以你会觉得说导致说你 头那边也会不舒服的。
1: 对啊，有的时候甚至就是我不知不觉当中我可能不知道睡觉哪一个姿势不好，起来以后突然 那个在我们那儿叫落枕了，
0: 对，落枕了，
1: 所以说这个肩膀就会痛的，就是不敢转头。
0: 其实我是跟病人讲说那其实是肌肉上的问题，那落枕不代表说你颈部本身有问题或是你肩膀 有问题。我知道落枕很痛，因为我本身自己也经历过，所以这种东西落枕的话其实持续个三五天其实蛮正常的，那我是建议病人或是观众朋友不需要说急着说一定要去看医生了，
2: 是
0: 这个东西其实落枕很有效的，其实不只是消炎药，做一点热敷啦，做一点这种三温暖啊，是热澡啊，其实对让这肌肉比较放松一点其实蛮有效的，当然是也要注意自己的睡觉的姿势啦，注意自己的工作的姿势也是很重要的。
2: 那像是得了这个落枕的时候是不是舒展一下，或者是像 stretching 的 exercise 是很好的，
0: stretching 这种事也是蛮好的，可是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我看病
2: 太痛了哈，
0: 太痛了可能没办法所以其实这种热敷啦，这种就是这种三温暖啊，去泡澡啊，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情绪上的这个压力，其实很多人你刚才说在工作上的问题，所以这个其实这种肌肉痛啊，不一定是落枕啊，可是这种肌肉酸痛啊，其实跟情绪上有时候也是有关系的，所以自己放松自己的情绪是蛮好的。
2: 对，所以
1: 这个是个sorry 哈，
2: 是，
1: 就是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非常
2: 正确，对，
1: 我就觉得我好像是一旦我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我的这个肩膀马上就开始痛痛痛，然后一下就到脑袋里面去了，
2: 对，都粘在一起了。对，这个蝙蝠心的这个一个肌肉是非常非常的彻底，就是牵扯到了好几个部位啊，你的头、你的肩膀、你的脖子，还有甚至你的背，它都有这个肌肉包括住哦。所以呢，如果说你一个地方痛，可能就连扯到整个地方了呀。我也是建议大家能够先吃一点消炎药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个病人其实就是硬着不肯吃药，因为他觉得听了太多人家说伤胃、伤肝、伤太多地方，所以呢，他情愿一直忍着，或者是要去急诊室哦，他就是不肯去吃那颗消炎药。结果去了医生呢，我们还是跟他说你就吃这个药吧啊，而且甚至我们开药的量啊是比这个平常你在处方就是不用处方买的多的啊，所以呢建议病人可以稍微考虑一下吃这个不用处方的
0: 这种消炎药。那是真的，所以我其实有时候病人这样子来了就不管是肩膀痛啊颈部痛啊，他来了，他有时候有点惊讶，说我跟他讲说你其实回家吃个消炎药吃个几天就可以了其实因为有时候你去看医生其实这就是吃个消炎药过了几天其实就会好了。
2: 对，
1: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这个按摩也会有一些作用呢
0: 其实按摩也是有作用啊，就是甚至有些病人想要试针灸啦拔罐啦这些真的我也不反对，其实
1: 我有试过，
0: 对这种东西没有什么大的伤害，
2: 对、
0: 这种中医真的没有什么伤害。
2: 对，那但是基本上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能够让心情放松，所以呢这个节目呢我们不但聊天啊，我们还常常就是会每几分钟就放一首歌给你听啊，那目的就是呢要告诉你其实呢我们的这个身心灵啊都是连贯着的啊，那尤其是当你在这个很紧张的时候你会伤到你的身体身体上的不舒服又伤到了你的又会让你的心情不好嘛，对不对所以就恶性循环。那么希望今天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您能够得到心灵上的满足，也能够继续的来保护您的身体。梅子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啊？
1: 问题很多了，我慢慢的研究了因为我长期的就会肩膀痛这里痛那里痛，我想可能是跟没有运动啦或者是保持一个姿势，刚才林医生讲的我都有这些问题，包括一个姿势就是一直在打电脑或者是一个姿势在看书可能都会导致这些问题，
2: 是
1: 那包括这个驼背我都是有的，
2: 对，所以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只要提醒大家能够尽量的放松，尽量的就做一些基础的运动。那么今天很开心大家呢能够来聆听这个节目，希望呢您能够介绍给您的家人您的朋友，也希望您能够成为我们忠实的听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Darling 人生。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珍。我们今天呢依然是要来访问的是翠莲老师。如果你有听过我们上一集的故事，那你一定知道他是一位生命绘本的老师。那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到底生命绘本在上什么课？如果我也想要成为生命绘本的老师，那要上什么课？有什么条件？关于生命绘本，我想翠莲老师的第一本生命绘本

0: 一定是做自己的故事。我也很想听听翠莲姐在做生命绘本的时候她自己有哪一些感动。在教学的过程当中看到学员们的分享，她自己有没有什么样想要跟我们说的。那今天我们就来欢迎翠莲老师。翠莲老师好。
1: 好，大家好。
0: 很高兴又邀请您再来上我们的节目。你上次的生命见证太精彩了啦。
1: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知道你就是一直是老师，之前是一个幼儿园蒙特梭利的老师，然后工作了32年，去年退休，然后到目前也已经就是工作一年半了，就是退休一年半了。那退休一年半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也是有很多生命的调试哦。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请您来分享。这一年半的过程当中，你当老师，那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那我主要要先要来问翠莲老师，你一开始来上生命绘本的故事，到底他们这些机构跟单位是如何训练你们成为一个就是体贴人心、带领人心的老师呢？
1: 谢谢雅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当志工，然后呢，这是由星活艺术从国外传进来的一系列的，他透过主题式的分享，从出生到年老，那帮童年、求学、工作、恋爱故事，以及到梦想这些难忘的生命历程，用文字记录，而且呢，用视觉艺术创作的呈现方式，制作一本完全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的绘本。所以呢，我们可以从出生开始，再谈我们的家乡，再谈我们的家庭，还有谈我们的童年生活以及求学生活，再来谈爱情、工作跟梦想。
0: 像谈出生哦，你们在训练的时候怎么引导长者说出自己的出生呢？因为在那个年代哦，可能有点重男轻女，会不会？
1: 是啊，是啊，会啊。我们会有一些访谈的记录，然后比方说你的名字谁取的，你的名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从你出生的喜悦以及你的家庭父母的教养态度，都会借由这样的引导他们把这个出生的故事写出来。那我就可以来分享我出生的故事。好，那个时代的时候，在乡下台中的清泉刚出生的，我哥哥才大我不到一年哦，因为妈妈怀孕的时候6、7个月的时候就要早产，不得已到台中大雅的乡下。当生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保温箱的，然后医生看小小的，我妈说我生下来只有巴掌，就是手掌大而已，
0: 就是巴掌婴儿，
1: 对，巴掌婴儿，对。然后医生说啊，你带回去养吧，我们这边没有保温设备，养不养，养能养得活那就看你们自己了，而且他也许脑细胞啊什么都没有长好。我妈妈抱着这么小的孩子，他当然是，他也非常年轻，就这样颤抖的带回去。那我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
0: 那时候就展现出旺盛的
1: 生命力。对，妈没有办法吸奶哦，妈妈只是用汤匙，那时候还是用奶块呢，把它弄小小的汤匙，一滴一滴的。
0: 奶块是什么？
1: 当年的。当年不是奶粉哦，当年民国40几年的时候，我妈妈说就是买那个奶块，把它调水，然后一滴一滴的，还不是用什么滴管啊什么滴到嘴巴里，只是用汤匙边边弄一点点一点点，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这样子养，养了2、3个月呢，这么辛苦。
0: 你是排行老几啊？
1: 我是排行老三。
0: 所以你们家有几个兄弟姐妹？
1: 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
0: 所以你们是4个小孩，是排行老三嘛？那你们家有重男轻女这种状况吗？
1: 也会哦，那个年代的。
0: 可是你妈好维护你哦。
1: 是啊，是啊，那个年代的。通常我们也不能怪父母啦，总是想说，哎呀，女生哦，当将来要嫁出去的，儿子才是自己的儿子，都会这样子，
0: 传宗接代的那一种，
1: 没错，
0: 那种观念，
1: 对，传宗接代的，在中国人来说，他们觉得这比较实际的，我们这也不能怪我们的父母啦。
0: 对对对，可是有一些长辈哦，我自己在看长辈的名字，像我有很多叫王氏的，翁琪，
1: 对啊，翁琪啊，翁琪才可以长大，或者招娣，都是女生叫招娣，
0: 都我的客人。

0: 都有叫这种名字，或者是啊，叫招娣的还蛮多的耶，叫王氏。那像这种啊，他们如果觉得自己的出身没有什么好讲的，你怎么引导他们来讲他们的出身呢？
1: 当然要讲自己的故事咯。你看啊，我的名字当时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胡翠莲，
0: 翠莲不好吗？
1: 他说不好不好，翠就是翠，就会分掉，莲就是莲都是可怜呐、啊，他就这样讲，叫我一定要改名，一定要改名。
0: 谁说要改名？
1: 算命师啊，
0: 哇天哪！
1: 然后他那个他还会摸骨，他说不好不好，你将来我一定会坐轮椅，然后你的病是从胸部这里开始的。我心里想，哎，怎么会这么没有盼望呢？我一定不要这样，我一定要翻转自己的人生。
0: 是，
1: 但是我遇到主耶稣以后，我就知道那些都是他们的胡说八道，主耶稣是爱我的。那我就讲我出生的故事吧。我不是早产儿吗？
0: 对，
1: 那个时候呢，妈妈一喂完奶块的时候，就赶快去做我们家小生意，在清泉庄银行旁边卖一些小小杂货店。突然来了卫生所的小姐，她就说：“哎呀，胡太太呀、啊，我来看你的 baby 哦。”她我妈也忙，她去看，她一去看，胡太太，她没有气了。
0: 你把他吓死了，
1: 对，整个脸都是青的，一摸摸鼻子等于就是刚去世的感觉。他就夹起我的脚在我的背上啪啪啪拍，那个整个
0: 幸好有发现、欸、
1: 对，整个奶块嘣全部都吐出来了、
0: 哦、
1: 才慢慢的对一点一点有气。那我妈也是吓坏了，这么小的孩子，然后就慢慢她给我按摩啊什么啊，然后再慢慢弄一点水啊，再让我慢慢的睡着，最后呢，护士小姐就走了。我妈觉得很奇怪，她生了四个孩子，从来没有卫生所小姐会来看这些孩子，
0: 是，
1: 那为什么我那个时候等于说
0: 死掉的时候，那么刚好，
1: 对，
0: 刚好被噎住的
1: 时候，对，噎住的时候，她正好进来。我就觉得现在我知道我信主以后觉得这就是天使派他来的啊，不然我早就那个，对，这是我第一次生命经历，第一次去世的时候，等于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0: 是，
1: 对，
0: 那我觉得在引导长辈们做生命绘本的时候真的要很有技巧啦，因为
1: 是
0: 不是每一个出生，因为这一本册子的一开始就是讲自己的出生，
1: 对，漫谈出生，
0: 对，这个出生就是会牵涉到说，你的生命出生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被期待中，所生出来的，或者是说你觉得你的生命是被看重的，
1: 是的。
0: 那我相信在翠莲老师在引导他们的时候，一定是把这一些祝福的这个想法在带到这样子的生命绘本里面。
1: 对，
0: 那接下来就是讲到那个谈家乡在什么地方成长的。在我们做谈家乡啊，做这些，就是你会用什么样的素材或材料？是用画的呢，还是是文字的呢？还是会有一些材料？是我们这个生命绘本里面，我们会用哪一些素材来建构这些东西？还是照片？你们通常会让学员准备哪一些材料？
1: 好，刚刚讲出生的时候。这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当你出生是不是父母所期许的，你的对生命的期许，这对你来说很重要。如果你是一个父母都不想要的孩子，你这一生是不是会觉得自己像孤儿一样？所以当你父母有期许的时候，你出生以后你对生命是有盼望的。然后谈到家乡的时候，会对家乡记忆找出你最喜欢的人，还有地方，还有时间，还有物品，还有一些事物。当然出生的时候我们让它做一个封面，封面通常是用两个大圆小圆，你可以做成上弦月，或者是同心圆，或者下弦月，或者不同的摆放方式，将美丽的压花那个用相片胶贴上去，再写上自己的名字，那是真是美丽的不得了，我觉得，而且每一个长者所表现出来的时候，真的让我惊艳。哇，普普通通的压花，它可以表现得这么美，就是让我觉得，真的这对他们来说是帮助很大、很棒的。那现在讲到家乡，最让我印象深刻、会让我掉眼泪的事情，就是有一天呢，来了一只狗。然后我们就很喜欢
0: 狗，
1: 好大
0: 中吗？
1: 不是，在我那个小的时候，
0: 小时候在家乡的时候，
1: 对，在家乡好大一只狗哦。然后呢，我妈就说。

0: 来来来福来福，要来了就有福气，要叫来福。
1: 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不要，我要叫玛丽。我觉得玛丽很洋派，你知道吗？然后妈咪就觉得她听你的，听你的。你知道我有多爱玛丽吗？哥哥姐姐上学啊，我可以坐到她的背上，因为我长得很瘦很小。
1: 是，
0: 然后呢，我还把书包挂到她的脖子上面，然后她就陪哥哥姐姐上学。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小学嘛，然后我们都一起玩呢。你丢着球，她就去捡，开心。然后毕竟我们还出去看电影或什么，她还跟着我们。我爸有一次去好远的地方，他也跟着。他看到我爸出来的时候，他就自己回来了，因为我爸又去别的地方。我爸回来就觉得好神奇哦，以为狗不见了。那有一天呢，来了三个年轻人，他就跟我妈说：“这只狗是我们的。”我妈说：“好啊，那你把它带回去啊。”哎，那只狗很特别，它用脚对勾住我妈妈的那个玻璃柜，因为我们是开小小杂货店。那三
1: 就不肯走，不要走。
0: 对，三个大人怎么拉都拉不走。哇，那个狗就像是我的身高一样高，那么大，那么壮，又漂亮。然后呢，我妈说：“你看吧，我是啊，是不是我的狗啊？你要你就把它带走啊，它不走啊。”三个大男人就没办法了。有一天，我就跟我的姐姐要去看电影，我姐姐带着我，然后我就跟她说：“玛丽，你回家啦，你在门口等太久了啦，赶快回去，赶快回去。”然后玛丽就这样看着我们，痴痴的望着我们，我们就走了，很开心。然后看完电影呢，就回家了。然后当然找玛丽，玛丽，玛丽在哪里？我妈就很惊奇，她不是跟你们去看电影了吗？没有啊，我叫她回家呀。从此以后，再也看不到我的玛丽了。妈妈知道他怎么了，后来妈妈跟我讲，那时候流行吃狗肉，玛丽被人家带走了，杀掉吃狗肉，要不然他一定会回来的。你知道我的玛丽多爱我们吗？不管多远他都会回来的。
1: 哇，这可以想到好多小时候很难忘的回忆耶。哇，我这样听我都觉得哇，这个记忆涌上来。那这些很珍贵的人事物，我借由做这一本绘本的时候，一个一个都跳出来，真的会
0: 是啊，
1: 会发现生命中好像除了家人给我们的爱，你刚刚分享就是妈妈的爱，不放弃的爱，现在还有你的手足之间的感情，然后还有你很钟爱的狗，然后家里面尊重你的喜欢，把它就是留下来给你。那在家庭里面你有没有要分享的，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家庭有没有什么让你记忆深刻的事情呢？
0: 我们刚刚说那个一谈家乡的时候，我们是用包装纸拼图，所有的底色书面纸，然后全部用包装纸。你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比方说清泉岗，我就会前面有一条河，那边有军营，后面有小山坡，有花，我就会把这种印象贴出来。那比方说有一个老先生，他说我的家乡在山东嘉峪关，他就把嘉峪关的剪出来，下面整个的树林。所以我们是用包装纸拼图，到家庭的时候我们是用手印，那我们的纸印画
1: 手，
0: 对，整个手一只手印下去以后，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啊，那很可爱。有一个长子就说，我家有12个孩子怎么办呢？然后就教他用两只手，然后呢另外呢你不管用食指再拿压出两只分支，就有12个手指头啦，他可以这样并起来。哦，枝叶茂盛，12个手指头。那我们再开始按，比方说老大，我们就按你喜欢的一个颜色。通常我们的手印哦，如果你的父母个性很不一样，我是建议他们可以用两种颜色。如果他们是很协调的，用一种颜色就可以。所以这就是可以让学员去创作。有的创作竟然是粉红色跟天蓝色的树，哎，你都想象不到的，那都无妨啊。我们完全没有规定他要用什么颜色，他的父母的个性，然后就可以手印，然后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这样。那我们家四个孩子，我就按老大、老二、老三。比方说老大生了两个孩子，就用小指头在他的手印上面按两点，那就很像 Mickey Mouse 了。那老二呢，他没有生小孩，因为孩子有些某某原因啊。然后老三就是我生了四个女儿，然后前面三个各生两个孩子，老四还没有结婚，那就等于有三个 Mickey Mouse 一样。最后呢，老

0: 老幺生一个孩子，就他的小点。当你把这个重要的家庭成员都已经做完以后，你就可以点枝叶茂盛的繁花了。有的人是用粉红色，有的人用浅绿、浅黄、深绿、浅色交错，就是一个漂亮的生命树。而且生命树下面可以用灰色的，也通通要用手指印哦，不能用别的哦，绝对不能用到毛笔，因为你当毛笔一涂下去的时候，整个都觉得不对了。下面也是指印，有的学员呢用灰色的在地上弄一些小石头，然后呢他繁茂密繁盛的树，有一个学员最可爱，他弄的整个都是樱花树，好美哦，那粉红色樱花看了我都爱不释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给每个学员创作不同的他们生命的树、家庭的树、成员，然后他们的角色、他们的位置都可以在这个闲谈家庭当中表现出来。
1: 所以老师，你有没有帮这些作品拍照啊？
0: 有啊，
1: 我觉得到时候你要分享给我们，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电台的 FB 或网络上，让大家就是听你讲，然后在想说到底长什么样，这么漂亮的生命树，然后那么漂亮的压花，那什么是手印，然后还有你会用一些颜料、色彩，然后我觉得你如何去拼贴，因为你刚刚也有讲拼贴的东西，就是让大家看到说哦可以这样创作。通常我们有时候看到人家的创作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更容易的去创作出学员自己的。那我也想问，那像我的年纪的话，我也可以做我自己的生命绘本吗？
0: 你太年轻了，我们希望60岁以上，毕竟他走过人生的春夏秋冬以后。
1: 对，我可以做人生上半场啊，也让我去盘点一下我的人生嘛，总是因为我光你听你这么说，会想起我小时候的事情。对，我小时候，我小学对我来说是很开心的时候，那个很好玩，因为我的学校好多树木，它是一个好多树木的学校。我光想到以前在树下玩很多游乐器材的时候，然后跟同学跟老师，然后就觉得那个被疼爱，然后被关心，会让我想到说啊，好像我长大也不是自己长大的齁，是真的不容易。
0: 真的不容易。
1: 对。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首很好听的歌，叫做走过春夏秋冬。就像我们在回忆我们过往的人生一样，一定有很舒服的时候，很冷的时候，很炙热的时候，也可能有一点秋愁的时候。那我们来听这一首《走过春夏秋冬》。

0: 陪我走过春夏秋冬。刚刚听策莲姐的分享，人生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时候，然后好好去回想的时候，就是一个完整的四季。完整的四季其实是最棒的，就是很完美的一整年。我们人生总是有这个四季的时候，有时候四季很分明，有时候四季不太分明，但是不管什么时候，相信它都是好时候。那翠莲姐，我相信在做这个生命绘本的过程当中，你一定是第一本做的是自己的生命绘本吧？
1: 没错，嗯，
0: 你自己在做生命绘本哦，你学习跟做，我觉得是两件事，教跟做是两件事情。嗯嗯嗯。你觉得你做这个生命绘本，给你自己的生命带来了哪一些感动呢？
1: 我们刚刚讲到家庭手印，当到讲到童年的时候，你会想到一些童年的伤痛。当你讲出来的时候，而且又做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那就是一种疗愈。我们可以原谅我们的上面的长者，我们也可以自己将自己的童年不愉快的事情就让化解掉，但是可以

0: 就可以过去了。
1: 是啊，这是很伤痛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下，在童年求学的时候，
0: 是
1: 那时候我们清泉岗又搬到中华商场。中华商场是一个很特别的，你像李国修就住我楼上哦。
0: 真的吗？
1: 对呀、
0: 啊。那你怎么没有顺便变演员？你的演员
1: 就是嘛，我应该认识他的。没办法，那时候我们在中华商场是很疯狂的，可是父母是很辛苦的，而且毕竟他们结婚的时候是很年轻。那因为我又是早产儿，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像三个多月以上哦，因为有人说。哎呀，早产儿养不活的，你要送给别人。我妈就把我送给别人，没想到我哭了，那个送来的人说他哭了三天三夜，然后都不怎么吃，吓死了，赶快婴儿又还给我妈了，我又必须在我们这个家庭成长。那上面有哥哥姐姐啊，那都是很优秀的。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半夜十二点半，我记得很清楚，我爸就把我叫起来，然后他很生气，用着箱子丢到我的胸口。所以为什么我就觉得说，我们刚刚有讲到那算命是说我胸口会痛啊怎样，我会回忆到那个童年的时候，然后我爸就说上摩托车，然后我就上摩托车。
0: 他把你带回去啊？
1: 等一下你听你就知道，我当然哭哭啼啼的从中华商场那边一直就往那个南门市场，又往那个新店那边，摩托车一直开开，半夜呢他就叫下车，我当然就下车了，然后我眼睛看着他的摩托车开走，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那种被离弃的感觉，我现在就很怕被离弃，就像我小组一样，只要把我分到别组的时候，我那种童年的忧伤又会掀起来，为什么要把我抛弃呢？其实我觉得天父是要造就我的，他要给我更大的格局，可是小时候那个时候难免，这绝对是原生家庭的一种伤痛，我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走走走，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个年代耶，民国五十几年的时候，半夜一个孩子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0: 好可怕哦！
1: 对，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因为我是师院实小的，我哥哥姐姐都老松国小，我妈妈觉得这个孩子比较笨，没有长好，要去读师院实小，然后呢，哥哥姐姐反正是正常的孩子，读老松就好了。所以我又知道那个方向感，从那个罗斯福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就会走到烟酒公卖局，然后就到我们学校，就会走到我们家。我不知道走了多久，走到我们家的时候，中华商场旁边有个小山坡，有个小凉亭，我就趴到小山坡上面看着日出起来，然后天亮了，看着我爸的摩托车出去了，我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妈妈看到我的时候似乎是很惊讶的表情，只是说赶快去洗澡去睡觉，我就洗个澡就睡觉。这虽然是很伤痛的过程，但是当我以前都不想分享，有一次我分享出来的时候，美惠老师有跟我说，你不觉得上帝派天使天君保护你吗？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从这么远的地方走回家，那是多大的恩典啊！我就了解这个绝对是恩典，我不需要抱怨，我知道父母有父母的难处，我知道他们一定是爱我的，我也知道妈妈的生命当中有多大的痛。
0: 是，美惠老师是当时带你，
1: 我在淡宜理学院，他是我的老师，我本来这一段都不愿意讲，但是一定要分享的时候，你要不要饶恕别人的时候，我就分享了这一段童年记忆。
0: 所以在做你自己的生命绘本的时候，其实你一定要去翻箱倒柜以前的那些东西，有好的、开心的，
1: 对，
0: 有伤心的，都有。可是在这个重新回忆的时候，因为你已经长大了，你已经成熟了，你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孩，所以反而是可以更健康的去看说，其实当时还是有恩典的，
1: 对，
0: 有保守的，
1: 真的有保守，没有神的保守，
0: 要不然那么小怎么走回来，听起来都有点
1: 其实不会，那时候他小一小二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可以的，以前的孩子真的是很独立的，根本就是放着不管的，父母做生意真的太忙了。
0: 父母做生意真的很忙，没有时间 顾你们哦、喔嗯、我相信。那在你自己的生命故事里面，因为你重新做绘本，我听到的是、嗯、好像也跟过去的人生有一个很深刻的和解，而且是不容易、嗯、甚至

0: 是自己根本不想去看的那一段生命经历、
1: 啊嗯、对，
0: 那看起来这个生命绘本的课程在带长者的时候、嗯、真的是需要有智慧的去带领，
1: 没错，
0: 让他们去、嗯、以一个比较健康、嗯、然后是健全的眼光吧去看自己的生命。
1: 嗯，
0: 那翠玲姐，你有没有什么在做生命绘本的时候，你有想要分享的关于你自己的生命故事呢？
1: 嗯，我们来看求学，刚刚不讲到求学吗？
0: 是，
1: 童年他是要用像纸上玻璃彩绘一样，先用蜡笔画上你最喜欢的，比方说我小时候玩纸娃娃，我去玩跳房子，然后呢玩丢沙包。那个踢毽子，这都是童年有趣的，或者你爱吃的什么东西，我最爱吃就是冰淇淋，我就会把这些画下来。后面呢是用玻璃彩绘，也许你可以用放射状的，也许你可以用玻璃彩绘，像那个天主教他们的教堂，就可以做出一本美丽的趣味的童年的彩色。对，嗯，然后呢求学呢最有趣的就是六年级的时候，每天吃便当的时候，上面都有一个尔东升先生，他在演戏，他现在可是大明星哦，而且大导演呢、啊、他那时候他跟我同，他是我同班同学，我们吃便当他就在上面，对，他是我的同学，如果你下次去查一查他当然忘记我了，我在班上是最后一名的，我从小一到小六我都是倒数第一名，然后呢我们就觉得好有趣哦，就看他这样的演戏，不管是布袋戏，不管是真人真演戏，那是引发我对戏剧的爱好，我想啊演戏可以这么，而且我超爱看电影的，超爱不管是歌仔戏啊，然后连续剧啊，都是我在那个小学生命当中的一些回味。
0: 嗯，那接下来呢、嗯、还有什么谈谈爱情吗？
1: 对啊，
0: 蜜谈爱情，
1: 对，
0: 甜蜜的蜜，蜜谈爱情，
1: 甜蜜的蜜，爱情我们用棉纸，然后像做剪纸一样，漂亮的窗花一样，然后呢，将这个宣纸呢沾到不同的颜色，两个颜色当中就有一些渲染的颜色，然后看你要用什么颜色，用折的方式渲染完了以后，你让它吹得很干，再打开来，你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原来我的宣纸染画这么漂亮，你就会发觉，哎，我用红色跟蓝色中间呈现一块紫色，然后我的蓝色跟黄色，没想到中间有一条绿色，那个在长辈来说是非常欣喜的。他渲染的时候，他都不觉得这么漂亮，等到干的时候把它打开来，然后打开来，我们还要做一些美工编辑。如果说你把小小的窗花剪成四面的话，就有四分之一，你在旁边可以做成扇形，也可以做成边花形状，然后中间你可以做你美丽的窗花，有人呢用着方的，有人用圆的，因为他觉得他先生是个外方，他是内圆外方，他的这种个性，他们的爱情就是这样子一路跌跌撞撞，那个他就用棉纸宣纸来渲染出，来表现出他的爱情故
0: 事，就是调色的那个原理，就是混色的那个原理。
1: 对、
0: 这个过程很有趣，我自己也很喜欢。
1: 嗯，调出他的美丽的爱情、他的婚姻啊，他的家庭生活，然后也许他没有真正的爱情，然后他也有他的偶像啊。当年是二情二零啦，林青霞呀、啊、秦祥林啊，你太年轻了，你不知道，珍珍啊都是我们的偶像呢，还有林凤娇啊是这样，嗯，秦汉，知道我们多爱这些明星吗？
0: 哦、这个可能跟我们现在的一些偶像明星是一样的、
1: 是啊、
0: 一样的道理、
1: 嗯、对对对、
0: 那接下来是续谈工作、
1: 对，
0: 谈就是长辈们以前做的工作。
1: 嗯，这个是很有趣味的，我带那个奶奶，她做了三十几年都是在台大医院发病历表的，然后她非常有趣，她好爱这个工作，一做做了，她说做了三十五年才退休，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讲工作啊，哪个医生喜欢他呀，然后哪个护士对他超好的啊。你知道长辈讲这个工作那种表情，那种沾沾自喜，对我来说就是很大的成就感。
0: 那追求梦想呢、你会引导就是长辈们开始在他们现在的年岁有新的梦想吗？
1: 其实我们会引导他当年的梦想，
0: 当年的梦想。
1: 对，可是呢，你当年没有完成，你可以把它画出来。但是现在呢，未来也会有期许，未来的梦想更重要。过去是过去，可是现在他可以把他的梦想期许在

0: 后面大部分的长辈都是环游世界啊，或者我要去爬很多小山啊，或者我要去旅游啊，然后呢那未来期许能够完成他的心愿，这是他的生命绘本当中最有趣的。那每个人不一样哦，有一个长辈他比较腼腆，他说我不敢讲有什么梦想，我一辈子就是在家里做的乖乖牌，但你可以跟他访谈当中他就原来出来，他只要活得健健康康，他现在两个儿子假日来陪他一起看电视，他就很开心了。
1: 我觉得这就是很美满的梦
0: 想。对，所以他的梦想就是一个沙发，他坐中间，两个儿子陪伴他，然后前面有电视，有他爱的猫陪伴他，他觉得这个他梦想就够了。我们的梦想并不是要他做大事，多伟大的梦想，不用。每个长辈的梦想不一样哦。有一个长辈就画一座山，然后他拿一个登山杖在爬山，他觉得他接近山林大自然，那就是他最美的梦想。嗯，
1: 以前我听过有一个长辈的梦想是他想要再尝一次他爸爸小时候带他去吃过的那个甜面酱，然后就是去找那个味道，那就是他的梦想。
0: 对
1: 啊，这是梦想，大家分享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好想去把它执行哦，而且这个梦想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样貌。那翠莲姐，你说你有一首你自己很喜欢很喜欢然后鼓励你生命的歌叫做有一天，你可以跟我们说说关于有一天的这个故事吗？
0: 好，当我的很年轻的时候，我先生再一次意外去世，那个时候
1: 就是第二个先生
0: 的时候。对对对，第二个先生他是帕金森症。
1: 对，我要在这边预就是前情提要一下，就是翠莲姐在29岁的时候就是丧偶，那她的第一任先生也是一个意外过世。后来就是她为了要给小朋友有一个更完整的家，所以她进入了第二段婚姻。但是现在听起来，第二段婚姻的丈夫也是身体后来有一些状况嘛？对，嘿，那你怎么面对那一段日子的呢？
0: 如果讲起来真的是，如果没有神在我面前支撑我，我是过不下去的。也许他先天我觉得他有，你就说他生病了吧，你如果晚回家5分钟到10分钟，他会打电话去报警的人，然后他会很紧张，认为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晚不回来，所以我会很担心，然后他会说你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不可以，只有你读书我完全赞成。所以我就抓到这一点，我就进修空中大学，然后呢蒙梭利基金会的课程，到后来我不满意，我一定要去进修 AMI 国际蒙梭利执照。一方面也许那时候是逃避吧，刚开始不觉得我这么爱念书，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很聪明的孩子啊，但是藉由他讲这句话，我愿意努力去念书。可是念书他那一天他去世的时候，当前后6年，巴金森的刚开始颤抖，后来呢就住院，最后就是衰竭而死。还好他是一个荣耀的日子，12月24号耶诞节的前夕他被主接走了。虽然接走了，但是我难免会有一些伤痛，就接近过年了。过年我就把自己封闭起来，除夕开始忙完小朋友以后我就生病了。第一年生病，第二年是觉得我就是要让我自己生病，又躺在那里躺了5天。到大年初五没办法，
1: 这叫做节庆压力。
0: 是啊是啊，要上班了，我只有跳起来了。那我就那时候是不想任何，第三年的时候我自己也这样封闭我自己。然后那时候还不信耶稣吧，不是说只是听过而已，我知道神会在我心中做工啊。那时候第三年的时候，大年初二，我也不想吃饭，然后我觉得好狼狈的样子，就听到小组长说出来，我就在花博出来走一走。然后呢，我就拖着疲累的身体，其实我心里是不想去的。然后我有的小音箱，我就随便按一首歌，我完全没有听过这首歌，就是有一天。所以要跟观众朋友分享这首歌。
1: 有一天，相信这首歌应该也可以鼓励我们 现场的

0: 陪伴一生之久，我们就像你陪小孩一样，嗯，我们其实大人也需要陪，
1: 是啊，嗯，
0: 但有时候我们心里头的很多苦楚也不是人可以陪的，
1: 对，嗯，
0: 那个也讲不清，说不明白，嗯，说人家也不见得懂，可是又需要被理解。那时候圣经上有一句话我还蛮喜欢的，叫做深渊与深渊相应，就是说我里头的东西其实是那个神他是明白的，他知道我心里头的苦楚。有时候真的就是有一个上帝是陪伴，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福分，就是有一个看不见但是你知道他很真实存在的上帝陪伴我们走。因为刚刚听翠莲姐分享的，那都是生命中的种种不容易，太不容易了。然后走到今天，可以看到有一个充满喜乐笑容的翠莲姐，而且看起来这个课程这样一路走下来，我觉得每个长辈都整理了自己的人生，
1: 是啊，
0: 甚至会长出新的生命、新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每次我在想说，我们这一次要做我们长照站的生命绘本的成果分享的时候，光我在他们上课的当中听到他们的分享的时候，我自己都满满的感动，然后觉得原来人生是这样，跟我们原本好像可能十几二十岁觉得我们的生命应该要朝什么方向走，完全不是这样。常常人生很有意义的是我们跟谁有很好的关系，我们在某一些难处我们可以释怀，可以释然了，然后我们找到自己心中的满足，
1: 对，
0: 这个才是我觉得我听长辈们分享那一种心中的满足的喜乐，那个是好像可以让人安睡的那种力量，
1: 那是一个安静的力量。那长辈有非常多的故事，以后我们有机会还是可以慢慢分享。
0: 对，
1: 那我真的很想分享我的生命故事。人家说中国有句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已经讲过第一个故事了，卫生所小姐来，我才这么小就被救活了。当那一年八七水灾的时候，我差不多两岁多吧，我的哥哥也不过三岁多，因为我是早产儿啊。八七水灾来，妈妈就急忙着救东西，然后呢用一个大的铝棚，他坐左边我坐右边，然后就浮在水面上。我才两岁多这么小啊，就在飘啊飘啊飘到村子外面去了。然后我哥哥多聪明啊，飘到树旁的时候他就蹦一跳跳到树上，因为八七水灾的淹水都淹过高过一个人的头了，然后我呢就蹦蹦蹦淹到水里面去了。
0: 哇，这么惊险
1: 我妈在救东西，我们的水盆已经飘到老远了。
0: 是，
1: 我觉得上帝又派的天使把我救起来，然后呢他会到处找这是哪一家人的孩子，等到水淹没去的时候大家认，才找到我妈妈。这是我第二次的大难不死，我又这样子被救活了。第三次呢的大难不死，
0: 还有第三次啊？
1: 是啊，三次无三不成理啊！当我第一次婚姻我先生走的时候，那时候三个孩子还小，然后呢小一小二小三，我就说我现在不能跟你走，等到我第三个孩子呢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一定去找你，就发下这个不好的誓言了。然后呢等到这个第二次的婚姻因为那个老三就会那

0: 那时候说啊，第一次没有爸爸的时候，他说我只要一个爸爸，所以我第二次婚姻的时候，那先生得了巴金森症，这个台北宜兰圆山荣总博爱医院到就这样就假日去陪，最后从发病到后面前后六年的时间，他有一次发病哦，我回家的时候发觉奇怪了，然后呢他怎么没有穿衣服，然后床上就会有一些粪便这样子，甚至连墙壁都有。也许他真的心情不好，他在那边发脾气。我那时候真的是崩溃了。那年正好小女儿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正好倪敏然上吊自杀。我那时候就一股怨气就冲上来，就跑到我们家十一楼。我真的觉得我不想活了，而且我发这个誓言必须实现啊，因为你当黑夜漫漫的时候，就有股声音会说，诶，你不是要去死啊，你怎么不去死呢？所以那时候看到这种情形冲上来，我想说我只要脚这么一爬一跳下去就可以去完成我的，去追随我先生了。当我这样子全身的时候不顾一切想要爬的时候，有个声音突然跟我说，孩子，我这么爱你。我崩溃了，我坐在屋顶的地上大声崩溃的嚎啕大哭。没有办法，我知道有个天父是爱我的，我不能这样子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只有乖乖的回去把他洗干净，床整个卷起来，骑摩托车去那附近的店里买一个床垫，墙壁刷洗干净，让他包着尿布好好的睡觉。我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上帝爱我，让我三次大难不死，让我知道我的未来一定是有福气的，一定是有盼望的。
1: 谢谢翠莲姐的分享。虽然听起来三次大难不死哇，但是看听翠莲姐的分享是有很多很多恩典在里面。
0: 嗯，
1: 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完美的人生。
0: 嗯，
1: 可是我们可以有一个不同的眼光去看见我们自己其实是有一个美好的人生。翠莲姐这边又想要跟我们分享一首诗歌，叫做一粒麦子。这个一粒麦子呢，落在好土里面它就会长得很饱满，就像我们看到麦田里头哇，那个丰盛的那个麦穗在风中飘摇。那如何让自己把里面的生命可以长出来，就像刚刚翠莲姐讲的，她刚刚有分享到她以前年轻时候不愿意看的，不愿意去回想的，没有办法饶恕的，在生命这个时候更成熟的时候，她可以去饶恕，可以去重新建造自己的生命。然后现在回过头去看过去人生三次大难的不死，还有种种的困难的时候，她真的知道自己的生命是蒙福。这真的是太蒙福了，因为就是人家说这个就是很有改运的。对，如果是一般的说法可能是改运，可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就是因为翠莲姐是基督徒，那基督徒常常就是呼求上帝的帮助。我们一起来听首这一首很感动人的诗歌，叫做《一粒麦子》。今天谢谢各位跟我还有翠莲姐一起听，
0: 谢谢大家，
1: 一起听这个生命绘本的生命分享。如果你有你自己的生命故事，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一粒麦子》。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呢，其实呢听这个节目名称呢就可以了解我们节目的属性是什么了啊。常言道，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家中如果说有一位长辈哦，他的人生智慧呢，可以提供晚辈、提供后辈有许多的参考的价值哦。同时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希望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样从我们长辈的身上获取人生的智慧。同时呢，在我们当中节目里面也想要聊一聊，怎么样可以更多的和我们的长辈有良好的互动啊，怎么样可以更多的呢来了解长辈，并且呢知道长辈的需要，跟长辈有良好的沟通。所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会谈着相关方面的一些话题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关于长辈他们的身体状况

可能的发展，后辈是否是了解的这个问题哦。其实这个年纪大了呢，身体呢都是会有些病痛的啊。但是做晚辈的呢，是不是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呢，可以注意到关心到长辈的健康状况呢？啊，比方说像很多长辈啊，他们因为不喜欢去看医生，他们很怕去看医生哦，就耽误了病情哦。特别是像一些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所谓的三高，这些三高有可能呢是在可能中年的时候呢就已经陆续出现了，但是因为从来呢没有呢去注意到自己的血压，也没有注意到血糖，或者是所谓的我们常说的血脂肪，没有定期的去做一些身体检查啊，所以也并不晓得自己的指标其实是不符合的，是不合格的啊。但是我们晓得这个长期的血压高对于心脏哈是非常不好的，容易中风。同时呢，血脂太高，血糖太高，像这个血糖太高就会有糖尿病的问题啊。所以很多时候长辈其实他们如果在比较不愿意去看医生的状况之下，这种固定的身体检查，我是认为做晚辈的呢应该要鼓励长辈去做身体检查，并且呢要带领着自己的父母亲，让他们不要怕去医院，不要怕去看医生哦。那其实有很多的长辈呢，他们有一点鸵鸟的心态哦，想说不去看医生呢就不晓得自己有什么病嘛，没有病也就没事了哦。他们很害怕说去医院哦，然后呢万一检查出什么毛病来会很麻烦哦，他们觉得反正自己好好的嘛。所以像这种家里面如果这个有一个血压机的话没事呢给长辈量一量血压，帮长辈量血压，这也是子女可以做的呀。好，那还有就是说像这个长辈啊这样子的免费的健康检查哈，其实从我们50岁以上呢或55岁等等到不同年龄的时候，政府都有一些免费的健康检查。这些健康检查呢其实真的是不用白不用哦，我们要尽量去使用，让这个健康检查至少可以检查出血压啦，或是血脂啊，有没有胆固醇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血糖的问题啊，像这样子的了解就可以避免很多后续的悲剧哦。因为这个健康病呢是老年人最常见的健康问题哦，所以我们今天想要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关于这样子的银发族的这个健康的危机啊，什么样的健康危机是做儿女们的可以事先帮我们家的老爸老妈去做预防的，帮助他们去做预防的，这是子女可以做的啊。好，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聊。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大家好。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最近呢要谈的话题就是怎么样更多的了解我们家里面的长辈，他们身体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刚刚在节目里面有聊到，很多的长辈呢不喜欢去看医生啊，不喜欢看医生原因是因为觉得说，哎呀，去看医生的话就会有病了啊，不看医生就没病，看了之后就有病哦。其实很可惜哦，如果呢长辈可以呢定期做健康检查的话，他就可以预防很多的这种慢性病变得更严重的问题哦。比方说像血压的问题，如果我们早一点能够了解是有高血压的问题的话，就会减少很多心血管的疾病或是心脏的一些疾病。同样的，像糖尿病的问题也是一样，如果呢早期就发现了有糖尿血糖太高的问题，如果糖尿病早期发现，那血糖呢不会呢就是说还那么严重的状况就发现的时候就开始治疗的话，其实就不会呢到最后呢已经出现了身体很严重的状况了哦，才发现糖尿病哦。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有些并发症啊，比方说糖尿病对健康的影响很全面嘛，有些并发症像是视网膜的病变啊，视网膜病变就是会失明的哦，还有肾脏的病变哦，心血管的病变等等的哦。所以呢像这些所谓的慢性病，如果说我们可以早一点就知道父母亲他们的这种指数是不对的啊，早一点去做治疗的话，其实它就会差别很大的啊，那这样子的死亡率也会降低很多的啊。所以像这个糖尿病啦，高血压也是一样的哦。血压呢基本上年纪呢越大呢就会升高了，男生呢大概40岁左右，女生在35岁左右就会慢慢升高的哦。那么这个舒张压的话则是随着年纪增高的这种幅度比较不明显，但是会在35岁的时候开始上升哦，到55岁的时候就会慢慢和缓了哦。所以呢如果呢收缩压是160哦，舒张压是95的话就是高血压了哦。那其实现在呢更严格了哦，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血压的这种标准的话更严格哦。有些是认为说你140啊哦，或是90以上就是高血压了哦。那血压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很需要控制跟注意的。我记得哦我母亲啊，她就是有高血压的问题啊，可是她从来不晓得自己有高血压。我母亲今年已经快80岁了，但是呢，她呢，在该60-70岁的时候呢，她就常常会觉得她肩颈很紧，肩颈酸痛，但是呢，她也没有什么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所以从来就没有想到自己血压高的问题哦。就有一次呢，我妈妈呢去参加一个这个所谓的老人的活动，那参加这个活动之前要先帮他们量血压，结果没有想到呢一量之下发现他的血压居然200多，真的是太吓人了哦。所以呢这个办活动的这个社工我就说，哎呀这个阿姨啊，你要不要赶快去

我们帮你送急诊好不好？帮你送急诊哦，你这个真的太危险了啊！我妈妈就说没有啊，我没有什么不舒服啊，为什么要送急诊啊？所以完全不晓得啊自己高血压的问题啊，那真的是好危险啊！所以呢，这个随时有可能会有这种中风的危机啊。那因为我们的整个血管啊，如果说在这个没有弹性的状况之下啊，或者是呢本身呢血管呢有一些这种危险因子的话，高血压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哦。那在老人家呢，他们健康检查的这种需求上面，做子女的真的需要去推动他们，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哦，可能家庭要做健康检查的话，就是像公司行号，他们会定期的，可能每年帮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员工做健康检查，好，那这个是比较知道的。可是很多的长辈，他们退休了，他们退休了之后，他就没有做健康检查了，知道吗？但是呢，如果说呢，不管这长辈看起来多健康，基本上他如果就算他没有什么不舒服，也需要去检查血压，定期的去检查血压，定期的检查血糖，还有血脂哦，这些都需要定期的去检查的。在中年呢，50岁之后，其实就需要定期的来检查血压、血糖跟血脂哦。不管年轻的时候我们多么健康哦，中年之后这些东西都慢慢慢慢的哦，可能的数字会改变，像。50多岁的朋友，如果你血压、血糖、血脂刚刚开始慢慢的变高，而且已经超过标准了，但是自己不晓得，那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嘛，初期都没有感觉啊。血压高，很多时候是没有感觉的，然后这个血糖高，初期也都是没有感觉的，没有感觉啊，哈，所以就不会晓得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哦。那我们常说，比较严重的疾病。什么癌症啦，初期也是没有感觉的，对不对？但大家就会怕说，哎呀，癌症那个初期的话要注意，要小心哦，不要早期发，只要早期发现就可以早期治疗嘛啊。同样的呢，像这个血糖啊、血压呀、血脂啊这些，如果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对于这个晚年的生活的品质哦，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哦，会有很大的改善哦。像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啊，死亡率呢，哈，比同年层的高2.5倍，而且70%是死于心血管疾病。所以，糖尿病的病人，这糖尿病血糖的控制，如果早期发现，他就能够早期投药，之后他的血糖就会控制住。只要他的血糖控制住的话，就不会有后面的并发症。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控制好血糖。很多人身体开始不舒服的时候，他的血糖已经非常高，高了非常的久，整个人的身体的器官都浸泡在这样子的，在这样的化学物质当中哦，就会造成很多的晚期的时候就会造成很多的并发症，并且那个时候的死亡率就相当的高哦。那同样的呢，除了这个血糖啊、血压呀、血脂啊这些呢要注意之外哈，还有就是骨质疏松症。其实我们哈在家里面啊，也要鼓励长辈们去医院去测量骨头的年龄，测量有没有骨质疏松症。通常长辈就不会去想要去做这个测量哈。其实呢，就是。台湾呢，这个流行病学调查统计啊，发现65岁以上的台湾城市的妇女有19%已经有一个以上的椎柱体压迫性的骨折，椎柱性压迫性的骨折。男性呢有12%，这就是骨质疏松症造成的啊。骨质疏松症的患者哦，通常呢都没有什么样的感觉的，可是通常第一个发生的症状就是骨折，特别是什么脊柱体还有髋部的地方

我们的这个髋关节的地方的骨折。年纪大的时候，有时候说啊，很容易骨折，怎么突然骨折？那就是因为长期的骨质疏松症。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事先去医院做检查，事先鼓励我们家的长辈、老人家去医院检查你的骨头有没有骨质疏松症，你骨头的年龄现在是多几岁，有没有骨质疏松症？如果有骨质疏松症的话，是可以治疗的，是有这种药。可以让骨头疏松的地方让它怎么样变得密合的，这是有药物可以治疗的啊。但如果平常没有注意可能有骨质疏松症的问题，平常也从来没有去检查我们的骨质的状况，然后就突然骨折了，那个时候呢骨头已经非常稀疏了，非常松了，那个时候再要来治疗就很麻烦，很难治哦，所以总是要去在中年以后就要开始注意了哦。然后呢，退休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哦，不要因为退休了之后没有办法有每年的健康检查，就忽略掉了这个状况哦。所以呢，骨质疏松症的检查，然后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哦。当然呢，如果是有运动习惯的人呢，也可以减缓骨质疏松症啊，可以减缓这个骨质的流失啊。那35岁之前要多补充钙质啦啊。那呢，过了35岁之后呢，只能够尽量的避免骨质流失啊，还是每一天要吃这个足够的钙质来弥补。然后有运动习惯的人也能够缓解这个骨质疏松症的流失啊。

讲到这个骨质疏松症呢，梁慧呢也要提醒自己啊，可能我也要去做一下这个骨质疏松症的检查啊，因为呢，我有做注意自己的这种所谓血糖，然后血脂，然后呢血压，这些都会定期要去注意的啊，要去检查的。可是这骨质疏松症好像好很多年没有去检查了，所以呢，我要来做检查。我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那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哦，长辈很容易有失眠的问题。65岁以上的长辈失眠的比例哦，是年轻人的6倍啊、哦。失眠的原因呢，除了什么呀，身体不舒服造成的失眠之外，很多是心理上面的问题啊、哦，心情不好，比方说丧偶啊，儿女不在身边，担心经济问题等等。其实很多人会以为说老人家睡得少很正常，确实老人家睡得会比年轻人更少，但是其实老人家每天的睡眠也至少要睡6个小时以上啊，对不对？也至少要睡6、7个小时。所以说老人家如果有睡眠问题的话，这个部分的话做子女的也要去关心一下，就是可以了解一下父母亲是不是有睡眠的障碍。像有些长辈他可能不会讲他身体哪里不舒服，就会自己忍耐，就想说不要麻烦小孩哦。那如果说他会自己去看医生那倒好，有些长辈也不看医生，也不跟小孩子讲，然后呢就每天失眠这样子哦。所以呢，我们是希望说，如果说我们做儿女的主动去问一下爸爸妈妈睡眠状况好不好，有没有失眠的问题，主动去问，那可能长辈他们也比较愿意去讲哦。那这种失眠的问题就要了解说是不是有疾病药物的问题啊，或者是日常生活的习惯哦，有没有可能是白天呢都没事做，白天睡太多了，有没有可能呢？还是说是不是因为喝茶还是喝咖啡等等的哦？那其实药物治疗呢是可以有效的来解决睡眠的问题了哦，但是呢还是要去看医生哦，不要自己随便吃药哦。有时候老人家也很喜欢道听途说，随便去买一些什么偏方啊，人家介绍的什么样就吃哦。但是有些这个吃下去的这些药物哦，或是这些成分是什么，他们自己都不晓得。那其实做儿女的呢，也要多留心这个部分哈。那么再来的话，就是老人家呢会有很多肠胃的问题，肠胃的问题哦。那这个肠胃的问题啊，常常会困扰很多长辈。比较常出现的问题就是消化不良、胀气、便秘等等了哦。老年人呢，便秘的情况非常的普遍，大概是年轻人的5倍哦，5倍之多。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长辈的肠道的蠕动变慢了啊，还有可能纤维摄取的不足够哦，再加上呢，老人家常用的一些药物也可能会影响这个肠胃的活动哦，比方说抗忧郁剂啊、制酸剂啊、利尿剂啊，甚至有些高血压的药等等，都可能会造成便秘哦。

所以除了呢，多补充水分，多吃纤维哦，用手掌按摩腹部能够有些帮助哦。像这种肠胃障碍，可能也是很多长辈哈难以启齿的问题哦。那还有一个长辈呢，他们的视力哦，就是会退化哦。那老人家常见的问题。

便影响最大哈，那这时候可能会造成失明的哈，那都是要很注意、很留心的啊。那这个慢性的青光眼呢，会慢慢的侵蚀啊视神经，等到视神经啊视力降低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视神经就已经功能就变得很差了啊，所以呢，要鼓励长辈。或者是已经是中年人的朋友们，每年定期的去检查眼睛，检查眼睛什么呢？眼压，去检查眼压，还有视力。那我们的眼睛呢，如果去检查这个眼压跟视力，就可以做一点预防的工作哦。像台湾紫外线对视力也会有伤害的啊。如果能够佩戴隔离紫外线的太阳眼镜啊。同时呢，多补充维他命 C、维他命 E 等等的啊，多吃一些含有叶黄素的，像橘子啊、柳丁等等的这种蔬果，多吃一些这些会很有帮助。那或者会需要适度的补充一些维他命。那在长辈呢，这样子的这个危险的情况当中，有一种就是。跌倒的问题啊，这也是很多做子女的觉得比较不放心的啊。跌倒是很多长辈他们会出现的状况。其实这个跌倒哈，对老人来讲，伤害是非常的大的。在美国呢，65岁以上的独居老人发生跌倒的几率是30%哦。这个长辈啊，跌倒呢可大可小，严重的时候就是卧床了，失去生活能力了。所以做子女的也可以去注意一下家里面空间的规划，父母亲呢他们所使用的房间、厕所空间是否有扶手，还有地板是不是平整的。然后呢，浴室要用防滑的材料，并且真的要安装扶手。像有些家具尽量用圆角的啊。所以其实是否家里的地方是无障碍的，这很重要。可能有一些长辈呢，他并还没有到瘫痪的状况，所以呢，他还没有需要坐轮椅啊，他可以自己走啊，可以自己活动。但是年纪大了啊，就是如果没有扶手，容易摔跤。所以呢，即使父母亲看起来身体很强壮，看起来即使他也没有走路的问题，还是要有扶手。这样子有扶手的话，就帮助他，万一真的不小心要摔的时候，他可以抓住扶手，或者是呢，慢慢走的时候，他抓的扶手是比较有安全感的啊。所以家里面的所谓无障碍设备，并不是说要等到老人家出现障碍了才要。安装无障碍设备，而是还在健康的时候，可是年纪已经到了，就可以安装这些设备。好，这个过程当中会减缓很多的危险。这就是我们说在中年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啊，中年就要注意了。那可能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梁慧也不晓得说您年龄是多大啊，可能你有可能是70-80岁。的长辈，也有可能是50-60岁，有可能40-50岁、30-40岁、20-30岁都有可能啊。那但是只要进入中年之后呢，就开始慢慢就有风险了啊。所以就要注意到刚才梁慧所说的以上的这些状况，去检查自己的血压、血糖、血脂，还有呢有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有没有眼压的问题，或者是视力的问题，这些都可以去注意了啊。即使你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没什么不舒服，也可以去检查。检查的时候，说不定会让你非常惊讶，说：“天哪，我怎么又有高血压呢？天哪，我怎么有这种血糖过高的问题啊？我完全没有感觉啊！”哈，所以呢。检查了就会早期发现，就可以早期治疗啊。所以哇，在这个地方再一次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就是家里面的长辈，鼓励他们带着他们去做检查，
即使他说他很健康，也可以做检查的啊。那么中年的朋友呢，

也可以开始去做检查去注意了啊。希望我们可以呢享受高品质的老年的生活，做好健康管理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没有疾病，身体健康绝对是长辈幸福的源头，绝对是快乐老人的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年纪大了，只要身体健康，就觉得人生很美好，是不是？就非常的重要啊。那中年时期就开始重视跟保养啊，有什么样子的一些身体的老化的现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早期控制哦。好的，今天如有一宝的节目时间到了，然后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平安，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两位来宾啊，一位是刘范宏，请范宏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一位是徐雅慧，请雅慧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徐雅慧。
2: 好，我们上一集哦，请两位来就是跟听众朋友分享啊，就是这个范宏是台大应用物理研究所博士班哦，那么雅慧是补教业的老师哦，这个两个人怎么会从你看先生是研究物理方面的，曾经到美国国家标准技技术研究院去研究石墨烯电子，是墨烯那面烯没有错哈，
3: 是
2: 啊，真糟糕。我的国文老师不要到时候找我麻烦。好，石墨烯电子传输相关研究啊，然后你看怎么会去念研究博士班以后又回来，最后去研究资讯，后来去研究这个所谓的房事啊，这个卧房的研究哈、啊。然后太太是化工的，然后在补教业，怎么会到后面也到这个研究也是研究这个卧房或者是说这个寝具这些东西哦，那大家也会觉得说，会不会这个范宏跟那个雅慧就是结了婚以后又回归了嘛？就是家族产业上面哦，那我觉得应该不是那么简单哈、哦。那我倒想要听听范宏，因为范宏之前想要跟我分享，好、哦、为什么会接触到基督教？好、哦，有他觉得他想要跟我分享这件事情，我们就听听看啊，为什么呢？
3: 好。这其实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2: 嗯，
3: 基本上我在自己在高中的时候，
2: 是
3: 就已经有想说，是不是可以借由基督教或者是教会，就是认识更多国外的一些朋友。
2: 是，
3: 对。那个时候就只是单纯有一个想法，并没有想太多。一直到读了大学以后，刚好我的微积分老师他本身就是教会的弟兄。
2: 嗯。
3: 他有跟我们讲说，如果今天你有任何困难，欢迎到实验室找，欢迎到办公室。

0: 公司找老师做一做，
1: 是。
0: 可是大学嘛，谁会想要去找老师做一做的？对，那你就是把一直这个想法就是放在心里面，当时就没有想太多。那后来老师就是有知道，我们上了研究所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直邀约我们到他的家里去做一些聚会的部分。
1: 是。
0: 那我们就是也是有放在心里，不过你知道研究这件事情就是，也不能说是，就是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等待一个实验的一个结果。
1: 是。
0: 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跟人聊天，那刚好老师有加我们的 LINE 啊，那刚好实验室又离老师家里不远，所以就去他家里坐坐了。
1: 是。
0: 这样一坐也坐了大概整个研究的一个生涯，就是在我至少在我研究所这段时间还蛮常去老师家里的。
1: 是。
0: 对。啊，后来就是老师知道我们要去国外的时候，就有说，我今天会请那边的教会弟兄，就是去拜访你，然后去给你一个照应，让你在国外就是不要这么的寂寞吗？孤单之类的。当时我其实没有想太多，
1: 是
0: 对，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嘛，就应景应景，知道你要做什么，就稍微安慰一下而已，他并不会说特别把这种事情挂记在心上，甚至对人这么好，
1: 是。
0: 对，那我所以我只是想一想就放在心上。那一直等到国外，我大概待了一个月的时间吧，
1: 是
0: 待了一个月的时间以后，就发现就是那边的生活，第一个是除了生活跟工作以外，真的还蛮无聊的，
1: 是
0: 因为你大部分的时间分析数据完，你要去哪里走一走，其实不是很方便。第一个，我在那个地方没有租车，然后我也不熟悉那边的交通工具，
1: 是，
0: 大部分都不像台湾，台湾有地有捷运嘛，公车班次又多。
1: 是，
0: 可是美国不是啊，对，美国人工作他很重视所谓自己的生活，上下班时间，然后按表操课。
1: 所以你有发觉台湾比较好？
0: 台湾，对，我在那个地方大概待了半个月，我就开始想念台湾的阿弥陀
1: 哈哈哈，是，我发觉哦，你看啊，我刚跟访问讲，就是我那几天跟他联络的时候，是我在新北疆的时候嘛。你看哦，北疆那么大的地方，每天要坐到6到8小时的车子，然后每天都好想回家啊，然后就想要吃回家的阿弥陀啊。我觉得应该同样感受，就是给我们听众朋友很多啊，就是说，哎，你以后要去外国，有些人他要移民，或者说他去工作，或者是要求学问、念研究所等等的，其实在外国的生活并不是像台湾那么好。
0: 对，
1: 对吧？不习惯嘛，
0: 不习惯。
1: 好，因为地方太大了，你到城市，因为城市的地价非常贵，你可能就是回到城市里面，然后你回到家要一段时间，你要到郊区去，然后开车要开一段时间。如果是今天没有开车，然后就要坐车坐很久的时间，
0: 对。
1: 然后当地可能住的地方没有什么。就是没有像我们台湾那么多的 seven 啊，或者那些超市啊什么的，你要买东西，通常都是一个礼拜才出去一趟去购买东西嘛。
0: 差不多，
1: 然后邻居好像也没有什么互动。如果我每次看影片，好像邻居互动就是烤肉嘛。
0: 邻居互动哦，就算我当时的室友也很少跟我有所的互动，因为第一个他知道你是亚裔的，
1: 是，
0: 语言上面就是啊，再就是有年纪差，有年纪差啊，大部分人都是在同一个单位里面工作，或者是其他的同一个工不同一个研究单位的不同部门，
1: 是。
0: 对，所以你要互动上面来讲，我觉得没有到那么容易。
1: 所以老师当初就是说，想要照顾你，然后后来你到哪里？美国的哪里？
0: 我们是去那个美国的，那算是马里兰州，
1: 马里兰州，
0: 对。然
1: 是，
0: 后在那边算是，它算是华盛顿郊区啦。那一个区域就是很多科研的单位跟科技公司，
1: 是，
0: 像或者像 NIH，NIH 就是那个美国卫生研究院，对，他们大部分都在那一个区域。
1: 是。
0: 那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在那边自己待着嘛。然后都没有任何的人来找我，就是忽然有一天晚上大概7点多的时候，就
1: 是，
0: 是有人叩我的门。我想说，不可能我自己这边有认识人，我自己不知道啊。对，我就很好奇，还是我遇到坏人吗？还是什么的？
1: 还是叫你要买饼干？
0: 对，而且重点是那时候几月？那时候很像大概是3月多，美国3月多其实是有一点冷的，
1: 是。
0: 会有点冷。那个时候就是晚上有人叩我的门，
1: 哎，等下，我想问一
0: 就，
1: 下，我以前看那个外国片的话，就小女生她们自己烤饼干，然后拿来卖的那个，有碰到过吗？
0: 我在华。

0: 华盛顿的市区，嘿，那时候还是女朋友，太太那时候就是来我们那边玩的，我们有去华盛顿的市区玩，很像就有遇到类似的，可是也跟台湾那一种边就是街上要你卖饼干那个又不太相同，这
1: 所以还是有哈，好，我查看他话题太远了。好，
0: 对，
1: 所以你那天就是突然碰到有人敲门了，然后呢？
0: 然后我们，然后就有一个弟兄啊，他就是凑门进来嘛。然后我想说，
1: 是，
0: 这张脸我看起来也不熟悉哦，我认识你吗？就
1: 啊，
0: 后来发现说，哦，不是，是因为我们大学教授那时候帮我们写的一封信，就是找遍了整个美国找不到我，后来写的第二
1: 是。
0: 封信以后，才在我们就是落点的那个马里兰州住宿的地方找到我这样子。那一封信绕了多远呢？那一封信首先是从美西。
1: 到
0: 一
1: 美
0: 直到
1: 东，
0: 美东找了人找不到，然后又回寄到台湾，然
1: 是
0: 后后来又发了第二封去找美东，然后又问了
1: 是，
0: 一次地址，后来才在我们居住的地方找到。
1: 感谢主啊！因
0: 啊，
1: 为你看老师对你这么好，就是
0: 是，
1: 经过这个经过这么从美东这个已经绕了一个那个美国了哈，
0: 对，
1: 然后终于找到你了。然后
0: 是。
1: 就是说啊，就是说你到，就是说啊，你到美国来求学的当中，你的老师就是托人来照顾你，哇，太棒了！这样子的老师，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自己心里知道啊，就是我们信奉主耶稣的人，好，大家都会彼此的互相关心，好，你看这么远，好，从美东美西这样子，终于找到你了，我觉得相当不容易哦。可是我也就很想要问一下，就是说。范宏是一个这个物理应用物理博士班，哈、哦，那到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哎，这个不是很高的一个的单位吗？
0: 对，在也，它比较像是台湾的类似工研院的一个单位。
1: 啊，对啊，就是国家最高的单位
0: 他们
1: 啦，
0: 也不叫最，因为上面其实还有一些研究单位，像什么
1: 是，
0: 海军研究所那些，就是更深入的嘛。
1: 啊。
0: 我们这边是研究一些标准制定的地方，
1: 是，
0: 对，比如说你今天1公斤，你要怎么去制定？
1: 是，
0: 对，那像是1公尺要怎么去制定？那我们那时候在制定的就是电学里面最常用到的一个物理量叫做电阻，对，因为电阻这种东西你要制定过后，你很多的一些半导体或者是电子器材或者一些元件，才有个标准可以去核定嘛。对，
1: 我以前一直有一种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哈？我发觉我们台湾哈是台湾人非常聪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台湾人要制定一个法规或者一个标准哈，通常来说就是拿美国或者日本他们的法规或者标准再加一点或者更再严谨一点，然后就是台湾的法规或者标准了，因为他想说。啊，美国或者日本都比较高标准，会去制定一些法规或者规定哦。那我们只要比他们再严谨一点，不是就行了？然后就有这样子哦。我就觉得这样子的想法对吗？
0: 因为我自己不是法律相关背景的，所
1: 好，
0: 以
1: 这是我开玩笑。我觉得台湾一般来说都这样子哦，因为有时候台湾很多的相关法规，民国60几年就拿出来，一直想要再重新改变法律什么的法规什么的，到后来就一直都很难呐。那最快的方式就是把美国、日本的相关东西、相关规定哦，再把它加深一点、加重一点等等的，就变台湾的哦。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哈，您当初在念博士班，好，是念物理，应用物理，好，到后来在美国的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这个相关领域去做一个研究，怎么会想到回来台湾，然后去这个所谓的网络啊资讯上面做研究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转捩点啦，就是说，哎，像这样的工作。应该是不错的啊，那家人应该是全部都带到美国去啊，怎么会想着说回到台湾来？那我们一般可能就会想着说啊，薪水，这个台湾这样子的薪水会不会比较高一点？还是说理想，还是什么？
0: 其实应该这样讲，我自己本身其实一直都是在走跨领域的事情。
1: 是，
0: 像我大学以前读的是电子，那我后来又辅修机械，因为我那时候就有设定说，未来可能在研究所的时候去读物理， 那你电子跟机械这两个行业刚好有

0: 是物理的两大支柱嘛，
1: 是
0: 电学跟力学。
1: 嗯，
0: 我等于就是在应用层面先学了一个，知道它大概是怎么样去应用，以后再回头去追溯这个原理到底是怎么样。
1: 是，
0: 就再跑到物理。那你物理的学了一段时间以后，知道个一个框架之后，你就会回头过来想说，那有没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应用？
1: 是，
0: 所以才又到应用物理上面来。
1: 是，
0: 那我们在回头做这个网络行销，或回到家业也是一样的意思，因为通常学工程的人不太会去表达自己的价值。
1: 对，
0: 那你如果要学会表达自己的价值，你一定要去做所谓的行销。
1: 是，
0: 你要去学着把自己的价值讲成人能听的话，或翻译给一般的人听。
1: 是。
0: 对，你只有做行销才会知道这件事情。
1: 可是问题是我们像是学物理或者学工程的人比较不会做行销嘛，
0: 嗯，
1: 所以你就觉得说我们这样的人更需要做行销嘛。可是问题是我们就是不会啊。
0: 哦，那就是你要去，
1: 所以你有想到这样子，所以才想到说我就是要做这个。
0: 对，
1: 是这样子吗？
0: 是这样子，没有错。
1: 所以你就是当初念了研博士了以后，然后在美国虽然说这么好的工作，你还是想要回来去做所谓的科技研一些研发，网络研发这些东西。
0: 其实当时就是因为其实第一个当然还有签证的问题啦，
1: 嗯，
0: 还有签证的一个问题。再就是那时候毕竟你在国外生活不会像是在台湾这么熟悉，而且当时家人啊、女朋友都也还在台湾嘛、那我们想说在台湾落点生根，也想要在台湾的生子啊之类的做未来一些铺陈跟规划，所以当时还是会回到台湾来。那会做这个行销主要就是因为想补足工程人普遍的一个不熟不足这样子、因为做工程的人他就是不会讲不会讲出自己东西的价值在哪。那我们是回台以后去经由就是跟朋友一起去做网络行销，试着去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把我们服务厂商的价值给讲出来。做了几次以后你就知道该怎么去切入。那你不会做的部分是不是比如说你不会写文案，不晓得把这边要工程的语言翻译成一般市场听得懂的语言，
1: 是
0: 你就要去学。
1: 是，
0: 学了以后多抄个几次，像我们自己本身有去过一些文案老师的一些课程去学。那你像写论文它本身也是一种包装，
1: 对
0: 对，所以你经由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你会发现说其实你自己所学的东西跟你未来在市场应用的东西是可以连得上去的。
1: 是，
0: 对，那变成是你这样子学了以后把一些技术给精进纯熟，那再来回头家里帮助家里的产业，那个整个视角跟以往就会很有很，
1: 所以范宏我现在问你的就是说哈，你当初从大学然后到研究所到博士班，你所学的东西刚才依照您上一集到现在这一集所讲的部分，其实你是有将你所学的部分应用在你所想要研究的东西，甚至于说你后面的工作上面，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0: 息息相关的。
1: OK， 我觉得这个相当重要、好，第二个，因为我也想要问一下雅慧哦，因为我自己本身我是不喜欢念书的人。好，我国中以后我就开始出来工作了，然后到后面慢慢的一路在发觉说不够，再一直念到研究所。对我来说，因为念那个研究所只是给自己想要一个底气啦，好，然后或者是说，在这个社会上面，现在已经大学，大家都大学毕业了。国中、高中毕业不行啊，所以我只是补足我那一份学业而已。事实上来说，我必须要坦诚，我的学业上面是没有帮我加分的。好，或者是说我的学业上面对我的工作是没有加分的。所以我很想要问的，像刚才范宏跟我讲的，他所学的部分好，就是有实际上是一直息息相关到现在的工作。我想要问一下，就是雅慧，你曾经在辅仁大学的化学系，好，化学系一直到补教业，其实又是两个不相同的东西。那从补教业到现在跟先生一起工作，好，负责公司的客户服务、内部营运管理跟行政协调，您觉得说您当初所学的东西有应用？因为我们上集其实讲说你其实是知道说有应用到啦。我现在这一集我们再重新再讲一下，就是说您从学生开始一直到后来工作上面是补教业，一直到现在的工作，在公司里面担任这个客服等等的

0: 一些营运上面的事情，你觉得你的学业是息息相关的，是有帮助的，还是像我一样是没有帮助的？
1: 我觉得这个比较尴尬，就是说，因为我其实高中的时候其实就有在补习班当解题老师，就是教数学解题，因为我数学非常拿手，就是解题，所以其实有点就是有点步入，就是有点想要当老师，所以后来我就是就近念了化学，就因为我是理工科，理工三类组的嘛，然后我就换念化学系，那化学系它是纯化，我以后也是可以当老师，所以我大学其实比较多的心力其实是投注在于工作上面。然后大学的学历变成是我就是要把它完成，就是当然就是以后我也可以教化学甚至数理相关我都可以去任教，所以其实我比较早开始决定我的工作的志向就是要当老师，然后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其实是在那个工作上面，然后学习如何就是补习班的任所有的行政招生，整个等于是要把这个补习班的营运，等于老板下来就是我，
0: 是，
1: 所以很多家长其实有点意外，就是会说，哎，他觉得看起来我像大学生，但当时我们可能要跟家长讲说，我们其实不只是大学生，那谈吐上面就是要让他们能够得到信任，
0: 是，
1: 当然在这方面他们也是信任我们才把孩子交给我们，所以。我比较早开始定我自己的工作的目标，
0: 是。
1: 那之所以后面会转换跑道，当然主要还是因为作息的关系。
0: 是。
1: 我比较重视家庭，那希望以后我教别人孩子，那我以后孩子自己怎么办？我也会比较想的比较远，因为我是晚上上班，假日上班。那如果说我今天教别人的孩子，那我以后孩子是要丢给别人去教。
0: 是，
1: 因为他们下课之后找不到妈妈，因为妈妈在教别人的小孩，会有这个状态，所以就是考虑的比较远，所以才赶快想说，如果我今天不做这个行业，我还可以做什么？
0: 是，
1: 所以后来是因为有朋友跟我们介绍网络相关的部分，那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的喜欢去做学习，那网络台湾刚好刚崛起，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就是等于有点斜杠，白天一份工作，晚上去做另外一份工作，
0: 是，
1: 然后来。想想看自己有没有其他发挥的可能性，然后才慢慢放掉我们原本自己的本行，然后就是投入在网络这个部分。
0: 是，
1: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跟范宏的角色其实不太一样，他其实是属于比较工程男生，所以他刚刚讲不会去行销，他其实口条没有像我这么好。那因为我本来就是老师出身的，所以我的口条表达能力相对比他好很多。
0: 是，
1: 所以一开始我们有分工，由我负责来跟客人做，跟客户做接洽，跟老板们，这各行各业的老板们做那个介绍，然后跟他们拉近关系，然后他来讲专业的部分。
0: 是，
1: 所以一开始我们是这样分工，所以一开始我们并不是马上就投注这个行业，我们白天都有自己真正的工作在做，我白天还是在当代课老师，
0: 是
1: 下班之后去做另外一份工作，
0: 是
1: 他也是白天在做研究，下班之后跟假日时间，我们俩又开始在投入这个部分，
0: 是。
1: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他拿到博士班毕业之后，一定就是也是有在犹豫要不要去，就是去做原本的行业，他原本要去大做那个，就要去大陆对岸去做访问研究员，
0: 是
1: 还是要去在台湾当科技业，其实都有经过这样的挣扎，因为毕竟那是他的本业，然后还要念到博士，感觉上就是应该往这条路上去走，
0: 是，
1: 但是我们给自己的机会跟时间，就是说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小孩，所以我们那时候都有讨论过，就是说那我们就是本业保住，那给自己一年的时间，
0: 是
1: 我们他全力投注，然后我去上班，晚上辅助他，假日辅助他，我们做做看，如果做了起来，一年我们有成功，
0: 是，
1: 那么我们就放弃原本的，就是要去科技业这个行业，那万一不成功，没关系，我们就回头嘛，
0: 是，
1: 就是我们当然一定会讨论，因为毕竟做这个行业就是做跟原本所学不同的，
0: 是，
1: 一定会有很多人会觉得很讶异，甚至家人又觉得怎么会跟原本设定的不太一样，
0: 是，
1: 所以我们一定都有设想过后，然后给自己一个时间点，然后设停损点，如果成功我们就做下去，不成功我们就至少我们的本业还在，我们原本的资历跟精力都还在嘛，我们会投注本业。那后来我们发现一年过后，哎，是 OK 的，
0: 是，
1: 然后也有成就也有成绩出来，那我们才毅然而然的决定说，那我们就是原本的大学的学历的这个工作就是停下来，但是我们在求学过程当中学到最重要的就是解决能力，应对进退。

0: 就是可能在我们可以运用在我们的工作，就是现有的领域上面。
1: 是，
0: 对，
1: 我觉得相当棒啊！因为为什么我会跟听众朋友聊这些呢？因为我在范宏跟雅慧身上哈，我们看到一些。不能讲特殊啦，就是说一个成功的例子啊、哦。因为我们以前邀请过很多的人来节目啊、哦，都有提到一个第一个，好，就是说，你像在雅慧身上，就是她很早就定一个想法，好，我们讲说定定志向啊、哦。雅慧在很早期，她就想到说，哦，我在学生时期就想说，我以后要当个补教的老师，对吧？
0: 好、
1: 所以。他所做的接下来所做的部分，好，不管怎么样去跟补教业怎么相结合，或甚至于说在补教业，他就要想，我就是要把这个补习班给接下来，所以我要学的就是怎么样去经营，好，怎么带学生，怎么样跟家长相处等等的。他的想法里面就是已经针对他以前所定的志向去思考我接下来奋斗的一个努力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方向，他按照这样子过来，这是第一个。我们在之前有跟很多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要越早定自己的志向，那你从很早以前就努力的话，这样成功率会很高。我们在雅慧身上也得到这个相对应的一个工作，实际上的像想法是可行的，而且是做得很好的。第二个，他们是一个班花，他们是一对班花，是从高中的一个班花。因为我上一集有跟听众朋友讲，这一对呢啊班队啊，对不对？班队说错了，班队啊。我上一集有跟听众朋友介绍，就是说。这两位我们到时候看我们的脸书的照片就知道，这一对哦，是就是看起来单单纯纯，好、哦、很乖的那种小孩子一样哈、哦、到现在也还是看起来很乖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这个会打破一个迷思哦，就是说他们以前是一个班队哈、哦、高中嘛、哦、就是班队了，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并没有说班队就不好，好，有很多的家长就会说，你看这么早就谈恋爱什么什么的，好，这个会影响到学业，影响到很多的，好，可事实上在他们身上我看到的是什么，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懂得互相去做讨论，好，然后怎么样去做，对自己是有利的，如果给我们一个界限，什么样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做好我们就转换跑道等等的这些想法，其实这样的做法从高中开始，他们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组成家庭，他们经过互相的讨论，知根知底的能够互相的去理解，去想一些未来的事情哦，在他们身上可以印证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觉得不是不能做，而是说要看怎么样去做。所以刚刚讲的这两点，就是第一个早点定立志向，好，第二个其实两个人在一起是应该要互相关怀、互相讨论、互相去协助。好，有时候就像夫妻两个这个想法一致的时候，其利是断金的。好，这个不是相加的作用，而是相乘的作用。那如果说今天两个在一起只谈那个你喜欢我喜欢啊，或者这个恋爱这些东西，我觉得很难不保啦，这种日子会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没有人可以一直到很长段以后还是在过那种恋爱的那种时光啦。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知根知底的去互相沟通、互相讨论，我觉得是相当重要一件事情。然后再加上第三个，就是范宏这边，他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很多人都会觉得啊，博士啊，怎么会后来在走回头路一样感觉，但是范宏他会觉得我所学的部分他支持的我去做这些事情，而且是在两个人讨论之下。我觉得这个是给听众朋友很大的一个鼓励跟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哦。其实我就要讲说，我反过来讲啊，就是说我为什么讲说我的学业是无效的，好，因为我根本没有像雅慧这样子很小的时候就定一个目标，我完全没有。好，那事实上来说，台湾的教育好不好？大家都觉得说啊，这是填鸭式的教育，好，就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不断的灌输你想法，不像外国的话是实验或者带你要去做，然后在里面得到经验，然后台湾的教育

于是填鸭，就不断的跟你教，不断教你，然后什么都叫你不要想，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我觉得有时候并不是，并不是，因为台湾的教育是家庭、学校。

从国小、国中到大学，它是一整个体系的。像我们那个年代，还会有建教合作的啦，就是有强调说，哎，你是要升学班，还是要以后就要上班，就是技术方面的。其实台湾走的路是很好，只是说我们都一直忽略掉，没有去审慎的去思考我们的以后要走的路哦。但是我在两位身上就看到很好的一面哦，走出自己想要走的路。我觉得这是要给听众朋友最好的一个借鉴哦，就是说。这么多年来，台湾还是维持这样子的教育，哦，那大家只看到不好的一面，但是有没有看到台湾在世界上很多的人才在世界上是发光发热的？台湾的高科技，很多的产业其实是在社会上面是让人家羡慕的，是护国神山的。哦，大家都没想过说 台湾的教育是多么的厉害。甚至于可怕的地步，让世界的人会觉得说台湾真的很厉害。这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去想的，反而就一直在想说台湾教育不好。好，我甚至于说，昨天看到一个影片，几个小朋友打在一起，老师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因为他想要去拉，又怕管过多了，可是问题是不拉，好像又没有尽到老师的职责，他在现场他不知道怎么办。三个学生打在一起霸凌一个学生，这个当然是不好的啦。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只看到都是这种负面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网络上面一直都是只有负面的东西，但是我在两位身上看到很值得让大家赞赏的一面，其实这就是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哦，两个很正常、很普通的两个从学生班队一直。范宏一直到后面念到博士，然后 雅慧自己有定立目标，走到补教业，然后一起后面接手到家里面的一些这个家里面的公的开的公司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给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很好的借鉴哦，因为我是一直拒绝负面的思想的人，好，因为我相信。负面的事情其实不多，但是因为大家一直过度的放大，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善良的人，很多有冲劲的人，很多他们在学士在学术，很多人在工作上面，他们投入的心力，台湾才有今天的发展。我觉得我看到很好的一面，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我们听段音乐，我们再来回来再跟各位聊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俊敏。今天很高兴的请到刘范宏，他是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博士班，曾经赴美国国家标准剂技术研究院从事石墨烯的电子相关的传输研究，那么后来返台以后跨领域投入了电子商务及数位行销，累积很多年的品牌经验啊，跟网络行销的一个经验啊。那么后来回到家里的传统这个家族的家具产业啊，那么也希望说将科学研究的思维、数据分析的方法、持续改进的精神带入传统制造业啊。那么这个另外来宾是徐雅慧哦，雅慧她是辅仁大学化学系哦，那么志向年轻的时候志向就是补教业的老师哦，那么后来她就一路走来哦，这个也从补教业的这个补习班，她也希望说在里面可以学到说怎么样去经营一个补习班哦，那一路都是按照她所学的部分去做哦，那么后来从班队一直到现在结婚了以后，他慢慢的退居到所谓的家庭主妇，但是他还是会有他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啊。那这一两集我们会聊到就是所谓的卧室床铺的这个核心的一些研究理念之外呢，我这一集就聊到就是说从一个应用学的博士哦，对别人来说从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回台湾来投入商业电子商务，然后再回到家族的家具产业，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是在走回头路嘛，好，是不是这样的情况？那身为班队以前的女朋友到后来嫁给他当太太以后立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让人这个想一下这样子，我们很想要了解哈，所以我想要问这个范宏，就是说，你一个博士念了那么久，对吧？你

0: 你后来想要回来，不是开始研究这个相关的物理应用物理上面，而是现在在做的一些网站架设啦、数位行销上面，人家会不会觉得你在走回头路？会不会给你很多那种不同的意见，认为说那样你是混不下去了吗？会不会有这样的很多的打击，让你觉得是说，我要怎么样去突破这些事情？还是我真的就是想躺平了？你觉得嘞？
1: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你回来创业的过程中，其实什么声音都会有，尤其是大家知道你的一些过往的经验跟一些经历的时候，他一定会对此发出一些疑问。那其实您大哥刚刚说的所有事情，我们都有经历过，可是对我来讲，那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对，因为像是我们在做。在做创业这件事情上面来讲，其实我们都知道，行销跟研发这两件事情是密不可分的，所谓的微笑曲线。那你如果单纯就经历上面来，你没有科研的经历，你去做行销，那你就会觉得说，那是不是所有的研发就是没有到点位上？你是很难去突破的。那如果你只懂得行销，但是你不懂得科研，那你就会，应该说你不，你如果只懂得科研不懂得行销的话，那你就会不晓得市场上面到底需要你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
0: 是，
1: 题。
0: 没有错。但是我会想说，以你家人来说啦，像比如说你的父母来说，他们当初就希望你回来接手公司，家里的公司，还是会觉得说，你念到博士，那你应该要去研究学问啊，或者在美国那种高科技产业啊，你怎么回来去做那种这个资讯业，还是带一些小公司要去做一些什么客户啊，一些做一些什么东西的？你家里那时候反应是什么？
1: 我家里那时候当然是八成反对啊，
0: 八成反对。
1: 八成反对啊。可是，
0: 那会不会觉得说，那你干脆回来，你不要做那些，你就干脆回来家里面做？
1: 一开始的时候只有被要求说回来就是协助家里做一些行销上面的东西。行销做一做以后，你就会听到很多客户的一些想法。那等于是市场跟你讲说你该怎么去研发开发这个产品的嘛？可是如果你没有过去一些科研的经验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从科学的角度去切入解决客户的问题。
0: 是，可是问题是以我们长辈来说好了，长辈那个年代读的书并不多，这个是没有办法哈。那长辈当然也不会想说什么叫科学研发这些东西啊，做家具就做家具嘛，什么科学研发？他们一定会觉得说，你应该博士应该就要研究高科技的东西呀、你真的混不了的话，家里面当然不缺你一双筷子，你就回来家里帮忙啦。那家里应该是这种态度嘛？那你是怎么样去改变他们？就是，我就是做给他们看，还是说用什么方式让他们慢慢的去做改变？
1: 其实就是看，应该这样讲，他们会看你到底在做哪一些事情，以及解决哪一些问题，中间的路途你到底经过什么，以及你有没有办法就是自己想办法去克服。像我们自己遇到的一些状况是，今天假设有客人他跟你讲说，他想要解决好不好先好收纳的问题，那你就要想办法去说，好，这个机械结构该怎么样子去设计？你要搬出很多数学上面的一些公式去计算力学的力道什么之类的，不然你不能随便以前像土法炼钢的做法，36种几百种组合，你怎么去试？对啊，所以任何一个东西，如果你要把它做精进，它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基础，你才有迹可循。
0: 所以你是慢慢的做出来，让家里面去相信你，哦，才不是，因为应该有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你在走回头路嘛。
1: 这个我是没有细问过了，不过我自己是觉得说，多少都会有这样的声音
0: 是，
1: 出
0: 那
1: 现。
0: 你就是不要去想那些，反正我今天想要做的事情嘛，对吧？就是说我用这种科学研究的精神，来去帮一些中小型企业去在资讯方面怎么样在网站上架设啦，怎么样去应对他的客人，怎么样去改善他的一些环境嘛，经商的环境嘛，你刚开始去做这些，到后面就是接手家里面的家具产业以后，你在家里面的床主啦等等的去做一些科学的一些研究嘛，
1: 就比如说你今天其实因为卧房的问题本身就很多种，那我们当时就是引入一些科学上面的概念。

0: 那去了解其中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过程中我们一个解决一个问题之后就出一个专利。
1: 是
0: 这个当你家人看到以后，他会觉得说，哎，你真的有在用心，
1: 嗯，
0: 用你过去的一些经验来解决公司的问题，帮公司创造价值，那种感觉就会不太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科研的领域回头有经历过一段，回头进来公司跟你半路出家，或者是以前比如说只有国中高中出来进入公司，那感觉是不一样，因为你那个角度视野不一样，解决能力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工具其实都不一样
1: 了。是，所以听众朋友一听就知道这个范宏他是念工科的。好，我们问一下雅慧哦，雅慧他是那个补教老师哦，那么也比较当初就想要经营一家补习班，所以对家长哦特别就会稍微思考一下怎么样应对嘛哈。我在想就是说哈，从这么一段路过来哈，就是说因为毕竟来说的话，我们女性在思想上面，在家里面的思想上面，都会觉得，哎，这样就够了啦，哈、哦，嫁人以后，我们只要求你嫁人是要对你真的好，哈、哦，或者是说嫁里面家那个夫家夫人那个先生家里面不要欺负你，哈、哦，可能就觉得说啊，你这样过得好就好，也不要想太多了啦，哈、哦，那。在这个上面的话，就是说你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要做补校业，可是问题是当初先生这样一路过来，你是怎么样陪伴他，你是支持着他哦，就是说、你会不会当初会觉得你念博士、欸、你现在要改回来做这些东西，会不会有一些会觉得不安的因素、哦、我觉得很多东西可能在您身上、哦、你就是说你是支持的角色，还是我们讨论以后我们用什么样方式去进行等等的，到后面我们怎么样去做配合。
2: 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比较早出社会上班嘛，比范宏，因为他念书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比较早出社会上班、
1: 嗯、
2: 所以我其实一直都希望有自己的事业，
1: 是
2: 而不是只有上班。其实我很早就希望我自己有自己的一份事业、嗯、所以我才会想要投入补教，而且不是只有当老师，我想要经营管理一间补习班、嗯、
1: 是。
2: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范宏当然因为我跟他是班队，我根本就不知道后来会念博士嘛、嗯、这是当然，所以他念不念博士其实不对我来讲不是重点，
1: 是
2: 那我喜欢是他个人的能力，然后跟他的这些部分
1: 是。
2: 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很多人就会觉得，哎、欸，老公你以后会老公去科技业，你以后是竹科太太，可能大家都会觉得现在很多人希望 啊，你竹科太太很棒啊，什么什么的，一定都有人这样想。
1: 是。
2: 那当然就是说，当然他想要创业的时候，我其实第一个我都会，包括他那时候要去国外访问研究一年，
1: 嗯，
2: 我都第一个支持他去。
1: 是。
2: 他有时候自己会犹豫，我说你就去，嗯、因为我们还年轻。
1: 是。
2: 就是你就去，反正我在台湾，就是我会等你这样子。我说你就去。那万一真的不行的时候，我是做，我就做那个后盾，反正我有工作，我还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嗯。那如果说你成功，我就成功下去啊。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是回头做原本工作而已。
1: 是。
2: 所以我就是保持着支持他的这个方式，当然中间如果说有争执的话，我们也是会吵架，给他建议、
1: 嗯。
2: 所以一开始我们回到家里的工厂，先从工厂去上班的时候，
1: 是
2: 他并没有投入的，是我先回来，
1: 哦、
2: 因为因为我生了小孩之后，我就有点回归家庭。
1: 是，
2: 但其实一开始我就讲我是希望自己事业的、嗯，所以一开始回归家庭的时候蛮无聊的，
1: 嗯，
2: 就会觉得说，哎、欸，怎么变是走相夫教子家事？
1: 嗯、
2: 其实对于一个有事业心的人来讲，会觉得说突然其实生活重心会觉得不是那么的稳，就会觉得说好像少了点什么生活的刺激之类的。所以一开始当然是因为家人有需求我们回去，那一开始帮忙的心态，但后来发现投入这生意之后越来越有兴趣，
1: 是
2: 因为我本来就是喜欢对人对外，
1: 是
2: 只是现在东西不一样而已，产品不同而已，所以就是越做越有兴趣。那先生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做我们原本在做的行销产业，家里的只是就是也是只做行销，完全都没有回来。但因为我们生意越做越不错，我们帮客人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嘛，那我第一线接触客户会给我们很多很多回馈啊，我都会回来跟他说，哎、客人希望我们产品做得更好看 啊能不能收纳更大货啊，
1: 是，
2: 所以就是我们就会讨论。那我们常常就是会带小孩出去玩的时候，就在路上讨论说，哎、就是互相就在车上，我们在车上讨论，都在讨论家里的如何改善，就是帮客人改善这些产品的问题，
1: 嗯，
2: 然后

0: 就是哎、欸、引起火花，然后哎、欸欸、对对对，然后隔天上班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情研发开发出来。
1: 嗯，
0: 那因为他本身会画机会画图，因为他刚刚讲过有学过机械，有学过这些，所以他就把这些东西就是把它图像化，然后画出来之后再去给工厂里面的师傅裁板制作出来。
1: 是，
0: 所以就是我们一直在不停的推陈出新这些新的东西出来，然后因为长辈他们还是会比较传统嘛，就是一个东西如果卖得好，他们就觉得说那这个东西就继续卖。
1: 是，
0: 但我们的想法不是，就是我们过去的可能学所学的东西，所以我们会觉得说你停下来那就是退步，所以一定要不停的进步，然后推出新的东西去帮客人解决问题，我们才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
1: 是，
0: 那后来我们会回头过来经营传统产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希望这个东西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我们只做自己原本的补教行业，他去当工程师，那我们的小孩不一定能够做这行。那我们希望不管小孩以后未来他想要做什么东西，至少他有一个根。万一他真的以后在各行各业受到挫折或什么的，但至少他还有一个保底的东西。我们希望留给他们的是这个。所以我们宁愿用我们所学的东西回来把这个底给保住。再来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产业是可以做的，家具产业就是不管你世代怎么发展，你总是要睡床吧。
1: 嗯，
0: 你不可能回到家不没有床睡，睡在地板上，不可能。所以这个是一个从古早传流传下来的行业，它是不会断的。
1: 是，
0: 那只是看你要怎么去发展，能够让消费者看到更新的东西，然后更好的东西，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才会决定说回来投注在这个产业上面。
1: 哦，你公司叫什么？
0: 邦新。
1: 邦新哪一个邦？
0: 刘邦的邦，欣欣向荣的欣，
1: 是
0: 邦新好先创业。
1: 所以研究了不少的东西在里面啊，这个听众朋友自己上网看哈，我们不是不做广告哈。我很想问一件事情哦，就是先生是博士。好，你是补教班的老师，你们对自己小孩呢？你听说你们有三个小孩子，你们对小孩子的学业上面，因为我刚刚有提过嘛，像我是一个不喜欢读书的人，后面好不容易补齐了，可是事实上来说，学业对我来说根本就是浪费了。好，尤其我自己认为说我的工作是工科的，好，那我念工科的，可是问题是也联合不起来，因为我喜欢念的当初就是城市规划啦，或者甚至于说做那个集水区的一些排水沟什么的，跟我现在的工作是完全没有相干的，是有些东西是我喜欢的啦，但事实上来说工作我的当初求学过程对我的工作来说实在是没有帮助。好，所以我很想问你们，就是说在你们身上我看到的就是学业对你们来说是很有帮助，而且雅慧在当初很早期就是刚刚提到嘛，就是很想的就是自己要做补教育工作，自己一路走上来。那我想说你们对自己的小孩子，一个博士一个补教育的老师，对自己小孩子的教育你们的想法是什么？没有思考过吗？
0: 有，我们两个其实不太一样。就是我比较传统一点点。那但是因为我觉得每个孩子不是都适合念书，虽然我觉得我自己非常适合念书，但我小孩不是那么的适合念书，特别是老大。但他其实很，我觉得他很喜欢看书，但是他不喜欢填鸭式教育。
1: 是，
0: 我自己待过补习班，我知道真的补习班就是写题目，写题目，写题目，就是抄题。
1: 熟能生巧。
0: 熟能生巧，没错，就是熟能生巧。但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那时候在做的部分，我除了抄题外，我们是一题一题教学生，可以把一个孩子从不及格，让他期末考可以考到百个位数十分、二十分，让他期末考可以考八十几分。
1: 是，
0: 因为我们是手把手的在教。
1: 是。
0: 那我个人也不太喜欢填鸭式的教育，所以原则上我们虽然很忙，我们工作很忙，我们其实一到六在上班，然后我们现在竹南又开了一家店，等于一到日都在上班，但是我们的小孩没有去上安亲班。一开始有想要送他去的，但是因为他不适合，因为安亲班就只能坐在那里，那他是因为男生他喜欢动，那你要叫他一直在那边写题目也不太可能。
1: 是，
0: 所以我们就回归到学校学课后班。你在课后班写完作业之后，剩下我晚上我花时间妈妈来陪你，
1: 是
0: 我看着他，
1: 是
0: 陪他就是写作业，但我也不会一直给他丢考卷啊，因为丢考卷我觉得我不希望他弹性疲乏，就是 对读书没有兴趣，
1: 嗯，
0: 那我宁可他多

0: 看书，所以每次学校比如说现在暑假我就会开始看下学期有哪些科目，我买课外书，相关课外书我丢给他看，
1: 是
0: 让他自己看，
1: 是，
0: 对。那先生比较不一样，范龙等一下也可以分享，他其实比较在意的是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他成绩有多少分这样子。
1: 这样子哦，可是我们时间来不及了，下次是不是跟我们能好好的分享啊？听众朋友，今天做这集哈，我真的在两位身上看到很多点哦，但是先生的部分我们下一期再去聊哦。好，我必须要讲的就是雅慧身上，因为我刚刚已经跟听众朋友在重复的讲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相当重要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不断的验证一件事情，就是早一点定立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早一点定立早自己想到目标，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很多东西叫做做做就好，想想就好，但是跟实际上认真的去做是不一样的。我举例来说，从小学开始，老师就会讲说，或者爸妈会讲，哎，你要做什么？好，那很多人说啊，我要做总统，我要做警察，我要写什么？可是事实上来说，每个人都做总统嘛。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好像都虚晃一招，好像就是早点定立目标，但是事实上来说，对学生、对小朋友一点都没有用意。我记得我小时候吧，我喜欢挖土机，我爸买挖土机的玩具给我玩，就我现在真的做工程，我真的做工程，因为可能在我小时候我就喜欢做这些东西，所以我现在接触工程。你觉得没有习相干吗？我觉得有。好像雅慧身上，他自己从学生时代，他就觉得说我要做补教业的工作。他有没有做到？有做到。当后续因为成家立业，很多方式已经改变，但事实上他有没有做到？有。他依照他的想法去做，我觉得相当重要的就是他现在面临小朋友，他自己知道小朋友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而不是说我是补教班的老师，我就要让就是要给你填鸭式的教育，明明就是给你写很多的题目就会让你过关，但是他没有这样去做。我觉得这个才是叫做认清事实嘛，好，早点定立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好，就像我们当初所想的啊，就是李淑璇老师，他就是五年后的你，你如果说你想要当个歌手，你想要当个老师，你不管要做什么，你五年前你就要先做些什么，才会做到五年后你想要做的事情。雅慧她做到了，我相信这个两位都这个范宏也做到了哈，就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他们按照目标自己去做。而且我在两位身上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陪伴。好，你看雅慧，从高中开始班队，好，就陪伴在先生的旁边，好，男朋友的旁边，到后面一步一脚印，工作上面，好，支持他去做一些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他反而先到先生家里面去维持这个，到家里面去做那个传统产业的一些工作，到现在这个当了妈妈以后，继续陪伴着小孩，陪伴着先生，然后给先生很多的鼓励，给小朋友他们应该要的教育，还有适合的一个教育。我觉得陪伴在我们的人身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从年轻一直到老，到老了以后我们需要更多的陪伴。当然年轻不是没有需要，是相当需要。很多人发生问题都是来自于说家庭没有适度的陪伴，没有得到相对应的关怀，好，这个小朋友可能就走错了，因为没有人告诉他学问是什么，到底这对错是什么，好，所以他走错了。好，但是我相信总会有走回来的一步。好，尤其像我们基督徒的话，上帝在指引我们，我相信指引这条路很重要，上帝一直陪伴着我们很重要，所以我觉得陪伴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谢谢听众朋友，我们当然相这个希望下次这个范宏跟雅慧哦，再来跟我们多一些分享，因为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掏出了很多的东西哦，只是很多东西没有挖，他们没有轻易的讲出来哦。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请两位上节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谢谢，
0: 谢谢。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心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这个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张斐然先生到我们的节目担任我们的来宾。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请这个斐然跟我们空中的所有的好朋友问候一下。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接受我们主持人的邀请，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3: 好哇，谢谢这个斐然理事长哦。那就巨龙知道哦，其实斐然理事长他就是在财经这一块哦，像有美国的 IFC 这个 IFC 这个执照，另外 IFC 的执照，另外还有就是也在很多财经相关的，也有在课程在讲担任讲师。那
4: 是
3: 当然。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创办了，但现在已经好几届，但是创会的时候他也好像当了两届理事长，在创会的这个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那巨龙比较好奇，因为听这个名称大家可能听众朋友会以为说，诶，好像是不是乐龄的还是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在节目的前面也先请邀请这个斐然理事长帮我们稍微讲一下说，诶，乐学协会它是什么样的团体，然后再来的话，当时为什么斐然理事长会想要创办这样的协会，还是说刚好有一群志同道合是什么样的伙伴，大家一起来创办这样？是
4: 好，那我想这个今年我们乐学这个协会也创办已经超过十年的时间。好，其实当初只是有一个起心动念我们也是一群在金融业服务的财务顾问也都觉得说这个理财教育甚至是对于我们孩子儿童的这个理财教育其实非常的重要。对，所以大家才想说，诶，我们一起能够来成立一个团体来做这样的事情。对，那为什么叫做

0: 领袖教育平台协会呢？对，因为其实理财这件事情虽然谈的好像都只是跟钱有关，但事实上呢，就是理财这件事情它牵涉到的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于我们的一些很多的各方面，也包括我们的工作。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也想说，除了理财教育可能我们可以做得更广泛一些，那所以才成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的协会。对，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起心动念。
1: 是，哇，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我觉得成立不管是协会或基金会，那其实都是像刚斐然你这样讲，就是集众人，大家要有这样的兴趣，有这样的意愿，然后大家一起来做哦。通常就是靠一个人是做得好，可是不一定走得长久，靠一群人可能可以走久一点。那除了刚刚我们听众朋友已经对这个乐学稍微有一些基础的了解之外，我们也想说请教一下斐然理事长，像现在最近我想说这几年我们观察到，像以台湾社会来举例好了，就是青少年因为太小的不一定有接触到钱，那大的可能他已经有自己的想法。那在青少年的这个阶段，我们有观察到很多刚好对于金钱观这些刚好也是比较有，甚至有的刚接触，那当然有些稍微有一点概念，基础的概念，但是会去买一些很高价或者可能超过负担的东西。当然这个巨龙自己觉得金钱观非常重要，不管是一般的学生或特殊的身心障碍学生都需要学习。那当然不见得是很高深。我曾经在工坊家里有一些身障的机构看到他们的创新的课程是教理财。那当然信托可能是给家长听的。那这些身心障碍的成人他们教的不一定是很高深。当然我有看到像 ETF 或其他有些股票，但是也可以试着让他们买开户。不是非常高深。
0: Yeah.
1: 但是当然基础的是什么，可能就是想要需要嘛。
0: 对, 对, 对。
1: 就是因为他钱一直存不下来，他就说老师给他300，他今天吃就是一餐就是300把它花掉，那给他500他就是花完。所以这个可能真的我们就要请教斐然理事长说，对于这样的金钱观在不同年龄层，或者这个当然会落差很大，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的确是我相信这个家里自己有青少年的孩子的家长现在一定特别有感。坦白说我自己最近也才这个有一些这样子的经验跟体会。因为刚刚好我儿子今年即将要升国三嘛。对，那这个最近他生日快到了。对。然后有一天呢，他就突然来跟我们说，我想买一个牌子的 T 恤，一件衣服，对，我就说那为什么特别想要买这个牌子的衣服呢？他说，因为我身边的同学他们很多人都穿这个牌子的，我觉得很帅而且这个大家都会很羡慕这样子，
1: 是，
0: 对，好，那后来我就这个上网看了一下。这牌子我也没听过，对，但它最便宜的一件 T 恤，对，就是很普通啊，就是素色的，要么黑的、白的这样子，上面挂个 logo，
1: 是，
0: 一件最便宜的大概都将近2000块新台币，
1: 哇，真的，
0: 那已经比可能我们比较知道的一些运动品牌，什么 Nike 啦、艾迪达啦，价位都稍微高一些这样子，对，那我就是在想说，那毕竟他生日嘛，
1: 对，
0: 这个买这个礼物送他开心，
1: 是，
0: 对。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会想到说，他如果买下去，会不会下次他来跟我讲说，我们现在同学啊都穿那个很潮的鞋子啊，一双4000-5000块的啊，这种，还是要个包，可能几千块甚至上万块的，那我还是要不要继续买呢？对，我不知道如果是巨龙你会不会买给他。
1: 是，如果是生日应该会给，但是买，但是如果后续这个就可能要真的要思考一下。
0: 是，我相信

0: 很多家长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小孩子生日嘛难得啊，让小孩子开心一下、嗯、啊，别人小孩都有、嗯、啊，我们有能力的话啊，也不是说买不起嘛，对、嗯啊、但坦白讲我自己都没有穿这个一起件2000块的 T 恤这样子啊。那我后来想一想，对，我其实就在想说，那他如果身边的同学啊都穿这样的衣服，那难道是他们同学自己有能力自己赚钱买的吗？
1: 嗯
0: 哼，应该不是嘛。
1: 对，
0: 好，大部分是不是通常都是家长买给他们的？
1: 是，
0: 好，那其实因为我们念的是公立高中嘛，
1: 是，
0: 对，那一般来说，可能经济比较富裕的家庭，可能不一定会让小孩子来念公立高中，或者念私立的一些啊，可能贵族学校嘛，
1: 是，
0: 对，好，所以也就代表可能。这些家长不见得真的是收入很高或是经济状况很好的，可能也大概就是一般的中产小康的家庭啊，对、嗯、但是他们都、啊、愿意舍得花这些钱、啊嗯、当然就是小孩想要嘛，
1: 对对对
0: 对、啊、但是我从这个方面我就会去想到说，我们看现在真的是有些小孩、啊、他也跟我讲说他们同学还有拿 iPhone 的、
1: 哦、
0: 对哦、那可能也许是家长自己换了新的 iPhone、
1: 嗯、
0: 啊，那旧的就给小孩用这样子嘛。
1: 对
0: 对、哦，那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对，可是我们去想一想，如果当我们的孩子他们从小就习惯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水准的时候、嗯嗯，你觉得当有一天他这个毕了业、嗯、出了社会，开始自己要赚钱的时候，
1: 是
0: 有没有办法能够去负担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水准？
1: 嗯哼，
0: 啊，就是我讲到你穿一件 T 恤都要2000块哦，
1: 是、
0: 啊、那是可能买个包要几千哦，然后所以一双鞋子可能也是好几千块咯，
1: 对，
0: 啊，然后手机一定要用 iPhone 的咯，
1: 是，
0: 啊，当他已经习惯啊，我们常知道一句话叫做由俭入奢易，
1: 是，
0: 但由奢入俭就很困难了嘛，
1: 是，
0: 对，可是当他出社会，嗯、当他想要这样子的一个啊生活品质跟物质水准的时候，
1: 嗯、
0: 他发现哇。我出了工出了社会找了工作一个月只能够赚个3-4万，
1: 对
0: OK， 那显然要买这些又好像对他来讲会有一些压力啊，除非你家长他这个出了社会你还能够继续的给他金钱、
1: 嗯、
0: 我想大部分的家长应该不会吧，小孩子独立的长大了、嗯、应该就是让他财务独立要能力自己谋生嘛，
1: 是，
0: 对不对，可是他就会发现、嗯哇，我赚的不够花，不够买我想要的这些东西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他会怎么办呢？好，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变成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消费模式、
1: 嗯、
0: 是不是可能他就会去刷卡、啊、然后超过他的能力的负担、啊、像那个我记得好像前两年吧、啊、有一部在网络 YouTube 上面很红的影片、
1: 嗯、
0: 叫做什么叫做三道猴子的一生，我不知道巨龙有没有听过，
1: 有
0: 听过吗？
1: 是、
0: 啊、他其实就在讲这什么，就是就有一个年轻人嘛、啊、很喜欢骑重机嘛、嗯、然后骑重机去跑山飙车嘛，
1: 是，
0: 但他其实只是一个在超商打工的一个可能一个月赚3-4万的一个、嗯、啊这个职员嘛，
1: 是，
0: 对，可是他为了要这个骑这个重机，你知道重机啊就算是二手的一台也是几十万啊、嗯啊，这个红牌的重机，对啊，啊，那这个他当然没有那个能力，没有能力怎么办啊？去借嘛，啊，就是用这个消费性贷款啦、分期啦这些的，对，而且不单单只是说影响得到他的是他的金钱的使用，那更重要的是到后来，包括说他跟这个异性的交往啦、啊，跟朋友之间的人际关系啦、啊，甚至乃至于到他的工作上面来说。都因为、啊、他的这种金钱观跟价值观的一些可能扭曲，对、啊嗯、所以呢导致他整个人生各方面都出了状况、
1: 嗯、是、
0: 啊、然后到最后就在这个去飙车的时候、啊、就、嗯、这个就走了、嗯、OK、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他根本的原因都是什么、
1: 嗯、
0: 就是他想要透过某一些物质的享受
1: 是
0: 来怎么样呢、嗯、来得到更多人的关注跟重视，
1: 嗯哼，

0: OK，好，我想这个也是因为现在的什么社群媒体的发达嘛，好，所以呢，这个青少年都会觉得要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更酷、更炫、更潮，哎，才会
1: 是，
0: 有更多人 follow 你啊，给你按赞啊，给你留言啦、啊、这些的，这些那也甚至变成网红啊之类的，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其实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青少年，他们的未来，可能。都不见得是这么的 OK 的一件事情，对，因为当他从小就他不知道赚钱的辛苦，对，却已经先学会了就是钱可以带来很多的这些便利也好，享乐也好的时候，那有的时候，那除了我刚刚讲是过度的消费，甚至举债消费之外，那甚至。可能有一些年轻人，可能就会当他觉得他赚的他不够花的时候，他是去工作赚的钱不够花的时候，他就会去想一些，其他的管道来想办法赚更多的钱，比方说，比方说现在这一整年，我们台股是非常热到一个不行，涨了翻了一倍了，对不对？哎呀。那我们也听到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呢，他干脆不上班了，就专心炒股就好了。很多的少年股神就在这样子的这个环境当中就应运而生啊。对，可是呢，那最近我们就看到台股的震荡是不是非常的剧烈？哇，几乎每天都是这个1000点上下这样子在来回。那我想，对于那些甚至他会透过杠杆，举债去做投资的这些人，那肯定是，每一次的这个下杀，他可能就断头，可能就要出场，就要去追缴保证金，我想这个都是会造成那些，但是呢，因为毕竟嘛，现在还没有到完全泡泡破掉崩盘的时候，大家总好像还觉得说台股的基本面好啊，我们台积电护国神山，天下无敌呀、所以后面还是有这个再上攻的空间，现在只是在盘整的阶段，我现在不是要去讲说之后会涨还是跌，这我不知道，对，但我只是在讲说这一些年轻人族群也好，或者是很多的开杠杆在投资台股的人我相信这个总会有一天可能会经历到，因为我们在股市当中其实看了很长的时间那每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泡泡吹得越大那最后破掉的时候，这个总是会有很多人受伤。那另外一种呢，甚至可能有一些年轻人，他就铤而走险，去做诈骗啦，去做车手啦，这些的，那这个都是从什么？我刚刚讲到了，回到根本的是他为什么需要或者是想要赚这么多的钱，或者是在很短的时间想要赚这么多的钱，对不对？那其实都是可能源自于这个从小的时候，父母灌输给他的这样子的一个金钱观跟消费观所导致造成的，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应该每一位父母特别需要去深思的一个问题。
1: 是，确实是如同刚刚这个斐然理事长讲的哈，那很多的这个金钱或者消费观，当然，我想，孩子也是从小。耳濡目染，或观察，因为他也不太会嘛，就学习。那看大人怎么用，那当然在家里面可能就是相关的会比较，家人会比较快速的，尤其父母这样就可以当做一个学习的对象，那在无意间，或许父母也不是特意刻意教他，但是在可能在无意间就会让他有养成，有些父母可能很有保险的观念，会觉得说，这就是保障。那不管是哪一种的，他可能就都会要。那有些就是可能觉得啊，那个不一定会遇到，我们会不一定会遇到哦。就或许每个人考量不一样，所以除了亲子理财之外，如同刚刚这个斐然讲的，就是在父母的或者是家长的这样的金钱或消费观。有没有什么建议说，如果现在大家也是家长，那对于孩子的这个影响，有您观察到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建议？
0: 其实。

0: 其实我觉得啦，我们常讲嘛，这个身教重于言教嘛，
1: 是
0: 啊、哦，就是我们的孩子也是看我们父母自己他的一些言行啊、哦，他会去模仿，他会去学习嘛、嗯，对，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让孩子从小就有一个比较正确的金钱观跟理财观的话，那很重要的就是，那我们自己父母，我们自己是不是有比较正确的金钱观或是理财观、
1: 嗯嗯
0: 啊、那我觉得啦，因为在我觉得在现在的这样子的世代、啊、确实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就是啊，薪资水准的成长、嗯、跟不上物价成长、嗯、所以啊，物价的通膨啊、嗯、压力越来越大啊，再加上啊，房价啊就又一直高居不下啊，不要说很多年轻人啊，甚至你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了、嗯、也许十年以上的这些、
1: 嗯、
0: 啊，中产阶级现在要买房都是蛮，如果没有家人的一些资助、啊、基本上都会蛮有压力的，
1: 是、
0: 啊、所以才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的情况之下，也就会让更多的人、啊、脑袋里面想的事情都是，那我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赚到更多的钱、
1: 嗯、
0: 累积更多的财富、嗯、才有办法可以去过我想要的生活、
1: 嗯、
0: 啊，住个稍微像样一点的房子，开一台还不错的车子、
1: 嗯、
0: 啊，可能这个都是现在普遍大部分的人的一个集体意识吧，
1: 是是是，
0: 对啊，我不知道巨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1: 嗯，确实是这样啊，就是说对没错，就像斐兰你刚刚讲的，确实大家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
0: 嗯、像我身边呢、啊，以前我们曾经有一起上过一些课程的一些同学、
1: 嗯
0: 啊、然后我最近听说啊他们最近又去上了另外一个课程、
1: 嗯
0: 不是很清楚那是什么课程啦，对、
1: 嗯
0: 但是重点就是他们上完了就会会想要再去这个鼓励他们身边的朋友、
1: 嗯
0: 也可以一起去上课。我想说哇，这个课程这么、嗯、这么好，大家上完了都很有收获这样子、
1: 嗯、
0: 对。那我就有朋友来找我啊，就是问我说要我们最近去上的课我觉得很不错啊、嗯、要不要一起来上这样子。对，那我就问他说哦，那上完这个课之后这个可以怎么样呢？哦，他就跟我讲说啊，这个上完这课你可以在里面认识很多人啊、
1: 嗯、
0: 然后啊、可以在那边可以赚到更多钱。
1: 嗯哼，
0: 哦，嗯，好，那我就想说那怎么样可以赚更多的钱呢？哦，后来我才知道啊，哦，就是他们每介绍一个同学进去上课、嗯欸、他们都有一些、嗯、利润可以分这样子。
1: 是是，
0: 对、
1: 嗯
0: 哦、然后其中啊有一个、哦、他现在已经也成为自己里面的讲师之一、
1: 嗯
0: 啊、那变成说、啊、我一边去可以去、邀请我身边的朋友去上课、哎、我又可以赚一些钱，然后我在里面上课、啊、也可以赚到一些钱、啊、这样子、啊、然后呢这个那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好像传直销的这样的手法，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没错，是、
0: 啊、然后呢重点是 我这个朋友其实自己也曾经之前创业、啊
1: 嗯、
0: 开这个餐饮业，对、啊、但是在也算做的还算有声有色的、
1: 嗯、
0: 对，但后来遇到疫情、
1: 嗯、
0: 对，然后后来又缺工、哦、他就收起来了、
1: 嗯、
0: 对、
1: 嗯
0: 哦、那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年轻哦，他也才三十几岁还不到四十岁、
1: 嗯、
0: 对，他跟他先生，对、哦、其实也真的蛮会赚钱的、
1: 嗯、哼，
0: 对、哦、然后可是他到现在就我所知道他大概身兼三职、哦嗯、除了说我刚刚讲他一方面在做那个课程方面的这个、
1: 嗯、
0: 对，那另一方面他还在做一些就是那种什么、不动产的物业管理啦，
1: 是是是，
0: 也有一些仲介啦这方面的一些生意。其实我想他也是有孩子的人，对、他也很想要给他的孩子能够过更好的生活，对，所以他非常的努力拼命的在赚钱、
1: 嗯、是，
0: 对，可是实际上就我可能侧面的了解他们的实际的整个财务状况，
1: 嗯，
0: 可能并也不是这么的理想、
1: 嗯、
0: 啊，可能因为之前生意的收起来，可能有一些亏损，
1: 是是是，
0: 有一些负债这样子，
1: 嗯，
0: 对， 好，那我就在想

0: 那你这么积极这么认真还打三份工在赚钱，可是到底有没有得到你真的要的，你想要让孩子过得更好，那我们的孩子到底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你可以有更多钱给他买他想要的东西，还是他的爸爸妈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陪伴他？那当他知道他爸爸妈妈就是这么忙，那么忙为了什么？都没有时间陪我啊！为了要赚更多钱，为了要给你买你想要的鞋子、衣服、包包。那所以当这个小孩长大了以后，他是不是也就会觉得啊，我就是应该要赚这么多钱才有能力可以去给我的孩子过更好的生活，是不是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1: 是，
0: 好，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我想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普遍就是不婚不生。
1: 对，
0: 好，为什么不婚不生？因为不敢生，怕养不起，对不对？好，就是如果当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金钱观跟价值观它已经深植在我们的心中，好，所以现在是不是很多人说啊，养一个小孩要1000万，对不对？好，我记得在可能2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还讲养一个小孩大概500万，但经过20年的通膨，现在已经变1000万了。
1: 是是，
0: 对，那你说年轻人哪敢生小孩啊？对不对？可是你说生的是他们养不起吗？啊，现在政府我们不是要有推出一些新的政策，一些补助啦，什么什么每个月可以给5000啦，一直到他几岁啦，什么这些，但是根据啊，这个做出来的民意的调查却显示，大概有将近1/3的年轻人，他觉得，就算你一个月补贴我10000，我也不敢生。对，好，所以这不是补贴多少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好，而是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孩子，他的观念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观念？
1: 是，
0: 对。好，你说这些年轻人真的是养不起吗？然后你看他们手机拿出来都是 iPhone， 啊，身上穿的都是名牌，啊，背的都是什么 Gucci 啦、LV 啦这些东西，啊，真的没有钱吗？啊，其实如果把这些钱省下来，其实我这个巨龙你都养3个小孩嘛，
1: 是是是，
0: 其实我们也不是真的赚很多嘛，那我们不是也这样子 都生出来也是把它养大了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牵涉到的层面跟范围其实还蛮广的，所以回到前面的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如果自己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金钱观念，当然我们就很难去教育给我们的下一代，给他正确的金钱观念，然后等他长大以后就会影响到他人生各个层面都会受到影响。
1: 是，哇，真的是谢谢这个斐然理事长哦，那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当然，我觉得这个很多家长应该跟巨龙一样，也会有一些疑惑，比如说外面的刚讲的，我们举例的讲的这么多，斐然也有举很多的例子，比如说外面的理财相关的课程这么多。那大家都知道要真人也要去学习相关的知识，就是虽然不是像那么专业齁，在像基金操作人或是其他有一些有证照财务证照，但是最起码可能你也不太可能都完全没有基础的知识下然后就去投资或是做一些这样的理财的规划。所以是不是以斐然理事长这样专业的建议，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教育真人很重要，那问题是相关金融理财的课如果一般的民众好了或家长，他有没有什么管，除了说多看一些新闻啊资讯，这些网络也有很多资讯之外，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还是说其实有一些管道是有固定在开，只是说不是，我们不是要帮某一个机构或单位，也有可能是政府公部门办的，那有没有什么这种比较大家可以取得的方便取得或知道可以去上课的管道？
0: 我觉得啦，现在市面上大部分你所听到的这些所谓的理财相关或是金融相关的课程，其实我们在教的都是关于理财的知识，对不对？

0: 对，
1: 是
0: OK、嗯。但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些问题，跟比较跟理财的知识，没有那么绝对的关系。
1: 是，
0: 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是理财的智慧。
1: 是，
0: 啊，理财的知识是教你怎么去赚钱。
1: 嗯，
0: 啊，对，那理财的智慧啊，我的认知是教你

0: 比方说，我今天早上刚好看到一个新闻，好，这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算一个建筑业的老板，
1: 是，
0: 他中了乐透，
1: 哇！
0: 你知道这个乐透头奖多少钱吗？
1: 几亿？
0: 大概是3多亿美元。
1: 哇，那很多呢。
0: 相当于台币超过100亿。
1: 哇，那这个超多的是。
0: 哇，这个是对我们，应该对台湾人来讲是很难想象的一笔财富啊，应该是都觉得哇，这个太幸运了，而且这辈子大概可以不用工作，
1: 是
0: 可能两辈子都吃不完了这样子。好，但结果你知道这个他自己本身啊，其实也算是一个白手起家，建立了一个建筑公司的一个企业家。他在中奖之前，他的身家也是已经有大概台币几亿元的身家了，也不是那种很穷的人。
1: 是、
0: 但结果，那他有了这笔钱之后，他怎么用呢？他也是不是说啊自己很挥霍怎么样哦？他还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来做了很多的公益，来捐给很多的机构。对，可是呢，反而是在他中了这个乐透之后啊，他的公司开始怎么样？遭遇到很多大量的诉讼，
1: 是，
0: 所以有一些反正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被人家投诉啦，怎么样？然后他企业的商誉就受到打击，然后生意就开始下滑。
1: 是，
0: 然后呢，这个他非常，他有一个孙女，是他最疼爱的孙女，他每个礼拜啊，你知道他给他多少零用钱吗？
1: 知道。
0: $2000，
1: 哇，超
0: 一个礼拜哦。
1: 对啊，
0: $2000一个就是大概6万多块台币嘞。
1: 是，
0: 那一个月就是到20几万嘞。
1: 是，
0: 哇，一个才十几岁的青少年，
1: 是
0: 啊，每个礼拜可以有这么多钱，那你觉得他会怎么用？结果呢，后来他的这个孙女啊，大概在18岁的时候，就因为这个吸毒，
1: 哇，
0: 药物过量，
1: 是
0: 就走了。
1: 好，
0: 然后呢，他失去了这个孙女啊，他这个老板，他的人生就整个就崩塌了。他自己也开始酗酒啦、赌博啦，然后情绪失控啦，就怎么样的啊，最后就整个破产。那甚至包括说他的妻子也离开他啦，然后女儿也是得到了癌症就走了。最后他给了一句话说，早知道当时我就应该把这张彩券撕掉。其实相关的故事他不是第一个，我相信也不是最后一个。在国外我们看过很多的乐透得主，他都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然后把这些钱财完全的败光。
1: 是，
0: 有时候你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1: 对啊，
0: 他们，如果是我们自己，你一定会觉得说啊，我不会像他那么笨啊，我一定会去把钱做什么样的啊，存起来啊，买房子啊，怎么样的？对，这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没有建立一个良好的理财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却拥有了庞大的财富，那对我们来讲反而是一场灾难。
1: 是，
0: 那就像什么，在其实在圣经里面哈，有一卷书叫做传道书。这个传道书的作者是谁呢？是以色列一个非常我说古代的以色列国
1: 是
0: 非常著名的一个君王，叫做所罗门王。他号称是什么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君王。这个财富多到无可计量。
1: 是，
0: 也号称是什么他不是说暴发户哦，他还是号称人类历史上最有智慧的君王。那这样子的一个明君他写了这篇传道书，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讲说什么呢？讲说虚空的虚空，凡事

0: 都是虚空。
1: 嗯哼，
0: 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嗯、有什么益处呢？
1: 是，
0: 这是一个权倾天下拥有一切财富的君王、
1: 嗯、哼，
0: 最后留给世人的劝勉
1: 是、
0: 嗯、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类在世上、
1: 嗯、
0: 啊，这么拼命努力每天穷忙、嗯、想要去追求的不管是金钱也好，
1: 是是
0: 财富也好、嗯、名声也好，一切都是什么、
1: 嗯、
0: 虚空、
1: 嗯、
0: 哇，你会 想说哇，圣经怎么这么负面消极啊、
1: 嗯嗯、
0: 啊，其实不是，对、啊、我想我们从这里面、嗯啊、就可以去学习的，到底对我们人生来说我们要的是什么，
1: 是
0: 我们要的是家庭幸福美满、
1: 嗯
0: 啊、身体健康、啊、这个有好的人际关系、嗯、还是我们要的是我们银行存款里面的数字、
1: 嗯、哼，
0: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把它画上等号、嗯、当我有了钱我就会更快乐、
1: 嗯、
0: 当我有了钱、嗯、我就会家庭幸福美满，
1: 是
0: 当我有了钱、
1: 嗯、
0: 我就会有健康、
1: 嗯、哼，
0: 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
1: 嗯，不一定是、嗯、
0: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没 有钱不一定会快乐、啊嗯、但我没钱那一定很难快乐、啊、
1: 是、
0: 啊、这也是没错啦、啊、这个钱不是万能啊，但没有钱真的是万万不能啦、啊、对，但我们其实在谈的是说，对，当然我们还是必须要有这个足够的一个金钱来支撑我们基本的生活，对、哦、但有的时候、哦、我们也不要说太过于本末倒置了、
1: 嗯、
0: 而完全把所有的这个心思意念都放在金钱的追逐上面、
1: 嗯、
0: 反而是忽略了我们身边重要的人事物，
1: 是、
0: 哦、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最根本我们应该去提醒自己的一个部分。
1: 嗯哼，哇，真的非常谢谢斐然、哦、这个非常详细的也帮大家算分析啦、哦、就是也举了蛮多例子。其实真的我刚刚在俊龙刚刚在听到这个斐然在举例这个哇中这个乐透，大家一般都想象哦，这真的是天价、欸、台币100多亿已经真的是哦，如果好好运用照理应该是不错，但是有时候确实就像刚斐然理事长有举例的，其实有时候你也很难知道、哦、就是当你可以，如果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是诶你选择的这100多亿，但是你可能后面会有一些相对的其他的事、
0: 嗯、
1: 跟你不要，但是你过着安稳的生活，健康平凡的生活，或许有的人选择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哦、如果已经知道早知道的话，大家就会可能有做出不同的选择，
0: 是，
1: 那我想因为我们全球听众朋友也很广，年龄层除了一般的民众之外，我知道国中以上大孩子也会听、
0: 嗯
1: 哦、那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斐然理事长来也给一些不管大小朋友有一些相关于这个刚也讲的好，不管是金钱或理财消费观一些在更中肯的一些建议，是
0: 嗯
1: 嗯
0: 其实啦，我觉得大概我能够提醒大家的、哦、因为今天毕竟可能时间也有限、哦、我大概也没有时间可以说谈到一些比较更细节的一些做法，对、哦、但我只能提醒大家、哦、不要盲目的去追随金钱、
1: 嗯、
0: 对、哦、你要我记得、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哦嗯、你不要去追钱，
1: 是、
0: 哦、要让钱来追你，
1: 是
0: 怎么样让钱来追你、哦嗯、其实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对别人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有贡献的人，有价值的人、
1: 嗯、
0: 当你是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帮助的时候，其实很多机会自然就会来找你，
1: 是，
0: 对，好，所以是关于就是在于说你自己的本身的能力实力智慧是不是能够持续的累积、
1: 嗯
0: 哦、那当我们不断的去让我们自己不断的成长进步的时候、哦、很多赚钱的机会、哦嗯、有时候不一定是

0: 赚钱的机会会来找你、嗯、但是你至少有能力可以去辨别一些亏钱的机会、
1: 嗯嗯
0: 啊、避免自己踩入一些陷阱。
1: 是、
0: 啊、我想因为现在这个我们都常常听到这个诈骗的案件、啊、层出不穷越来越多。
1: 是、
0: 啊、那为什么就这么多人会被诈骗、
1: 嗯、对，
0: 甚至是有一些是高知识分子他一样被骗、
1: 嗯、是，
0: 对、啊、所以呢这个都是我还是回到我们讲的我们对于金钱的这个理财的智慧、
1: 嗯
0: 啊、我觉得才是最核心的。好，那怎么去学这些东西，坦白说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单位有什么课程有在教这些的、嗯啊、因为这东西太简单了、
1: 嗯、哼，
0: 其实没有人会教。
1: 是，
0: 对，可是其实有的时候越简单的东西、
1: 嗯、
0: 反而大家不理解它真正的价值跟重要性。
1: 是，确实如同这个斐然你上讲的，人不理财财不理你、哦、那其实真正我觉得真的有时候身为家长的可以思考一下说，诶，如果从小尤其是刚刚前面节目有谈到，比如说尤其是你的孩子刚好也有身心在特殊的状况，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些基本的知识是更需要。
0: 没错，
1: 因为我有观察到有些曾经服务的个案，我举一两个例子，就是说你可能给他100块，他那一天就花100，
0: 嗯，
1: 那给200他就花200，你给500他就花到500，
0: 嗯，
1: 所以其实也不是说他真的需要吃那么多或买什么东西，而是说他并不晓得说，哎，这个怎么去控管、
0: 嗯哦、
1: 就觉得说反正我现在有钱我也不一定要存，就是我把它花完反正明天家长还会再或下个礼拜或这个整个月他一个月后他还是会再给我，可能有些会有这样的，尤其是如果还没有赚钱的这个孩子，他或许就会有养成这样变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反正取之不尽，虽然不是大的钱，因为每个家庭不一样，或但他会觉得说反正有人会供应，他也不用担心。那当然刚刚前面举例的我也看到有比较不一样，就是他为了省吃俭用，为了跟上这个同学同侪、
0: yeah.
1: 那他买了这个，但是他会压缩到他生活费、
0: 嗯、
1: 家长其实有给他够、
0: 嗯、
1: 他可能就在吃的或别的他就去尽量节省，
0: 对、啊、
1: 为了去买这样的名牌的潮牌的衣服、
0: 啊、
1: 那跟上流行跟上同侪、
0: 嗯、
1: 那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0: 是是，
1: 对、哦、所以真的还是也最后还是真的要鼓励家长、哦、多关心孩子。有时候像我觉得刚斐然理事长讲很好，就是说有时候孩子他提出问题，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说，诶，不是马上就、哦、好那就买给你、
0: 嗯
1: 哦、那这就比较单纯，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诶，后续的效应会更大。
0: 嗯、
1: 哦、就他不是单一的。
0: 比方说我们今天、哦、这个孩子他想要买这些东西，他是想要什么？他是要满足他可能心里面他缺乏的一些东西，比方说被关爱被关注，
1: 是
0: 对不对、哦、那是不是代表可能平常我们家长陪伴他关心他的时间或者是在他身上付出的这些是可能孩子觉得不足够的？
1: 是、
0: 嗯哦、我觉得是可就我刚讲的，其实回到理财观啊，回到最基本的是什么、
1: 嗯、
0: 是我们人性最基本的需求啦。
1: 嗯、
0: 就是每个人都渴望被爱，每个人也都渴望能够去付出爱。
1: 嗯，
0: 对，当他这样子的基本的需求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时候，他就会想要透过一些其他的欲望来去做满足。
1: 嗯，真的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
0: 是
1: 张斐然，斐然理事长。那我想最后真的讲得太棒了，就是人性基本的需求，当然我们自己大人也常忽略了，有时候就是哎，也需要被关注，或许你是上班了一天上课了一天、哦、有些也刚好是教职嘛，老师大家在不同的岗位365行都值得被尊重，只是说可能刚好你回家或是在不同场合你的需求没有被接受，所以或许孩子他也是一样，那他就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
0: 嗯
1: 哦、讯息。
0: 对、
1: 哦、那我们可能还是都要多关注。
0: 嗯，
1: 哦、那今天真的耀动之星非常开心。

0: 开心邀请到这个斐然创会这个理事长哈，乐学领袖教育平台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也期待，因为今天时间真的是比较短，那也期待未来有机会我们继续再邀请斐然理事长来上我们的节目。好，那也请各位这个收听的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空中相见，拜拜，
1: 谢谢大家，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 Teresa 教练。上一集的节目呢，我特别邀请了我的高中同学黄奇文，他是目前台湾和和钢琴总代理的老板娘，同时呢也是桃园恩宠灵粮堂的曲目。我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够再次的邀请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Hello， 黄奇文。
1: Hello， Teresa， 真是太高兴了。
0: 谢谢你。
1: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在上一周的节目里面呢，我们聊了你的人生四部曲哈，
1: 是
0: 从少女时代哈谈恋爱的那个阶段，一直到结婚生子，然后出信主。到现在你已经成为了这个桃园恩宠灵粮堂的曲目啊。今天呢我想要特别的聚焦在同学啊你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曲目人生好吗？
1: 好啊，
0: 可以哈。
1: 好啊，
0: 好，那我们在节目开始以前呢，我想先点播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旋律，叫做 In His Time。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才呢，为大家点播的是一首很经典的福音歌曲，它的名字叫做 In His Time。 上帝创造万物都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确实是如此哈。一切事物都有神他的时间表哈。
1: 是。
0: 那今天呢，我非常高兴又再次的邀请了我的高中同学黄奇文来到我们现场。我想要请他呢，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呢，特别来聊一聊，在你这个信主的18年的过程哈里面，如果我们按照这个生命历程的阶段哈，就是说初信主，成为小组长，一路到现在成为区牧，这三个阶段的心路历程哈，神是如何的各按其时来成为你的这个美好？能不能请你这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跟我们稍微聊一下呢？
1: 好啊，其实我上一集就有略提到，我因为我想要读书会嘛，所以我进到教会了。
0: 是
1: 进到教会，那这个书是基督徒写的，所以圣经的话就触摸了我的心。
0: 对对，
1: 那我就说人家没对我怎样，我就去对人家怎样。我直接就找那个带领的传道人说：“哎，我说，请问圣经要在哪里买？”很一个大外行，根本就不知道这样子。他说：“哦，你要读圣经啊？那你要不要先来认识这个信仰？”其实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神已经在柔软我的心了，因为我之前对福音我是抗拒的，对，我根本觉得我没有要进到另外一个信仰啊。那我这个时候心慢慢的柔软，当他说你要不要先来认识这个信仰的时候，我心里面马上觉得说好。
0: 好，
1: 那我为什么说好？是因为我想要寻求一个生命的答案。那这个也牵涉到我当时为什么这么排斥。就是
0: 传福音给你这样。
1: 我为什么当时那么排斥基督教这样子？就是我有两个哥哥，好，我其实是最小的，但是我两个哥哥都在他们人生最意气风发30出头岁的时候先后过世了。对，那一个过世我觉得打击已经够大了，隔了2年再一个又过世了。我其实藏在我很深的里面，我一直有一个疑问，然后我其实有一个很深的，应该说是愤怒还有不解，为什么？
0: 一定会的。
1: 对，那当传道人问我说你要不要来认识这个信仰，我相信生命的答案，当然科学有一些生命的答案，但是我相信生命答案应该是在信仰当中。对，所以我就抱着这样子的一个心说好，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爸爸妈妈都是这么好的人，他们铺路造桥该做的好事没有少，他们是很虔诚的佛教徒，该拜的都拜了，到底问题是什么？所以我才带着这样子的一个心觉得说好，到底

0: 生命是怎么样一回事。
1: 嗯哼，
0: 当然我觉得很多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是等到你去真的见主面， 你才可以问神的。但是至少我觉得我知道生命是在神的手中，我一生本来就是神在计划，很多事情我都会相信刚才 Teresa 所说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就你当时也许你极度的痛苦，极度的不解，但是等当那个时间过去，你把眼光放长放远，你就会看见神美好的旨意，就看见那一段的美好。对，
1: 没错哈，确实是如此。神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先除掉你那颗石心哈，
0: 真的
1: 换了一个星星。
0: 我都不知道我在神面前悔改，我不知道丢了几本圣经，人家送我就丢，我就学不用。对
1: 啊，你是说在读书会以前有人送你圣经，
0: 传福音给我吗？
1: 啊，
0: 然后
1: 你就把它丢了。
0: 丢了，不用读啊，没有要读，就是我在觉得主啊，赦免我的罪。
1: 哇，
0: 对，那一直到后来，你看一个人的心怎么是这么奇妙？你硬的时候，你怎样就是不要；你一软下来，
1: 那就是实心啊。
0: 对，你怎么软下来？你说是我自己软下来吗？我悔改，不是，是神的手，他让我的心软下来，然后我开始跟着这个传道人，他就带着我读所谓的初信造就。就蛮久以前有，
1: 是尼托生先生写的那本，
0: 没错，经典之作。
1: 我也读过啦，
0: 对，初心造就。那说真的，在读的过程当中懵懂啊，
1: 真的
0: 我觉得属灵是一个另外一个的系统，
1: 没错，
0: 不是说哦，我很会读书，我知识丰富，我读了我就知道说神是怎么回事。对不起，神真的长阔高深，不是我们这样子的，
1: 不是我们受造物
0: 能够理解，对，真的不是我们被造物可以，
1: 对对，
0: 可以体会理解。但是在过程当中，我好像瞎子摸象啦，一点一滴，慢慢的就认识这个神。当然，我觉得很感谢带领我的这个传道人，他有非常美好的生命榜样，让我羡慕他这样的生命，让我想要他这样的生命。
1: 确实，
0: 然后他也让我觉得很被爱。在带领的过程当中，他非常的细心，就是带着我读经，带着我祷告，然后带着我去面对我生命当中，比如说跟老公吵架，孩子问题啊，
1: 孩子不听话呀，
0: 对啊，有的没的，对，就是不是只是一个老师教你，而是他陪你在面对你的人生，
1: 对，所以一直在旁边陪伴你，
0: 对，就是生命的陪伴，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对我日后的牧养我觉得也有
1: 很
0: 大
1: 的
0: 影响。就我知道说我刚才在其实在第一集吧，一开始我就说时间是最宝贵的礼物，
1: 没错，
0: 对，就是当一个人花时间陪伴你，那他真是爱你。因为现在人你看这么忙碌，每一个人 schedule 都不是说我明天要干嘛，而是说我几点要干嘛几点要干嘛，整个就排得密密麻麻。对，当那个传道人他花时间陪伴我生命，然后我也知道说也许我永远不足，我在神的眼中我算什么，我永远不够资格去教人家什么，但是我深知道当我花了时间去陪伴生命，然后把圣经的真理，把神的爱带到这个人生命当中，这就是我能够做的。
1: 确实哈，其实往往啊，我们觉得传福音有的时候啊，真的不是用讲的哈，不是用嘴巴说，确实要自己啊，别人是看到我们的行为。
0: 是，
1: 其实知识性的东西就是圣经啊、书啊，或者一些很多其实他们市面上都买得到圣经，买得到一些属灵的书籍啊。其实最重要的真的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如何用这个生命去影响生命啊。
0: 没错。
1: 好，那节目在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同时要为大家点播一首也是非常经典的福音歌曲，是耶稣住在我心。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才呢，为大家点播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福音歌曲，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
1: 好好听
0: 啊！我超级喜欢蔡佳玲姐妹的歌声啊，
1: 好好听。
0: 尤其是就是我生命有何等奇异大改变，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觉得真的是经历神才会了解哈这句话的意思啊。那我相信每个信主的基督徒呢都有同样深刻的感受啊。所以接下来我想要再请黄启文你跟我们谈谈看你接下来就是信主后成为小组长的这个阶段好不好？
1: 好啊。我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我其实是读书会进到教会的。
0: 对。
1: 对，那然后我读了两期三期，然后我的这个就是带领我认识神的传道人，他就有一期读书会，他就说：“启文，你来带好了。”
0: 哇！
1: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人家问我就说好，我就觉得可以吧。我当时就是想要读书会啊。
0: 你太谦虚了，他一定是看到了你的这个极大的潜力啊。其实我觉得我的经验就是，
1: 是
0: 很多很多这个人就是像教会的传道人会觉得说，哎，你可以起来做小组长咯。很多人都会说，不行啦，我对圣经不够了解，我对真理还没有我这个很扎实的基础啊。很多人都会推辞。那你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例子，
1: 我就不推辞。
0: 神给你了一个很大的信心啊，
1: 我觉得
0: 真的是很大的恩赐。
1: 是，感谢主。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我就是台语说拱大，就是我就傻傻的就觉得可以吧，就照着人家教我的我就做。那我觉得从属灵一点来看，我是蛮顺服。
0: 你是很顺服，没错。
1: 对，就是人家叫我做什么，我就先答应。那后面有问题再来问嘛。
0: 是，
1: 对，
0: 是。
1: 那所以
0: 很好的榜样
1: 哦，谢谢。其实这是一方面说，有人就觉得你是傻，你不知道后面是问，就是其实是后面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啊。
0: 没错，没错。因为在带领这个小组的过程中啊，其实有的时候很多都会听到很多组长讲很多羊哈，可能不太好带啊。有时候我也反省我自己会不会是那个很难带的那只羊。
1: 那你自己好好反省。
0: 对，所以对对对，我会深刻反省。
1: 好好好，
0: 所以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你就是神给你很多的信心，对不对？你的传道人也给了你很多的信任哈，信任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哈。
1: 是，
0: 那所以

0: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成为就是很挫折的时候，能不能分享一下？
1: 嗯，我必须说啊，就是刚才讲说，哎，传道人就说，那不然奇文下一期你来带读书会，
0: 嗯，
1: 这已经是一个就是训练你当领袖。等于说是小组长的一个前导车这样子。那读书会比起小组长当然我觉得简单的多，因为你就是带着大家读书啊，分享啊，好，那最多就是前面我们就、哎、也一起来唱首诗歌敬拜啊，最后做个结束祷告啊、
0: 嗯嗯、
1: 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小组的雏形了，
0: 没错。
1: 但是差在哪里，跟小组长差在哪里，差在你不用顾他们的生命，
0: 这是很大的差别。
1: 你就只有一周一次，大家回去读读书，分享分享，哇，分享的很棒，拍拍手，就这样子、
0: 嗯、就走了。对
1: 对，那你过程就自以为说啊，好啊，好像我带的还不错、哦，就是你真的搞不清楚嘛。
0: 嗯、
1: 对，那当然经过了这个读书会的训练、
0: 嗯，
1: 我对自己又好像又有一点点的信心。然后没有多久，传道人就说：“奇文，我觉得你是一个可以成为小组长的人。”
0: 嗯哼。
1: 然后我又是又不知天高地厚了，又拱大了，就其实又顺服了。对，然后我就说，哦，那要做什么？对，那我也是就先答应了，然后就被安利当小组长。那当然，你说小组长里面就有组员嘛，这些组员哪里来呢？
0: 对，
1: 那就是读书会喽。对，读书会有些人你就继续带继续带，
0: 所以当时读书会里面不见得全部都是这个教友，
1: 很多都不是，大部分不是。哦
0: OK
1: 对，因为读书会就是
0: 来自四面八方的人，
1: 对，
0: 只是在教会里面组这个读书会。
1: 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方法，
0: 好机会，
1: 好机会，
0: 非常好。
1: 对、
0: 嗯、
1: 对，
0: 太棒了。
1: 那他传道人就说，哦，当小组长，我说好，就当了小组长，
0: 拍手拍手，
1: 然后就、嗯就对，然后就我就开始带一样是读书会里面的人嘛。
0: 嗯哼，
1: 那这些人你已经跟他有一点点感情基础了，
0: 关系基础了，对，
1: 已经有了。
0: 对，
1: 那我是说刚才 Teresa 的问题是说你有没有很挫折，我跟你讲，
0: 有没有很挫折的 moment，
1: 这个回到那个约伯记，神知道你几斤几两，要给你多少挫折、
0: 嗯、
1: 我坦白讲我现在挫折越来越多。在初当小组长的时候、嗯、哇，神给我这些 美好的羊，每一个就是我们同质性很高，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白天的读书会，白天的小组，所以什么没上班，
0: 都是妈妈们，
1: 都是妈妈。 你会来这个亲子教养读书会，你就是妈妈，
0: 有同样的目的嘛。
1: 那再来呢，就是说你白天没上班，所以你们很多同质性、
0: 嗯、
1: 然后再来呢，就是他们的就是 你们就觉得好像还蛮聊得来的、
0: 嗯、
1: 神就把这些好像跟你同质性很高又好聊又好带的小羊第一次放在我的小组里面。我这些小羊到现在都是我的小组长，他们都非常棒，每个人都
0: 成为，每个都已经成为组长
1: 了，都是小组长了，这是他们当小组长我才当曲目。对，那我就说我初当小组长那段时间很美好。
0: 嗯，
1: 对，我就是带着我们一起小组聚会嘛，然后很开心的分享我们的生活，然后一起祷告，然后就是周间我们就是约吃饭，然后约，反正就是我们就是平常就是好朋友，
0: 美好的团契生活。
1: 没错没错、嗯、这就有点符合这个初代教会，就是不是只是你聚会的时候才在一起，你们生活都在一起，再加上我们孩子同龄，可能幼稚园又是同学，
0: 小孩跟小孩又玩在一块、啊、
1: 小，对，我们就 约出去玩。我曾经就是奇文小组我们租游览车出去玩，
0: 哇、
1: 就是、
0: 太棒了，
1: 对，两天一夜三天两夜，哇，这是开心不得了。那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是玩乐，但是都在奠定这些情感基础，
0: 没错，
1: 我们真是革命情感。
0: 嗯，
1: 对，那因为我必须讲这真的花了蛮大量时间在一起，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好待。
0: 对，
1: 当然啦，神是恩待我，是神恩待我，首先是这样子。对，所以后来为什么会，我觉得神是一步一步在扩张你的境界。我头先讲哦，同质性很高的妈妈，大家都没有上班啊，这样好高兴一起喝下午茶啊，所以我们曾经被说你们这是贵妇小组。那其实没，不是，真的不是什么贵妇，因为人家看你好像每天都过吃香
0: 喝
1: 辣吃喝玩乐这样子。好，那这个就先感谢一下我们的先生咯，谢谢他们努力赚钱让我们可以这样子
0: 是
1: 对传福音。那后来慢慢的就有一些新的羊一定要进来嘛，
0: 对
1: 对，就开始会有一些哦，譬如说婚姻出状况的，

0: 然后我就说，主啊，怎么办？我没有离过婚，这个离婚的被家暴的到底该怎么办？
1: 怎么处理？
0: 那我也去问，我也就是我就开始觉得我不要了，这很难弄，这没有办法。我就问我的传道人，他说：“奇文，难道要自杀过才能体会自杀的心情？那你的人生也会太丰富了一点。”对，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体会，不是我能，不是我经历了什么，我会了什么，我才能去带领怎样的人，而是我真的就只是一个管道，对，是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医治，他透过我流到那个人的生命当中，
1: 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
0: 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成为一个医治的管道。对，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也觉得说怎么办，我曾经就是也是就是陪伴那个忧郁症的姐妹，她必须要，她就是早上起不来，那他没起来，你联络他，他没有听电话，你就会担心，就会害怕，你就冲到他家去敲门，到底有没有醒？对，那没有醒就想糟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那就是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忧郁症专家，但是我能做什么？我就是花时间陪他，
1: 陪伴跟关心，
0: 陪伴他，关心他，陪伴他度过他那个人生最黑暗的那一段，然后带着他祷告，带着他读经。用信仰来托住他的生命，那你说困难，这些都是困难，都是我不会的。后来就发现越信主就越发现你还真是不会，你这会的事情真的太少了，世界这么大，人生发生这么多的事，哪一个是你会解决的？我还真是不会。那感谢神，因为我们的不会才能够，就是我们的软弱才能够让人看见神的刚强。
1: 阿们，确实神就在不断一点一滴的再来扩张你的一个境界，
0: 是，
1: 所以其实你就是，这也是很多人他不太敢做小组长的原因，因为其实真的是要全然的摆上，
0: 是
1: 时间，
0: 是
1: 他的爱心，全然的这样子付出陪伴，不管是他正在面临什么样子的困难，
0: 是，
1: 就是要陪伴他走过这段路程，
0: 感谢主，
1: 这真的是如果不是神的爱，
0: 是
1: 啊，真的一般人很难做得到哈，
0: 是，
1: 所以真的是一切都是感谢神了，因为我们爱，因为
0: 神先
1: 爱
0: 我们，
1: 真的确实是如此。因为我也是前两天才看了那部纪录片，为一切人成为一切，看到这些神父远渡重洋来到台湾，这我们都很难想象，
0: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记得有一个传道人问我们说，哎，如果叫你现在去非洲服侍他们，然后就不会再回来了，你愿意吗？大家就
0: 这绝对是说我回去祷告看看，再想想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
1: 对，大家就一片静默，
0: 安静，
1: 沉默不语。我想在那个那个电影，那个纪录片大概是在讲1952年那个时候啊，很多神父啊，就是从远渡重洋，从瑞士，或者是从这个哦，当时有很多一部分是从中国大陆，就是被迫就迁到台湾来，但是真的是很难想象他们在这种最美好的这个年纪25岁，
0: 是，
1: 就来到了台湾一个异乡，
0: 对，
1: 他们学这个不只是台语啊，他们连这个
0: 原住民的
1: 各种族群的语他们都会，甚至帮他们编字典，这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很惭愧啊。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很有限，然后我觉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顺服啦，我从我手边最小的我觉得可以做的我就开始做，就是我不推辞，但是我不知道我能够做到哪里，但是我至少我就开始做，
1: 是，就是神差派你我们就顺服，然后付出摆上，这真的是你真是顺服的好榜样，必须
0: 我觉得过程中你才能够经历，才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否则你都好棒棒的，你什么都会了，那你就是自己最大了，这神都不用发挥了，你就看你表演就好了。
1: 确实，确实是这样子。
0: 对，
1: 太好了，那我们在这里呢，休息一下，同时呢，也为大家点播，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做《让我》，是由简爱姐妹所演唱的版本。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才为大家点播的是让我，哇，我每次敬拜哈，如果正好是这首歌的话，哎，我都真的会泪流满面，因为这个歌词里面呢，尤其是那个这一句哈，他说让我赞美非仅美词，让我敬拜非仅方式哈，让我服侍非靠双手，对，祷告也非仅用口、啊、爱人不要虚假、啊嗯、我觉得这个
1: 很好的提醒，
0: 很好的这个悔改的歌词、哦、
1: 基督徒当久了真的就有时候服侍就变成一个就是祷告只用口、
0: 啊、
1: 对，服侍只用手，对，
0: 真的，然后阿们好像变成一个口头禅、哦、
1: 真的真的，
0: 哎，所以就是这句这个歌、哦、真的是一个很好，就是
1: 提醒
0: 我们自己、哦、
1: 是，
0: 就是像雅各书说的，我们行道不要单单的听道
1: 不要单单，哦，对对对，
0: 行道不要单单听到，然后自己哄骗自己，
1: 是是
0: 这样子，
1: 是是是、
0: 啊、因为听到而不能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见自己本来的。

0: 面目，所以这首歌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敬拜歌曲，每个礼拜好好的提醒自己哈，就是自己照一下镜子，照见自己哈，立志要悔改哈。好
1: 的，
0: 这个上一段奇文跟我们聊了这个小组长的这个甘苦谈哈，那么其实也就像这首歌给我们的提醒，我们真的爱人不要虚假哈。那能不能再继续聊一下，就是说你在小组长，甚至小组长做到一个阶段，应该组员越来越多的时候就要分职，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能不能谈一下你有没有，就是你这个整个小组分职，有的时候我记得我自己的小组要这个分更多组的时候，我们都难分难舍，谁也不愿意去那组，谁都不愿意分开，你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困难症？
1: 当然，那我必须说我真的是啊，神，就是我本来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
0: 不会
1: ，真的，就是我想的很多事情，我想的很单纯，我就会想说，对啊，那人越来越多，师母说奇文，那个可以分职咯，谁谁谁看起来也是领袖啊，谁谁谁也可以当小组长啊，那其实这背后要很多的去思考，谁跟谁适合，那他分职出去之后，是不是有同工？那他带谁，就是要很多的思考，而且你要私底下给他很多的心理建设，对，不是啪的一声就分好，我就是这样我真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是很粗糙，真的，这我第一次分职的时候，我做的很糟糕，
0: 应该是还没有经验，
1: 我没有经验，对，我就想说，反正大家都还在同个教会，反正我们就是好姐妹，
0: 反正每周都会见到，
1: 反正我们还是可以约出去吃喝，对，我都觉得说没那么严重吧，对，殊不知真的是超严重，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我还是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那次第一次的分职，我真的伤害了很多的我的好姐妹，然后因为他们很爱我。他们也就是你知道吗，就忍辱负重，就有一些都是我们这几年慢慢慢慢我们才讲开，然后才对，否则我有时候真的是杀了人还不知道犯了什么罪，你知道吗？
0: 他是不是会想说，请问你是不是不喜欢我，所以把我扔出去别组，是不是
1: 这样想？对，然后我一方面我会觉得说跟着我没什么那么好吧，就是有什么好难过的呢，就是我就说我太单纯，那个时候的想法太粗糙，然后完全没有去想后面其实是牵涉到很多事情，对，
0: 你太低估自己受欢迎的程度了，
1: 哦，谢谢哦谢谢哦，对，总之那个过程真的是让姐妹们受伤，但是我觉得还是一样要说啦，有神的美意让我真的看见我自己的不足，然后我如果说我们一辈子，比如说我跟 Teresa 我们就是好朋友一辈子都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
0: 对，
1: 那我觉得我们好像认识彼此就停留在这里哦，但是我们如果中间有一个什么彼此的误会啊，其实那个是好的，那个是让我们可以更多的
0: 更了解自己，
1: 更真实的认识彼此跟自己，
0: 没错，
1: 对
0: 对，彼此跟自己，没错，
1: 所以我就说因为那个分子，我真是我在我的姐妹面前我真是赤裸裸，他们完全知道奇文原来你就是这么愚昧的妇人，
0: 没有知识，原来你就是一个大辣辣的人，应该是说你的个性是大辣辣，
1: 对，我还以为我是一个还蛮感性的人，我还以为我是怎样，你根本就不是，你根本就是乱七八糟，
0: 就是更多认识自己，
1: 就是以前都会没有病逝感，你觉得那有什么，那还真是有什么，好，那总之因为真的我的那些姐妹们他们真的很爱我，他们还是承担起来，所以就一个一个分职了，一个两个三个小组一直分职出去这样子，那当然分职了就会有更多的新的小羊进来，然后我的岁月我的青春岁月就慢慢年华越来越年长了这样子，那我是带姐妹开始一开始都是带姐妹嘛，我觉得姐妹就是我很喜欢跟姐妹在一起啊，但是有一天呢，就是不是有一天应该这样说，我的姐妹们他们的先生也信主了，对，那我就想说弟兄的事不干我的事哈，这个就是不是说姐妹跟弟兄这个然后要划清界限嘛，不能私下怎样怎样的，
0: 对，
1: 对，
0: 对，
1: 我不牧养弟兄的，好，弟兄让弟兄去牧养，所以那个时候也是一番波澜，就是有的姐妹她其实是想跟先生在一起同一个小组的，
0: 夫妻小组，
1: 对，然后那时候我心里还觉得说你干嘛背叛我啊，这见色忘友，这我心里有各种的觉得姐妹小组弟兄小组这样不是很好吗，
0: 你内心好多小剧场，
1: 很多，对，然后就是我就想说那姐妹

0: 没有，你看我们要分享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说哦，我们跟老公吵架了，好，讲就是可以我们自己私下分享我们的心路历程，
1: 讲女人的心里话，
0: 女人的事，那弟兄你们讲弟兄你们的事嘛，那这样不是很好吗？确实我们那个时候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对。但是呢，慢慢的有天我们的师母就跟我讲，她说奇文，我觉得你也有点年岁了，你开始可以考虑一下你也可以带领弟兄。说师母不行吧，我就打从心里面觉得说我怎么带弟兄啊，我跟弟兄每次问说某某你，比如说 Andy 好了， Andy 你最近还好吗？他说很好，句点，
1: 就句号，
0: 就句号。如果你说哦不好，就最近工作有点挑战，我还可以说那让我来为你祷告，没有，他就说很好，我说哦好就好。所以我又要跨了，又要跨一个我的人生的不同阶段。
1: 对，因为男女很不一样，
0: 很不一样。所以也是这些年，有点年长了嘛，就是
1: 智慧增长，
0: 就是一点点经验增加一些些，所以我就会开始带，就是夫妻一起。我不是，我还是不单独带弟兄啦，我觉得可以夫妻一起。所以哎，好像我
1: 又扩张境界，
0: 又扩张了一些。对，我就其实我就是很这一两年来，我其实一直跟神祷告，因为我总是传福音给姐妹，但是姐妹她回去，她要面对她未信的先生、未信的公婆、未信的父母家人，等于说她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这些挑战，我其实心里有很多的不舍，所以我最近我都跟神祷告说，主啊，让我一家一家的带信主，对，一次这样子。倍数成长也比较快，一次你看全家一起信多么美好，
1: 真的很美好，
0: 全家一起祷告，至于我和我全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1: 真的，
0: 这个就是我现在常常跟神有的一个祷告。对，
1: 你的意向，对不对？
0: 对，我的意向，对。所以你刚刚说遇到就怎么开始分职，分职其实就从刚刚说先伤害姐妹再说，先伤害了姐妹，先伤害了姐妹，也分职了，慢慢的弟兄信主了，有夫妻的加入，所以这中间其实用讲的很简单，但是这都是挑战，但是真的都是神，若是没有神
1: 一步一步的带领，
0: 就是一步步，
1: 就是透过
0: 一
1: 些
0: 一步
1: 一步可能看似好像是一些不愉快，或者是有一些感觉到受伤害的一些小小的一些事件，让你重新的认识自己，更深的了解自己，然后也了解对方，
0: 没错。
1: 所以这真的是神的恩典，处处都看得到，他不断不断的扩张你的境界。
0: 当时看我也不好，其实是神的美意，
1: 回头一看真的是
0: 神
1: 的美
0: 意。对，
1: 好的，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来为大家再点播一首甘美的故事，是由纪文慧姐妹所演唱的版本。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为大家所点播的是纪文慧姐妹所演唱的《甘美的故事》。听完这首歌啊，各位听众，我们今天是不是在现场我们就已经听到了一个黄绮雯姐妹非常甘美的故事啊？
1: 感谢主。
0: 她一路从这个因为读书会啊，因为想要好好的教养她的小孩，
1: 是，
0: 然后慢慢的神是如何除去她的石心啊，给了她的心心，从排斥这个基督教到开始渴慕这个圣经，
1: 是，
0: 然后成为读书会的领袖，然后小组长，一直到现在成为曲牧了。
1: 对，
0: 那想问一下，你现在成为曲牧哈，你现在总共牧养，你的牧区有多少人？
1: 其实我们的牧师他们就我们的教会应该算是一个中型教会，大概300多人。
0: 嗯哼，
1: 那牧师他一直说我们要把器皿做大，我们才能够承载更多神的荣耀。
0: 没错，
1: 对，所以我们300多人，如果跟大型教会比，说真的，有些教会他们光是一个小组人就好多好多。对，所以我们呢，我们就是先把器皿做大。
0: 嗯哼，
1: 也就是说我的牧区我现在是有6个小组。对，
0: 嗯，
1: 那一个小组这样子就是总共 牧区里面应该是70个。
0: 哇，
1: 六七十个这样子。
0: 六七十只羊哈。
1: 是是。
0: 哇，那不晓得你现在会不会感觉压力很大呀？
1: 我觉得感谢神啦，神给我那个拱大，就是神让人家说就是顺服啦。
0: 嗯，
1: 当牧师师母开始说哎，奇文，我们教会现在开始要案例驱牧，我当然听到当下我腿就一软，就说哇，这个官做的也太大了。这个头衔听起来就很大。
0: 顺服顺服。
1: 但是我还是会说哦好。对，那驱牧绝对不是你一个人牧养那么多6、70只羊，因为你底下有区长嘛，区长在下面还有小组长嘛，我们小组长下面还有小家长。所以是一层一层
0: 层层分工啊。
1: 对，一个小家长你可能雇2只羊雇3只羊，然后一个小组长你就雇可能2、3个小家长，这样子一层一层的，就是你会觉得其实我觉得最肉搏战的是小组长。对，
0: 小组长
1: 他因为他们现在就是面对面，生命面对面，他要花时间陪伴。
0: 像你们一个小组的话是多少人？
1: 我们说健康的小组要6人。对，
0: 哦，6人就是一个小组，
1: 六人就是一个健康小组。你说要分享要干嘛？6个人蛮刚好，
0: 是蛮好的一个数字。
1: 再少一点就是好像有点少，多的话就是你分享都没有什么很足够的时间。
0: 没错，
1: 对，所以如果到了10个人、12个人，可能就可以慢慢计划，对，是不是可以
0: 分
1: 职
0: 了？ Okay，
1: 对，
0: okay。
1: 对。那话说回来啦，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
0: 对，
1: 第一个就是说，真的，其实我觉得。小组长啊区长啊他们都很辛苦，那我觉得我就是一直秉持着一种观念，我就是做我现在手能做的，对，我就是做就是了。那遇到了我不能的，当然祷告，还有我有很好的牧师师母，他们一直都是我很棒的遮盖。我遇到困难甚至有时候想逃，就说好好，这不行，没办法了，师母你让我休息休息吧，那他们都会

0: 会真的为我祷告，陪伴我度过那个低沉，然后就是让你很有安全感。我要说，我不管是肉身家庭或是属灵家庭，我都有很棒的父母，对，他们成为我的遮盖，让我不会觉得说你就一个人去单打独斗面对问题，你说你加油哦，没有，他们一路都是陪伴在你旁边的，你就会很有安全感。那我也很期待我自己当区牧也可以让我的区长跟小组长们有这样子的安全感，当他们觉得软弱了，他不知道该怎么继续的时候，我要成为他们的遮盖，我要陪伴着他们一起度过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看见神的工作，就会一起经历神的荣耀。对，我常常、对，我常常觉得说就是我们牧区很喜欢，就是谁的家人需要祷告啊，我们牧区一抛全部人都在那边祷告，神自己可以医治，神自己可以做奇妙的工。但是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一个姐妹，她的先生就是胰脏发炎指数很高，怎样都查不出原因，那人在一个恐惧位置当中，你就会很害怕，到底什么怎样都就是无解，就我们全牧区都在为这件事情祷告，祷告已经几个月应该半年以上有了，才上个礼拜这个姐妹说，上一个礼拜我先生去检查他的胰脏炎指数是正常的。
1: 哇，真的，
0: 你说我们是不是欢声雷动赞美主？如果我今天没有参与在这个祷告当中，我就觉得好啊，感谢主。对，但是我们跟着一起祷告，我们
1: 都有份，
0: 我们有份在那当中。谁做的？神做的。神真是爱他的孩子，所以要我们跟他一起同工。
1: 动工，
0: 对，所以我就说，就是陪伴着，就是我们一起经历低谷，一起爬过高山，一起经历神的恩典，
1: 这就是肢体的力量，
0: 就是肢体的力量。所以我觉得也许神当时把我从一个妈妈的角色带到读书会，我现在是一个属灵的妈妈，对，我就是一直秉持这样子的一个
1: 72只小羊的属灵妈妈，
0: 不到几只，大概70左右，因为有些浮动人数，
1: 是是
0: 教会就是对难免难免
1: 约摸约摸
0: 约摸约摸，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是
1: 不容易耶，真的不容易。那聊聊看，那你这个因为做区牧更是比这个小组长的时候更是全然的摆上哈，那你现在自己的这个时间管理啊，时间分配上会不会跟家庭有些什么样的冲突呢？
0: 我觉得感谢神，就是我的孩子现在比较大了，我大的已经25岁了，他也在教会全职服侍神。
1: 哇，真的太棒，真的感谢主。
0: 然后另外两个女儿上次有提到嘛，他们在国外，所以我
1: 纽西兰跟澳洲，
0: 是
1: 他们现在几岁？
0: 一个就是今年要满20，小的小的都要满
1: 20。
0: 哦，阿如都说出来了，
1: 对，因为太熟悉了，
0: 这是我们的私事。可
1: 对，小女儿20了，
0: 对，然后老二他就是23、24，就是
1: 23，对，你是两年两年，是完全按照家庭计划生小孩，
0: 哦，
1: 对，
0: 两年，所以在我生命成熟年纪比较年长的时候，我的孩子比较少需要我费心花时间的时候，我就比较更多时间可以花在我的
1: 小羊身上，
0: 小羊身上，然后也蛮奇妙，我从读书会进到这个信仰当中，我觉得最近打一个小广告好了，我觉得神又好像呼召我开读书会。
1: 哦，又要开始读书会了。
0: 对，因为其实这些年，对，这些年我都是就是带小组带小羊，读书会其实我一直很喜欢读书会，那但是就没有这样的机会。那最近刚好有一个你说怎么样的主题，这本书叫做融合教育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
1: 融合教育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
0: 是罗峰林博士他的著作。那罗峰林博士曾经被邀请到我们教会，就是讲三 C 啊，就是怎么让孩子断开三 C 啊，这种各种的很非常实用的讲座。
1: 是，
0: 那这是他一个最近的一个非常好的非常畅销的一个作品。
1: 嗯哼，
0: 对，
1: 嗯哼，
0: 他讲的是家中有特殊生特殊的孩子怎么样融合到一般生的班级当中。对，那我就是觉得说，哦，神用读书会把我带进这个信仰，我对读书会一直是有点负担的，那然后更何况是特殊生的家长，我可以想象他们有多么的辛苦去面对孩子的特殊，去面对孩子到学校也许会遭遇到不同的眼光对待，

0: 然后一般生的家长也会觉得说，我孩子去学校受教育，为什么要有人融入到我的班级上来搅扰我的孩子？这其实中间是很多值得探讨的事情。他的这个书有个副标叫做《最特别的孩子，最珍贵的礼物》，这句话很打动我。我很希望借着这样的读书会，可以帮助到这些父母，
1: 特殊生的父母，
0: 对，看见就是孩子特殊，是神在他们身上做了一个化了妆的祝福，一个很特别的记号。那若是有这样子，因为这本书非常的专业，是可以让你有 SOP 怎么去做的，回家可以练习的。那如果有这样子专业的建议，再加上信仰，如果进到他们的心里面，我相信这些家长、这些家庭，他们会看见生命是有出口的，他们不会一直觉得怎么这样子，怎么这样子。
1: 哇，太好！我想神让你看见这个需求哈，一定是有神他的安排跟美意啊。那你们聊聊看，特殊生大概包含哪一些的状况属于特殊生？
0: 非常多哎，包括过动啊，然后有些是学习比较缓慢一点的障碍的，然后还有雅思啊，然后自闭啊，真的随便数都很多。我必须说，我真的不是专家，我也没有研究，我是从这本书才开始去了解。那还是回到那个初衷，我就是一个器皿，对，我就我能的我去做，其他的神来补足我的不足。
1: 你就是神所安排的流通祝福的一个管道，
0: 感谢主。
1: 太好了，那能不能再多说一点，你的这个读书会呢是预计什么时候开始？那如果想报名的话应该怎么报名呢？
0: 是要加Teresa 吗？怎么报名啊？
1: 就是要到桃园恩宠灵粮堂的官网，还是去哪里知道这样子的讯息？
0: 什么时候开始？我想应该是在2周之后，我就希望可以开始了。
1: 所以大概是8月初的时候。
0: 对，7月底8月初，我希望可以开始，
1: 就开始这个读书会。
0: 对，
1: 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都欢迎您上，
0: 可以就是上我们官网，然后呢，上面应该就是有我们教会的电话，那也可以就是问同工说，哎，想参加，融合教育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的读书会，
1: 要怎么报名？
0: 对，要怎么报名？然后是黄奇文，对，
1: 曲
0: 牧
1: 他所带领的读书会，
0: 因为也许不止我一个人开哦。
1: 哇，
0: 当然你就是大家看各自，也许有地缘关系，也有时间关系，我们会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开读书会。若是我们是有缘人，神有把你的计划安排在我的人生当中，我们也许会除了今天空中相遇，我们也许会实体相遇，
1: 成为实体的这个肢体姐妹哈。
0: 没错，没错。
1: 那能不能再请教最后一个问题？桃园恩宠灵粮堂它的地址是在它大概在什么区域？
0: 我们其实很容易，我们就是在你如果走高速公路下交流道，我们教会就在那边。下交流道呢，我们那一栋大楼叫做金国方略。
1: 是在桃园的什么区域？
0: 它算是芦竹区，
1: 芦竹区。
0: 但是你一下交流到就一大楼，我们在大楼的里面。
1: Okay, 好的，
0: 对。
1: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住在芦竹区，对这个特殊生有这个议题有兴趣的，或者是你的朋友里面正好有对这个特殊生是有感动的，都可以欢迎大家去就近啊，就加入这个，因为这是实体的读书会，对吗？
0: 对，我很希望是实体的读书
1: 会，
0: 但是如果真的很难凑时间，或者大家太远距啊不方便，我也不排除是线上。
1: 哦，太好了，所以你是线上实体都有的。
0: 对，我真的很抱歉，我真的现在我不确定，
1: 还不确定。
0: 如果实体可以开，我会很希望是实体。对，那如果真的没办法，我才会考虑线上。对
1: ，OK。
0: 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如果你就是单纯想认识上帝，对，欢迎。请洽桃园恩宠灵粮堂。
1: 太棒了，太棒了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神美好的心意啊，因为他，我相信现在有您刚刚说的这样特殊生的这个小孩，真的是比例是蛮高的哈。希望能透过这个读书会，帮助更多的家长，
0: 对，
1: 而且能够更重要是能够传递神的爱跟他的福音哈。我再次谢谢我的老同学黄奇文，今天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在这个线上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谢谢你。那我们下个礼拜在空中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再次的回到这个礼拜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的晚上九点会在电台首播。那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了一位，在上个礼拜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听了这个来宾的访谈之后，非常的觉得哇好有趣哦，然后都纷纷给了我一些回馈，说哇原来年轻人会这样想，而且这个孩子才19岁，他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啊等等表达得很清楚。所以呢我们这礼拜，我们在上礼拜有提到我们接下来要继续的来聊一聊这个。今天的来宾叫小麦，他其实是我的小儿子。那在上个礼拜，如果你没有听到这个节目，那我稍微补充一下今天来宾的背景。他今年19岁，刚满19岁，他有一个大他3岁集中度多重障碍的姐姐叫小米，然后他的爸爸是小儿科的医生，急诊科的主任，然后工作非常的忙，所以他在上一集的节目有聊到说他对父亲的印象以大学为分水岭。过去小时候以前比较没有那么觉得爸爸很照顾他或很爱他，爸爸就是一个很忙的，然后但是他离家之后他发现爸爸其实是非常爱他，而他也开始观察到生活当中父亲爱他的细节。那我们在上个礼拜也听他说他家住在台北，然后但他现在在台中念书已经一年了。那他怎么有勇气，他跟我们分享了他自己回想，对，他为什么有勇气，可能跟他要念大学前的那个暑假一个人到布里斯本读书一个月，自己吃饭，自己上学，自己搭公车，自己处理所有的事情，自己跟陌生人交朋友，在那里让他有信心他可以一个人接下来大学在另外一个城市生活。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下一集就想要继续的跟小麦来聊一聊。小麦，你去大学以后你有没有遇过就是我们上一集讲的，就是你其实应该还算顺利，你还算喜欢你的大学生活吧？
1: 还算喜欢，
0: 还算喜欢。那你有没有觉得什么大学生活的这段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沮丧啦，或者可能跟你期待不一样有的话，那你后来怎么调适，不论在学业啦、课业啦、生活环境，有吗？也许脑中想一个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那你是怎么度过的？
1: 比较沮丧的
0: 或难过有吗？还是没有也没关系？
1: 你说比较不一样还是比较沮丧？
0: 好，不一样，就是比较稍微负面，因为大家一定会说你就很棒你就很可以你很多，那我又跟你不一样，

0: 有没有遇过这样？那你怎么调试？其实我想要透过你的故事跟也可能跟你一样，他现在正在面临，去一个跟叫做舒适圈不一样的人，他遇到那怎么办？他说我就不行啊，我怎么调试我不行？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下？嗯，
1: 说我大学
0: 对啊，
1: 这一年
0: 然后有没有让你觉得很不 OK 或很不好？就是稍微负向一点点的经验，嗯，然后你怎么熬过的？还是你怎么度过的？
1: 哇，我好难啊，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可能我印象中一定有遇到很多就是不好的经验，然后甚至是跟我原本想不太一样的事情。嗯，但是我好像很就是调试过来之后，其实我就会忘，就蛮快就忘记他
0: 的。哇，你真的很棒的恩典
1: 耶！我真的是一个很不会记仇的人，我真的在培养自己，要是一个再把这种坏事记久一点。不然就不会把教训记起来。对，嗯，我想一下，如果硬要说的话，比较不好。那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都跟我原本想的差不多哦。但是有一些真的不好的，我觉得就可能同学之间会跟我以前不太一样，就是大家的。哇，希望没有，希望我同学完全不会来看这里。就是呢，我觉得我希望。对，也不是这样，就是他们预期会跟高中一样，可能聊天起来是差不多，但是到大学之后，我会发现，居然有一些人会听不懂，嗯，可能我跟其他人的梗，那这些梗可能是来自于高中我们上课的内容，可能是我们认为的尝试，但是有些人会不知道。然后，这是我觉得我现在能想到比较负向的地方，就是。欸，居然有一天我会没有办法跟别人对到频率
0: 哦，因为你很在意你的同侪之间是要能够、啊、你听懂我在讲什么，怎么会有人一直怎么你怎么协调都调不对，就是你自己像是一个收音机，然后你要跟别人接收，然后你怎么调，然后别人好像也在调，都调不到对频，你以前很少这种经验，
1: 对对对，就是、嗯、而且还会遇到一些就是我刚开学的时候会发现居然我没有办法跟一些人，就是可能我们话题很合得来，但是其实就是莫名其妙的没有办法相处好，嗯、就不会是你们就算话题都超合的、嗯，你们什么话都可以聊，但是其实你们就不会像之前的好朋友那么好。嗯，我觉得就出在那个频率对不到的问题。
0: OK，
1: 对，这是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但也没有到太负面，就是比较惊讶
0: 啊，对，比较
1: 觉得比较
0: 不 OK， 因为你人际关系还不错。
1: 我觉得有人跟我说，我是一个就很像你刚刚说的收音机，我会根据不一样的人，我遇到不一样的人，我会调整我自己的频率，嗯，然后去配合他，嗯，对，就因为类似讨好型人格吧，就是
0: 也不一定啦，
1: 就是对我会去配合，我在不同的人面前，根据可能他喜欢说的话，或是他相处起来他是怎么样的人，
0: 他比较喜欢的方式，
1: 对，然后我去调，我去变成这种比较适合他、嗯，但其实还是我，还是我自己，只是。我会比较突出他喜欢那个方面，然后把我自己真实的内心的某个东西减少、嗯、这样子就是在调频率的感觉、嗯、有些但还是真的会有些调不到、嗯、所以就但其实
0: 那你怎么办、嗯、你会控告自己吗？会说啊、哦、我怎么会做不好呢？或者是会觉得说你看我就问自己说哇果然我就是找不到朋友，但其实实际上没有，你会有这样往这样子很沮丧吗？还是你怎么看待这个调不太到频率或者这种期待，你怎么调试？
1: 我一开始其实就蛮像你说的那个控告，我会觉得是我的问题，嗯、我会说，哎、欸，为什么我不能适应人家，我不能跟人家当好朋友？是不是我内心有什么问题、嗯？我排斥人家吗？还是怎么样？嗯、然后其实这个问题一直问自己到最后才发现。就问了很多人，然后我才发现，可能真的是频率对不上。嗯，那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会因为频率对不上而没有办法相处的很好的朋友的人、嗯，就是一群人里面居然有这种人。
0: 我懂，我觉得其实很好哎、欸，谢谢小麦。其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负向，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人，其实我知道他是一个少数男孩子里面，因为他也是非常理性的孩子，男生，然后又有一个心思细腻，因为你就觉得怎么会有我对不到，因为你过去的人生经验，你怎么调？哦，你在高中公关长，对不对？嗯、然后跟不同。

0: 同校的不同学校的你都可以好像找到一个，你都觉得哎，我这个收音机调调调怎么样都能调到一个，怎么突然到大学我怎么转都转不对，开始觉得我是不是我的问题，然后最后你释怀了，觉得不是我的问题也不是他不好，就是真的有这种情况。我觉得挺好的，我也想把这一段送给也许在青春期、哦、你可能要跨出舒适圈，那你一定会有一些预备好的 Plan ABC 去面对你以为的solution，就是困难，带着这些solution Plan ABC 要变成solution，可是你可能都没有招了，然后你会觉得是不是自己不好，其实不是啊，也不是别人不对啊，这就是一个真实，然后接纳真实的环境。那至于未来有没有可能改善，不知道，没关系。我觉得上帝造我们都是让我们接纳上帝造我们的形象。我觉得谢谢小麦让我们有一个不一样，我觉得很好。那我觉得小麦有提到，他说他暂时想不到，大家可以知道我就没反纲，我就是很好奇。然后他也讲到一个点，一定有。好，他也不希望今天听这集的节目或看这集节目的观众朋友会担心说啊，对啊，你就比较幸运啊，你就是都遇到好朋友，你也不希望这样让别人觉得，不是一定都有，但你过了你会选择不要记得太久。但是你也刚才说了，这个性好像也不太好，以后会学不乖。
1: 其实我会说一定有，是因为我还记得我朋友跟我讲一个我的戏到现在的话，他第一次看到我的租屋处的时候，他说：“这是你每天晚上躲起来哭的地方。”我说：“我就听到这些话，我想，对哈，我好像很常会，真的是很常遇到这种不如意的事情，但我其实都会跟别人讲，就是跟信任的好朋友讲，然后他们其实记得都比我还清楚，就可能我要准备要做某件事的时候，他们说：‘你忘记上次的教训吗？你上次就在这个地方跌过倒。’”然后是或是怎么样的，然后我才想起啊，对哈、哦，我好像有这种经验，就是真的是一个，我真的很不想记这种坏事。就是如果这种事情让我心情真的很不好，我内心的我可能我的潜意识就是把它直接尽量的让我不要去想它，就是忘记掉之类的，但还是存在我的意识里面，就是有人提醒才会想起来。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朋友讲那句话。还是就是我真的遇到很多让我不如意的地方，对
0: 对，
1: 只是真的现在临时想不太到，
0: 没问题的。其实小麦想要，我觉得你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细腻的人。其实你分享自己，小麦其实会说，他常常不止在节目里，他还会跟别人，他都会说，是的，我很幸运，对，也许我很幸运，我是这样。所以其实你是一个非常感恩的孩子，因为你也不想要好像就是。炫耀，好，我们讲这个炫耀这个动词也许多了一点，但其实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你这些你不是要拿来让别人没有的人难受，对不对？对。但是你也知道这些就是上帝给的，是幸运的，那你也不希望你讲这个的时候去伤害目前没有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厚道然后非常怜悯的心。我觉得感谢神让你有一个这个怜悯的心，因为真的有些人他在软弱的时候，他听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他会间接的自己伤了自己。所以我们说的每一个见证每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就堂堂正正的，是就是啊，没有就没有，忘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但是我们多了一个怜悯，我们做的事是荣耀神，但我们不伤害人。我觉得这件事非常非常的可贵。那我们今天呢，我想要借这个机会来聊一聊，其实小麦念的这个科系它是全英文的哦，用全英文的方式，然后老师用全英文方式授课，你也得用全英文的方式来作答回答，然后去讲什么呢？不是一般的 conversation 哦，是经济学、管理学还有什么
1: 统计学、会计学，
0: 然后这些东西你原来中文都没读过，而且用中文读就已经很难了，然后你还要直接用英文来理解它，然后英文来写报告。说一说你什么心情？你都不怕吗？我自己是怕的要命啦。
1: 我说，
0: 这跟英文好不好？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件事情。真的，坦白讲，因为这完全是新的领域，你不怕吗？
1: 我刚开学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很意外，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走进

0: 教室第一次上那堂课，我到现在还记得是个体经济学。
1: 个体经济学，
0: 嗯、对。老师是一个台湾的教授，是一个我到现在都很喜欢的一个经济学教授。他当然，他一开口就直接开始 ，Hello everyone， 然后 today， this is 什么，可能 the class of microeconomics， 然后就之类的开始这样往后讲。然后我现在回头看，因为当下我真的觉得没有，我没有特别意外，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特别在后面我再回头想说，哎，奇怪，我当时为什么没有觉得很不适应或是很奇怪？我其实在你问这个问题之前，我也一直在问我自己，到底为什么我第一堂课开始没有觉得不一样？但是第一次感觉到不一样的时候是，我回去就是我大一上学期的时候，我有修比较一些中文的课，就是不是我们学院的课。我修到别的学院的国防课，因为我想要抵兵役。然后我就上课的时候，老师用中文开始讲，我说突然发现，好轻松哦！上课居然那么轻松，我可以不用看着他，然后我自己可能我自己记东西，或是我甚至滑手机，我都可以边听他讲，然后就不用上课，不用耗那么精力，我上堂课下来不会这么累。然后才发现，其实我原本上课上英文课好累哦，我脑力要动好久，我一直动，一直脑要处于一个高运转的状态。就是这个时候我才发现，真的有不一样。但是在上课的当下，我真的没有就是任何逃避，我说我不想听英文，就是或是怎么样。如果我听不懂词，我还是查翻译，我还是很努力想要去听懂，不会说听不懂就算了，不上了，然后就开始滑手机摆烂，这样也没有。就是对我来说，其实跟中文的课一样，当然还是有那种就是听不懂就说好了，先滑一下手机，等一下可能就听得懂。可是我中文课，中文的课我也会这样子，就是很数学啊什么的，就是你知道，你如果一没有看黑板一下，你数学老师就会写一堆你看不懂的东西。我觉得也是这样，但其实对我来说，换一个语言好像在上课的内容，上课的时候你不会排斥太多，
1: 这是一个阻碍。
0: 对，我觉得这是我比较意外，对我自己比较意外的地方，因为其实在念大学之前啊，我其实听了很多人说他们在国外上课还有上全英文的课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很排斥，就是上课听不懂，然后怎么样，很紧张。然后我就想说，天哪，会不会也很紧张？但其实这个紧张我蛮延后，我到开学前我才开始紧张，说会不会真的听不懂，怎么样的？但其实说实话，当下的期待的心情比紧张的心情还多，就我很期待说，到底全英文的环境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为什么大家都会很怕？那我的英文能力到底够不
1: 够
0: 去应
1: 付
0: 它？
1: 对，
0: 就是。就是其实后来就是想说好像也还好，
1: 也还好，
0: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1: 也很意外自己没有害怕。
0: 对，
1: 然后别人都一直觉得很可怕，因为其实小麦是在台北念的还不错的公立学校，那不管怎么样都是中文在上课，那你就算英文不错，那也是考试啊，或者是绘画，好比说我们去旅行，生活上的绘画或者是社交上的，要用另外一个语言学专业。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专业嘛，你医学专业、工程专业，有时候你光要学一个新的专业，用中文来理解它都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谢谢小麦讲了一件事情，因为那是因为我们去设限了它的困难，搞不好你从一开始就用英文去理解它不就好了。就像从小就出生在母语是英语的环境，他不懂为什么你们会觉得困难，因为他就是他一开始学习。所以我觉得如果啦，我刚刚突然讲，如果小麦一开始就是用中文去学会计学，然后再来用英文来学，也许你就会觉得这怎么，这到底在讲哪个，然后你脑袋中找不到那个 mapping， 找不到你以前知道，因为你就是从，因为你没学过会计经济个体经济，你从来就零开始，你就直接用英文学这个东西。
0: 其实
1: 是不是这样，
0: 我觉得你讲到一个点，但是不得不说我有学在个体经济学的部分，其实我在高中的公民课其实听过了蛮大部分蛮多的内容，所以跟你讲的不太一样，反而我在听到我熟悉的内容的时候，例如说可能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就是 demand and supply 的关系，我就是听到说因为其实一开始你真的听不懂他的专有名词但是你渐渐理解他讲的概念之后说这不就之前需求跟供给上课教
1: 的
0: 东西吗？对对对，然后说那我原来我之前学的中文

0: 的意思翻成英文讲是这样讲哦，然后我就觉得我是他其实蛮开心，我说我终于有个听得懂的东西，就是哦还好我有学过这个东西，不是全部都没学过，对，然后所以没有那种说哎怎么找不到对不到，其实我觉得如果人有在认真上课，你以前有认真上课，你一定对得上你以前学的东西，而且你还会在对上来的时候觉得好开心，因为就是有一种卸下那个重担的感觉，就是你会发现说啊没有我想的那么困难，因为我学过了，嗯，所以我应该可以。嗯，对。那我觉得可能会有人想问啦。嗯，那接下来呢？如果你到一个你没学过的章节怎么办？
1: 对呀，
0: 我觉得其实说实话，真的会觉得比较难。嗯，像会计学，嗯，我们在上会计学的时候，我真的是要一直看翻译，然后，嗯啊。这会计学是我最近就是下学期在上的。我先讲上学期好，我上学期怎么应对呢？就是我们有一堂课叫统计学，嗯，哦，那堂课是真的很难很难，因为它是
1: 哦，统计连中文都很难，啊。
0: 对，它是澳洲的教授飞来台湾密集上课。密集上课的意思就是呢，我们可能要学期原本的时间减到剩下的三分之二，嗯，或是甚至一半，嗯，就是你要在这么短时间
1: 内
0: 把它上完，嗯，还是全英文，所以你的课程就很密很密，嗯，那作业时间也很短，你就只有一点时间可以写作业，嗯，然后上课老师又是外国人，他其实你没有办法用中文直接问他，你问他问题都要
1: 用英文，
0: 你还要在问问题之前你还要先去记一下那个专有名词要怎么念，哪些名词是哪些名词，然后你还要同时用统计学的角度去思考，就是你要去想，你要就是有像数学，你要去先算数学，然后再把先把英文翻成中文的，再想那个数学，然后再把翻成英文再去问老师。哇，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对我来说目前遇到最大的挑战。那我那时候的解决方法就是，我觉得很偷懒啦，但是这是一个方法，我去找台湾可能台大或是政大，他们老师有公开的 PDF 教科书或是上课笔记，我去我就是拿来跟老师给的东西对照，嗯，然后我再学一次，运气比较好的话可以拿到跟老师同样的课本，嗯，然后可能有时候是中文版有时候是英文版，但是起码都有一些人帮你做注记，哦，然后或者是
1: 学习的记忆。
0: 对，但我觉得最其中里面最有帮助的就是，因为我数学真的很不好，所以他们对我来说的帮助就是那个他会先把数学的一些东西可能用中文写好，或是他的逻辑是我们比较能懂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国外教授教的方式跟台湾人学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对我来说那个部分比较难，因为它就是数学，嗯，然后方式又不太一样，嗯，就是雪上加霜，知道吗？因为
1: 雪上加霜，
0: 对，因为我数学本来就很烂，它又再多了一个难度进来。后来应对方式就是去找中文的教科书，但比较偷吃步啦。对，
1: 不会啊，我觉得人就是要学习解决问题啊，嗯哦，我跟我先生在念医学院的时候，我们以前没有 ChatGPT， 也没有线上翻译，就是一台翻译机。哦，已经很不错了，要不然更早以前是拿那个词典这样，嗯，翻到烂，还不错的，还有那个翻译机。那时候怎么办？因为你很大量的书要读，所以当然就会有人出翻译，对。然后甚至我们医学院会出共笔、共同笔记，你也应该听爸爸讲过，嗯，因为太多资料了，你不可能一个人读，你一定要靠别人的帮忙。那当然在医学院里面哦，它就会有一个共笔，这个因为这个因为学习量太大了，所以我们大家得合作，我写这个章节的学习笔记，老师上课的东西，然后我的理解，然后还有什么老师说什么写下来，这不是逐字稿，可能我觉得我们那年代应该就是 Note LM 的人工版，嗯，然后还画图，然后什么什么，然后我是第一章，然后下一个组就是第二章，怎么就大家一起轮流写，然后有十个科目，哇，你要每一个负责，非常的特别。但我今天讲的意思就是，遇到困难你要找到方法解决。那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弱项，然后自己试着去解决它。特别你又不在爸爸妈妈身边，那你要同学或能不能互相帮忙，不知道。好，那我觉得你也不用客气。其实就跟很多人分享说，你怎么去解决你的难关？那你刚刚讲到说大学的这个经验，就是全英文啊，这个环境。其实可能各位听众朋友会以为说啊，在台湾怎么可能全英文学习，哦，那刚刚小麦讲，因为他的课程里面他接下来的大三大四他就是得到澳洲直接念大三大四，所以当然国外的学校对台湾的学程也会有一定程度的

0: 期待跟要求，所以也不太能说因为我知道有人会说，哎，那在台湾会不会教授都讲中文？不是，他有，甚至他可能更辛苦的是他的口音不是那么好，
1: 对对，
0: 对不对？然后这个又不是很好，然后教授又要讲英文，然后其实也不是教授说，因为他就不是母语是这样，
1: 嗯，
0: 可是这当然可能你私下跟他说话的时候，你还可以用中文请教他，
1: 嗯，
0: 还算还好。最麻烦就会像你说的，他是外国人，你还要用英文问他，然后你还要去理解他，然后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好难。但谢谢小麦，你说你也很惊讶，为什么你当时没有那么大的恐惧，反而是期待。
1: 嗯，
0: 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就是小麦的经验。那也许今天的观众啊，听众朋友，你可能不是，但是我想要鼓励大家，不要一直看自己困难的地方，去看看你还可以有什么。然后有一天你就跟小麦一样，会说出第一句的开场白，叫做我很幸运，我怎么样怎么样。每个人都值得也可以说出我很幸运，不要是羡慕别人说他很幸运，是绝对不会，你也有你幸运的地方，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是 Anson Zebra 的一首，他这个歌曲的歌名绝对大家会认识这个主角，
1: 嗯，
0: Peter Pan，
1: 彼得潘。
0: OK， 好，我们先让小万来介绍这首歌曲。
1: Okay，
0: 为什么你想推荐给大家？
1: 嗯，其实这首歌就是他的比较有名的一首歌啦。然后，这首歌会有名的原因就是他里面讲到，他我觉得彼得潘是对的。
0: 哦，
1: 长大真的不容易。然后我其实就大家被他打动，就是这个地方，长大真的很不容易。长大之后，你才回去看，回头看小时候。是多么快乐，然后再回头看现在，哇，怎么，这我就是很不想长大的感觉。但这首歌就是把这种不想长大的感觉写出来，然后可能让大家有共鸣，所以我觉得这是他有名的原因，也是我喜欢的原因啦。
0: 嗯，很棒。
1: 对，
0: 我刚刚其实我很惊讶，我的孩子说出了长大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他还是很期待长大。
1: 对，而且我觉得推荐这首歌，嗯，其中原因就是因为我现在19岁，
0: 嗯，
1: 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但是就是很多人都说19岁逢九会衰嘛，
0: 哦，
1: 我真的觉得我到现在我19才一个礼拜，我已经衰到不行了，我真的是把我这辈子最衰的事情都碰了一遍，然后我在看的时候，真的长大真的很不容易，尤其是长到19岁，我就说哇，嗯，对，推荐这首歌可能是对的。
0: 好，但是回到我觉得我们是上帝的孩子，其实每一年都不容易。我觉得我自己在我自己来看，我刚好也可以借这机会跟小麦，或者是你还不认识神，我也很想跟你们，因为其实小麦也是基督徒。好，但我觉得我都接受孩子们这些东西，对吧？
1: 我跟你说，重点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是基督徒，每个人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说我才不信嘞，我就跟他说我真的不信。然后到后面我就跟一个人跟别人说，对不起，我不应该嘴硬的，我应该平常心面对，我不要这样自己乱讲话了。真的是就是对，好了，祷告，嗯，
0: 是啊。其实我也接着，我其实是一个 open 的人，我觉得信仰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压制，小麦得去经历这件事情。好，那他，我觉得我也让你可以去想一想，为什么有人担心酒？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很怕没有下一个开始，没有一个新的盼望。所以然后可能譬如说举例来讲，这是我自己的理解，你可以自己想一想。像很多的大人，哦，就是在传统信仰里面逢九日子不过，哦，逢九生不，但其实对我后来是这样看。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太想要有更好，但我们看不见未来。因为我不确定，比如说很多人69岁生日不过，他就会因为他不确，因为其实70是大寿，大家担心他过不到那个美好的盼望，所以因为人们不知道那个盼望在神，因为都想靠着人。
1: 嗯，
0: 其实你之后回首看，你说这几天待在最衰，其实我告诉你，人生常常都是这样，跟你处在几岁无关，每一个时候都是最好的时候，每个时候也都是最不好的时候，
1: 嗯，
0: 对不对？不是有一句话说，现在就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不好的时代。像疫情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最不好的时代，可是它其实，我觉得是上帝为大家按下一个暂停键。我觉得很好啊，我们家从来没有3年2年都在那个每天都混在一起。其实回首看，没有不好，也没有觉得最好。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先来听小麦团。

0: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跟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小麦。
1: 嗯，嗨。
0: OK， 小麦呢，他今年19岁，他现在是一个大一的新鲜人，哦，已经不是新鲜人了，要升大二了。那在上一段的节目还有上个礼拜他有提到他念的目前念的这个科系非常的特别，哦，他是跟澳洲的特定的学校，然后是做了一个学校签的这个合约，哦，就是反正他们就是台湾念的澳洲会承认，所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大学的四年会拿到两张毕业证。但一切顺利就是要好好念书啦。好 ，OK， 好，你所有东西都是要一切顺利的话，好，那也因为这样，所以他在大学念的念书班上的人数大概28到30个人，这个人数跟一般的大学科系不太一样，真的人很少。然后再来就是全英文的方式，因为你们接下来就是要去直接要出国念书的。那我们刚刚聊到说你大一的时候有没有对你比较困难的，啊，然后谢谢小麦的分享。那我们再跳回来，我们稍微先不要跳到前，你明年在台湾就是应该今年九月 ，OK， 九月你就要升大二了，你会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期待对自己呢？
1: 想法，我觉得先讲想法吧。
0: 好，
1: 想法就是我觉得太快了吧，就是好奇怪的感觉。
0: 哦，时间太快的意思吗？
1: 对，就是。哎，怎么突然还是大一？我觉得我大一还没过完，可能大一才过了一半吧，我就突然要大二了，我就没有办法来享受我是大一的头衔。但我觉得这个快是我之前就有注意到的。我高中的时候就看学长姐，哇，怎么突然就大二了，好快哦！然后他们大二的时候我也毕业了，就觉得哇，天哪，以前都没觉得时间过那么快，就是从大一跟从大一变大二，感觉就跨了一个很大的勾的感觉。
0: 哦，你觉得大一大二其实是一定是很不一样咯？
1: 嗯，就很多事情你不能再说你是大一你不知道，然后你也不能跟别人说哦，我是大一我还很年轻怎么样的。但是大二你就必须要知道一些事情，你需要

0: 有些人可能会问你问题啊，有些人会觉得你的选择、嗯，有些人会开始注意你的选择，就是有人会觉得你的选择很重要。
1: 嗯，
0: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接下来面对的事情，就是
1: 嗯，
0: 面对学弟妹啊，他们问我一些问题，我跟他们的一些建议会不会不太好？然后尤其是我讲话越来越谨慎，我觉得我大学讲话越来越谨慎的情况下，我每讲一句话，我都会反思很久，
1: 嗯、
0: 去想会不会这句话背后什么意思会被别人误会，然后会不会有一些内容。可能我传达不够到位，他们不会就没有办法马上理解，
1: 嗯、
0: 甚至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我是没提到，
1: 嗯，
0: 然后结果就漏掉了，
1: 嗯、
0: 就我很紧张，去讲漏掉资讯或者是被别人误会这件事情，
1: 嗯，
0: 对，
1: 所以你是一个心理很周全的人，
0: 对，
1: 你希望把事情做好，讲、
0: 嗯、
1: 也要沟通清楚，怕别人。不理解你的意思，所以尽量的要去把它说清楚，表达清楚。其实我也可以感觉得到，你会尽量，比如说包括我们两个之间，你会尽量要把你心里的意思，然后讲清楚，而且你不会只是想用自己懂的语言，你希望用妈妈听得懂的语言，就是、这个年纪的人听得懂的语言，还有这个人的 type， 就是你可能最常说，你这种理性的人、所以你就会知道用这种语言跟他说。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你觉不觉得？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这样很辛苦？
0: 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变这样的，我也很好奇，怎么会突然这样子？感觉是，就我自己感觉很像是从我的，如果我以假设有个旁观者看我，我会觉得，这个人是受了什么创伤？他怎么突然讲话变这样？他是不是就是
1: 受过伤才开始很谨慎？
0: 对，就是是不是他出了什么公关上的灾难？然后我也在仔细想说。是不是我可能真的之前怎么了，然后害我现在讲话这么谨慎、
1: 嗯、
0: 就没有办法口无遮拦的感觉。
1: 口无遮拦，那是因为以前太口无遮拦了吧。
0: 但我觉得因为越来越多人跟我讲，让我开始意识到我讲话真的很谨慎、
1: 嗯、
0: 但我也不确定这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1: 哦、
0: 我不知道别人听起来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很讲话很做作，还是 他就是讲话很这样子很烦，我不知道、
1: 嗯、
0: 然后而且我又是一个很在乎别人感受的人、
1: 嗯、
0: 我常常把别人的感受放在我自己的感受之上，所以我很一直想说到底会不会造成人家的困扰怎么样、
1: 嗯、
0: 那我觉得其实这样子讲话目前还对我来说还好，但是越来就是随着时间过越来越久，我觉得比较怕，我比较困扰我自己的是别人会不会觉得我这样讲话方式很怪，还是怎么样？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讲话要这样子，就也很奇怪。
1: 嗯，
0: 对，大概是。
1: 那我也想回答你，如果站在一个人生前辈好了哈，就是活了比你多久？我也会，即便我现在快50岁，我也会有一种担心自己现在，包括我现在讲话，我也会担心我现在讲话会让别人、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还有包括你，会不会觉得我好绕哦？或你到底要讲什么？因为我知道我的内心是因为我希望把我的意思传递清楚。我为什么要把意思传递清楚？不是要他们来给我掌声，觉得哇你太棒，不是，是因为我不想要伤害别人。那我刚为什么会问你说你会不会觉得很累？如果会，那就要不要让自己太累。如果你觉得这跟还好，因为你觉得这没有什么，那 OK fine。原因是因为我自己，我给你参考，与其我不累，结果我说话伤了人，因为我的初心是希望我们凡是说的，说用爱心说诚实话，第一个是说真话，第二件事情我们不去绊倒人，我们不去影响别人，我们不去害别人。有时候害，有人说我怎么可能我讲个话害别人，没有，有时候我们就是无形中，但是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尽善尽美，但是在我的眼睛里看得到的，我尽量不要伤害人、
0: 嗯、
1: 可是一旦伤了， 我自己好几次都跟神说，神如果我有无形中伤害到别人的，求神亲自的来安慰他，对，这不是出于我的本意，但神同样的也光照我，下次我会知道我不再伤人。
0: 嗯，
1: 对，我相信上帝对于这样的祷告一定会垂听。好，那我刚刚讲比较多哈，你看我还是用了前辈多说了但我也想把这一段送给可能自己会觉得自己是讨好型人格，觉得自己这样很错乱的

0: 年轻朋友，我想跟你分享，五十岁的我还是会，但我们怎么样接纳自己，持续的朝向 ？OK， 好。那你第二段，我刚刚其实就想问，你会觉得哇，好快，然后大二了，开始说话要谨慎。其实我想告诉你，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你开始对自己负责任，你不再轻易的随口说，不再轻易的做一些随随便便的决定。我觉得好，好。这是表示你开始长大，你开始要负责任，我觉得很好。那还有没有呢？你觉得你对你大二，或者有什么想法跟期待？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会对自己有想法跟期待的人。
1: 哦，
0: 想做什么事吗？会想要成为怎么样或怎么样之类的？
1: 我自己觉得大二我会很希望，因为我现在是在学校里面，一个类似学生会的感觉的一个组织里面。嗯、那我希望我可以。我会在里面，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人。我很喜欢跟学弟妹或是新来的家长聊天讲话，能够帮他们解决他们可能困扰很久的事情，我觉得很开心。就是我如果他们跟我说，哎，你真的解决到我困扰很久的问题，或是怎么样的，我就觉得，就是很有成就感。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当初要找这个学生的资料的时候，真的很难找。然后也找不到太多了解事情的人问，所以我会期望自己仍然，我自己觉得大一已经了解很多了，我希望自己是仍然是或是更了解这个或是更了解事情，然后可以帮助到学弟或是任何人，如果有别的事情要问我，其实我也很希望我可以帮到其他人的这种感觉。
0: 第一个有成为一个可以帮助别人的人，再透过这个组织
1: 就是成为一个可靠吧，别人问我的时候我回答得出来，然后他们不会说啊，好吧，你没有你答不出来没关系，我再去问别人。对，我其实听到最后好像啊，天哪，好对不起他，好像他就是以为我可以辜负了他的信任的感觉。对，
0: 希望成为一个可靠的人，然后这个可靠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
1: 对
0: ，OK， 好啊，还有吗？还是就这样？
1: 大二的期待，我那就讲一个跟比较别人没有关系，对自己的话，我会这比较像一个愿望了。我希望我可以做的决定是非常谨慎，然后但我不能保证，但是我很希望做的决定都是对的。因为大二会面临到一堆。需要抉择，可能会影响到我接下来一辈子人生的事情吗？我不知道，但是就我希望可以看重每一个选择，不要随便下决定，要好好想过再去做选择，因为大家真的每一个选择都很重要，我起码我自己觉得真的都很重要，很恐怖，然后希望自己可以就。好好的想，再成熟一点。
0: OK， 好，成为可靠的人，这个可靠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因为自己曾经走过迷惘的日子，希望别人不要走你同样的路。第二，对自己的期待，想要自己在做每个决定的时候，因为开始意识到自己是自己慢慢要承担责任了，开始告诉自己，我每一个责任，每一个决定，我都不要随便做。然后因为可能都影响未来，可是身为好了、啊、一样，又身为五十岁的前辈。我也可以理解这种心情，但是这种心情不要放太多，原因是因为你就不敢放胆做决定，因为人生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决定，只有上帝知道。那我觉得神是一个非常伟大奇妙又蛮有恩典的神，他给我们一个，我常常也会跟你分享，神给我们一个领域，他在这个领域的外围设了围篱，他说孩子，但我们就是羊，这边的草你都可以吃，但我会告诉你这里最好吃，这里对你最好，可是羊都怎么样，不听，就想要去旁边吃吃那个，可是不要担心，因为那都是神围篱内的草。那你会说，那会不会我就一直往围篱那里去，其实神绝对会比你知道哪里更危险，所以下次做决定的时候，感谢神给你自由意志做决定，但是最后我会问，多问神，神如果现在是你，你会做什么决定？求你告诉我。那神会用什么方式告诉你？我想这就是你的信仰，你得走这段路，也不用去跟别人学说怎么样。 我相信信仰之所可贵奇妙伟大，就是在于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想跟你说，我觉得很好啊。好，那就回来哦。我们今天其实最后只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聊一个我自己会比较尴尬的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刚聊了爸爸， 来得及

0: 聊聊你的妈妈，你会怎么跟别人介绍你的妈妈？
1: 我真的觉得每一次都要这样介绍都好困扰。觉得我通常会说，一定都先讲职业嘛。那讲职业的话，我会说我的妈妈现在在一个基金会当，一个发言人，还有社会影响处的处长。据我了解啦，对。然后，可是，一样，我不会跟别人讲到太深，我的妈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但是，你应该是想听。我觉得你是个怎么样的人，
0: OK，
1: 是吧？那我会跟其他人说，应该说之前在访谈的时候，我就可能有人访谈我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说，我觉得我妈妈是一个很给我相对多的自由，然后其实越来越相信我的一个妈妈。先举几个例子好了，就是我在布里斯本的时候，其实有一天。我要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刚好18岁，刚满18岁，我想去夜店看一下，然后我就问我爸妈说：“可不可以去？”结果他们两个反应比我还热烈，我爸就说：“你要记得去拍，要拍照给我们看，记得回来跟我们说怎么样的好玩吗？”我妈妈也是跟我说：“你就小心安全啊，记得发语音给我们，或是传讯给我们说现在干嘛。”然后，就是现在干嘛？不是说要报备，一定要报备，只是说有心得分享可以跟他们讲。对，就是很自由，很自由。然后我那时候真的很意外，我居然得到是这种回应。就是照理来说，要去夜店，通常人家爸妈都是哈夜店这种地方不要去啊。然后甚至我爸爸还主动说：“那个入场费多少？我赞助你。”然后怎么样？他说：“哦，天哪，好意外哦！”就是。这我也是我很常跟别人说，我爸妈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我说你知道我爸妈多特别吗？我去夜店，他们主动出钱带让我去，然后他们说哦，然后这我也是觉得，就最近起来我是一个意外的事情，对对对，
0: OK，
1: 也是比较明显的例子，说你们很相信我，然后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爸妈，
0: 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很有画面。我也不知道原来我们做这件事会让你有这样子的反应，我觉得很好。然后第二部分是我也可以想象，因为18岁的孩子吧，他有一个预期，说我爸妈可能会怎么样。而且你在人生地不熟，在国外，那么台湾的夜店都没去过，然后你就给我去，我光想想，对。正常应该是要这个反应，你台湾都没有去夜店，然后那国外会不会有什么？但，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说好，我们也不是故意掐着大腿想要讨好你，
1: 对，你们当下其实真的让我感觉到你们没有在故意讨好，或是我很勉强说好，因为其实你们常，也不是说常，就是有时候回答我说好的时候，我会感觉到。说其实你们是很勉强的说好，反而我那时候会不敢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你们当下真的是，对不起，我真的要说，很少数的时候让我觉得你们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好，你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完全支持你。然后，但我真的觉得，就算这是很少数，但是有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感恩吗？就是我超级放心的当下，我真的就觉得很开心。我觉得我这种爸妈好开放哦。好幸运哦，对，
0: OK，
1: 大概是这样。
0: 那好，那我也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说，如果你今天听到了这一集，看到了这一集的节目，其实孩子要的就不是那么的多，其实孩子没有我们担心的那么的要很多。那我们常常父母也不知道到底给他们什么，他们会懂，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就像我们这样对话，哦，原来这样一次哦。常常就像对不到频，我们想一直告诉你，可是你会说没有，我不相信。然后类似像这样，我觉得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基础，可以这样的聊。那我觉得其实今天用这个机会问小麦，也真的为难了你哦，当着妈妈的面，然后要说妈妈是一个怎样？其实我自己不是一定要你来成长我，或者是说啊，妈妈要是一个多少不需要，因为我一直以来。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我一直来都不是那种需要别人来说我好，我才会好的人。
1: 其实我好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我可能会跟别人说，妈妈就是一个，反正就是负面的话。然后，但是，到后面可能时间年纪越来越大，讲真的好怪，年纪越来越大的话，我会开始就是回想妈妈讲过的话。她常常就会跟我说，因为我们可能吵架的时候，会跟我说，我不是一个，她觉得。

0: 她不是一个很好的妈妈。然后，但是我当下当然不可能表现得出你这句话有打动到我。我觉得你讲什么话都跟我没关系，就是你要讲这种情勒我的话，我觉得我管你，你要继续讲就讲你的，我不想听。但是，其实到真的仔细想，就会觉得说，如果我妈妈一直这样讲这种话，她内心一定是这样认为。那我觉得我不能，就是不能一直讲这种，其实不是我内心真的想跟她讲的事情。然后但一样就是我大学之后开始，我觉得就是跟发现爸爸对我的爱一样的同时间发生的事情，就是会开始注意，然后想要记住妈妈对我的好，然后想要感恩的事情的也会记起来。就也是因为这样，才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跟你讲啦。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到后面，刚好昨天，我有跟妈妈聊到，就是她一直在说，如果她不在了怎么办？然后我也想要算回应嘛，就是在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是几个月前吧，我特别叫你去台中陪我看一个电影，
1: 嗯，
0: 就是那个电影叫。距离我能吃到妈妈煮的饭的次数的还有365天之类的，就是一个韩国的电影。然后他是在讲说，他男主角突然发现他可以看到一个数字，啊，每次吃妈妈的饭一次，他那个数字就减一，是因为他其实一开始还抓不到规律，他后面开始抓到规律，就是他吃妈妈的饭，他那个次数减一，他就猜想说，哇，那。是不是减到零，妈妈就会过世了？还是我这辈子就再吃不到妈妈做的饭？就是这部片，其实我会想要带妈妈去看，是因为我不想要自己看，是因为我觉得我看完当下，我一定很想抱我的妈妈。如果自己看，然后我当下抱不到她，我应该超难过。所以就算我在她旁边哭，我也可以承受。然后，所以我才找她陪我去看。对，但是我其实想跟你那时候想跟你说，就是你不是一个很烂的妈妈，但我现在没有要故意讨好她，这真的是，我觉得也就是我也常常跟她讲啊，其实也不是有这时候讲嘛，我真的常常跟你说你是个很好的妈妈，因为种种，就算我今天没有讲出来的东西，不管是我觉得我的家庭教育，然后我出生在一个很美满、充满爱的家庭里面，这也要感谢妈妈，要感谢爸爸，然后，就是。在我看过越来越多人之后，就是不管我从国中、高中、大学，我看到那么多人家里背景，还有他们家里相处的方式之后，我就真的会很深切感觉到，爸妈给的爱，其实每个人家里都不一样。有些人家里会给的很好的，很充足的爱，有些人家里就是给不够。其实你可以从他们小孩身上看出来，就是有些人就是看起来就是缺乏爱，然后他可能会有些特征。那有一些人是出生于充满爱的家庭，他可能就会比较设身处地的去为人着想，他的同理心比较好，他怎么样，就是其实都是优点。所以常常别人在跟我说，王硕，我觉得你怎么样怎么样，你哪个部分很好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是，就是。我会跟别人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家是这样教我的，然后我的妈妈是这样教我的，对，所以想跟妈妈说这样子，就是你之前一直跟我讲的那句话，我真的还是记在心里。我觉得真的没有，就是你不是一个烂的妈妈，你虽然还是会常常抱怨你，但我觉得那就是算了，就是 那时候真的感觉你可以做得更好，我期望你做得更好，其实。从回头看，你已经赢过99%的妈妈了。很多妈妈做不到你现在这一步，当然，我还在学习，我要怎么要求我自己，不要一直跟你说你哪里做得不好。对，
1: 好，我觉得实在太感动了。我觉得对，我觉得如果我被我妈妈访谈，然后我要不好，然后非常用爱心说诚实话，然后其实是在19岁，我觉得非常不容易。我觉得光是你能够在你妈妈的面前。坦然，然后说这些，然后又让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听得懂，我非常非常钦佩你，小麦。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孩子，不是因为你是我小孩，我真的祝福全天下每一个孩子，你都用你自己可以做得到的去面对父母，你没有办法选，但你可以选择你怎么看待自己。还有一个，如果你长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但别忘记上帝给你的爱绝对够。记得回头去看看，

0: Hey, 我们很开心啊、小麦在他19岁的时候然后来分享，最后我们再次谢谢小麦，然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各位观众，我们下个礼拜见，我们跟大家拜拜
1: 拜拜。